0: 和他丰富而变化万千的笔墨意趣。终于弄明白水墨晕染效果是如何印制的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亲手印制一幅作品。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来到木板水印的体验厅。
1: 这位是我们工艺坊带咱们体验的这个陆老师。
2: 老师好。
3: 孩子们好。今天呢，我们体验的是陈半丁的荷花，然后你都看明白了是吧？嗯。然后同学们谁来第一个体验一下？
2: 我来。
3: 来，好。左手拿刷子，然后你刷的时候这样刷，
4: 那个这样。
3: 对对对对对。
0: 经过短暂的学习之后，兴致盎然的同学们开始印制属于自己的画作。
1: 对，旋转着刷，手，哎，对，手法，
3: 不简单。
1: 拿纸的手法一定要注意。好，
3: 这手先刷，咱们先顾这边。
1: 手掌心用力，手掌心，对。
3: 好，行，不错。
0: 一番印制下来，同学们的印制水平如何呢？对于自己所印制的画作会满意吗？
5: 真的不一样啊！
6: 翻车翻的有点不一样的风格。
1: 你那个没有翻车，咱把作品翻过来，对，看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3: 都非常优秀，特别棒。
1: 你们现在在回想今天整整一天的这个过程，一个老师傅他能从一而终，几十年做这项工作，这个是什么？真正的这种匠人的这种精神，
2: 对，
1: 荣宝斋历史350年，到这项技艺100多年，我们能传承到今天，还要继续传承下去。嗯。
0: 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古镇到底袖珍到什么程度？乌文化大戏到底是什么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民俗画卷。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当走到这些被复印出来的画作前，同学们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叶圣陶先生面对这些珍品为何会写下瞒过了专家的眼睛这样的评述文。短短一篇评述文是对木板水印画作的赞美，更包含着对手艺匠人们的赞赏。在这一道道精细复杂的工序中，在匠人们低头勾描、刻板、印刷的专注身影下，同学们看到了木板水印工艺传承千年至今的艰难与魅力，深刻体会到了工匠们精雕细琢，用一颗细腻心、两只勤劳手，将民族文化代代相传的坚守。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连续两年登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国际古筑两位神秘的诸侯国国君，2700多年后创造了考古学奇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2集。

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支考古工作队赶赴三门峡，对被盗的上村岭国古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现场，考古队员随机选择了一个发掘目标，幸运的是已经进入了椁室的盗洞，在距离器物群仅有30厘米处戛然而止。而且这座不起眼的数学土坑墓竟然属于一位

0: 西周众多诸侯国国君中等级地位最高的公爵所有。大批带有国际字样铭文的青铜礼乐器的出土，让这座没有墓道的小墓震惊了世界。国际究竟是谁？他的墓葬为何表里不一？除了这些青铜器，考古队员在国际墓中还会有哪些发现呢？国际墓众多随葬器物躲过了一劫，在堆积足有一米多高的青铜器器物群被完全揭露后，考古队员开始尝试清理棺木。
1: 不管内棺外棺，都是那棺板已经向外拆倾斜，但是没有完全倒塌，没有完全塌毁，还能看出它这个棺板这个高低啊，它上面有一些图案啊，它的结构啊，都还能看出。
0: 在北方地区，木质结构的葬具其实很难保存。2001号墓内外两重套棺，虽然也已经腐朽，但基本还能保持原样，已经出乎了考古队员的意料。
1: 它那外观，它那个棺盖上就搁了都摆好些玉器了。它这个棺上啊，还有棺葬。它最先是有棺葬，就是那纺织品，都在那棺上面盖着了。棺上面盖着，这棺灶周围呢，还有很多装饰品呢，有些那铜玉呀，那玉石摆呀，小铜铃啊，都在那墓葬的周围，盖着了。
0: 清理完相对简单的外观后，如何清理密布文物的内观？考古队员一时间有些纠结。从发现墓葬被盗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到大量文物出土，时间已经到了1990年3月中旬。此刻的黄河两岸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但在十几米深的地下，反而越发显得阴冷潮湿。
1: 到接近内棺的时候，那就比较麻烦，内棺盖上也摆很多东西，那都考虑着在这个墓地清理着呀，需要很长时间。
0: 经过紧急磋商，在征得了专家和国家文物局等领导机关的同意后，考古队决定把它运回室内清理。
1: 就用这个吊车把这个棺给固定好以后，搬上来用车拉到单位里头，再进行清理了。
0: 内棺运走后，椁室内终于有了一个足够宽松的立足之地。这样一来，提取围绕棺木密集摆放的器物就方便了很多。
1: 接近棺和棺的周围那里边就没有空地了，全是些碎葬品了，说空间都摆了有东西。大件青铜器都摆放在西侧，接近棺材的东边，也还有空间，那摆的都是车马器和一些兵器。
0: 先秦时期，男性贵族几乎都有在墓葬中随葬兵器的情况。2001号墓椁室中随葬的兵器，主要有铜矛、铜戈、盾牌、弓箭等。令人称奇的是，分别容纳着50支箭族的2件箭服，十分奢华。其上点缀了红玛瑙珠219颗，红、蓝、黑三色琉璃珠31颗，以及陶珠71颗作为装饰，色彩斑斓，灿烂夺目。尽管构成主体的纺织品已经腐朽，但箭服内的青铜箭足依然锋利，竹条制作的箭杆也还保持着一定的韧性。但是接下来，在提取这些随葬兵器时，考古队员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竹制箭杆保存很。

0: 好，其他的青铜兵器却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一开始，队员们认为造成兵器残损的原因是椁室坍塌，但仔细观察后却发现，这些青铜兵器竟然有人为破坏的痕迹。在2001号墓东侧，锚杆被折断的现象比比皆是，铜制的戈头也都被砸弯甚至砸断，这又是怎么回事？查阅史料，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一个文献记载清晰，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却很少遇到的西周时期特殊丧葬习俗——毁兵。原来，在武王伐纣、西周立国之后，为了吸取殷商因为穷兵黩武导致亡国的教训，开始提倡礼制，以期建立新的秩序。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一些严格执行西周制度的诸侯国中，古人会在下葬时举行专门的毁兵仪式，捣毁即将随葬的兵器，以示革除暴戾，合众安民。但值得注意的是，举行过毁兵仪式的墓葬大多属于西周早期，那么在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时期的上孙岭虢国墓地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仪式呢？话说西周时期，作为畿内诸侯又是天子长辈的虢国国君，长期兼任周朝的公卿，对内辅佐周天子，对外带领诸侯联军镇压叛乱。但是到了周幽王时，虢国国君周天子的上卿虢石父却充当了西周灭亡的罪魁祸首。据文献记载，虢石父为人坚硬乖巧，善于奉承，贪图财货，但周幽王却很信任他。因为利益，虢石父和褒姒结党营私，鼓动幽王废嫡立庶。传说中正是由他们共同导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可以说西周的灭亡败坏朝政的虢石父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到了平王东迁洛阳后，却很快再次启用当时的虢国国君虢继父为公卿。到了东周第二任君主周桓王时，新任的虢国国君还跟随桓王一同讨伐过跟周王室对立的郑庄公。虽然此时此刻考古队员还不知道这位名叫虢继的墓主人究竟是虢国历史上哪一位国君，具体生活在什么时代，但是在他的墓葬中，直到西周末年依然坚持使用五音不全的编钟，摒弃商音，不改毁兵葬俗，坚守西周规章制度的现象，却不得不让人感叹，虢国确实没有辜负周王室公爵的封号。结合这两个现象，考古队员还揭开了国君墓葬为何规模不大，而且没有墓道的秘密。由于横跨整个西周时期，连续九位国君没有缺环，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成为了西周时期诸侯国国君丧葬制度的标志。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早期晋侯墓葬是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但是在虢国墓地随后进行的勘探表明，整个墓地竟然没有一座墓葬带有墓道。
1: 你像别的墓地啊，陕西也好，山西也好，像这个时期的墓地一般都有墓道，虢国墓没有，虢国墓从国君到老百姓都没有墓道。
2: 因为当时修有墓道的是周天子，他才有那个级别才能够修有墓道，所以他的墓葬不修墓道是严格的遵守了周礼制度。
0: 根据这些细节，人们逐渐对虢石父破坏西周朝政的历史记载产生了怀疑。如果虢石父真的罪大恶极，作为受害者的幽王嫡子东周的创始人周平王又为何再次启用虢国国君为公卿，

0: 有没有可能是王氏为了为周幽王开脱罪责，而让忠心耿耿的国师父当了替罪羊呢？在发掘现场清理众多青铜兵器时，队员们发现了一把奇怪的短剑。一开始他们以为自己发现的是一件从棺盖上滑落到这里的玉器，但随后却发现这件管状玉器还连接着一小段锈迹斑斑的金属。难道说这是一把同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青铜剑？可是仔细观察，从器物锈蚀的情况来看，它竟然是一把铁剑。
1: 当时呢，因为它压呢已经压断了，外边这个这外边实际上还带了一个剑鞘还在上面呢，皮的。
0: 即使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大墓中出土的兵器还是以青铜质地为主。长期浸泡在积水中的楚墓，不少青铜剑出土时依然锋利。上村岭国国墓地国际墓出土的这把短剑，不仅断成了两截，而且锈蚀得非常严重。但是此刻队员们却很快意识到，铁剑的出土极有可能意义重大。
2: 他用上好的和田玉来作为一个铁器的一个装饰品，它的主角不在于这个玉，而在于那个铁。这就是当时那个铁，它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标志。它用玉来装饰铁，并不是来铁来装饰玉。我们说铁当时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很就是斑驳锈蚀的不像样子的，叫人们说的不好听叫废铜烂铁，是吧？它当时很珍贵的。
1: 应该知道是铁，但是是人工铁还是运铁打的不知道了。运铁呢，就流星上的那些啊，这性质的，当时早这比这次还早就已经有了。
0: 在漫长的青铜器时代，偶尔会出现一些充满神话色彩的神兵利器，如果拿到今天来做分析，一定会发现其中含有铁、镍等金属成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因为古人提前发明了什么跨越时代的冶炼技术，而是因为铸造它们时往往利用了一些天外来客陨石。早在5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开始利用陨石中的金属成分。1977年，北京平谷出土了一件商代铁刃铜钺，经过检测，铜钺刃部包裹的铁片就是用陨铁锻造而成。中华第一舰搭乘绿皮火车到了北京，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发掘引起了轰动。1号墓出土大批文物已经出乎预料，9号墓竟然再次打破了1号墓的记录。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等于还晚了几百年才出现的东西，所以看了以后比较惊讶。
1: 铁剑出土之后没几天，恰逢国家文物局要听取上孙陵墓地发掘情况的汇报，江涛决定顺路把铁剑带到北京检测。
0: 市文物局派个局长，我大概三个人吧，是坐着火车硬座拿到北京，一个是给国家局汇报，一个是要鉴定一下到底怎么样。当时那只能买到这个票啊，我几个人踩到脚底下、看着拿去的。
1: 铁剑的检测被安排在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几位当时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亲自上手，很快就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0: 几个老爷子看了以后也是震惊的不了，后来是拿到当时不叫科大，是钢铁学院，柯先生搭上他冶金史教研室的他的几个学生帮他鉴定了，当时是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的实物。
1: 就这样，一把铁剑改变了中国金属冶炼史，让人工冶铁的出现提前了100多年。直到今天，三门峡上村岭国际墓发现的这把铁剑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剑。
2: 在全国的考古发现当中，真正的人工冶铁制品最早的目前发现还只能算是国军国际墓的这种御柄铁剑。
1: 在领队江涛赴京汇报发掘进度的同时，调运回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的内棺也正在经历细致的清理过程。青铜器铭文上的国际二字珠，纪代表的是兄弟排行中最小的那个，仅有排行没有名字，考古队员一直无法把它和具体的某位国国国君联系起来。于是大家也都盼望能够在内棺清理的过程中找到解开国际身份之谜的线索。国家文物局闻讯也派出了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学者全程参与。
0: 白荣金就是挖马王堆，王旭他们几个人是当时是考古所技术室的，当时是国家文物局，是国家文物所呢，就派人就支援我们。
1: 在2001号墓的内棺中，考古队员提取出了大量品质极高的玉器。这批玉器不仅包括了玉璜、玉琮、玉章等玉礼器，发饰、挂饰、耳饰等玉制饰物，口函、脚踏等藏玉，还包括了一套用玉雕琢成人体五官的玉面罩，以及300多件惟妙惟肖的仿生动物玉雕。玉在古代是高贵和不朽的象征，如此丰富的玉器再次说明，2001号墓虽然规模不大，但墓主人生前确实拥有极高的身份地位。众多玉器的覆盖下，棺内墓主人的遗骸已经基本腐朽，只有坚硬的牙齿还残留一点点碎屑。考古队员只能从佩戴的玉饰来判断，他曾经仰身直肢平躺在棺木中，双手交叉置于腹部。从内棺中，考古队员虽然又清理出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但国际的身份之谜暂时还是未能揭开。接下来从2号墓开始一直到8号墓，发掘过程始终波澜不惊，要么是规模太小，出土器物稀少，要么是盗扰严重，信息缺失。尽管如此，因为有2001号墓这样的重大发现垫底，考古队的工作始终处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之下。
0: 整个工作环境呢比以前好多了，经费也有了，各种困难都解决了。你比方说这个地方成立的有文物派出所，就专管文物的。
1: 时间很快进入了1991年，这一年春天，

0: 国家文物局举行第一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上村岭国古墓地顺利上榜。消息传来，队员们却顾不上庆祝，因为新发掘的2009号墓中又出现了非常重要的遗迹现象。这座长方形的数学土坑墓比一号墓略大，宽4.4米，长5.6米。在2009号墓的椁室内部，当考古队员把塌落的泥土清理干净后，暴露出来的器物群十分惊人，仅目测数量就会是一号墓的2倍以上。如果说出土1800多件器物的一号国际墓在西周时期已经罕见，那么随葬品更多的2009号墓，墓主人又会是哪位国国国君呢？经过仔细清理，2009号墓仅青铜器就出土了1000多件，其中礼乐器120多件，可以称得上品类齐全。在这些青铜礼器中，最能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是7鼎6簋6立。虽然比国际墓少了2件青铜簋，但国君身份依然确凿无疑。在120多件青铜礼器中，考古队员发现有44件铸有铭文，但遗憾的是，这些铭文却依然延续着国际墓的风格，也就是说，铭文内容单一，与墓主人相关的还是只有2个字，只不过这回变成了国柱。在2009号墓的棺盖上，考古队员发现了10件玉片，玉片上用毛笔书写着参加葬礼的人员名单及随葬器物的名称。仔细辨认这些文字，其中一个叫做南仲的人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查阅史料，南仲是西周晚期周宣王的一位大臣，而椁国从陕西宝鸡迁都三门峡，恰恰发生在宣王时期。如果参加了葬礼的真的是那位宣王重臣，那么这位墓主人椁仲就是主持椁国迁都、名叫长富的国立公。据文献记载，国立公作为西周军事统帅，在公元前845年曾经辅佐周厉王征讨南夷，一次降服了26个小国。在考古学领域，记录随葬器物的名册又叫遣册。出土在西周晚期墓葬中的这10件玉片，不仅是已知最早的遣册，还是最早的毛笔书法作品。接下来让人们意外的是，就在这些玉片旁边，竟然还有一件重要文物。中国最早的毛料服饰突兀出现，众多珍贵文物让椁国墓地蝉联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着对整个墓地的了解逐渐加深，椁国的历史清晰了起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2009号墓的棺盖上，很随意地摆放着一件纺织品。分析它的质地，考古队员发现，它竟然是用羊毛织就的中国最早的毛料服装，这也是它能够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可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棺盖上呢？
1: 它不是，是送葬人穿的丧服，就是当时你比方说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他就顺手把它脱了，就扔在里边了。结果现在成了得了，也是纺织品里边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的。那个当时出来以后大概是3年，当时出来以后，当时出土什么样，我们就随时就把它包起来了，就没动。3年以后才开始清理的。
0: 3年后，这件特殊文物的清理，终于在曾经主持过马王堆汉墓丝织品清理的王旭老师远程指导下开始了。具体工作由他的弟子，有中国织绣领域第一人之称的王亚荣执行。
1: 这边打电王旭电话上指挥的，慢慢把它清理出来。当时什么呢，它不是裙衫，它是裤子，这个就是河当那块布呢都还在，当时也是比较震惊的。
0: 在国仲墓发掘以前，人们一直以为春秋之前的男子穿着的都是类似裙子一样的袍服。至于裤子这样的服饰在中原地区出现，则应该源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而且也只是作为军装由军人穿着。在远远早于战国的西周晚期墓葬中发现裤子，国仲墓完全改写了中国服饰的历史。2009号国仲墓随葬器物的丰富，不仅体现在青铜器上，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从内外棺棺盖以及墓主人身边清理出了数量远远超过国际墓的大批玉器。各种玉礼器、玉饰、藏玉及玉雕动物，在衣襟的包裹下，几乎覆盖了墓主人的全身。从1990年到1991年年底，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始终被局限在了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上。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对整个墓地进行了勘探，又发现了500多座同时期的墓葬。虽然前期发掘收获巨大，但因为意识到上村岭的重要性，国家文物局并没有批准对墓地全部揭露。国仲墓的工作结束之后，野外发掘暂告段落，队员们开始转入对众多出土文物的整理和研究阶段。这时候，江涛突然接到通知，国家文物局第二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又一次把国国墓地纳入了评审范围。
1: 我们没有对媒体报任何一个字，是后来他们评审的过程中那几个老爷子说，哎，国中墓干嘛不算呢，去让他们报，是他们倒回来追我们报的材料。
0: 于是在1992年春天最终公布的名单里，国国墓地再次入选，在中国考古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国国墓地之后，考古工作者就一直在尝试寻觅国国国都的确切位置。2001年春天，考古队员在上村岭国国墓地东南

0: 相距只有2.5千米的三门峡市中心，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除了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外，一处规模巨大的宫殿区的发现也终于证实，这里就是文献记载中国国古都上阳城的所在。从这以后，国国迁都三门峡的这段历史逐渐清晰了起来。
1: 国国墓地在三门峡经历了120年的时间，如果按30年一世的话，那么应该有40世。
0: 东迁三门峡后，因为服从东周王室命令而屡次干涉晋国内政，公元前655年，国国被强大起来的晋国灭亡。作为东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留下的贾瑜灭国、唇亡齿寒等一系列成语典故流传至今。在这里，王龙正所说的遗世指的是一代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人们早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先秦时期的家族传承平均30年就会有一次更替。如此看来，应该有4位国君被安葬在了上村岭。
1: 比较大的墓葬，就是说能成为国君级的墓葬了，经过发掘之后再加上钻探结果，应该有4座。2001号国际墓和2009号国众墓是其中的2座，还有2座没有发掘。
0: 在王龙正看来，500多座国国墓葬中，编号为2031的不仅是一座国君墓，还将是继2001号墓和2009号墓之后，国国墓地的另一个核心。
1: 于这座墓葬除了有3件东西，它的名字，作器者的名字叫郭硕富，根据我们单位贾连敏先生他的研究结果，他说郭硕富就是郭石富。
0: 郭石富就是文献记载中祸乱了西周的著名奸臣，可是没有经过正式发掘，又怎么会出来3件文物呢？原来2031号墓葬也是被盗墓葬中的一座。在公安机关持续的侦破过程中，盗窃这座墓葬的村民被抓获。由于盗扰情况不算严重，墓葬被回填保护，追索回来的3件文物也转交到了考古队员手中。通过对上村岭墓地的发掘，人们已经在怀疑严格遵守西周各项制度、始终受周天子信任的国国国君不应该是一位自掘坟墓的愚人，对国石父墓葬的发掘或许将会揭开这个千古疑案。一个持续了3000多年的史前部落，留下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3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上村岭古古墓地经过两次发掘，两块墓地之间的距离只有80米。如今，人们已经清晰地了解到，北边第二次发掘的是被称为赵玉的国君墓地，南边第一次发掘的则是称为邦墓的低等贵族及平民墓地。可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虢国太子元图，又为什么被安葬在了邦墓中呢？
1: 过去有一个丧葬制度，一个规定，就是死于兵者不入赵玉，就是在战场中死的人不能回来埋在这个坟地里。所以国太子墓，你看知道1052号 M1052号太子墓就埋葬在这个邦墓区。
0: 死于兵者不入赵玉，这是周礼中的一项规定。太子身份尊贵，而且没于王室，按说葬礼应该更加隆重才是。在严格遵守西周礼制的虢国，尽管这位太子被以7鼎6簋等同于国君的礼仪厚葬，但依然不能按照朝墓制度埋葬在历代国君的身旁。
2: 这个应该这样说，这个虢国墓地的发现并且连续2年被评为全国10大考古发现，在从全国来说，在凉州史历研究上它具有独特的地位。从河南来说，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些墓葬过去也发现有，比如西征的郑国大墓啊，但是呢没有像三门峡这两个墓葬出土文物这么多，特别是玉器，而且铭文记载这么清楚。
0: 1996年，三门峡市上村岭墓地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筹备了多年的虢国博物馆开工建设。2000年10月，博物馆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多年来，虢国博物馆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为了改善日渐陈旧的展示环境，三门峡市文化部门投入力量，开始了博物馆的升级改造。20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这段奇迹，不仅没有被人遗忘，还将更加鲜艳夺目。
2: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它，而且呢，要利用这部文物，为我们创建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服务，那就是把这部文物激活，让它活起来，为我们当代文明建设做出它的贡献。
0: 2700多年前，周王室和虢国的东迁，虽然代表着一个王朝的没落，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兴起。虢国灭亡以后，周王室的影响日渐削弱，缺少了礼乐制度的束缚，中国由此进入了思想和文化光辉灿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0: 春秋战国时代，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1: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体内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2: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0: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暑时节正值伏天，湿热之气交织盛行，
1: 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
0: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大暑是一年暑气蒸腾的极致节点，正值三伏时期，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最盛的时节。大暑节气物候有核心变化，我们不妨从经典古诗《大暑》中品读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大暑节气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9: 第一句炽日，它不是一般的太阳，它是火红的太阳啊，如火烧的太阳啊，这和其他时候的太阳都不太一样。几时过呀？太热了，你早点过去吧，一丝丝凉风都没有。那么第二句话呢，它也谈到了天气炎热的表现，热到了什么程度上？热的瓜里都沉下了脑袋啊！如果我们到田野间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什么西红柿啊，什么黄瓜呀，什么树上的果子啊，都耷拉着脑袋了，
3: 蔫了，
9: 晒得蔫了。但是我又是个读书人，再热怎么办？也困呢，也累呢，实在困得不行了，那怎么办呀？把书本放在了脑勺后边，稍微枕一枕，稍微休息一下。这首诗关键的重点不仅仅是告诉了我们天气如何炎热，它也是个励志的诗。我们看它后边的几句话是怎么说的啊？兰若精复静，茅此深又深。这里边的兰若，兰就是兰草，若呢是都若，这是两种香草。这两种香草过去常常挂在文人的腰间，香包。也可以放到旁边的香炉里边来熏，它既可以驱蚊虫，又可以沁人心脾嘛。芳香的东西可以沁人心脾，其实这就是提神的一种表现，让大家脑子清醒一点。读书人吗？你脑袋清醒一点，好好的读书吧。对吧？再看看第四句话说什么啊？炎蒸乃如许，哪更细分阴呢？尽管自然界很热，天气很热，但是我们作为读书人、小学童，一定要明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还是要抓住时间，不要让时间白白的浪费掉。要认真读书，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才呀。
3: 没错。我们张老师已经帮我们分析了大暑这个节气呢有什么样的天地自然的一些特点。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了解了哈，要想更多的了解二十。

0: 四节气呢，就要从天象、地象和人象上来看。张老师，到了大暑这个节气哈，北斗七星呢又开始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了，是不是？
1: 对，我们说二十四个节气呢，最早用的是斗转星移的方法。我们今天所说的二十四个节气，用的是太阳黄经多少度的一种算法。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小暑，那么再往前边走十五度，那就是120度，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暑这个节气，季节进入到了三伏天当中。
0: 好，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古人特别讲究天地相合相应啊。那我们看一看北斗七星转了十五度之后，到了大暑节气，地候上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暑的三候如何。大暑当中的一候叫腐草为萤。在自然界当中啊，有些草呢它属阴的啊，这种属阴的草到了大暑这个季节，天气和阳气还是比较足，所以这种阴性的草它就死亡掉了，就干枯了。干枯的草这个时候它就会腐烂，就会腐烂掉。所以你比如说在农村里边呢，常常有在大暑这个季节沤粪的一种习惯。把这个杂草和土和在一块儿，下点雨，最后就沤成了肥。这个肥料呢，那么就是我们后边种麦子呀，种其他庄稼的一个肥料，所以它叫做腐草，腐烂的草。草一腐烂了，可能现在的小学童啊，没有见到过这么一种现象。我们小时候在天黑了以后啊，常常就可以看到草丛里边有了萤火虫，萤火虫在那个地方飞来飞去。其实萤火虫啊，在那个地方它是在进行繁殖，但是呢，古人认为它在那个腐草丛里边在跑，还以为是由腐草化为的萤火虫，
0: 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1: 所以他把这个画面给美化了。所以第一候把它叫做腐草为萤，二候呢叫土润入暑，这个入就是湿的意思。它告诉的我们是在这个节气当中，土壤当中的温度高，湿度也大，特别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农作物也好，庄稼也好啊，包括自然界的一些其他的植物也好，生长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三候呢，大雨时行，它说来就来了，连点招呼都不带给你打的，我想来呼呼就来了啊，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这会儿看见天上是晴朗的，过了没有几分钟它可能就会下雨。我们的气候特点，它受到的是东南季风的影响，所以一进入大暑时节呢，自然界真正的成了一个雨热交加的时候了。
0: 那我们一直在说呢，天人相应啊，那人呢作为天地之间的一个生物呢，应该更好的去顺应天地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身体。到了大暑这个节气的时候，又闷又热又湿啊，特别的难受。的确如此，你看现在已经入伏了，天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一到下午大家就有点打不起精神来了，是不是？我们的张老师呢特别的贴心，为了帮助大家消除大暑时候的这种没精打采的状态，提振一下精神，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备好了一款茶给大家先斟上。
2: 真好，
0: 这个真的是张老师特意为我们的小学童和大朋友准备的，喝完之后你就立马神清气爽，倍儿精神。李然，味道如何？
3: 非常的甘甜，就是很清新。
0: 连续喝完之后觉得精神了吗？
4: 精神了好多。
5: 它那种小清新的有一种青草的味道啊，我是这种感觉，然后让人家提神醒脑。
0: 你都快喝完了。
5: 好喝呀。
0: 没够喝是不是？那大家其实都非常喜欢这款茶哈。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张老师今天特意为大家准备的，喝完呢就让大家在这个大暑节气啊特别的清爽有精神。那现在张老师可以给大家揭秘了，为什么带来这款茶呢？
1: 进入了大暑的季节，我们也把它说进入了伏天。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饮，我们也把它叫福茶。
1: 哦，是福天的茶
0: 啊。这个福茶呀，比较流行在浙江的温州一带，温州人有着喝福茶的习惯。相传福茶它起源于南宋时期，流行于清朝时代，一直绵延至今。如果我们到温州去游玩，你就会发现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着免费的福茶摊儿。
1: 嗯，
0: 您可以去免费的品尝它。那么福茶呢，它的确具有着清热解暑、提神醒脑的作用。
1: 那有没有喝出来这个福茶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熟悉的小药材在里边？
2: 我这其实暴露了
3: 枣，
2: 我这里面有一根金银花。
1: 哪有？
2: 真的。所以我可能我这个100%肯定有金银花了
1: 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小药材？
4: 我喝着有点，是不是有甘蔗呀？
1: 怎么呢？
3: 甜，
4: 因为甜呀，清甜，而且有股清香味嘛。
1: 啊，
0: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我给它进行的一个改良。
1: 哦，
0: 我保留了金银花，然后我在里边给它加了芦根和厚朴花，尤其是在芦根在这个地方，它的作用可不是一般。到夏天了，天气很热，一热就要出汗，出汗就伤了我们人体的津液了。
1: 嗯，
0: 所以芦根本身可以生津，汗一出你就会感觉到口渴呀。所以芦根它又具有着止渴的作用。
1: 嗯，
0: 同时呢，它协同了金银花来清热。在暑天这个季节，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就会出现心烦呀、急躁啊这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芦根本身它还可以利尿，就把我们人体体内的热邪从尿液排泄出了人体的体外，让热邪有了一个出路。所以金银花和芦根放在一块儿，协同性增加了它清热解毒的作用。然后再加上里边有个厚朴花，它具有着理气宽中、芳香化湿的作用，对我们的脾胃又是一个保护性。所以这一款茶它首先起到的是防湿热的作用，当然它还具有着呢固护脾胃之气的作用。
1: 嗯，好多观众肯定特别羡慕我们场上的小学童和大朋友哈。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来做福茶的话，每样药材大概用多少呢？
0: 这些中药饮片呢，我们在中药店当中就可以买到。这款福茶你可以用金银花3克，配上3克的芦根，再配上1.5克的厚朴花，用开水去浸泡就可以了。
1: 很简单。
0: 对，
1: 到了大暑这个节气，我们都不爱吃饭啊，吃什么也不香，吃完了肚子就胀气。所以有没有一些美食既开胃同时还能够健护脾胃，还能够再驱除湿热？这提的要求有点多哈。那您中医专家，您得给我们支支招。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食品，既能够固脾气，还能满足你的口腹之感，还能达到营养的需求。
1: 哎呀，大家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又有好吃的了。
1: 嗯，这是用什么食材制作的大暑药膳呢？
2: 哇，好鲜啊。
3: 对，
2: 好像是不是有海鲜这里边？有鱼，我发现了鱼皮。
1: 啊，你然发现了什么？
2: 我这儿有豆子。
1: 这什么豆子？
2: 我觉着应该就是白芸豆吧。
1: 芸豆，
2: 我猜啊。
4: 芸豆比这大，这就有点像那白豆角，那个豆角里包出来的豆。
1: 张老师，您用到的是什么食材啊？这么有诱惑力，这么吸引人啊？
0: 这款大餐呢，其实很简单，它的主要的材料是鲫鱼加白扁豆。
1: 哦，这是鲫鱼扁豆汤。
0: 对，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在大暑这个节气当中呢，我们要固脾胃啊。那么固脾胃，从饮食上来讲，大家都说我不想吃饭，所以饮食要清淡， 但是也还必须保持足够的营养啊。

0: 所以既要保持清淡，又要吃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东西，所以就给大家选择了鲫鱼啊。因为鲫鱼它本身可以健脾益气，同时呢，大家都清楚啊，在我们中国民间，比如说产妇奶水不够，也经常去炖的喝个鲫鱼汤，鲫鱼汤还有着通络下乳的作用嘛。这个里边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的豆子，而选择了白扁豆？这个我必须多说两句了。白扁豆可以说浑身是宝，在这个季节当中，在它的藤蔓子上边，绿油油的藤蔓子上边，既有着紫色的白扁豆花，
1: 对，
0: 又有着绿色的白扁豆角。当然了，豆角老了以后剥出来的籽儿就是白扁豆。白扁豆它本身具有着健脾化湿、消暑和中的作用。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志，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可能也经常去吃扁豆角。
1: 对，
0: 扁豆角切成丝儿，去炒一炒很好吃。如果这个时候你把那个扁豆花拿回来熬个粥啊，或者说熬个汤啊，放点扁豆花，紫色的扁豆花非常好。所以扁豆花、扁豆角包括白扁豆，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健脾化湿。
1: 所以把这两道食材组合在一起炖汤，就有双重的健护脾胃的作用了。
0: 对，这个汤啊，主要的就是针对于固护脾胃而设的。
1: 这做起来也不难吧？
0: 不难，很简单啊。鲫鱼一条，放上50克扁豆，但是大家注意，扁豆啊，把它提前清洗干净了，要泡上一晚上。这个豆子比较难煮一些，泡上一晚上，把水去掉，然后和鲫鱼放到一块儿，加点水，切上一点姜丝儿，放上3克陈皮，再往里边放点料酒，加点食盐，按照你的口味去调味儿。大火煮开了，小火慢炖，一般30分钟到40分钟，开锅就可以食用。为什么里边要用点陈皮呀？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里边讲脾气主升，胃气主降，一升一降，中焦的气机才能和调嘛，我们才能有了食欲。在里边少放一点陈皮啊，起到了一个理气的作用，让它该升的升起来，让它该降的降下去。对我们的脾胃还是非常好的。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时节正值伏天，湿热之气交织盛行，
0: 湿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
2: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7: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老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伏天高温闷热，湿热交织，暑湿之气极易侵袭人体，影响气血运行与脏腑调和，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大暑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伏天养生的奥秘。
7: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大暑的说文解字环节。首先第一个字就是大字，甲骨文，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大人。
9: 对，这个很形象的，这个大字就是一个人正面站的人，两只手，然

0: 然后脚岔开，那么这个大了后来的演变啊，这个字形都能看出来像个人。那如果侧面站着的这个人呢，那就现在写的人这个字，后来楷书就是上面一横然后一个人。这个大字啊，我们看说文解字怎么解释的，他说大，天大地大人以大，故大象人形，这个大就像人的形状。古文大也，皱纹是界，皱纹是什么文字呢？是小篆之前的一种文字，当然皱纹也说是大篆。这个文字呢，写的呢要稍微复杂一些，它呢也像大那个样子，也差不多，也像这个戒指。到了古文呢，也像这个人的形状。那么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啊，什么大人，那大夫，大夫也叫大夫，这大也念个大。比如说有一个中药叫大黄，原来就叫大黄，它读音呢又可以读个太，跟太也相近，叫太子啊，太君啊，这个呢都表示一种尊重，这个意思。
1: 嗯，了解完了这个大字，接下来我们还要温习一下我们上回书说到的鼠。
0: 这个鼠字小篆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那上一个日下一个日，再加中间又是那么一些火爆出来，说明这个时候啊特别的炎热了。
1: 嗯，
0: 哎，
1: 上蒸下煮。
0: 对，说文解字上说暑热也，从日者生。我上一次也讲过这个者就念个煮。
2: 嗯，
0: 那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注意这个煮上面就是一个者，下面是四点，四点是啥意思？
3: 蒸腾的水汽。
0: 四点就是火。
3: 哦，是火。
0: 四点记住是火，不是水。
1: 哦，三点水嘛。
0: 哎，三点是水，
1: 成功的把我们带跑偏了。
0: 对，
1: 四点在下就是火。嗯，就是蒸腾。
0: 对，
1: 就是火上这种煎烤的感觉。
0: 那个上蒸下煮，那个蒸和煮都有四点，就代表火。就这个时候的气候啊，可以是到了最炎热最潮湿的时候。
1: 明白了。大暑时节养生的关键字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字。
2: 不认识，不认识。
3: 懂，
1: 小叔懂。
3: 你看看这个画面嘛，我们老说我爸是雨神，你知道吗？就是他只要出门，特别在这种多雨的季节，准下雨。然后他总不带伞，准下雨淋个落汤鸡回来。然后他就跟我学，他有一次就是去公园散步的时候，就是突然倾盆大雨，他就在那个房檐底下跟着一群人躲雨。所以你看右边多像啊，就是人头攒动，两三个人在一个房檐底下在躲雨的状态。
0: 这个字啊就是一个诗。
3: 嗯，
1: 哦，这么简单吗？诗。
0: 但是这个诗字的演变啊，它很有意思。你看在甲骨文里面，我们来看它像个什么。你们刚才说那个旁边那是什么？是几个人头，是吧？
3: 几个人头在躲雨。嗯，
0: 其实那是丝，丝绸。
3: 哦，丝绸，
0: 丝布。然后呢它上面一横，中间还有一横。
3: 嗯，
0: 那是指那些挂的那些杆子。那现在问题是左边它是什么？这弯曲一下
3: 是不是水汽啊？
0: 哎，对了，这就是水。那就啥意思呢？就是指本意啊，是挂着的那个丝布，然后呢
3: 滴水
0: 晾在那个地方，滴下来的水滴就湿了。到金文时候呢就多了，下面啊那个丝挂的两串丝，那个下面多了一个什么？那是个土字。
1: 哦，
0: 哎，就是这个水啊滴在大地上，大地也湿了。然后呢到篆文，你看它基本上也没变，是金文那里过来的，
1: 是更明确了。
0: 哎，更加清晰了。可是我们今天写的这个诗字其实最早是两个字，后来啊两个就合并了，合并之后就变成我们简体字这个诗字了。
3: 嗯，
1: 还挺容易理解的。
0: 对，
1: 大暑时节我们的养生的关键字是湿，这个我们又怎么理解呢？卢老师，
4: 既然大暑时节我们说湿热非常的显著，那我们在大暑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清湿热。大 暑时候呢，其实它充斥在天地之间的外邪，从我们外感六淫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暑邪
1: 哦。
4: 啊，风寒暑湿燥火，暑邪是其中一个，它兼具有热邪和。

0: 和湿邪两个特点。那么它的热邪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容易耗气伤阴啊，损伤津液，热扰心神，所以呢它会让我们心烦口渴啊，口干会乏力。那么这个湿邪特点是什么呢？湿邪它容易困脾，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脘腹胀满，不思饮食啊，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便黏腻啊。另外呢，湿邪还可以困表，会造成我们这个肌肤如裹啊，头重如裹，就脑袋老昏昏沉沉的，觉得肢体非常的困重啊，甚至呢会感冒以后呢身热不扬，觉得这个热发不出来的这种感觉。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大暑时候养生啊，要清暑邪的时候，其实呢就要兼顾湿邪和热邪这两个特点。我们要注意分辨，你是偏热邪重呢，还是偏湿邪重呢，还是二者都比较严重。哎，针对这种不同的特点，我们有治疗或者说养生的倾向性。
1: 您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样的除湿热的方法？
0: 就针对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暑邪呢，其实它有偏向热邪伤阴的这个特点，也有湿邪困脾和困表的这个特点，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呢它相隔600年，但却拥有同一个名字，都叫清暑益气汤，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相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清暑益气汤呢，是金元时期的补土派的大家李东垣他所记载的一个方子，我们通常呢把它叫做李氏清暑益气汤。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共是有12味药，它里面如果分类的话，它有一大部分的药物是健脾的，你像黄芪啊、苍术啊、白术啊、人参、神曲、陈皮啊，这些全是什么药啊？
1: 健脾，
0: 全是健脾药。所以它是补土派嘛，认为脾胃是人身的根本，所以它好多的治疗的理念呢都是从脾胃而来，以健脾为主啊。包括这个地方它也是用了大量的健脾药。那它为什么健脾呢？它健脾为什么又要叫清暑益气汤呢？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认为它针对的特点就是湿邪困脾的这个为主的这类症状。对于这种湿困脾的这种身热不扬啊，四肢困重啊，还有这个尤其是脘腹满闷，不思饮食，消化不好，大便还溏薄的，哎，李东垣用的这个清暑益气汤就用了大量的健脾药，配伍了一些燥湿的。那他用的燥湿的药也是健脾燥湿药，苍术啦、神曲啦，还有这个陈皮啦这一类的药物啊。那反过来我们再看第二个方子呢，时隔600年之后，清代的温病学家王孟英，他呢也创立了一个这个清暑益气汤，我们后世呢习惯的称为王氏清暑益气汤。他的方子一共有10味药。那么整个这个方子从它组成上来看，大家有很熟悉的像西洋参啊、石斛呀、麦冬啊，这些都是干什么用的药呢？
2: 滋阴的。
0: 对，它是益气养阴的药。哎，而剩下的一些药好多都是什么清热利尿的，你像竹叶呀，是吧，还有这个西瓜翠衣呀、啊、和梗啊，都有清热利尿的作用。王孟英因为他是温病学派，他用这个清暑益气汤呢主要针对的是热邪伤了气阴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会有乏力、口干口渴、不思饮食啊，然后呢这个大便可能也会有轻微的干燥啊，身体呢夜热早凉等等这些症状。所以他们两个药都叫清暑益气汤，都可以针对暑湿之邪来的啊，但是一个偏于湿重，一个偏于热重伤阴。
1: 哇，所以这两个还要搞搞清楚啊。哎，连续你会不会有刚才卢老师所说的这些症状呢？
2: 我有。
1: 你看看自己处于哪个状态？
2: 我喝那李氏的，我是属于湿气重啊。
1: 对，因为中医当中说到胖人多湿。
2: 对。
1: 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2: 我就比如说大便溏稀啊、溏薄啊会有，然后老觉得浑身有点困倦，就跟裹个沙袋似的，有点沉。尤其到这种热天的时候，就是我老说热懵了似的，跟。头重啊，然后蒙蒙
1: 感觉脑袋不太清醒。
2: 对对对对，所以我对照了一下嘛，我觉得我还属于那李氏的那清暑汤。
1: 小叔呢？
3: 我觉得我应该给我儿子来点这个王氏的，因为他有很明显的，比如说夏天到这个时候不想吃饭，然后还有这个夜热早凉，刚我一下就觉得对上了。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盖被子也是一头汗，那是开了空调的房子，然后不管是盗汗也好，还是没睡着之前的那个热啊，然后早上起来

刚起床那会儿他还会打两个喷嚏，他觉得有点冷，就这个就很明显。还有他那个舌头，因为我婆婆不是中医嘛，就经常有时候说你把那个糖豆的舌头拍给我看一下，他舌尖总

0: 孩子的症状呢，也确实符合这个气阴不足的这个现象。
1: 这两组药方啊，都是比较大的药方。那鲁教授呢，也特别的贴心啊，用非常简单的方法给二位呢熬制了两种茶饮，我们来尝一尝。
2: 西瓜皮，您看。
3: 罗老师有点稍微有点偏心眼儿，我这那么简简单单清汤寡水，
2: 你看我的多漂亮，
3: 对，它这跟煲汤似的。
1: 哎呦，这里边这是西瓜翠衣吗？
2: 对呀，
3: 这就是都肉眼可见的，就是橘子皮熬的薏米粥，嗯，就两种。
1: 哦，
2: 这个糖豆能爱喝，它带一点清甜，如果我把它在冰箱里面稍微镇一下，它会不会更爱喝呀？因为它里面有清甜的这种味道嘛。
0: 对，你要再加点冰糖，它肯定更爱喝，
2: 就更爱了。
1: 所以鲁教授给大家分别带来这两种饮品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0: 给连续带的这款饮品呢，我们说主要针对它这个湿邪偏重啊。那我们用的药物呢，也自然是以清热利湿为主的。那我们用了两个药啊，一个是薏仁，一个是陈皮。那薏米也叫薏仁，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是一个清热淡渗利湿的这么一个药，可以健脾，它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如果你把这个米吃进去以后，它本身还有一定的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啊，有促进排便的作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湿邪呢从大小便而出。那么另一个药呢是这个陈皮，健脾理气燥湿化痰的这么一个药。那我们把这两个药搭配在一起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式啊，让你的这个脾呢能更好的发挥运化水湿的功能啊，从而呢起到一个清理湿热的作用，
1: 把脾叫醒。
0: 对，所以呢这个祛湿饮啊，这两个药搭配在一起呢，适合湿邪偏重舌苔偏腻的人群去喝啊。那么另一个呢，自然就是针对热邪伤阴比较明显的这个人群了啊。我们用的药物呢，自然就是以养阴清热为主的。大家看到有石斛、有芦根，还有西瓜翠衣。那石斛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1: 滋阴，
0: 哎，这就属于九大仙草之一，也包括石斛。它是一个特别善于益胃阴的药啊，它入肺胃之经啊，所以它养胃益胃还生津，所以对于经常的这种胃阴不足，哎，又不想吃饭，但是呢又经常觉得胃里边叫嘈杂不适啊，就是说不出来的难受，就是胃阴不足，而且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反酸呐、啊、或者是甚至是咽喉也觉得干燥啊不适啊啊，我们特别适合吃这个石斛啊，它非常的平和。那么另外一个药呢是芦根，芦根呢就是我们这个芦苇的根呐、啊，它呢有清热生津泻火止渴的作用，我们经常把这个芦根呢和茅根一起煮来治疗小孩的这个发烧啊，它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它可以这个清胃热养胃阴啊。如果你热病后期发烧之后口渴不想吃东西啊，还有点余热，比如说一到晚上就热了啊，到早晨呢稍又退了，这些时候我们都可以考虑啊搭配着芦根来用。那么第三个呢是西瓜翠衣，新鲜的西瓜翠衣就可以去掉瓜瓤红色的那部分，那么它本身呢也有清热解暑利尿除湿啊除烦的这么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如果说光用石斛和芦根在一起也可以，搭配西瓜翠衣呢它就增加一个利尿的效果。
1: 嗯，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大暑有关的民俗咱们一起来探究一下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5: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6: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4: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动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动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哎呦，这个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提醒大家一下，冬吃萝卜夏吃
1: 姜，我还以为是鱿鱼丝，
2: 我以为是鸡肉脯呢。姜就光闻出姜味来了吗？你尝尝，哎，有点咸，
1: 好辣呀，超级辣。
3: 这个姜啊叫福姜，
0: 叫福姜，
3: 晒福姜。哎，三伏天的时候就要晒这个姜了。
0: 晒姜，
3: 哎，晒姜的时候，你看是把这个姜，这是切成片了，切成片了，有的是拌的那个红糖，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
0: 罐子
3: 里，罐子里，上面蒙了一层纱布。然后到这个大太阳底下给它晒，当然也有的呢，就是简单切片，就直接放在大太阳下晒，也可以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太阳是最热的、最晒的，这个姜的力道很足。你看我连续已经吃了
1: 跳水，
2: 特别辣，劲儿特别大。
3: 是是是，所以有这种习俗。
0: 那卢老师赶紧给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个节气啊吃生姜是最好的？
4: 其实我们夏天吃这个生姜呢，正应了我们一个养生顺时养生的一个提法啊，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三伏天是热气呢把这个阴气呢或者说湿气呢给它压在了地下啊，地表的这个湿气是非常重的，那我们需要散开它，对不对？那么如何把这种阴性的湿邪给它散开呢？那需要一些辛温的东西。那我们说这个生姜呢，就是属于辛温的一个物品，在表呢可以解表散寒，在中呢可以健脾和胃止呕，那么在肺呢它还可以止咳化痰。所以呢我们在夏天这么热的时候，我们人们难免是要怎么贪凉，不管是吃东西这个适时生冷，还是说贪这个空气中的凉啊，比如说睡这个阴湿之地，或者是久吹空调，不管你是怎么样让身体降温，都有可能呢感受这种寒凉之邪啊。所以的话呢，会造成我们有里寒有表寒，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我们生姜这种辛温的东西呢来固护我们的里阳，来帮助我们解表散寒。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正好能够契合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的一种状态。
0: 好，张老师把姜已经给您晒好了，卢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吃呢？
4: 晒好的福姜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吃法啊，最简单的就是来加这个红枣和红糖一起煮啊，煮出一个非常辛辣而又非常甘甜的一碗姜汤。这种汤呢，我们说对于这种脾胃虚寒的，或者说这个女性啊经常有痛经的啊，血虚有寒的，是非常适合的啊，直接煮汤喝，这是一种。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有些呢可以就是尤其是拌糖吃的，我们也可以直接吃，比如说含服也可以啊。
0: 据说这个吃姜还是很有讲究的，上床萝卜下床姜，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吃姜的这种时间的讲究呢？
4: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习惯于在白天吃姜，不会在晚上吃姜。因为生姜呢它是有这个发散的作用啊，它有把这个阳气容易散发出去，而晚上我们阳气是要内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少吃姜，不吃姜啊。那其实生姜在夏天呢，我们也不单单的说只能吃伏姜这一种吃法，生姜其实在夏天是一个很适合

0: 天养生的一个食物，所以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款，看看大家是否喜欢。
1: 这是怎么这个颜色呀？
2: 这就是泡的姜啊，
3: 对，醋泡的。
1: 哎呦，
2: 来吧，
3: 陈醋味道真的太浓了。
2: 好吧，祝你幸福，
3: 祝你健康。
2: 来，干杯，
3: 干杯。
2: 这道比那好吃，为什么我爱吃呢？
3: 嗯，
2: 尤其他吃螃蟹的时候，
1: 嗯，
2: 我特别爱把那个醋里切点姜末、姜米。
1: 嗯，
2: 我爱吃那姜，这跟那味儿一样。
1: 我吃小笼包的时候也要醋泡姜，
3: 我觉得泡蒜我能接受，泡姜还是太辣了。
1: 但是我们正需要这个辣，你才能把夏天的这种邪气给逼走。
3: 嗯，
0: 对，那么醋泡姜呢，其实我们兼具了一个生姜它的特点，还兼具了一个陈醋的特点。那生姜的作用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用陈醋呢？其实陈醋也是一个中药啊，它呢也是性温而且酸涩的。那我们吃这个醋呢，有助于敛阴，同时呢，它还可以这个从现代研究的角度来看呢，它还可以软化血管，可以调节血脂啊，可以调节免疫。我们在夏天这么容易出汗，而且有胃口不好的时候，吃含醋的东西呢，往往还会促进我们胃液的分泌啊，给我们有开胃的这个功效。所以醋泡姜呢，就是可以兼具了这个姜的在夏天的这个好处，又具备了醋的这个优点，所以呢，推荐大家在喝粥啊，或者是作为一个小菜佐制的时候，哎，不妨可以吃一些。
1: 醋泡姜我很感兴趣，您教教我们怎么做的。
0: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就是把生姜切片呢泡在陈醋里面啊。那我呢一般喜欢在里边搁点糖，有时候我也会搁一点蒜，顺便一起腌了啊。然后泡几天，泡个三五天，哎，其实就可以吃，放冰箱里边。
1: 好，所以真的是生姜的 N 种打开方式啊，希望大家能够收藏起来。
0: 嗯，
1: 那节目最后还是要请二位老师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送上我们的祝福语。
0: 大暑呢是我们夏季最后一个季节了啊，祝朋友们呢在大暑时节眼中有风景，心中有清凉。
4: 大暑送福，祝大家身体健康，五福临门。
1: 好，感谢两位的祝福，也谢谢我们嘉宾们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ga Best，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

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千里平原，奇特古村，
1: 中间宽，两边窄，形似鱼状的缩写，
0: 精密设计，巧布机关，古寨为何修建成特殊形状？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沈春。说起古代的城池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无论规模大小，一般的这个城池啊，都会建成四四方方的形状。尤其在平坦开阔的平原地区，城门的位置呢，也大多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朝向。而位于黄淮平原的河南省夹县，有一个叫临风寨的小村寨，却一反常态。你看看啊，这村子竟然是中间宽，两边窄，形似鱼状的梭形。这个寨门的位置呢也很特殊，只有三个，分别呢在西北、西南、东南这三个位置。如此特殊的城寨布局，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谜团呢？
1: 这是一个修建于晚清时期的古村寨，临风寨。从高空俯瞰，村子的西南和东北方向较为狭长，而中间位置较为宽大，犹如一条鱼平躺在千里沃野之上。正是这特殊的村落布局，让临风寨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城寨里砖木青瓦错落有致的古宅院保存得十分完好，一幢幢雕梁画栋的古建筑接连排列，精致高雅，无不彰显着这个村庄悠久的历史

0: 是在临风寨里居住的，应该是非常有钱的大户人家。临风寨位于河南省夹县境内，距县城约13千米。为了了解这座鱼形古寨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临风寨进行考察。令人没想到的是，刚一到地方，摄制组就遇到了难题。这里岔路众多，树木遮蔽，来回寻找了好几次，队员们都无法确定临风寨的具体位置。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摄制组穿过弯弯曲曲的小道，终于在一片树林的背后发现了这座极具隐蔽性的村寨。摄制组通过走访了解到，村中居住的大多为朱姓人家，朱家祖先是由山西迁徙至此。现在城外的那片密林，原来是上千亩的芦苇荡，周围河网纵横，沼泽遍布。朱家人利用这些自然条件，靠贩卖芦苇编织物为生。
1: 老乡的话令队员们感到有些疑惑，仅仅依靠编织苇席就能够积累下如此大笔的财富，修建这样一座颇具规模的村寨吗？这个答案肯定是不可能的。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修建临风寨的是一位晚清时期的言官，叫朱子峰。这个朱子峰啊，当时掌握着整个河南省的官盐，依靠盐业赚下了巨额的财富。有人怀疑了，这个临风寨之所以建成鱼形，完全是从风水的角度考虑的，寓意生意兴隆，年年有余。还有人猜测，这村子修建的之所以如此特殊，是为了加强防御功能。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富庶的大宅，平坦的地势，在上百年前很容易引起山中匪盗的觊觎。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朱子峰耗费巨资，举全族之力，在此修建了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寨。队员们看到，如今围绕村寨的城墙依然完好，全部用红色的条石建造而成，绕城一周，犹如铜墙铁壁。那么，城寨的大门也是否藏有玄机呢？
2: 站在城门口，看不到城内的街道。
3: 哦，只能看见建筑。
2: 只能看到建筑。
3: 哦。
2: 只有慢慢的转过来，慢慢的转过来。
3: 哦，
2: 才能看到，
3: 这才能看见街道了。
2: 对对对对对，
3: 为什么就建成这种歪的呢？
2: 避免敌人窥视。
0: 工作人员介绍说，临风寨不仅大门的角度别具一格，城寨内部的道路更是如同迷宫一般。临风寨的正中心，就是盐官朱子峰的官邸朱振福。从大门到后院，处处设防，巧布机关，随时都能给敌人造成致命一击。
2: 每个关口就一个空间，躲上几个家丁，伏击打进来的敌人。这个院落是机关重重，门板上有个眼儿，枪眼，这是枪眼。
3: 哦，射击孔，这个
2: 射击孔，这个地方也一个。
0: 朱家大院从外面来看，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里面却是曲折迂回，如同迷宫一般。

穿行在庭院之间，寨子里时而宽敞时而狭窄的道路，大多为丁字形的断头路。

0: 行走期间错综复杂的街道几乎让队员们分辨不出方向。
1: 路很复杂，不要随便走，耽误了迷路
2: 啊，就容易迷路。
0: 老乡告诉队员，临风寨中的道路如同迷宫一般，外人进来很容易困在其中。在古代，当遭遇侵扰时，周围的百姓都会躲进临风寨避难，这个坚固的城寨也从来没被外敌攻破过。继续考察，队员们还发现村寨里的门板上设有多处方便射击用的孔洞，窗棂也是用铁板制作而成。原本用来居住的民居仿佛变成了一座座防御工事。在这座古寨中到底藏有多少财富？
3: 这个井原来里边种了一棵树，后来把树拔掉以后才发现这是个井，这个朱家大院应该有藏宝洞。
0: 工作人员介绍说，村中类似这样的藏宝洞还有多处，一般人很难找到。据当地方志记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古代乱世武装势力也都想要占据这里，但都未曾将古堡攻破。
4: 朱府大院防卫如此森严，说明啊，曾经院子的主人时刻准备着要应对外敌。寨子内大量的金银财宝也是古寨主人想要守护的。曾经居住在临风寨的朱姓家族究竟有多富有，咱们不去猜想，而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啊，古人即便是为了保家护院，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村子修建成如此特殊的形状。难道这其中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就在这个时候啊，队员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
0: 2000年的一个夏天，持续的暴雨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水位暴涨，引发洪水，一些大树被连根拔起。但是建在洼地当中的临风寨却依旧安然无恙。
5: 这村里那几百年了，发洪水一次也没淹过，
6: 别的村子都淹了，我们村子没淹，
7: 就是洪水暴跌。
0: 经过走访打听，考察组了解到，在古代每次洪水都会给附近村庄造成不小的损失。然而对于临风寨来说，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
6: 这就是张大长水里留下的痕迹
2: 啊！当时水就淹到这儿了，
6: 都淹到这里。
0: 每次洪水袭来，临风寨仅仅只是一些房屋的墙体受到轻度损坏。每到这时，这个古寨就显示出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对于附近的村民来说，滚滚洪水之中，这个古寨仿佛一条大鱼一般漂浮在水面之上。百年古寨因何建于沼泽洼地？水网环绕，高大城墙，特殊的古寨形状是否与河流分布有关？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8: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一番考察下来啊，队员们发现这座巧布机关防御设施齐全的古寨之所以修建成鱼形，跟这个防御作用关系啊并不大，而更多的应该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我们来看看临风寨周围啊存在多条河流，上与丰溪相连，下与北汝河相通，这个古寨四周呢还有几条小河环绕。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受河流走向所限，所以呢寨子才建成如此特殊的形状呢？
4: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对临风寨周围的河流进行了详细考察。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围绕临风寨的河流竟然是人工开挖的护城河。如此看来，临风寨特殊的形状并不是因地形所限，而是有意建成鱼形模样。继续考察，队员们还发现古寨城外除了人工开挖的护城河以外，在不远处还有一条叫做丰溪的外护城河。这条天然河流与内护城河一起将临风寨围绕在中心。专家推测，古人开凿并串联起这样的水网结构一定有着特殊的用途。为了找到其中的答案，考察组来到了内外护城河交汇的位置。只见丰溪水一分为二，一道沿着寨西北方向流淌，最终与内护城河的水交汇，一道将水引进内护城河。临风寨这种类似鱼形的设计很可能是用来减缓洪水带来的巨大撞击力。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其中的原理，专家决定现场做个试验。
5: 从前对往前，
6: 这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小模型吧。大致就是这一段，就相当于是上游水流是从上那边过来。
5: 啊，这是河道。
6: 对，这就是河道。然后呢，到这以后，这地方变成了护城河。分成两股。然后呢，这个就是临风寨的护城墙。这个护城墙在这地方就修成了一个这样的形状。就是我们做试验目的主要是验证这地方的稳定性。
4: 果然，用水管顺着模拟河道冲击三角形的泡沫板时，沙盘中的模型依旧直立，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移动或者倒塌的现象。而当考察组将三角形的模型换成平板时，在同样的流速下，没过多久便倒塌。

0: 专家解释说，临风寨西南方向是风西南分流来水，洪水爆发时，风西水的直接冲击河北汝河的道观，使得这两个方向成为冲击力量最强的迎水面。从力学的角度分析，寨墙在这两个方向修成三角形，可以将洪水的冲击力有效地缓解，避免了寨墙发生倒塌。较高水位的大水冲来时，古寨外相互连通的水网会立即分流掉部分洪水，使得洪水水位下降，不至于直接越过城墙倒灌入城中。结合河流走向，专家继续分析说，这样的建造理念也决定了寨门的方位。为了避开洪水的最强冲击点，临风寨在西北、西南、东南这三个方向留成侧门，有效地减轻了洪水对寨门的直接冲击。
1: 这个寨墙整个都是用这种使用之沙呀砌起来的，由白灰、糯米加工，坚固耐用，粘合力强。
0: 仔细观察了城墙的建筑特点后，专家发现临风寨城墙内部为挖护城河时留下的土壤，层层夯实，外部的坚固砂岩以交错排列的形式垒砌，接缝处用古人常用的糯米加石灰这种特殊的粘合剂将条石粘合，这种梯形结构的城墙十分牢固，可以有效地抵挡洪水的冲击和渗流。
1: 它这个排呢，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水的排，然后呢是寨子里边的这个水的内排。
0: 回到古寨，仔细观察了房屋的建筑特点后，专家发现，这里每个房屋的墙体都用数根条石贯穿在一起，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墙体的牢固性，还能抵抗洪水的冲击。此外，每个院落的台阶逐一递减排列，经过测量，每层台阶高约20厘米，从古寨的中心到城墙一共有10级台阶，这就相当于中心位置要比四周高出将近2米。如此看来，临风寨建在一个中间凸起，类似于龟背的山岗之上，这样的地形有利于雨水在很短的时间内分散到四周，始终保持城中心的地方不会因积水成涝。那么流向村寨四周的雨水又会排向哪里呢？继续考察，大家发现城中的墙角处几乎都有用砖石修建的排水明渠，这些表面光滑的渠道如同水网一般相互连接，直至城墙外与护城河相连，这为雨水的排出提供了顺畅的通道。
1: 咱们可以做一个排水试验，可以看它这地方，从这地方放水，看可以测算一下大概多长时间可以能排出去。
0: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考察组找来水管，从临风寨最中心的朱镇府开始往排水渠中注水。

0: 哎，
1: 哦，来了，
0: 出来了，出来了，
1: 好，好，好，好，好，好，
0: 10分30秒，
2: 这个排水系统非常完善，
3: 积水外排的问题解决得很是巧妙。那么，如果城外河中的洪水水势迅猛。

0: 河水倒灌进来，又该如何处置呢？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堵所有的大门的门口，这个都拦挡洪水的一些设置。
0: 此外，专家还注意到，每个城门外都专门修建了凹槽，这些凹槽会起到什么作用呢？在村民的帮助下，专家找来木板和沙袋，向队员们讲起了其中的原理。
2: 加一层木板要夯实一层土，然后外边这地方是压沙袋，起个挡的作用，而里边这个夹心层是储水的作用。用这个办法是很有效的一个办法。
0: 原来每个设计有凹槽的地方都会搁置木板，防止洪水的倒灌。林峰寨在建造之初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防洪设施的修建。由于特殊的地形地势，加上修建者精巧的设计，当洪水冲到这里时，水势消减，水位下降，在外人看来，整个林峰寨就如同浮在水面上的一条大鱼，十分神奇。
3: 陕北腹地，沟壑纵横，一座防御完备、适宜居住的城堡式窑洞庄园，为何建在茫茫黄土高原之上？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对周围的地势做了一番详细考察之后啊，考察组还发现这林峰寨所处的位置呢，竟然是四周的最低点，这就让大家感到更加疑惑了。当时的修建者在选址的时候完全可以将村子建在高处，那这样呢就能够免遭洪水侵扰，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可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建在一个河网交错、地势低洼的地方呢？
1: 继续考察，专家发现林峰寨所处的位置较为平缓，河流的随意摆动使得周围河网遍布，朱子峰偏偏选择在此处修建城寨，主要是为了方便水运。专家解释说，很早以前从山西运城制作出来的食盐通过陆运至河南境内，再转送到各乡镇村寨，那时候这片村子的规模并不大，

0: 周围是大片的芦苇荡。村里的百姓靠编苇席赚取微薄收入。后来进入河南的食盐改为水运，临风寨通过内外两道护城河，上与丰溪相连，下与北汝河相通。这就意味着从长江等地运来的官盐通过水网可以抵达临风寨，之后再沿着丰溪、支河、石河、运粮河等周围众多河网运往河南省各地。临风寨地处溪流、小河道等众多支流流经的中心区，由淮河来的大船到达临风寨时便无法继续航行，只能换小船再运往河南省各地。临风寨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连接淮河水网系统的港口。朱子峰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耗费心思选中这片区域建造临风寨。这样一来，他坐在家中便可指挥盐船的进出。如今的红石台阶就是当年的码头。可以想象，当时几百条运盐船连成长龙在临风寨护城河卸货的情景。繁忙的水运使得这个寨子成为了河南境内与两淮之间重要的盐运枢纽之地。正是通过盐业，朱氏家族积累下来了巨额的财富。有了丰厚的财力，一座高大坚固的临风寨才得以建成。古寨的修建者通过各种巧妙的建筑设计，使得临风寨虽地处容易被淹的低洼地带，却能屹立百年而不毁。从高空俯瞰，临风寨的鱼形结构一览无余。东北部区域是北汝河倒灌时影响最多的区域，随着河水的反复冲刷，土壤逐渐增厚，变得愈加肥沃。人们在那里开垦出大片农田，成为古寨的粮仓，同时也构成鱼尾的形状。而西南区域有高大城墙围绕，屋舍院落有序排列，直通的大路相互交错，形成井字格局，将鱼腹和鱼头的形状展现得栩栩如生。百余年前，古人在修寨布局时，或许并没有完全按照鱼形的模样来设计，但是正是这种朴素的地理认知和生存智慧，让一座古寨不仅成为当年繁盛一时的商贸流转之地，更体现出了传统古民居独特的人文魅力。
1: 临风寨啊，作为古代淮河水系当中一个重要的盐运转运地，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其独特的美学设计和建筑形式还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如今啊，临风寨已经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经过科学合理的开发，古寨的古风古貌得以完好的保存下来，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旅游爱好者前来参观游览，感受这座中原古村落所散发出来的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4: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弱肉强食的自然战场，生死博弈时刻上演。狮子、角马、熊、蛇与各类生灵为生存、为后代各展本能，以反抗、守护、对峙书写生命传奇。每一场搏斗都是残酷而壮丽的生存史诗。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自然界处处充满生存竞争，为了保护自己，争夺生存资源，动物们每天都要进行搏斗。每一场搏斗都是体力消耗、受伤风险和获胜收益的权衡。在打斗中，不同的动物拥有

各自的防御结构与行为策略。动物本能由三种驱动力支配：求生、觅食与繁衍。捕食者狩猎时，食物链底层的动物必须殊死一搏，只为逃离死亡威胁。被捕食的动物只有三个选择：死亡、逃跑或者战斗。战斗结果往往决定着生死存亡。由于胜负的意义重大，动物们都各显神通，奋力求生。

生命轮回在捕食者与猎物的日常较量中不断上演，激战过后，双方都开始感到疲倦。人们总认为自然界自有秩序，比如非洲草原上，狮子处于优势地位，角马处于食物链底层。角马群终日活在被袭击的恐惧中，每一头都时刻面临着被捕食的风险。这些强壮的角马绝非任由宰割的食物。和所有动物一样，它们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这种欲望会驱使他们反抗。狮子以群体狩猎著称，他们并非一拥而上，而是分散包抄，合为角马群，目的是将受惊的角马赶向埋伏好的狮子。狮子悄悄靠近，挑选容易对付的目标，主要是幼崽、老弱和受伤个体。狮子只选择最易得手的猎物，因为捕猎充满风险。角马体重大约200到300千克，几乎相当于两头成年母狮的重量。角马的犄角和蹄子都足以致命。一头胆大的母狮锁定目标，随即发动攻击。对这头角马的反抗能力判断失误，角马拼死求生，竭力保持犄角向前，护住脆弱的侧腹。

狮子和角马都开始感到疲倦。母狮必须快速调整行为，

如果母狮取得胜利，狮群都能饱餐一顿。失手，他可能会受重伤，再难捕猎。

为了不被吃掉，大多数动物都会反击捕食者，无论体型大小。观世圆轴蟹栖息在红树林边的洞穴中，每天都要外出觅食。它们身披铠甲般的硬壳，能抵御体型相仿的敌人。对于它来说，皇冠夜鹭身形巨大，螃蟹尽量待在洞穴附近，以便及时获得掩护。皇冠夜鹭是潜行高手，皇冠夜鹭的尖喙抢先一步，在螃蟹逃回洞穴深处前将其叼住。螃蟹高举双钳，展示出防御姿态，全力进行反抗。区区一对蟹钳根本挡不住皇冠夜鹭的攻击，它猛啄几下，螃蟹的钳子就脱落了。失去武器，这只螃蟹再无反抗之力。动物的生存战斗不只是为了免遭捕猎，动物幼崽往往最容易受到攻击。幸运的是，多数幼崽都会得到亲代抚育。

懒熊幼崽会跟随母熊生活数年之久。要用数年时间向母熊学习觅食、找水、避险，直到足够强壮，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懒熊幼崽的生命面临许多威胁，周围有很多强大的捕食者，比如豹子和老虎。

但对熊类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成年公熊。熊类习惯独居，当公熊偶遇母熊时，它会抓住机会尝试交配。如果母熊已育有幼崽，便会拒绝公熊。公熊有时会杀死幼崽，这往往会让母熊重新进入繁殖期，除非母熊全力阻拦。为了保护幼崽，母熊会主动驱赶任何威胁幼崽的动物。公熊体型庞大，母熊为保护幼崽全力反抗，母熊绝不会退缩。

在动物王国中，为保护幼崽，母兽会表现出极强的防御行为。绒鸭幼雏是最脆弱的动物宝宝之一，毫无防御能力，简直是活靶子。为提高存活率，雌性绒鸭会把幼雏聚集在一起共同抚育。在饥饿的海鸥眼中，绒鸭幼雏像是飘在水面的自助餐。要想捕食绒鸭幼雏，海鸥得准备好与雌性绒鸭对抗。

龙鸭幼雏数量虽多，守护它们的雌性龙鸭也不少。护雏的龙鸭妈妈们非常愤怒。

这只狼狈的海鸥勉强捡回一条命。这一局，护雏的雌鸭获胜。海鸥是捕食者，却并非总能占上风。海鸥的巢很简单，只是地上的浅坑，可巢里有珍贵的蛋。海鸥的蛋将传承它们的基因，前提是蛋能成功孵化。为了守护还没出生的后代，海鸥随时准备战斗。关小嘴乌鸦很执着。

难免会有一两枚海鸥蛋遭殃。海鸥群协力御敌，能保住大多数蛋。

了保护后代而奋力反击捕食者的也不总是母亲。部分品种的雌性牛蛙产完卵便会离开，由雄性牛蛙守护蛙卵。蝌蚪孵化后，雄性牛蛙继续看护。在逐渐干涸的池塘里，蝌蚪很容易遭到捕食。这只体重约1.5千克的雄性牛蛙会坚定地保护后代。

当另一只硕大的雄性牛蛙出现时，麻烦就来了。入侵的雄性牛蛙可能想吃掉或抢走蝌蚪，为了使后代免受伤害，牛蛙爸爸将奋力出击。

接下来大约一个月，雄蛙会继续守护这些多达几千只的蝌蚪。为保护后代，雄性动物会以各种方式抵抗捕食者。在波罗的海浅滩，同样有尽职的动物父亲。这些鱼卵未来将孵化出长相奇特的圆鳍鱼。雄性圆鳍鱼时刻守在鱼卵旁，用吸盘状的腹鳍牢牢吸附在岩石上，尽心守护。它其貌不扬，可在保护后代方面非常勇敢。固卵的雄性圆鳍鱼用鳍扇动鱼卵周围的水，确保鱼卵获得新鲜的氧气。

雄鱼用嘴轻触卵块，清除并吃掉威胁鱼卵的藻类和寄生虫。守护鱼卵非常辛苦，它会一直承担护卵职责。

还是体型远大于他的家伙。雄鱼绝不会轻易放弃防御。

为了不让自己和后代变成盘中餐，动物们有多种御敌方式。在这片沙漠中，激烈的决斗每天都在上演。

只角蜥从沙土里钻出来，在地面大步前行。另一种动物正悄悄逼近。

鞭蛇爬行速度太快，脚膝逃不掉。于是，他将靠近鞭蛇的一侧身体贴近地面，护住柔软的腹部。鞭蛇不肯轻易放弃，铁了心要饱餐一顿。脚膝也绝不投降。他拱起身体，将布满硬鳞的背部当作盾牌抵御鞭蛇。这更像是一场耐力与体力的较量。最终，鞭蛇放弃了。

蟾蜍遭遇剧毒涉毒眼镜蛇，竟然膨胀身体绝境逃生，请收看自然蟾。

0: 传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南非，另一位逃生高手的策略与角西有些相似。一只非洲红蟾蜍正在找地方躲避正午的烈日，人类的房屋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可这里早已被另一位不速之客占据。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令人闻风丧胆、性情凶猛的剧毒蛇类。

蟾蜍不断膨胀，直到蛇嘴无法容纳。蟾蜍成功脱险，遇到危险，动物们有多种多样的方式保全性命。打斗会有受伤的风险，有时避战才是更明智的选择。这只穿山甲看上去悠然自得，

对这种小型哺乳动物来说，茂密的灌木丛危机四伏。这里生活着各类大型捕食者。穿山甲被称作鳞甲食蚁兽，绝非徒有虚名。它们的鳞片由特化的毛发构成，主要成分与人类指甲的相似。遇到猎豹时，穿山甲会蜷缩成团，只露出坚硬的鳞片，让对方无从下口。

同于独居的穿山甲，许多动物通过群居提高生存率。巴布亚企鹅结成小型群落筑巢，每个巢穴相对独立，与邻居保持一定的距离。企鹅亲鸟轮流孵蛋和觅食。直到贼鸥出现，打破了平静。贼鸥是一类体型较大的掠食性海鸟，常偷袭劫掠企鹅蛋。一对一还算公平，可这次来了两只贼鸥。幸好企鹅的配偶就在附近，

王企鹅的群落规模更大。王企鹅不筑巢，而是把蛋放在脚上孵化。王企鹅亲鸟轮流孵蛋，交接蛋时非常危险，极易被贼鸥袭击。没有企鹅喜欢偷蛋的贼鸥。王企鹅亲鸟对贼鸥十分警惕，用尖喙合力驱赶贼鸥。可是弊端也随之而来，企鹅一心驱赶贼鸥，便顾不上脚下的蛋了。翘嘴鸥总是在企鹅群附近徘徊，伺机偷食企鹅蛋。

0: 狮子悍然突袭，水牛群誓死对峙，这千钧一发的危局，谁能全身而退？请收看《自然传奇》。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在开阔地带，抱团互助格外重要。动物们需要靠互相帮助躲避危险。这里无处藏身，无险可守，唯一的屏障就是同伴们筑起的防线。非洲水牛依靠群体协同防御，面对威胁绝不退缩。夜幕降临后，抱团更加重要。黑暗中，捕食者更容易悄悄接近。

终于天亮了，阳光照亮了大地。可战斗远未结束。

凭借团结，水牛群能够降低被狮子攻击的风险。至少这一次是这样。

这一次，非洲水牛战胜了狮子。下一次，狮子有可能打败非洲水牛。

自然界的搏斗很难预判胜负，有时甚至没有赢家。狮子和水牛的激烈决斗引人注目，非洲草原上还有许多小型对抗。叟猫是顶级捕食者，事实上它的捕猎成功率甚至比狮子的还要高。

这只走猫还很年轻，它还在学习如何选择对手，避免无谓缠斗。突然出现的一条鼹鼠蛇让走猫有些吃惊。蛇同样受到惊吓，感到威胁便本能发起攻击。叟猫有能力轻松杀死鼹鼠蛇，可鼹鼠蛇会全力反抗。

灵活的走猫能躲开扑咬，同时试图压制对方。走猫开始反击，

0: 但这只顽强的爬行动物并没有就此认输。在这场搏斗中，双方势均力敌，为避免受伤，似乎都准备收手。双方最终各自撤离。大自然中的战斗从不只为输赢，这里的赌注关乎生死，捕食者战败就会饿肚子，猎物战败，失去的不仅是生命，还有延续基因的机会。捕食者如果挑错对手，就可能受伤。一旦受伤，就可能无法捕猎，无法自保，彻底退出生存竞争，生命也将岌岌可危。大自然依靠相互制约维持平衡，有动物倒下，也有动物幸存下来，继续为生存而战。持续的生存斗争推动物种演化，让动物不断适应自然。因此，自然界的生存之战并非每一场都要分出胜负。如果要评选最勇敢的动物，接下来这位绝对是有力的竞争者。
1: 深处危机四伏，独行猎手林佑寻迹追踪，憨厚天真的外貌却杀机涌现，冷酷无情。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

0: 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单独抚育幼崽本就不易，尤其在沙漠这种严酷环境。这只雌性哈士林松鼠却从容应对。在它的照料下，幼崽们活泼健康。可幼崽很容易走散，小巧的松鼠幼崽被捕食者盯上了。林松鼠妈妈发出警报，幼崽迅速逃回洞穴，这暴露了巢穴位置。蛇体型细长，足以钻进去追捕幼崽。林松鼠妈妈必须立刻做出抉择，他可以眼睁睁看着蛇钻进洞穴杀死幼崽，以此保护自身安全，保留再次繁殖的机会，或者主动吸引捕食者保护幼崽。林松鼠妈妈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与蛇搏斗，他将自己置于险境，

0: 没过多久，蛇就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对手。赶走捕食者，林松鼠妈妈回到幼崽身边，她勇敢地保护了幼崽。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每种动物依靠自己的策略繁衍生息。
1: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2: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体内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3: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1: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

0: 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在浙江三门的滩涂上能寻觅到哪些奇特的小海鲜？
1: 找洞是吗？
2: 对对对。
0: 在山东文登，什么海中珍鲜被人们称为海黄金？
3: 什么手感？
1: 有点凉粉的感觉。
0: 深海养殖的超大生蚝怎么做才能锁住鲜味？清凉的海风吹走燥热，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奇特的鲜味。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是？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如果有人问你最不能错过的美食有哪些，那海鲜一定是大多数人的必选美味之一。历经漫长岁月，在一代代人的智慧与巧手下，这些来自大海的珍馐焕发出经久不衰的鲜味魅力。而在浩瀚的海洋中，还有哪些奇特的鲜味在等着我呢？在浙江三门，艰难的滩涂采集会收获哪些惊喜？
1: 这个是吗？这个、对，
0: 滩涂之下究竟还隐藏着哪种凶猛的奇特海味？
2: 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
0: 在山东文登，被当地人奉为海中黄金的食材究竟长什么样子？
1: 就这东西能吃？
3: 能吃，
1: 而且营养价值
3: 很高很高。
0: 生蚝在大厨手中又会变换出怎样的独特吃法？逐风踏浪，出海寻鲜，本期味道带您探寻海中奇特的鲜味。让我寻找一个地方捕获海味，那我觉得浙江三门是个不错的选择。三门湾濒临东海，鱼类资源极其丰富，各种海鲜应有尽有。三门的滩涂可是我印象深刻的食材获取地之一，这种让外地人寸步难行的泥泞之地，却是当地人捕获鲜美食材的乐园。这一次我来到了海湾中宁静的小渔村木勺村，眼前的景象完全刷新了我对三门滩涂的印象。偌大的滩涂为什么要被划分成一块一块呢？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踩上了木泥马，这是当地人进入滩涂必备的交通工具。我曾在滩涂上感受过它的实力，所以对滑泥马这件事儿虽算不上娴熟，但也算略有小成。哦哦哎、呀，
2: 这都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了，那出发呗，
2: 上车。
1: 高速公路
2: 上什么？
1: 高速公路。
2: 高速公路？
1: 对啊，
2: 哪来的高速公路啊？
1: 哦，这是他们骑过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道一条道骑过去的。
2: 啊，沿着他们这个痕迹往前走。
1: 对啊。
0: 滩涂上本没有路，滑泥马的人多了，变成了路。还成了高速公路。木勺村村民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滩涂上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沿着划过的痕迹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家的责任田。潮涨潮落给滩涂带来了丰富的养料，为小海鲜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老一辈的村民也曾在这片滩涂上讨小海，但收成好不好经常还要看运气。现在人们变滩涂为海田，各家承包一块或几块滩涂，下苗培育收获，靠自己的智慧丰衣足食。那么在程江勇大哥承包的这块滩涂上，我们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呢？
2: 这个泥要比上次稠啊，这更不好前进。我这就开始想念那个木泥马了，
1: 妹妹来就奇怪了，我们基本上都是从这样经过过来的。
2: 歇会儿。那您家的这个田里都放了什么苗啊？
1: 那你问问看，这里面还有什么？
2: 我找找。大哥呀，您家这田里啊，不是我说呀，就是看着太干净了，啥也没有啊。
1: 啥也没有，基本上都长在下面。
2: 等会儿，这个是吗？这个、
1: 对，

0: 这个是吧？这
1: 是尼罗，对。
0: 啊，这是尼罗呀？
1: 对啊。
2: 众里寻他千百度，默默低头，那胖胖的尼罗竟然就在伸手可及处。惊喜来得有点突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尼罗，它们可谓是肉包着壳，在滩涂上如同蠕动的小肉球，身上包裹着泥沙，就像

0: 强哥，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么长时间，就挖点泥螺，还不够塞牙缝呢，有别的吗？
1: 我们那去抓个更凶猛的东西去。
0: 更凶猛的东西，能多凶猛啊？
1: 哦，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经常追到洞里面去，经常去吃那个虾嘞，或者螃蟹去。
0: 螃蟹和虾都吃？
1: 对。
0: 吃人吗？
1: 不吃人。
0: 不吃人就行，走你。
1: 好，走。
0: 你说这个东西一般会在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个，这些都是草了。
1: 一般的话都在洞里面。
0: 洞里边。
1: 对。
0: 找洞是吗？
1: 对对对。
0: 哪个是洞啊？我看看。啊。在哪儿呢？哦，
1: 就在这里。
0: 哦，这就是那个洞是吗？嗯、
1: 对。
0: 但是这个洞口可不小啊。
1: 它基本上它是合在一起的。
0: 合在一起的。
1: 对。我们给它挖开。
0: 挖开，开挖吧。
1: 嗯，好。
2: 虽说洞是找到了，可是里面有什么我却丝毫没有头绪。在我的印象中，滩涂上的海味大多体型较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程大哥却说这洞里有凶猛的家伙，实在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坑是越挖越深，我的好奇心也是越来越重，在这泥泞的滩涂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厉害角色？
0: 那我怎么着，我现在是接着挖。
1: 嗯，不用挖了，快要到底了。然后你再挖的话，你会把鱼给弄伤了。
0: 鱼，你刚才说了啊，嗯、露馅了，是鱼是吗？
1: 对对对。
0: 鱼怎么会在这样深的地方打洞呢？
1: 因为这个大蜜巢里面基本上都是那个蟹嘞、虾嘞，基本上都。
0: 哦，他们的食物在这儿、嗯、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洞口应该就在我脚下。那是怎么着？
1: 伸手去摸。
0: 伸手去摸是吗？嗯。
2: 坑已经挖到了半米深，接下来就要靠双手在泥浆里慢慢摸索。我还在担心会不会被那凶猛的鱼咬到手，一旁的程江勇大哥却提醒我要抓紧时间，潮水一旦涨上来，这坑可就白挖了。
1: 摸到了没有？
0: 我摸到了。嗯，但是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至少这么粗吧。
1: 哎，差不多。
0: 哦，已经有这个心理建设了，应该。等他。这么大？
1: 比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这个鱼长得还挺漂亮的，把这泥去掉之后，表皮应该是青绿色的，嗯，肚皮金黄的。这个叫什么鱼啊？
1: 涂鳗。
0: 涂鳗？嗯，滩涂的涂。
1: 对对对。
0: 滩涂里边的鳗鱼。
1: 哎，对。
0: 哦，怪不得你说凶，鳗鱼肯定很凶啊。嗯，
2: 冒着被鱼咬到的风险，我终于有所斩获。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涂鳗的学名叫中华乌塘鲤，全身黑褐相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尾部有一个眼睛状的圆斑。涂鳗性情凶猛，鱼虾蟹贝和水生昆虫都在它们的捕食范围内，是滩涂上的头号猎手。它们的力气很大，等潮水退去，可以自如地穿梭于泥潭深处，并扎堆藏身于滩涂中休息，这便是捕获它们的最佳时机。听程江勇大哥说，想要吃到涂鳗的美味，就要趁着新鲜尽快处理。程江勇和他的妻子林春华大姐在附近开了个渔家乐餐厅，平时来尝鲜的客人络绎不绝，今天夫妻俩忙里偷闲，打算用刚刚捕获的海味做几道好菜，给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而最需要尽快处理的食材就是我们刚刚挖到的涂鳗。
0: 怎么处理啊？
3: 它是从这样子的，再拉几下，不能拉太深，拉太深了那鱼就断掉了整条，要手要抓紧了，来往前面挤一下，然后这样子，这个速度要快一点，一杀好马上这样挤上来拉出来就可以了。
0: 速度要快，
3: 对，要不然你手没抓住，一不小心它就跑出去了。
2: 春华大姐告诉我，处理涂鳗和处理传统的鱼类不同，需要在鱼脖子上拉开一个小口，用巧劲儿迅速将内脏挤出，这样可以保持鱼身的完整，防止涂鳗在烹饪的过程中碎掉，让整道菜品相更好。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听春华大姐说，涂鳗是一种珍贵的滋补食材，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地位极高，甚至还有人说它是水中人参。红烧涂鳗，鱼肉鲜美细嫩，浓油赤酱的做法令人食欲大振。而在三门人对家乡味

0: 道的记忆中，图鳗最地道的吃法却是白烧，汤底是用葱姜等辅料在猪油中爆香后加水熬煮出来的。将处理好的图鳗放入高压锅中炖煮，大火上气，整个厨房里立刻飘满香味。
1: 哇，这汤都是奶白色的。
2: 对，原汁原味，先尝一个汤。
1: 精华全在汤里是吧？
2: 对。味道怎么样？
1: 鲜甜来形容最恰当了，而且有的鲜甜是那种很清淡的鲜甜，这个不是。鲜甜之后是很浓郁的那个鱼的香味儿。哦，这个肉很有韧性。
2: 对对对。
1: 嗯，跟我想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尝鱼肉的时候没有尝出这个鱼有太特殊的味道，甚至是味道很淡。但是尝汤是完全尝得出来，
2: 高压锅里面烧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汤比较有特色。
1: 所以说在这道菜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尝一口这个汤。
2: 对对，
1: 这汤真的很棒。
0: 春华大姐经验丰富，她说制作白烧图鳗看似简单，但对时间和火候的要求很高，时间一长，火候过了，鱼肉就会变烂，汤的口感也会受到影响。每一锅白烧图鳗的烹制都是对春华大姐厨艺的一次考验，一点儿都不能马虎。而洗干净的泥螺，大姐又会有怎样的特殊做法呢？
1: 终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干净的泥螺。
2: 它这个口是小的，那个螺是包在口外面的。
1: 哦，对对对对。
2: 你洗干净了，用血水给它那个泥巴给它吐干净之后啊，它就整个现状就出来了。
1: 今天
2: 很有味道。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葱油泥螺吧。
0: 葱油如何跟泥螺产生互动，这让我有点疑惑。在我的印象里，醉泥螺是江浙地区最常见的经典小菜，糟香酸爽，可以化解油腻。而春华大姐则是先把泥螺放入开水中汆烫，锅里很快就冒出一串串气泡，等气泡充分吐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只是这泥螺的体积缩水也太严重了吧。
1: 这是煮好的是吗？
2: 对，这煮好的泥螺。
1: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这个是泥螺？
2: 对，就刚才拿手上那个大泥螺。
1: 这俩是一个东西？
2: 对。
1: 之前的期待满满的，这个这么一大块肉，然后壳还这么小，肯定特别饱满，吃起来特别过瘾，结果过完水之后就这样了。
0: 不知道泥螺的口感会不会也随着体型一起打折扣呢？春华大姐把焯好的泥螺放到盘底，撒上大蒜、小葱、辣椒，又倒进去几勺酱油。热油淋过，发出清脆的刺啦声，葱油泥螺大功告成。
1: 我觉得葱油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百搭，浇在什么菜上都特香。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要重点说一下这个泥螺，大赞一下。其实这种做法，它还原的是泥螺那个本味，很弹牙。
2: 对对对。
1: 有嚼劲儿，然后再说味道，它其实有点类似于像那个螺丝。我夸它的就是，它吃起来太方便了。虽然肉小，但是壳和肉放到嘴里那一瞬间是可以用舌头完全给剥离开的。
0: 这些在外地人看来长相奇特的泥螺，在三门几乎是家家必不可少的开胃小菜。一勺热油让泥螺的肉香与蒜香、葱香、油香以及辣椒的刺激味道融为一体，香味扑鼻，嚼劲十足，让人瞬间就沉迷在这火辣的味道里。夜幕降临，几个可口的小菜相继出锅后，一家人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坐在一起享受晚餐。
1: 三门小海鲜不能说全部啊，至少一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这桌子上。
2: 对对。
1: 啊，冻块开吃吧，都准备好了
2: 开吃吧
1: 是吧？
2: 嗯，对。
1: 这是怎么就想着嫁给任大哥的？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什么开饭店的，肯定以后伙食好，有这个考虑吗？
2: 我贪吃。
0: 一顿可口的饭菜让艰辛与劳累烟消云散，一家人团聚在餐桌旁，享用着质朴美味的家常菜，这就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家的味道。三门的小海鲜是东海的馈赠，是三门人奉若珍宝的家乡味。

0: 同样，渤海也馈赠了文登人一种奇特的珍宝，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海黄金。这海黄金究竟是什么？要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首先要找到当地养殖海参的王少斌大哥。
1: 所以这个海黄金和海参是有关系的，对吧？
2: 对。
1: 那海黄金到底是什么？
2: 一会儿咱捞上几个海参，咱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哦，从这儿直接捞就行了，是吧？
2: 这儿捞。
0: 王少斌大哥不是本地人，他从老家黑龙江大庆来到山东文登养海参已有多年。他告诉我，之所以在这安家，是因为文登的这片海域面积大，水深水冷，而且微生物资源丰富，适合海参的生长。海参每年要历经休眠，休眠后会在适宜的水温下倾巢而出觅食。在这期间，捕捞员需要下潜到离海面七八米深的地方，一次就能装满一网兜。新捕上来的海参又多又肥，但王少斌大哥却告诉我，想找到传说中的海黄金还要看运气。
1: 哎呦，这直接抛啊。
2: 对，
1: 那合着您说的那个海黄金是在海参肚子里是吗？
2: 对对对。哎呦，再重拍啊，够呛了。
1: 对，但是海参的肚子里我是知道的，里边肠子什么的那东西可能都一般都不会吃吧。
2: 实际上海参这个肠和卵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作为我们养海参来讲，每年都要收集一些这个海参的肠和卵。
3: 这个真没有。
2: 这没有。
1: 这没有啊？
2: 没有。再重来啊。重来了。
0: 一个，两个，三个，这一个连一个的开，开的我都有点心疼了。要是把这一网都全切开，也没发现海黄金，那岂不是赔大了？
2: 哎呀，来来来，
1: 啊，这就是海黄金。
2: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它是海黄金，是指海参肚子里的那海参卵是吧？
2: 对，成熟的卵。
1: 哦，像鱼子酱似的，是吧？我看看，哦，我看这个什么手感。有点凉粉的感觉，就这东西能吃？
2: 能吃，
1: 而且营养价值
2: 很高很高。
0: 王少斌大哥告诉我，海黄金在当地又叫海参花，只有四年以上成熟的雌海参肚子里才有可能出现，还需要恰好在它排卵前的20天内。海参卵之所以被文登人称为海黄金，不仅是因为它颜色金黄，还因为它的来之不易。通常大约120千克海参仅能采集到1000克海参卵，
2: 包括这个海参肠。我给你，
0: 哎，王少斌大哥，这是在做什么呢？刚才剖开海参取出来的肠子难道也能吃吗？海参肚子里这两样奇特的食材我也是第一次见，我现在特别好奇，这难得一见的珍贵食材要怎么烹制呢？这个时候，王少斌大哥突然拿出一个秘密武器。
2: 不超过80度，因为这个鸡汤要浇到这个海参花上，要保留这个海参花原有的一个营养成分。
1: 哦，好，现在这个温度是 OK 的，是吧？
2: 哎，可以可以。
1: 哦，合着这个海参花是不入锅里煮的。
2: 对对对。
1: 哦，怪不得叫这海参花嘛，它这一坨放下去之后，拿汤汁一浇，像开花了一样。
2: 对对对，
1: 是吧？来试试。嚯，这我要是没有看到您这整个的制作过程，我绝对会说一句话，您这肯定放味精了。
2: 没放没放，原有的那个参花这个味道就是有味精的，
1: 它比味精还要鲜。
2: 对对对。
0: 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黑乎乎的海参肚子中还藏着这样绚烂的色彩，如同一朵在水中绽放的菊花。海参卵富含微量元素，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参卵的鲜味还在口中萦绕，这海参肠王少斌大哥又会怎么做呢？
1: 焯一下水就行了。
2: 哎，对对，焯好了，这就稍微晾一下啊。
1: 这就好了，是吧？其实，好几百只海参到这里边，看出来也没那么多，是吧？
2: 非常珍贵。
1: 啊。

0: 那这东西平时我要想吃的话，我怎么买啊？
1: 我们都不卖，都自己属于珍藏的，自己内部用使用。
0: 所以说我要想吃的话，我还得专门
1: 再上这儿来。
0: 我明白了，我尝尝。我这一大口怎么着得
1: 十多个海参下去了，
0: 十多条。
1: 对，怎么样？
0: 口感介于海蜇和木耳之间，
1: 嗯，
0: 很筋道。然后是吃完之后，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口感的东西，你不会把它跟海参的味道联系在一起。
2: 拌好的海参肠色泽黄亮，口感脆嫩，味道咸中带甜。王少斌大哥告诉我，对于海参肠、海参卵这类食材，以前从没有人重视，自己慢慢摸索，才有了今天这两道小菜的出现。平时也就给亲戚朋友尝尝。近些年来，海参的营养价值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销量也越来越好，这让背井离乡在这里打拼的王少斌大哥非常欣慰。
1: 原来在大连这边发展，现在逐渐的到山东这边。
0: 那刚来那会儿什么样？环境像现在这么好吗？
1: 跟着差呀，这隔着往前是一片海滩荒滩。海滩经过我的这几年建设，不管从这边的环境啊，然后设施都现在
0: 一点点的，整个这一大片全是你自己来做的。
2: 海参从吐卵发育再到长大，需要历经4年才能成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用在这方海上田地也一样合适。王少斌大哥带着东北人的豪迈热情来到文登，以海为家，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也给这个地方的人们留下了餐桌上独特的味道。海参花的鲜美滋味把我这次的寻鲜大戏推向了高潮，而接下来要出场的食材着实是重量级的存在。跟我聊天的大哥名叫谢兰成，是这片海域生蚝养殖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域是目前国内较大的生蚝牧场。文登产的生蚝味道之所以鲜美，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因为这里是文登几条淡水河流的入海口，汇入的淡水带来了丰富的藻类和微生物，也让这里的海水盐度维持在1/1000-1/1030之间，这是适宜生蚝成长的最佳盐度。
0: 我的天啊，那也是生蚝吗？
3: 对呀、啊，打开看看吧。
0: 打开看看，来
3: 来来，这个吧，
0: 就这也是牡蛎。
3: 对，好，
0: 这么大个吗？
3: 这就是我们的蚝王，顶级蚝王。
0: 你再对比一下，
3: 没有可比性。
0: 我的天，能打开看里边肉到底有多大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的天哪，
3: 吃这一个你都可以3天就不用再吃完了，营养挺够的，
0: 营养太足了是吧？这个怎么吃啊？
3: 我们烤，和蒸。
2: 谢兰成大哥说，这种大蚝的品种是太平洋牡蛎，以前在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通过反复的实验，谢兰成大哥才确定了这种大蚝的生长周期。在文登的冷水海域放养3年，生蚝的肉质变得更加紧致。当地人会把它们放在锅中，加入少量清水，用蒸汽慢慢蒸熟，吃的就是大蚝的原汁原味。
0: 哇、哦，行，看，这大的说实话不太敢吃。夸张了吧？
3: 安静！
0: 哇，绝了！太好吃了，
3: 是这样吗？
0: 我忍不住要叫出来了，真的，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真的，里边什么都没放，对不对？
3: 对，就是原汁原味，
0: 盐都没有放，
3: 清香四溢，有没有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啊？
0: 吃美了，
3: 是
0: 真的，真的是吃美。
2: 早在几百年前，胶东一带的人们就开始研究生蚝的吃法。对于这样好品质的生蚝，在传统的胶东菜里又会有些什么经典吃

0: 吃法呢？谢兰成大哥帮我约到了当地的鲁菜大厨蔡新春，他要给我制作一道胶东传统渔家菜炸蛎黄。做这道菜的重点是要通过挂糊的方式锁住生蚝的水分，但蔡大厨给生蚝挂糊的方式有点奇怪。
1: 咱们不用鸡蛋，用油跟那个面粉淀粉。
2: 为什么不用鸡蛋呢？
1: 油啊，过户以后最大限度能封住里边的那个汁水。
2: 哦，还会影响口感。
1: 啊、对对。
2: 哦。
0: 炸蛎黄的原料极其简单，只有盐和面糊，但蔡大厨说没有几年烹饪经验很难做好。他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将挂好糊的生蚝先后两次放入不同温度的油中炸制。先要在1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油中炸到定型，然后放在滚油中炸出脆壳，这样才能达到外皮金黄焦脆、蚝肉鲜嫩多汁的效果。
2: 本来想等它晾凉了再吃，但是好像忍不住了。
1: 怎么样？
2: 外酥里嫩，外边是极其酥。什么叫嫩？这个嫩就感觉就是你咬开那个酥脆的皮儿以后，汁水直接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
0: 有人说，食在中国，火在山东。鲁菜师傅对火候的运用的确是出神入化。蔡大厨告诉我，文登是著名的生蚝之乡，但以前本地的生蚝个头较小，吃起来远没有现在这么过瘾。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引进更好的外来品种，并不断地钻研养殖技术，培育出更大、更鲜、更有风味的生蚝。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在中国的饮食传统中，没有哪种食材能像海鲜这样

0: 食材化身美味的背后，却是一代代人的辛苦付出。 若不是改良养殖方式，怎会有今天的超大生蚝？如果不是细心钻研、大胆试吃，谁知道这金灿灿的海参花会是海中至鲜？如果没有三文人的精心烹饪，怎会有今天这些小海鲜的家常味道？这些自然的馈赠，活跃在善于发现的眼睛里，
1: 跳跃在善于创造的巧手中，凝聚成幸福时光。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风白芝玉香米，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中国的这四大发明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他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远播海外的呢？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三集《四大发明秉千秋》。

0: 在中华先民的智慧长河中，诸多巧思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日常劳作与生活。其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尤为卓著，并称为四大发明，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科技符号。然而这一称谓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经由海外学者的梳理与总结，才使这四项创造被世界公认为古代中国科技的杰出代表。千百年间，这四大发明为人类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从推动远洋航行、变革战争形态，到普及文字典籍、加速文化传播，他们彻底重塑了世界的发展轨迹。那么这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创举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在萌芽时期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呢？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三集《四大发明秉千秋》。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上一集我们讲述了中国丝绸的世界传播，虽然是讲丝绸，实际上呢是讲丝绸技术，技术比商品更为重要。说起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那可谓是灿若群星呀。而在这漫天的群星之中，有四颗最为耀眼，它们被后人誉为四大发明。关于四大发明，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四大发明这个称号不是咱们中国人自个儿提出的，而是西方人替我们总结归纳的。在17世纪，有一位英国哲学家名叫弗兰西斯·培根，最先提出了三大发明的概念。马克思也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后来呢，一些西方学者在三大发明之中加入了造纸术，于是三大发明便成为四大发明。从此，四大发明便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每当世人提到中国，就会竖起大拇指，啊，那是四大发明的故乡。第二，四大发明不是说中国只有四个发明，而是因为啊，这四个发明实在太有影响力了。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并且中国人对于四那是情有独钟啊，比如四大美女、四大名楼、四大名著、书门四学士。久而久之呢，四大发明便成为古代中国科技的代表。那么四大发明是如何传入西方，并且改变历史的呢？且听我一一道来。指南针是如何被发明的？这还得从一块石头说起，不过这块石头可不是《红楼梦》里的那块通灵宝玉，而是一块神奇的黑石。据民间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有一位玉工上山采玉，不小心将铁刀掉落悬崖，找了半天才发现啊，铁刀被山腰处的一块黑石紧紧吸住。哎呀，这是发现了宝贝呀！于是这块黑石被挖了下来，并被当作奇珍异宝。后来呢，人们在一个地方啊，发现这种石头盛产。什么地方？磁山，今天的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镇。在这里，人们经常挖出一些黑色的石头。这些石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能饮鸩不醉，意思是说啊，

它能吸引铁针，不会坠落。那么这种神奇的魔力从何而来呢？人们是左思右想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答案，哦，原来这些黑石是铁的母亲，它能吸引铁，就好比慈母对于子女的吸引。因此汉代以前，人们将这种石头叫做慈石，慈呢是慈母的慈。秦始皇听闻天下还有这等宝物，那得好好利用啊。根据《永乐大典》记载，秦始皇派人用磁石制成了阿房宫的大门，任何铁制兵器只要经过此门，就会被牢牢吸住，可谓是最早的安检设备呀。磁石的这种神奇魔力啊，在古代得不到科学解释，因此就被一些骗子所利用，连汉武帝都曾被忽悠过。我们知道汉武帝那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呀，可是呢他也有一个弱点，比较迷信，整天想这个求仙问道长生不老之事。那一个人有了弱点就容易被突破。这不，当时啊有一个人名叫栾大，是一位方士。那何谓方士呢？就是一些求仙问道之人。他用磁石做了一对棋子，名叫斗棋，献给汉武帝。我们都听说过斗鸡、斗牛、斗蟋蟀，那什么是斗棋呢？只见这两个棋子一会儿隔空相互吸引，一会儿隔空排斥，好不神奇啊。他们中间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操控，看得汉武帝是一愣一愣的。栾大趁机说，我乃神仙高徒，此物乃神仙送给我的宝贝。还真把汉武帝给忽悠了。汉武帝心想，哎，既然是神仙高徒，那是人才呀，得好好利用才是。于是先后封栾大为武力将军、乐通侯，后来还将魏长公主许配给他。不料啊，此事后来败露，这哪里是什么神仙高徒，就是一江湖骗子。于是栾大被腰斩，泼天富贵终归还是一场杀身之祸呀。另外人们发现啊，磁石除了能够吸引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神奇的功能。这个功能可就更了不起了，它能指示南北。在战国时期啊，人们用磁石做成了一个勺子，放在光滑平地，那么勺柄呢就会自动指向南方，这叫什么呢？叫司南。那为什么要做成勺子模样呢？有学者推测，一来是因为勺子的底部圆润光滑，二来呢是比拟北斗七星，这叫上应天象。可是勺子呀，毕竟还是不太方便，因此根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人们将铁针加以磁化，制成磁针，或是置于平地，或是浮于水面，或是悬于细丝，那磁针就会自动指向南北，这叫什么呢？叫指南针。古人啊，真是心灵手巧啊。后来又制成了指南龟和指南鱼，后来又把指南针与刻有方向的底座合为一体，制成罗盘。那指南针有什么用呢？一开始是用于祭祀、军事勘测、看风水等等，后来啊终于在一个领域大放异彩。什么呢？航海。在没有指南针之前，人们是如何在海上导航呢？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象，今天看风向，没有风呢看洋流，如果洋流不准呢，那就只好听天由命咯。不过在大海上航行，一旦迷路可能就会葬身大海呀。可是有了指南针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在北宋时期啊，有人记载，周师实地理，验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是说啊，在阴天人们可以用指南针来导航。

0: 南宋名臣文天祥有一首诗，他写道：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晨星一片池真石，不止南方不肯休。在诗中，文天祥以池真比拟自己被元军所俘后，心向南宋冒死南归的一片担心。那么指南针是如何传入西方呢？在宋代，有很多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们发现中国船员使用一种小小的工具来导航。后来一打听，这叫指南针。在百年之后在阿拉伯和欧洲分别出现了关于指南针的记载。公元1190年，欧洲人尼坎姆在他的书中写道：每当阴天下雨或者夜晚黑暗之时，人们便用池针来导航，这是欧洲关于指南针的最早记载。公元1232年，有一位阿拉伯人，他写了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些怪异之事。他说有一次他在海上旅行，看见船长将一块薄薄的鱼形铁片放入水盆之中，还不时地这么拨弄一下。他好生奇怪，便上前询问：船长大人，您这是干嘛呢？莫非海上生活寂寞，您养了一条铁鱼作为宠物？哈哈，船长哈哈大笑：这可比宠物金贵多了，你且看一看它有何妙处。他仔细观察看了半天没看出个所以然，于是也用手这么拨弄一下，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妙处。这鱼头总是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是怎么回事呢？船长解释说，这条铁鱼用磁石摩擦过，因此具有磁性，故能指示南北。根据描述，这个装置同北宋时期所记载的指南鱼如出一辙，但是时间整整晚了100多年。就这样，指南针技术传遍世界。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而言，指南针可以说是召唤了一个时代。什么时代？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之前呢，虽然已经有了海路，但是主要是沿着已知区域的海岸线航行。而有了指南针之后，人们可以驶向未知的领域去探索星辰大海。指南针的应用加速了世界航海业的发展，这些海上航线像蛛网一般将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也深刻地改变了各大洲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枚小小的指南针。
1: 指南针的发现直接开启了人类探索大洋的全新时代，这项诞生于中国的科技足以窥见中华古代先民观察自然、活用自然的超凡智慧。在四大发明之中，还有一项创造的诞生充满了偶然性，那就是火药。火药兼具观赏、医用、作战等多重用途，从民间节庆烟火逐步演变为改变战争模式的各类火器，在中外往来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那么古人究竟因何意外催生了火药？这项发明又是如何跨越国界传入西方的呢？
0: 下面我们来讲火药。火药为什么叫做药呢？因为它一开始还真是一种药，不过呢，不是普通之药，而是丹药。那什么是丹药呢？在中国古代有一种技术名叫炼丹术。炼丹术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为了炼制不老仙丹，吃了就会长生不老；另一个呢，古时候的人为了追求一夜暴富，就想能不能将各种原料加在一起加以炼制，生成黄金白银。结果都没成功。不过炼丹术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实炼丹术就是古代的化学实验。炼丹术分为水炼和火炼。水炼呢

0: 就是加水熬制，而火炼呢，就是把各种材料放在一起干烧。一开始啊，啥事也没发生，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怪事，记录在《太平广记》之中。那是在隋朝年间，有一个人名叫杜子春，他去拜访一位朋友，是一位炼丹师。他们喝酒聊天，晚上呢，杜子春便留宿于朋友家中。半夜啊，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吓得杜子春是一跃而起，赶紧跑到炼丹房里去看看。只见炼丹炉里火苗喷射，转眼把房子都给烧着了。杜子春吓坏了，这怎么回事？他的朋友在一旁大叫：“天火呀，天火来了！”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被记录在《真元妙道要略》之中。是说啊，有一位炼丹师，他将牛黄、硝石、雄黄和蜜放在一起干炼，只听得炉子里面啊呲呲作响。他这么凑过去一看，轰的一声，烟雾腾起，把他的眉毛和脸都烧着了。哎呀呀，这哪里是丹药，还不如叫火药呢。啥叫火药？会着火的丹药啊。于是火药便由此出现了。后来呢，这样的怪事啊时有发生。人们发现啊，只要把硫磺、硝石和木炭的粉末混在一起，别说是点燃了，哪怕是遇到点火星都会爆炸起火。人们还发明了一个口诀，叫做一硝二黄三木炭，这也成为电影《地雷战》里的著名台词。火药有什么用呢？火药啊，毕竟还是一种药。根据《本草纲目》里记载，火药能治疮血，能治瘟疫等等，但是可不能吃啊。后来人们发现啊，火药还有一个用处，如果将火药放入主管之中，只留一个出口，那么点燃之后啊，就会冒出烟火，在晚上就像花儿一样好看，叫什么呢？叫烟花。如果将主管全部密封，点燃之后就会砰的一声爆炸，这叫什么呢？叫爆竹。烟花爆竹啊，是好看又好玩呀。每逢过年过节，人们都喜欢放点烟花爆竹。王安石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有了火药之后，就有了火器。那什么是火器呢？就是火药做的武器。在唐代，人们开始将火药运用于军事活动。怎么用呢？将点燃的火药包用投石机扔出去，扔到哪儿就烧到哪儿，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燃烧弹。在南宋时期啊，人们发明了火枪，将火药装入竹筒之内，点燃时啊，就会喷出火焰。后来呢，人们又发明了突火枪，在火药筒里加入碎铁、石子、瓷片等等，这些东西会随着火焰喷射而发射出去，这便是近代枪炮的始祖。在元朝，竹筒被改进为金属筒，里面装入铁丸，威力巨大，名为火铳。而火铳做大点呢，就成了火炮。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的国家。在明朝，明成祖朱棣创建了一支特殊部队，名叫神机营，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火器是怎样传入西方的呢？
0: 火器的用途啊是战争，那么火器的传播当然也离不开战争，这要从《三国演义》说起。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

0: 吉林敖东，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那火器是如何传入西方呢？火器的用途啊是战争，那么火器的传播当然也离不开战争，这要从《三国演义》说起。不过这里的《三国演义》可不是魏蜀吴，而是宋蒙金。宋蒙金之间那是一片混战呀，南宋和金打仗，金国便从南宋那儿学习到了火器技术，后来蒙古又和金打仗，把金给灭了，就把金军的火器手列入蒙古大军。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大军带着火器进行了三次西征，横扫东欧，欧洲人第一次见识到了火器的威力，闻风丧胆呀。只见蒙军的火器之中喷出一串串火焰，这些火焰呀，犹如神兵利器从天而降，吓得敌军目瞪口呆啊，这是中国喷火龙啊。1260年9月，蒙古大军与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这次蒙军战败，埃及马穆鲁克军队缴获了大量的火器，他们还在火药之中啊发现了一种原材料，乍一看呢有点像盐，叫什么呢不知道，于是啊他们干脆称之为中国血，其实就是硝石。这仗啊总也打不完，这边消停了，那边又打起来了，结果呢到了14世纪，火器通过战争已基本传遍欧洲。有了火器之后啊，世界历史也随之而改变，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历史进程和制度更迭。马克思曾说，火药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什么意思呢？是说新兴阶级啊，用火器打败了骑士和贵族阶层，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第二个维度是全球格局，欧洲掌握火器技术之后，由于战争频发，迫使他们进行快速的技术迭代，结果到了19世纪啊，欧洲的火器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用坚船利炮来称霸世界，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说火药是现代武器的灵魂，而我认为啊，火药的初心乃是药啊，所谓药当然是为了促进健康，而不是为了制造武器。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发明了新式炸药，本意是用于工程建造，当他看到炸药被用于军事活动，心里是颇有不安，设立了一个基金，用来奖励那些对人类科技与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人，这便是诺贝尔奖的由来。我们同样希望中国所发明的火药带给人类的不是战争与灾难，而是和平与发展。
1: 在四大发明中，还有一项发明贯穿古今，承载着文字与思想，那便是造纸术。在纸张出现之前，古人记录文字只能依赖笨重的简牍、昂贵的丝帛，书写与藏书都受到极大限制。直到全新的造纸工艺问世，文字传播才得以挣脱束缚，并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传，改变了全球文明传承的方式。这一看似平常的创造，背后凝聚着古人无数次改良与钻研的心血。那么，前人是如何突破材料局限，造出平价而实用的纸张的？造纸术又借着怎样的契机完整传入欧洲各国的呢？
2: 我要讲的第三个发明啊，大家在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什么呢？纸。你要擦手得用纸巾，画画得用画纸，写书法得用宣纸。那么纸的最大用途是

怎么呢？我认为啊，是记录文字。那么在没有纸之前，人们是用什么材质来书写文字呢？这可是五花八门呢。在商代，书写媒介是龟甲和兽骨，因此啊称为甲骨文。后来呢，人们又在青铜器上刻字，叫做金文。可是甲骨和金属啊都不太方便，于是啊人们就在竹片和木片上写字。竹片呢叫做竹简，木片呢叫做木牍，合称为简牍。写完之后啊，再用绳子把它编起来，称为册或册。今天我们讲上册下册，这个册字就是这么来的。关于简牍啊，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尾编三绝，是说孔子勤读易经，把年间解读的皮绳都翻断了，说明啊一个人读书很勤奋。另一个呢是学富五车，由于简牍啊很笨重，得用小车来搬运。如果一个人读的简牍可以装满五车，说明啊这一个人知识很渊博。后来人们又在诗卷之上写字，叫做帛书。写完之后呢，把它卷起来，称为卷。我们今天讲一卷两卷，这个卷字就是这么来的。可是简牍和帛书啊，要么是太笨重，要么是太昂贵。据说秦始皇每次批阅的简牍啊，重达120斤。而汉代啊，一匹丝绢可以换720斤米。讲到这儿，咱们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了，那便是纸。在西汉时期啊，人们发明了麻纸。麻纸是由麻类植物的纤维所制而成。关于麻纸啊，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啊，汉武帝生病了，刘据是太子，父皇生病了，那做太子的当然要去看望看望。可是汉武帝身边有一个小人，名叫江充，他对太子说：太子殿下，您去看望皇上的时候可得千万注意。怎么？皇上不喜欢看到您的大鼻子，您去的时候啊，最好用纸遮住鼻子。啊，还有这事？太子啊只好照做。结果太子走了之后，江充对汉武帝说：皇上，太子嫌弃您啊，嫌弃您身上有臭味，故而用纸掩鼻。啊，汉武帝一听，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啊，居然嫌弃朕，这还了得。太子刘据用来遮鼻子的纸啊，正是麻纸。麻纸虽好，但也有一些缺点，比如比较粗糙，不易保存，价格昂贵等等，故而并没有普及。在东汉时期啊，有一个人名叫蔡伦，他的职务是尚方令，主管尚方。那什么是尚方呢？尚方是专门生产御用器物的一个部门，比如尚方所生产的剑叫做尚方剑，俗称尚方宝剑。这个蔡伦啊，不仅是尚方令，而且还是一位宦官，整天待在汉和帝和邓皇后身边。久而久之呢，他发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邓皇后啊不喜欢珠宝首饰，只喜欢纸和墨，要求地方向朝廷进贡上好的纸和墨，可是呢好纸难求啊。第二，他发现啊，皇帝每次批阅简牍非常辛苦，太监们是呼哧呼哧的把简牍搬上案头，而皇帝呢翻阅简牍也非常辛苦，累得腰酸背痛。那蔡伦心想，身为大臣，我得为皇上皇后分忧解难呀，我得做点什么呀。身为尚方令啊，他有一个优势，他手底下汇聚着天下。

下的一帮人工巧匠。于是蔡伦召开大会，什么会？技术攻关大会，研发新型纸张。几年之后，终于研发成功，蔡伦将新型纸张献给汉和帝。汉和帝接过来一看，哈，这纸啊，轻盈洁白，一抖呢，

0: 蔡侯子，赵子业更是将蔡伦奉为子神。那么在发明纸之前，西方是用什么材质来书写文字呢？用石头，比如古埃及的方尖碑，用砖，比如巴比伦砖刻，还有树皮、羊皮、木板、金属板等等。这些东西哪有纸好呢？于是中国造纸术啊开始向西传播。在丝绸之路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汉魏古纸与晋唐古纸，因此有人将丝绸之路又称为纸张之路。在公元八世纪，唐军与阿拉伯发生了一场大战，史称达罗斯之战，唐军战败，所带走的战俘中有一些是造纸工匠，于是啊，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有时候历史是被一些无名之辈所决定的，正是这些无名的唐代工匠们在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阿拉伯人一度统治西班牙，因此西班牙成为欧洲最早学会造纸术的国家。公元十二世纪，西班牙成立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工厂，随后造纸术传遍欧洲。讲到这儿，故事还没完。原来啊，欧洲从阿拉伯学习到的造纸术啊，是技术革新之前的旧技术。直到十八世纪，欧洲才发现中国的造纸术那是遥遥领先呀。于是便有了这么一件事儿：1765年，有两名留学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即将回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格找到两人，说：“我对中国文化素来久仰，二位即将回国，我可否向你们请教请教？”但讲无妨，没想到杜尔格一口气提了52个问题，其中有4个问题是关于造纸术的。两人回国之后，就向法国寄去了大量的信件和食物。在今天看来，这可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啊。可是当时呢，并没有技术保密的观念。就这样，中国造纸术传遍世界。从此文字可书写，知识可记载，文化可传承，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毕生的活字印刷是在怎样的灵光一闪中诞生的？
0: 以前啊，雕版的字是死的，可是经过毕生的这么一番设计啊，这些字就活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发明了纸之后，如何将文字记录在纸上呢？最简单的当然就是手写了。实际上啊，在西汉发明纸之后的800年里，人们一直采用手写的方式。

0: 手写呢当然也有好处，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可是啊它也很麻烦。如果抄一篇短文那还凑合，如果你要抄一本书那就难了。于是啊一项新的划时代的技术横空出世，那便是印刷术。印刷术呢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章，古人将文字反刻在玉石和金属上，抹上印泥啊就可以盖章了。虽然刻章很麻烦，可是用起来很方便呀，拿起章啪啪啪无懈复印。后来呢又用木板来做印章，为什么呢？因为很轻巧呀。第二个来源是拓印，古人将文字刻在石碑之上，上面呢有刻出的凹痕，人们将纸啊铺在石碑上轻轻捶打，然后在纸上刷墨，那把纸揭下来便是黑底白字的拓片。当初汉灵帝为了弘扬文教事业，将儒家经典刻于46块石碑之上，立于洛阳太学门口，轰动一时啊，人们从各地赶来去读去抄去拓印，将道路挤得是水泄不通呀。可见在古代能有书读，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后来呢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啊，印章虽好，可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复印的内容太少了。人们就想啊，能不能像刻章一样，将一页纸的内容全部刻在一个大木板上，那么就可以像盖章一样来印刷书籍了。于是啊便产生了木板印刷术。宋代是印刷术的大发展时期，人们印刷各种各样的书籍，还用来印刷纸币，比如成都的交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来呢还印刷绘纸，也是一种纸币。可是啊印刷毕竟还是很麻烦，你想啊，你每印一页书就要单独刻一个印版，如果一本书有100页，那就要刻100个印版，多麻烦呀。于是啊在当时有一个人名叫毕生，他是一位印刷工人。有一天他看见工友正在辛苦地雕刻印版，而旁边呢摆放着废弃的旧印版。他看着看着灵光一闪，说停，你先不要刻了。工友瞟他一眼，你嚷啥呢？没看见我在工作吗？毕生说，我有一个妙计，咱们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了。嗯，此话怎讲？你看啊，这旧印板上有些字儿，咱们抠下来不就可以重复利用了吗？哎，这是好主意啊，可是字不够呢？不够咱们再单独刻点字不就行了吗？讲到这儿，毕生的脑袋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绝妙想法，他一拍大腿，有了，咱们将字啊都单独刻出来，然后根据需要组合排版，这叫以不变应万变。工友一听，你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妙了，妙哉妙哉。以前啊雕版的字是死的，可是经过毕生的这么一番设计啊，这些字就活了，所以叫做活字印刷。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丝路千年，往来何止丝绸，瓷器莹润，茶香悠远，同样名扬四海，惊艳古今。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4集，雄鸡一鸣天下晓。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5000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印刷术后来呢就传入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那往西呢就传到了波斯和埃及。有一些人认为可能间接受到中国金属活字的启发，一些欧洲人也开始研制金属活字。一开始呢都失败了，直到有一位德国人名叫古登堡终于研制成功。由此印刷术与造纸术双剑合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文明的发展。四大发明的故事是对人类探索精神的颂歌，他们跨越时空，连接东西方，促进了世界的共同发展。近代以前，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科技成果有一半来自于中国，古代中国的科技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当我们回顾这些伟大的科技发明，不仅是对于过去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期许。今天，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正奋发进取，创造更辉煌的明天。从元朝开始，东西方之间的亲密接触更加频繁，那么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呢？请看下集，谢谢。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
4: 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哪个来的？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7: 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嗯。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上城高。
9: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嗯，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连续两年登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国际国筑两位神秘的中国国国君，2700多年后创造了考古学奇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2集。

0: 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支考古工作队赶赴三门峡，对被盗的上孙岭国古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现场，考古队员随机选择了一个发掘目标，幸运的是已经进入了椁室的盗洞，在距离器物群仅有30厘米处戛然而止。而且这座不起眼的数学土坑墓竟然属于一位在西周众多诸侯国国君中等级地位最高的公爵所有。大批带有国际字样铭文的青铜礼乐器的出土，让这座没有墓道的小墓震惊了世界。国际究竟是谁？他的墓葬为何表里不一？除了这些青铜器，考古队员在国际墓中还会有哪些发现呢？国际墓众多随葬器物躲过了一劫，在堆积足有1米多高的青铜器器物群被完全揭露后，考古队员开始尝试清理棺木。
1: 不管内棺外棺，都是那棺板已经向外拆倾斜了，但是没有完全倒塌，没有完全塌毁，还能看出它这个棺板这个高低呀、啊，它上面有一些图案啊，它的结构啊，都还能看出。
0: 在北方地区，木质结构的葬具其实很难保存。2001号墓内外两重套棺，虽然也已经腐朽，但基本还能保持原样，已经出乎了考古队员的意料。
1: 它那外棺，它那个棺盖上就搁了都摆好些玉器了。它这个棺上啊，还有棺葬。它最先是有棺葬，就是那纺织品，都在那棺上面盖着。棺上面盖着，这棺灶周围呢，还有很多装饰品呢，有些那铜鱼呀，那玉石摆呀，小铜铃啊，都在那墓葬的周围，盖着。
0: 清理完相对简单的外观后，如何清理密布文物的内观，考古队员一时间有些纠结。从发现墓葬被盗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到大量文物出土，时间已经到了1990年3月中旬。此刻的黄河两岸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但在十几米深的地下，反而越发显得阴冷潮湿。
1: 到接近内棺的时候，那就比较麻烦，内棺盖上也摆很多东西，那都考虑着在这个墓地清理着呀，需要很长时间。
0: 经过紧急磋商，在征得了专家和国家文物局等领导机关的同意后，考古队决定把它运回室内清理。
1: 就用这个吊车把这个棺给固定好以后，搬上来用车拉到单位里头，再进行清理了。
0: 内棺运走后，椁室内终于有了一个足够宽松的立足之地。这样一来，提取围绕棺木密集摆放的器物就方便了很多。
1: 接近棺和棺的周围那里边就没有空地了，全是些碎葬品了，说空间都摆了有东西。大件青铜器都摆放在西侧，接近棺材的东边，也还有空间，那摆的都是车马器和一些兵器。
0: 先秦时期，男性贵族几乎都有在墓葬中随葬兵器的情况。2001号墓椁室中随葬的兵器，主要有铜矛、铜戈、盾牌、弓箭等。令人称奇的是，分别容纳着50支箭族的2件箭服，十分奢华。 其上点缀了红玛瑙珠219颗，红蓝黑三色琉璃珠31颗，以及桃珠71颗作为装饰，色彩斑斓，灿烂夺目。尽管构成主体的纺织品已经腐朽，但剑幅内的青铜剑足依然锋利，竹条制作的剑杆也还保持着一定的韧性。但是接下来在提取这些随葬兵器时，考古队员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竹制剑杆保存很好，其他的青铜兵器却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一开始队员们认为造成兵器残损的原因是椁室坍塌，但仔细观察后却发现这些青铜兵器竟然有人为破坏的痕迹。在2001号墓东侧，锚杆被折断的现象比比皆是，铜制的戈头也都被砸弯甚至砸断，这又是怎么回事？查阅史料，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一个文献记载清晰，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却很少遇到的西周时期特殊丧葬习俗——毁兵。原来，在武王伐纣、西周立国之后，为了吸取殷商因为穷兵黩武导致亡国的教训，开始提倡礼制，以期建立新的秩序。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一些严格执行西周制度的诸侯国中，古人会在下葬时举行专门的毁兵仪式，捣毁即将随葬的兵器，以示革除暴戾，合众安民。但值得注意的是，举行过毁兵仪式的墓葬大多属于西周早期，那么在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时期的上孙岭虢国墓地，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仪式呢？话说西周时期，作为畿内诸侯又是天子长辈的虢国国君，长期兼任周朝的公卿，对内辅佐周天子，对外带领诸侯联军镇压叛乱。但是到了周幽王时，虢国国君周天子的上卿虢石父却充当了西周灭亡的罪魁祸首。据文献记载，虢石父为人坚硬乖巧，善于奉承，贪图财货，但周幽王却很信任他。因为利益，虢石父和褒姒结党营私，鼓动幽王废嫡立庶。传说中正是由他们共同导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可以说西周的灭亡败坏朝政的虢石父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到了平王东迁洛阳后，却很快再次启用当时的虢国国君虢继父为公卿。到了东周第二任君主周桓王时，新任的虢国国君还跟随桓王一同讨伐过跟周王室对立的郑庄公。虽然此时此刻考古队员还不知道这位名叫虢继的墓主人究竟是虢国历史上哪一位国君，具体生活在什么时代，但是在他的墓葬中，直到西周末年依然坚持使用五音不全的编钟，摒弃商音，不改毁兵葬俗，坚守西周规章制度的现象，却不得不让人感叹，虢国确实没有辜负周王室公爵的封号。结合这两个现象，考古队员还揭开了虢君墓葬为何规模不大，而且没有墓道的秘密。由于横跨整个西周时期，

0: 续九位国君没有缺环，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成为了西周时期诸侯国国君丧葬制度的标志。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早期晋侯墓葬是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但是在虢国墓地随后进行的勘探表明，整个墓地竟然没有一座墓葬带有墓道。
1: 你像别的墓地陕西也好，山西也好，像这个时期的墓地一般都有墓道，虢国墓没有，虢国墓从国君到老百姓都没有墓道。
2: 因为当时修有墓道的是周天子，他才有那个级别才能够修有墓道，所以他的墓葬不修墓道是严格的遵守了周礼制度。
0: 根据这些细节，人们逐渐对国师傅破坏西周朝政的历史记载产生了怀疑。如果国师傅真的罪大恶极，作为受害者的幽王嫡子东周的创始人周平王又为何再次启用虢国国君为公卿？有没有可能是王室为了为周幽王开脱罪责而让忠心耿耿的国师傅当了替罪羊呢？在发掘现场清理众多青铜兵器时，队员们发现了一把奇怪的短剑。一开始他们以为自己发现的是一件从棺盖上滑落到这里的玉器，但随后却发现这件管状玉器还连接着一小段锈迹斑斑的金属。难道说这是一把同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青铜剑？可是仔细观察，从器物锈蚀的情况来看，它竟然是一把铁剑。
1: 当时呢，因为它压呢已经压断了，外边这外边实际上还带了一个剑鞘还在上面呢，皮的。
0: 即使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大墓中出土的兵器还是以青铜质地为主。长期浸泡在积水中的楚墓，不少青铜剑出土时依然锋利。上村岭虢国墓地国际墓出土的这把短剑不仅断成了两截，而且锈蚀得非常严重。但是此刻队员们却很快意识到，铁剑的出土极有可能意义重大。
2: 他用上好的和田玉来作为一个铁器的一个装饰品，它的主角不在于这个玉，而在于那个铁。这就是当时那个铁，它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标志。它用玉来装饰铁，并不是来铁来装饰玉。我们说铁当时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很就是斑驳锈蚀的不像样子的叫人们说的不好听叫废铜烂铁是吧，它当时很珍贵的。
1: 应该知道是铁，但是是人工铁还是运铁打的不知道了。运铁呢就流星上的那些这性质的，当时早比这次还早就已经有了。
0: 在漫长的青铜器时代，偶尔会出现一些充满神话色彩的神兵利器，如果拿到今天来做分析，一定会发现其中含有铁、镍等金属成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因为古人提前发明了什么跨越时代的冶炼技术，而是因为铸造它们时往往利用了一些天外来客陨石。早在5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开始利用陨石中的金属成分。1977年，北京平谷出土了一件商代铁刃铜钺，经过检测，铜钺刃部包裹的铁片就是用陨铁锻造而成。第一件搭乘绿皮火车到了北京，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掘引起了轰动。1号墓出土大批文物已经出乎预料，9号墓竟然再次打破了1号墓的记录。
3: 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到墓中出土的这件铁器，一时间江涛也不敢轻易判断它的来历。
1: 因为原来当时看法呢，就是说铁器没有，西周时期没有铁器，是在这春秋战国以后才有，等于还晚了几百年才出现的东西，所以看了以后比较惊讶。
0: 铁剑出土之后没几天，恰逢国家文物局要听取上孙陵墓地发掘情况的汇报，江涛决定顺路把铁剑带到北京检测。
1: 市文物局派个局长，我大概三个人吧，是坐着火车硬座拿到北京，一个是给国家局汇报，一个是要鉴定一下到底怎么样。当时那只能买到这个票啊，我几个人踩到脚底下看着拿去的。
0: 铁剑的检测被安排在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几位当时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亲自上手，很快就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1: 几个老爷子看了以后也是震惊的不了。后来是拿到，当时不叫科大，是钢铁学院，柯先生搭上他冶金史教研室的他的几个学生帮他鉴定了。当时是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的实物。
0: 就这样，一把铁剑改变了中国金属冶炼史，让人工冶铁的出现提前了100多年。直到今天，三门峡上村岭国际墓发现的这把铁剑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剑。
2: 在全国的考古发现当中，真正的人工冶铁制品最早的目前发现还只能算是国际墓的这种一柄铁剑。
0: 在领队江涛赴京汇报发掘进度的同时，调运回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的内棺也正在经历细致的清理过程。青铜器铭文上的国际二字中，季代表的是兄弟排行中最小的那个，仅有排行没有名字，考古队员一直无法把它和具体的某位国国国君联系起来。于是大家也都盼望能够在内棺清理的过程中找到解开国际身份之谜的线索。国家文物局闻讯也派出了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学者全程参与。
1: 白荣金就是挖马王堆，王旭他们几个人是当时是考古所技术室的，当时是国家文物局，是国家文物所呢，就派人就支援我们。
0: 在2001号墓的内棺中，考古队员提取出

0: 布了大量品质极高的玉器。这批玉器不仅包括了玉环、玉琮、玉章等玉礼器，发饰、挂饰、耳饰等玉制饰物，口含、脚踏等藏玉，还包括了一套用玉雕琢成人体五官的玉面罩，以及300多件惟妙惟肖的仿生动物玉雕。玉在古代是高贵和不朽的象征，如此丰富的玉器再次说明，2001号墓虽然规模不大，但墓主人生前确实拥有极高的身份地位。众多玉器的覆盖下，棺内墓主人的遗骸已经基本腐朽，只有坚硬的牙齿还残留一点点碎屑。考古队员只能从佩戴的玉饰来判断，他曾经仰身直肢，平躺在棺木中，双手交叉置于腹部。从内棺中，考古队员虽然又清理出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但国际的身份之谜暂时还是未能揭开。接下来，从2号墓开始一直到8号墓，发掘过程始终波澜不惊。要么是规模太小，出土器物稀少，要么是盗扰严重，信息缺失。尽管如此，因为有2001号墓这样的重大发现垫底，考古队的工作始终处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之下。
1: 整个工作环境呢，比以前好多了，经费也有了，各种困难都解决了。你比方说，这个地方成立的有文物派出所，就专管文物的。
0: 时间很快进入了1991年，这一年春天，国家文物局举行第一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上村岭国古墓地顺利上榜。消息传来，队员们却顾不上庆祝，因为新发掘的2009号墓中又出现了非常重要的遗迹现象。这座长方形的数学土坑墓比1号墓略大，宽4.4米，长5.6米。在2009号墓的椁室内部，当考古队员把塌落的泥土清理干净后，暴露出来的器物群十分惊人，仅目测数量就会是1号墓的2倍以上。如果说出土1800多件器物的1号国际墓在西周时期已经罕见，那么随葬品更多的2009号墓，墓主人又会是哪位国国国君呢？经过仔细清理，2009号墓仅青铜器就出土了1000多件，其中礼乐器120多件，可以称得上品类齐全。在这些青铜礼器中，最能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是7鼎6簋6立。虽然比国际墓少了2件青铜簋，但国君身份依然确凿无疑。在120多件青铜礼器中，考古队员发现有44件铸有铭文，但遗憾的是，这些铭文却依然延续着国际墓的风格，也就是说，铭文内容单一，与墓主人相关的还是只有2个字，只不过这回变成了国祝。在2009号墓的棺盖上，考古队员发现了10件玉片，玉片上用毛笔书写着参加葬礼的人员名单及随葬器物的名称。仔细辨认这些文字，其中一个叫做南仲的人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查阅史料，南仲是西周晚期周宣王的一位大臣，而虢国从陕西宝鸡迁都三门峡，恰恰发生在宣王时期。如果参加了葬礼的真的是那位宣王重臣，那么这位墓主人虢仲就是主持虢国迁都、名叫常富的虢厉公。据文献记载，虢厉公作为西周军事统帅，在公元前845年 曾经辅佐周厉王征讨南夷。

0: 一次降服了26个小国。在考古学领域，记录随葬器物的名册又叫遣册，出土在西周晚期墓葬中的这10件玉片，不仅是已知最早的遣册，还是最早的毛笔书法作品。接下来让人们意外的是，就在这些玉片旁边，竟然还有一件重要文物。中国最早的毛料服饰突兀出现，众多珍贵文物让国国墓地蝉联了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随着对整个墓地的了解逐渐加深，国国的历史清晰了起来。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2009号墓的棺盖上，很随意地摆放着一件纺织品。分析它的质地，考古队员发现，它竟然是用羊毛织就的中国最早的毛料服装，这也是它能够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可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棺盖上呢？
1: 它不是，是送葬人穿着丧服，就是当时你比方说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他就顺手把它脱了，就扔在里边了。结果现在成了得了，也是纺织品里边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的。那个当时出来以后大概是3年，当时出来以后，当时出土什么样，我们就随时就把它包起来了，就没动。3年以后才开始清理的。
0: 3年后，这件特殊文物的清理，终于在曾经主持过马王堆汉墓丝织品清理的王旭老师远程指导下开始了。具体工作由他的弟子，有中国织绣领域第一人之称的王亚荣执行。
1: 这边打电王旭电话上指挥的，慢慢把它清理出来。当时什么呢，它不是裙衫，它是裤子，这个就是河当那块布呢都还在，当时也是比较震惊的。
0: 在国仲墓发掘以前，人们一直以为春秋之前的男子穿着的都是类似裙子一样的袍服。至于裤子这样的服饰在中原地区出现，则应该源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而且也只是作为军装由军人穿着。在远远早于战国的西周晚期墓葬中发现裤子，国仲墓完全改写了中国服饰的历史。2009号国仲墓随葬器物的丰富，不仅体现在青铜器上，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从

0: 内外观棺盖以及墓主人身边，清理出了数量远远超过国际墓的大批玉器。各种玉礼器、玉饰、藏玉及玉雕动物，在衣襟的包裹下，几乎覆盖了墓主人的全身。从1990年到1991年年底，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始终被局限在了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上。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对整个墓地进行了勘探，又发现了500多座同时期的墓葬。虽然前期发掘收获巨大，但因为意识到上村岭的重要性，国家文物局并没有批准对墓地全部揭露。国柱墓的工作结束之后，野外发掘暂告段落，队员们开始转入对众多出土文物的整理和研究阶段。这时候，江涛突然接到通知，国家文物局第二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又一次把国国墓地纳入了评审范围。
1: 我们没有对媒体报任何一个字，是后来他们评审的过程中，那几个老爷子说：“哎，国中墓干嘛不算呢？去让他们报。”是他们倒回来追我们报的材料。
0: 于是，在1992年春天最终公布的名单里，国国墓地再次入选，在中国考古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国国墓地之后，考古工作者就一直在尝试寻觅国国国都的确切位置。2001年春天，考古队员在上村岭国国墓地东南，相距只有2.5千米的三门峡市中心，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除了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外，一处规模巨大的宫殿区的发现也终于证实，这里就是文献记载中国国古都上阳城的所在。从这以后，国国迁都三门峡的这段历史逐渐清晰了起来。
2: 国国墓地在三门峡经历了120年的时间，如果按30年一世的话，那么就应该有40世。
0: 东迁三门峡后，因为服从东周王室命令而屡次干涉晋国内政，公元前655年，国国被强大起来的晋国灭亡。作为东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留下的贾瑜灭国、唇亡齿寒等一系列成语典故流传至今。在这里，王龙正所说的仪式指的是一代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人们早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先秦时期的家族传承平均30年就会有一次更替。如此看来，应该有4位国君被安葬在了上村岭。
2: 比较大的墓葬，就是说能成为国君级的墓葬了，经过发掘之后，再加上钻探结果，应该有4座。2001号国际墓和2009号国柱墓是其中的2座，还有2座没有发掘。
0: 在王龙正看来，500多座国国墓葬中，编号为2031的不仅是一座国君墓，还将是继2001号墓和2009号墓之后，国国墓地的另一个核心。
2: 于这座墓葬除了有3件东西，它的名字，作器者的名字叫郭硕富，根据我们单位贾连敏先生他的研究结果，他说郭硕富就是郭石富。
0: 郭石富就是文献记载中祸乱了西周的著名奸臣，可是没有经过正式发掘，又怎么会出来3件文物呢？原来2031号墓葬也是被盗墓葬中的一座。在公安机关持续的侦破过程中，盗窃这座墓葬的村民被抓获。由于盗扰情况不算严重， 墓葬被回填保护，追索回来的三件文物也转交到了考古队员手中。通过对上村岭墓地的发掘，人们已经在怀疑严格遵守西周各项制度、始终受周天子信任的虢国国君不应该是一位自掘坟墓的愚人，对国师父墓葬的发掘或许将会揭开这个千古疑案。一个持续了3000多年的史前部落，留下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3集。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上村岭古古墓地经过两次发掘，两块墓地之间的距离只有80米。如今，人们已经清晰地了解到，北边第二次发掘的是被称为赵玉的国君墓地，南边第一次发掘的则是称为邦墓的低等贵族及平民墓地。可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虢国太子元图，又为什么被安葬在了邦墓中呢？
1: 过去有一个丧葬制度，一个规定，就是死于兵者不入赵玉，就是在战场中死的人不能回来埋在这个坟地里。所以国太子墓，你看知道105号 M105号太子墓就埋葬在这个邦墓区。
0: 死于兵者不入赵玉，这是周礼中的一项规定。太子身份尊贵，而且没于王室，按说葬礼应该更加隆重才是。在严格遵守西周礼制的虢国，尽管这位太子被以7顶6簋等同于国君的礼仪厚葬，但依然不能按照朝墓制度埋葬在历代国君的身旁。
2: 这个应该这样说，这个虢国墓地的发现，并且连续2年被评为全国10大考古发现，从全国来说，在凉州史历研究上它具有独特的地位。从河南来说，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些墓葬过去也发现有，比如西

0: 保护单位。1998年，筹备了多年的国国博物馆开工建设。2000年10月，博物馆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多年来，国国博物馆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为了改善日渐陈旧的展示环境，三门峡市文化部门投入力量，开始了博物馆的升级改造。20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这段奇迹，不仅没有被人遗忘，还将更加鲜艳夺目。
1: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它，而且呢，要利用这个文物，为我们创建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服务，就是把这部文物激活，让它活起来，为我们当代文明建设做出它的贡献。
0: 2700多年前，周王室和国国的东迁，虽然代表着一个王朝的灭亡，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兴起。国国灭亡以后，周王室的影响日渐削弱，缺少了礼乐制度的束缚，中国由此进入了思想和文化光辉灿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

中国古代的彩色印刷品究竟有多精美？木板水印技艺以假乱真的精妙之处到底是什么？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木板水印。

0: 鲁迅先生给夫人写信所选择的信笺到底有何深意？国画水墨晕染的效果该如何复制还原？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木版水印，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兼职，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简朴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朱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消沉了。这是在1933年鲁迅写给好友郑振铎的信。从这封信件中，我们能够了解到鲁迅对当时中国木刻的现状十分担忧，因此才写信给同样喜欢兼职的郑振铎。因二人的共同爱好和对中国传统技艺的热爱，于是1933年初，鲁迅与郑振铎决定要编辑印制一部《诗笺图谱》。

0: 两人经过一年的辛苦忙碌，终于在1933年12月出版了《北平简谱》。中国是木刻的故乡，传承自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的木版水印工艺，又被称作古代彩色版画印刷术。今天来自北京联合大学的同学们，在研读完《北平简谱》后，对于印制简谱所采用的木版水印工艺颇有兴趣，于是相约来到中国印刷博物馆，找到了中国印刷博物馆馆员高飞老师。
1: 简谱中有写说，从宋代时期，咱们这个印刷就开始有颜色了。
2: 对，宋代呢是印刷业的一个鼎盛时期。哦，
3: 那它那个颜料是用在画图上，还是文字？
2: 颜料是这样的啊，它的彩色出现在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纸币上。
3: 哦，
2: 它有，对，为了起到一个防伪的作用，它有这个红色的印章啊，包括朱色的墨。
4: 接下来什么就有防伪技术了。
2: 对。
0: 鲁迅先生在《北平简谱》的序文中也写道，宋人刻本，则由今所见医书佛典，时有图形，或以变物，或以起信，图使之体具矣。这一时期的雕印作品也已经扩展到文集、典籍等。印刷术的日趋成熟，也为明代版画的繁荣发展打好了基础。那么到了明代，雕版印刷技术又有了怎样的突破？为何鲁迅先生称明代为木刻之盛世呢？
2: 好，说到这个彩色呀，我们要看这一件了。我们看到了什么？你们？
3: 竹子。
2: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
3: 石竹斋简谱。
2: 请同学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展品啊，你觉得他们是印的还是画的呢？
5: 我感觉看起来像画的呀，你看它的深浅也不同，那它到底是印的还是画的呢？
2: 很多人看到他们就觉得他们是画的，因为太精细了，包括这些水墨的这个渐变色都已经有了。
3: 对，
2: 但它确实是印的。这个是明代印刷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它不仅是有彩色印刷了，而且出现了一种叫豆版。
3: 豆版，
2: 知道什么叫豆版吗？
5: 不知道。
2: 我先来给你们看两幅图，你们来对比一下这两幅图。
5: 豆版和拱花。
3: 这个是拱花吗？
2: 拱花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纸张上把它印出一个凸起的部分。那我们来给你看一下这个石竹斋简谱上的一个信笺。
3: 哇，它好细，你看。哦，它也是。它是凸出来的。
2: 你们看到上面这个凸起了吧？但它这个凸起呢，不是说我们把颜色凸起起来，是把图案给它凸起了，让它有一个立体感，这样的画面就更生动。哦。
0: 所谓豆版，就是将色彩复杂的图案每种颜色刻成一块板，分解成多块印板后进行套色印制。而拱花是一种通过压印使画面出现微凸线条或花纹的方法。不止书本旅行团对眼前的简纸惊叹，就连鲁迅先生也对简纸情有独钟。为了了解更多鲁迅先生与信笺的故事，同学们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的北京鲁迅博物馆，见到了正在等待他们的南开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允峰老师。
6: 同学们来过鲁迅博物馆吗？
7: 没有，我们第一次来。
6: 好嘞。咱们看，这是鲁迅的雕像。鲁迅先生呢，生于1881年，1936年去世。你看这个栩栩如生啊，把鲁迅的性格，鲁迅的神态，全刻画出来了。
7: 对，有一种刚毅感。
6: 对。
0: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我们印象中严肃刚毅的伟人，在生活中却别有雅趣。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进入到鲁迅生平陈列展厅。在这里，我们会遇见一位怎样的鲁迅先生呢？
6: 我们看这是什么东西？
7: 这是什么呀？
6: 这是鲁迅呢，在这个旧物市场啊，可以说淘的一件小古董，石刺猬。还有这些呢，是鲁迅啊收集的各种陶俑，马呀。

0: 猪啊，羊啊，还有狗，
1: 这是螃蟹，
0: 小螃蟹，是吧？还有鸭子啊，小鸟，
2: 非常可爱。
0: 对，
1: 那鲁迅先生他是怎么样去注意到要去印制信笺这样东西的呢？
0: 我们来看见东西，你就知道鲁迅为什么喜欢信笺了，好吧？
1: 好。
3: 鲁迅先生于1912年来到北京任职，在北京生活的十多年里，鲁迅先生除了写作，逛琉璃厂是他最爱做的事。他不仅爱淘碑帖拓片、古钱、陶俑等，也一直在购买精美的笺纸，用于给家人朋友写信。一张小小的信笺纸上，却透露着鲁迅先生别样的浪漫情怀。
0: 这封信呢，是鲁迅1929年啊，他就喜欢写这封信。咱们看这个用的两张信纸，我们去看看有什么意思。
1: 你看他那个画，
0: 对，这是三个琵琶果，
2: 这是
1: 琵琶果，
0: 这是联盟，这是联盟。所以这个关键，这封信寄给徐广平之后，把徐广平高兴坏了。那徐广平看出来了，说鲁迅用这两张信笺呢是有用意的。
1: 用意？
2: 哎，什么用意？
0: 用意？你看，琵琶果呢两大一小，什么意思？
2: 一家三口，
0: 一家三口。那时候徐广平已经怀孕了。另外一个联盟啊，联盟呢一大一小。因为这徐广平呢，这个当时呢，这个在学生时代啊，他留了一个联盟头，所以说徐广平就跟鲁迅说了，说乖乖，乖乖，说你用两张信纸太好了啊。另外鲁迅就后来回信说啊，说我用这两张信纸啊，确实是有一些用意的，哎，特别是联盟里有子，那就是也是徐广平怀若英嘛，
2: 对，哎，
0: 说所以你看，说鲁迅这个在生活当中啊。
2: 很浪漫，
0: 很有意思。
3: 除了对信笺的喜爱，鲁迅先生对于木刻也非常重视。他不仅创办朝花社，还发起了新兴木刻运动。鲁迅先生的这些举措促进了中国木刻的发展，使得豆瓣拱花树这项传统技艺在西方印刷机器的冲击之下得以保留并传承了下来。随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荣宝斋将其正式更名为木板水印。荣宝斋木板水印画能够逼真地再现原作的真实面貌，和它丰富而变化万千的笔墨意趣，不是原作酷似原作，完全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如此以假乱真，让人分不清原作和复制品的木板水印技艺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被复印出来的真品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令叶圣陶先生写下瞒过了专家的眼睛来做评述？同学们相约来到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荣宝斋的木板水印工艺坊，见到荣宝斋非遗技艺研究院原院长陈明老师，希望能够在陈老师的带领下一睹这项传统技艺的精妙之处。
4: 我刚才走过来看咱们这半条街好像都是荣宝斋，这么多的牌子。
5: 是的，你们是从这边过来的吗？
4: 对对对，
5: 咱们现在这个是木板水印工艺坊。对，木板水印，
4: 我们今天也特别想探访一下木板水印到底是怎么弄的。
5: 咱们进去看看。
3: 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清光绪20年更名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民为宝之意，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而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坊是荣宝斋特意用来对外宣传和展示木板水印技艺的地方。此时，同学们也越来越期待这项神奇的技艺，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其中的奥秘。
5: 咱们现在来的这就是刻板工作室，这位是陆老师，也是咱们刻板工作室的负责人。
6: 陆老师，
7: 这个怎么能1:1的把它刻到这个木板上去呢？
8: 搞样，按照这个找好这个位置，定好位置以后，再粘在这个板上，然后再进行雕刻。搞样要粘在这个木板上，边缘部分给裁掉，因为这时候还要画线定位置，这时候把这个。
9: 反过来贴的这个
8: 、
5: 观察的特别细，就是要反贴到木板上。
4: 那咱们粘是拿这个粘吗？
8: 对，主要的就是使得这个酱。
9: 这个是什么做？
5: 这其实就是咱们的面粉，把面筋洗出去以后，我们咱们专业术语叫粉子。
4: 拿手，拿手。

0: 的。
1: 啊，是抹在木头上。
2: 对，
3: 我以为是抹在纸
2: 上。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 木头上，
2: 不是
4: 木头上。
5: 将画稿粘合在平滑木板上之后，雕刻师便开始驾驭刻刀的走向和力度变化。刀头巨眼，指节通灵，随着雕刻师操刀如笔，与画稿一般无二的线条完美呈现在了木板之上。等各个分板雕刻完成后，便可印刷成画。那么按照颜色拆分并刻好的板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印制成一幅完整的画作呢？在木板制成的雕板上印刷，又如何能出现水墨画的晕染效果呢？带着疑问，陈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印制工作间。
4: 你们心心念念的木板水印工作间，好湿润，是是的，这个是它，这个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木板水印嘛，它首先要求咱们的纸张是湿的，而且呢，这个湿度要一定保证每天在80%以上的湿度。你们上午始终在问咱们这个画怎么能出这个水墨韵味效果，
3: 是
4: 这是其中之一的一个条件，
3: 湿度，
4: 对对，必须保证这个湿度。
3: 老师，这有好多颜料，
4: 对。所有的印制的作品用的纸张用的颜色要跟原色是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不是说我这个红拿来就用，红也要添加各种颜色，要追这个原作的效果，对，要调制。
5: 叶圣陶先生在文中也提到，设色如画，用和原作一样的颜色，这也是木板水印技艺印制出来的画作能够做到不是原作酷似原作的原因之一。每一幅画作的每一种颜色都是师傅们一点一点调制出来的，就如同画家作画时配色一样。那么除了调色和湿度，在印制的过程中想要无限贴近原作的水墨晕染，其中又有哪些巧妙的技法呢？
4: 孙红霞孙老师，现在正在印这个史国良老师的人物作品。上午你们始终好奇说水墨韵味，尤其这个颜色这个晕染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围巾看一下，对。
3: 老师，我记得就是它有一个水墨渗透原理，那它的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样去进行的呢？
6: 这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木板水印里边的这个水。比如说我现在印的这个头纱部分，这个头纱部分它其实它分了三层，每一层都有一个互相交融的这个韵味在里边。就是我们在印制的时候，你看可以看到我刷的这个是水，几乎就是水了。把这个水刷在板上之后，通过刷水之后，我们通过这个胆把它那个深浅给分出来，把它颜色的那个浓淡给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耙子去压印在这个纸上之后，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去破水，水破色的这个技法，然后去
4: 对
3: 这样破，
4: 它是为了把颜色晕
6: 去保证让它这个颜色去融合，
4: 对对对，
6: 颜色会通过这个水的辅助，它去很自然地融入到前一套的那个板套中颜色中去，就达到一个浑然一体的这么一个效果。
4: 看到我们老师了，宣纸上我们还要去动笔，为什么你们上午说始终看不出来是复制的？
3: 对，
4: 这个对，
3: 像画，
4: 只不过跟创作就是唯一的区别就是画家他是直接画在纸上，我们是印到宣纸上以后再去动笔。
5: 印制是木板水印整个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如果说勾描刻板是对画作的分解，那印制就是再组合的过程。这一步的关键是要做到笔触和原作一致，利用水墨渗透的现象还原画作神韵。正如叶圣陶在文中所说，用和原作一样的颜色笔韵，再和原作一样的宣纸上来印刷，因而能够适应中国水墨画的特点，能够逼真地再现原作的真实面貌和它丰富而变化万千的笔墨意趣。终于弄明白水墨晕染效果是如何印制的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亲手印制一幅作品。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来到木板水印的体验厅。
4: 这位是我们工艺坊带咱们体验的这个陆老师，
7: 老师好，
8: 孩子们好。今天呢，我们体验的是陈半丁的荷花，然后你都看明白了是吧？然后同学们谁来第一个体验一下？
7: 我来，
8: 来，好，左手拿刷子，然后你刷的时候这样刷，
4: 那个
7: 这样，
8: 对对对对对。
5: 经过短暂的学习之后，兴致盎然的同。

0: 同学们开始印制属于自己的画作。
1: 对，旋转着刷，手，哎，对，手法，
2: 不简单。
1: 拿纸的手法一定要注意。好，
2: 这手先刷，咱们
1: 先刷板，
2: 先顾这边。
1: 手掌心用力，手掌心，对。
2: 好，行，不错。
0: 一番印制下来，同学们的印制水平如何呢？对于自己所印制的画作会满意吗？
3: 我这个
4: 真的不一样啊！
3: 翻车翻的有点不一样的风格。
1: 你那个没有翻车，咱把作品翻过来，对，看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2: 都
1: 非常优秀，
2: 特别棒。
1: 你们现在在回想今天整整一天的这个过程，一个老师傅他能从一而终，几十年做这项工作，这个是什么？真正的这种匠人的这种精神，
4: 对，
1: 荣宝斋历史350年，到这项技艺100多年，我们能传承到今天，还要继续传承下去。嗯。
0: 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古镇，到底袖珍到什么程度？乌文化大戏到底是什么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民俗画卷。
5: 慢点。
6: 老师，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7: 样吧？
18: 应该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当走到这些被复印出来的画作前，同学们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叶圣陶先生面对这些珍品，为何会写下“瞒过了专家的眼睛”这样的评述文。短短一篇评述文，是对木板水印画作的赞美，更包含着对手艺匠人们的赞赏。在这一道道精细复杂的工序中，在匠人们低头勾描、刻板、印刷的专注身影下，同学们看到了木板水印工艺传承千年至今的艰难与魅力，深刻体会到了工匠们精雕细琢，用一颗细腻心、两只勤劳手，将民族文化代代相传的坚守。

0: 制作牛肋排，为什么先腌再烤再熏？
1: 嗯，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0: 具有异味的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美食？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不膻而鲜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1: 吃的满嘴都是药。
0: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乡间美味。无论是在陆地或者水下，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更蕴藏着生命演化的独特密码。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海上巨轮，移动城堡，国产第二艘大型游轮，集吃住娱乐为一体，打造海上度假乐园，探秘国产游轮内部空间。
1: 开孔的尺寸的定位还要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2026年5月27日，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顺利完成了动力、操控、震动与噪声、导航、船舶抗风浪等共计140多项测试之后，返回位于上海的船厂码头。目前，它将继续船舶的调试工作，预计11月正式交付。爱达花城号游轮长341米，与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平躺下的长度接近，宽37.2米，与一条标准8车道高速公路的宽度相当。它的高度超过了30层高楼。爱达花城号重达14.19万吨，是中国首艘国产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姊妹船。未来，它能搭载5232名旅客，进行远洋航行，去往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关于爱达花城号邮轮的进展可谓万众瞩目，而邮轮从来都和航空母舰以及液化天然气船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那么和常规的轮船相比，邮轮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爱达花城号邮轮的内部是什么模样？乘坐它的乘客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您之前有体验过游轮吗？
3: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近的距离接触游轮。什么叫豪华游轮啊？
2: 游轮它的设计理念其实是为了以休闲娱乐为主，主要服务对象是乘客。它跟常规的普通的客船相比，它更多的是休闲娱乐功能，并且它的航程设计是往返的航程。
1: 游轮是海上定线定期航行的大型客运轮船。最早它主要承担远洋邮件的运输任务，因此被叫做邮轮。随着航空业的不断发展，邮件运输的任务逐渐被飞机取代，邮轮逐渐变成了集餐饮、住宿、娱乐等设施于一身的海上移动城堡，让不同年龄段的乘客在航海途中能够享受到休闲舒适的度假生活。那么爱达花城号邮轮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跟随工程师去邮轮内部一睹它的真容。
3: 哦，这真的好高啊，这个有多高啊？
2: 这个大概有16层。
3: 哇，这个船好大呀。这个
4: 昨天讲到了冷库里面的室，
5: 就是零层，
4: 零层属于装载区。
6: 那到时候那个客人上船是怎么着？
4: 客人上船是直接从中庭上来，3层。
6: 哦，在3层上。
4: 对，
6: 那需要一个很高的一个楼梯，是吧？
4: 所以说，就跟整个港口，它就跟飞机的廊桥一样。
6: 哦，
4: 会有一个廊桥直接通到3层的那个登船口。
1: 爱达花城号邮轮的客房超过2100间，乘客登船之后，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房间呢？其实和我们日常去酒店住宿一样，乘客们进入大型游

0: 成之后，第一站会到达一个区域办理入住手续。在游轮上，这个区域叫做中庭。那么爱达花城号的中庭是什么样的呢？
1: 好，这边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三甲中庭区域，这也是乘客登船的第一站。整个中庭的顶部啊，它是呈现一个花瓣形状的穹顶结构，相当于这个海上繁花，它其实跟花城号广州是有契合的关系的。
2: 哦，对，它是跟咱们的这个船的名字还是有契合的。
1: 是的。
0: 爱达花城号游轮的中庭分布在三层甲板，包含公共区域和娱乐购物区域，比爱达魔都号游轮中庭扩大了一倍。但是5000多名乘客登船会不会造成拥堵呢？
1: 中庭区也设置了10几组柜台，它其实可以同时给几十组的乘客办理入住。同样的，我们船上还有一些设计原则，比如说单向通行原则，来保证乘客可以单向分流，不走回头路，来确保这个通行效率。在中庭办理完入住手续之后，乘客可以乘坐靠近中部梯道的这6部高速智能化电梯，快速的抵达各个甲板层房间，整个过程不会超过5分钟。
0: 中庭是游轮内部的交通枢纽，是核心区域之一，也是乘客们的会客厅和购物中心。
1: 在中庭区域还布置了大量的这个免税商店，为很多购物爱好者带来这个购物的便利。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商店的分布，包括餐厅的分布，可以带来各式各样的美食的体验，包括我们还有一些休闲的娱乐设施。
0: 在中庭办理完手续之后，乘客们就会到达自己的客舱。乘坐游轮旅行一般长达数天，客舱是乘客们海上旅行休息的居所，客舱的安静和舒适能够给乘客带来良好的体验。那么爱达花城号游轮的客舱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现在来参观一下我们九甲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你可以看到这个房间的面积大概20多个平方，但是床沙发、我们的这个衣柜啊，包括更衣室什么都有，桌子都有的。
3: 所以说像一个宾馆一样。
1: 像一个�宾馆一样。是的，我们这个房间是可以住3到4个人的。你猜猜看，我们目前有床有沙发，我们另外一个人可以住在哪里呢？
3: 对，沙发可以住一个，床可以住2个。
4: 我就看到有个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难道是床吗？
1: 被您发现了，我可以打开给你演示一下。
4: 哎，好。
1: 这上面其实也是一张床。
4: 哦，还真的是有一张床，还不小呢。哦，有点重，亏一点点重，还好一个人可以来完成这个。
5: 哦，这个就翻上来了哈，这是一个
1: 对保证乘客的这个睡觉的安全性。
4: 哎，我看一下这个咱们那个床垫呢。
3: 哇，这床
1: 床垫非常的软和是吧？
3: 软和，这个哇，好舒服呀，这个床。
0: 爱达花城号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分布在游轮的12层甲板当中，最多可以满足5232名乘客的住宿需求。然而，游轮在大海上航行，发动机产生强劲动力的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和声响。不仅如此，游轮在行驶时，风浪的声音也伴随而行。而数千人在船上走动、进餐、娱乐，都会发出声响。有的娱乐设施距离客房非常近，那么乘客在客房内是否能够听得到这些声响呢？客房是否能够保证足够的安静呢？为了保证旅客能够在安静的客房中休息，客房的设计和安装也有着巧思。
4: 这窗子好

0: 像还挺厚化，感觉是双层的是吗？
1: 双层的，我们现在看到这样阳台门系统，它的整个门体是非常厚重的，并且它有这种双层的玻璃以及所有的密封胶条来保证整个房间的这个隔音效果，来达到40到45分贝的这个要求，来保证这个乘客的居住舒适性。
2: 40到45分贝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1: 相当于凌晨的小区，深夜的图书馆，哦，比你轻声细语还要再轻一点。
2: 我听到外面现在就有这个很嘈杂的这个电钻施工的这个声音，那我们这个房间能够避免吗？
1: 好，现在外面还有各种施工的声音和海水的声音，我们等一下关起门来试一下。
0: 我站到这边，哇哦，我立马没有了，
1: 世界瞬间安静了。
3: 安静是游玩舒适性最直观的体验之一。除了噪声的影响外，船体运行、电机和各种设备带来的震动也会影响到乘客乘坐游轮的舒适。
4: 什么开孔的尺寸的定位还要重新确认一下，就是不对的那个，我们切一下这个位置，看看有没有对正。
3: 为了保证乘客在游轮生活的安静和平稳，仅仅在客舱进行隔音设计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游轮上还有什么设计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噪声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4: 所以这个我们要重点去查看一下。

0: 游轮上还有什么设计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噪声？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去查看一下。
0: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游轮在进行设计时，设计工程师们就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细节。
3: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把这些居住性的这个舱室等等要布置在远离我们这个震动比较大的或设备集中的区域。第二块就是我们要减少震动的传播，我们在一些震动传输的这个路径上面加一些阻尼的材料。
0: 要想尽可能降低甚至消除游轮的噪声和震动，船舶建造团队在施工时，工艺工法的每个细节也需要面临极致的考验。
3: 比如有些流体介质的管路，我们在焊接的时候，支架是不能直接焊到舱壁上面的，也是减少这个液体流动带来的噪音。比如我们的沙滩俱乐部反面，下面有些舱室，考究的人在上面走来走去，有的人还会穿着高跟鞋跳跳舞之类的。我们会用一些多层复合的组合支架隔音降噪。应该是在各个区域我们采用的方式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工艺上面的要求是非常多的。
0: 在造船领域，游轮和航空母舰、液化天然气船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这三位代表着现代船舶工业技术最复杂、设计和建造技术难度最高的船舶。液化天然气船需要在零下163摄氏度的环境下安全运输液化天然气，这对船舶隔热材料、密封材料和焊接技术等方面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航空母舰吨位大，需要携带多型舰载机和武器以及雷达等系统，在复杂环境中进行高强度作战。涉及结构强度、系统集成、材料工艺等诸多领域的技术，而大型游轮建造的难度，则是因为它为了满足乘客的休闲娱乐需求以及舒适体验感，需要将数百上千间客舱以及不同类别、不同规格、不同配套的娱乐休闲设施，有序、精准地布设在船体内。爱达华城号有2500万个零部件。零部件数量是大飞机的10倍，普通高铁的50倍。全船有上百套大系统，近千个子系统，5.5万台设备以及众多不同规格的配套设施。前期施工一旦出现细微偏差，返工带来的成本损失将无可估量。
3: 它集这个购物、住宿、餐饮、娱乐为一体，就是说要把这些功能全部融合这个一个船上。游轮是巨量工程，它的零件数大概是2500万个，它的电缆长度有4700公里，从上海到拉萨距离。整个一个船我们还整体还考虑到人员的舒适性，它需要我们国家以后非常品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来进行支撑它。它不仅仅是一艘船，它是一个浮动的城市。
0: 乘客乘坐游轮旅行，光是有舒适的客舱是远远不够的。爱达华城号游轮满载时有5232名乘客，还有1000多名船员，近7000人在海上进行数天的航行，最长可达10几天。在漫长的航行中，他们每天吃什么呢？为了满足乘客在大型游轮上多元化的饮食需求，游轮普遍会为乘客们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 这就意味着邮轮需要准备以及消耗巨量的食材。不仅如此，食材必须丰富多样，还要保质保鲜。那么，爱达华城号邮轮可以为乘客提供什么样的美食？在用餐时段，数千乘客集中用餐，邮轮是否能够满足这么多乘客的用餐需求呢？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这条船上三甲尾部的主餐厅，这个餐厅是这条船最大最奢华的一个主餐厅，
5: 它整个分上下两层，总体占地面积约等于四分之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4: 能够容纳1400多名乘客在这里就餐。
0: 考虑到1400多名乘客在同一时间段用餐的情况，这个自助餐厅设置了4个取餐区，每个取餐区都能够摆放数十种各式餐点，满足乘客们的饮食需求。但是爱达华城号满载情况下可以乘坐5232名乘客，如果在同一时段用餐，仅有这间餐厅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游轮上还有其他餐厅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0: 国产游轮怎样满足游客吃住娱乐的需求？
1: 你想要的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0: 创新进行时，敬请播出《海上移动城堡》第二集。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邮轮相当于一座海上移动城市，它会给乘客提供住宿、美食、休闲娱乐的一站式服务，让乘客们身处这座海中孤岛中也能体验舒适丰富的生活。那么邮轮上如何为数千名乘客提供丰富的美食？在长达数天的海上航行中，如果只是欣赏海景，部分乘客可能会感到单调乏味。那么邮轮是否有什么娱乐设施服务来丰富乘客的海上生活呢？除此之外，大海之上天气、海况都非常复杂，邮轮需要一年四季在海上航行，难免会遇到大风大浪。在过去100多年间，邮轮也曾因为复杂海况和天气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那么现代邮轮怎么保证海上航行的安全呢？如果遭遇风险，它又能怎样保证乘客们的安全呢？创新进行时，海上移动城堡下集继续讲述。
1: 千里平原，奇特古村，
2: 中间宽，两边窄，形似鱼状的缩写，
1: 精密设计，巧布机关，古寨为何修建成特殊形状？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古代的城池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无论规模大小，一般的这个城池啊，都会建成四四方方的形状。尤其在平坦开阔的平原地区，城门的位置呢，也大多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朝向。而位于黄淮平原的河南省夹县，有一个叫林峰寨的小村寨，却一反常态。你看看啊，这村子竟然是中间宽，两边窄，形似鱼状的梭形。这个寨门的位置呢也很特殊，只有三个，分别呢在西北、西南、东南这三个位置。如此特殊的城寨布局，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谜团呢？
1: 这是一个修建于晚清时期的古村寨，林峰寨。从高空俯瞰，村子的西南和东北方向较为狭长，而中间位置较为宽大，犹如一条鱼平躺在千里沃野之上。正是这特殊的村落布局，让林峰寨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城寨里砖木青瓦错落有致的古宅院，保存得十分完好。一幢幢雕梁画栋的古建筑接连排列，精致高雅，无不彰显着这个村庄悠久的历史

0: 当时在临风寨里居住的，应该是非常有钱的大户人家。临风寨位于河南省夹县境内，距县城约13千米。为了了解这座鱼形古寨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临风寨进行考察。令人没想到的是，刚一到地方，摄制组就遇到了难题。这里岔路众多，树木遮蔽，来回寻找了好几次，队员们都无法确定临风寨的具体位置。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摄制组穿过弯弯曲曲的小道，终于在一片树林的背后发现了这座极具隐蔽性的村寨。摄制组通过走访了解到，村中居住的大多为朱姓人家，朱家祖先是由山西迁徙之子。现在城外的那片密林，原来是上千亩的芦苇荡，周围河网纵横，沼泽遍布。朱家人利用这些自然条件，靠贩卖芦苇编织物为生。
1: 老乡的话令队员们感到有些疑惑，仅仅依靠编织苇席就能够积累下如此大笔的财富，修建这样一座颇具规模的村寨吗？这个答案肯定是不可能的。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修建临风寨的是一位晚清时期的言官，叫朱子峰。这个朱子峰啊，当时掌握着整个河南省的官盐，依靠盐业赚下了巨额的财富。有人怀疑了，这个临风寨之所以建成鱼形，完全是从风水的角度考虑的，寓意生意兴隆，年年有余。还有人猜测，这村子修建的之所以如此特殊，是为了加强防御功能。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富庶的大宅，平坦的地势，在上百年前很容易引起山中匪盗的觊觎。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朱子峰耗费巨资，举全族之力，在此修建了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寨。队员们看到，如今围绕村寨的城墙依然完好，全部用红色的条石建造而成，绕城一周犹如铜墙铁壁。那么城寨的大门也是否藏有玄机呢？
2: 站在城门口看不到城内的街道。
3: 哦，只能看见建筑。
2: 只能看到建筑。
3: 哦，
2: 只有慢慢的转过来，慢慢的转过来，
3: 哦，
2: 才能看到，
3: 这才能看见街道了。
2: 对对对对对。
3: 为什么就建成这种歪的呢？
2: 避免敌人窥视。
0: 工作人员介绍说，临风寨不仅大门的角度别具一格，城寨内部的道路更是如同迷宫一般。临风寨的正中心就是言官朱子峰的官邸朱振福。从大门到后院，处处设防，巧布机关，随时都能给敌人造成致命一击。
2: 每个关口就有一个空间，躲上几个家丁伏击打进来的敌人。这个院落是机关重重，门板上一个眼儿，枪眼，这是枪眼。
3: 哦，射击孔，这个
2: 射击孔，这个地方也一个。
0: 朱家大院从外面来看，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里面却是曲折迂回，如同迷宫一般。

行在庭院之间，寨子里时而宽敞时而狭窄的道路，大多为丁字形的断头路。

0: 路很复杂，不要这边走，然后怎么样？就容易迷路。老乡告诉队员，临风寨中的道路如同迷宫一般，外人进来很容易困在其中。在古代，当遭遇侵扰时，周围的百姓都会躲进临风寨避难。这个坚固的城寨也从来没被外敌攻破过。 继续考察，队员们还发现，村寨里的门板上设有多处方便射击用的孔洞，窗棂也是用铁板制作而成。原本用来居住的民居，仿佛变成了一座座防御工事。在这座古寨中，到底藏有多少财富？这个井原来里边种了一棵树。
1: 后来把树拔掉以后，才发现这是个井，这个朱家大院应该有藏宝洞。工作人员介绍说，村中类似这样的藏宝洞还有多处，一般人很难找到。据当地方志记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古代乱世武装势力也都想要占据这里，但都未曾将古堡攻破。
2: 朱府大院防卫如此森严，说明曾经院子的主人时刻准备着要应对外敌。寨子内大量的金银财宝也是古寨主人想要守护的。曾经居住在临风寨的朱姓家族究竟有多富有，咱们不去猜想。而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古人即便是为了保家护院，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村子修建成如此特殊的形状。
0: 难道这其中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就在这个时候啊，队员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2000年的一个夏天，持续的暴雨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水位暴涨，引发洪水，一些大树被连根拔起。 但是，建在洼地当中的临风寨却依旧安然无恙。
3: 这村里那几百年了，发洪水一次也没淹过。
4: 别的村子都淹了，我们村子没淹。
5: 这是洪水保底。
0: 经过走访打听，考察组了解到，在古代每次洪水都会给附近村庄造成不小的损失。然而， 对于临风寨来说，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就是张大昌水里留下的痕迹。
3: 当时水就淹到这儿了，都淹到这里。
0: 每次洪水袭来，临风寨仅仅只是一些房屋的墙体受到轻度损坏。每到这时，这个古寨就显示出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对于附近的村民来说， 滚滚洪水之中，这个古寨仿佛一条大鱼一般，漂浮在水面之上。百年古寨因何建于沼泽洼地？水网环绕，高大城墙。 特殊的古寨形状是否与河流分布有关？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赋能智慧物流
6: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7: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8: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9: ，AI
10: 用飞书。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 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她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2: 收到。
11: 这样行吗？

0: 一番考察下来啊，队员们发现这座巧布机关防御设施齐全的古寨之所以修建成鱼形，跟这个防御作用关系啊并不大，而更多的应该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我们来看看临风寨周围啊存在多条河流，上与丰溪相连，下与北汝河相通，这个古寨四周呢还有几条小河环绕。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受河流走向所限，所以呢寨子才建成如此特殊的形状呢？
1: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对临风寨周围的河流进行了详细考察。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围绕临风寨的河流竟然是人工开挖的护城河。如此看来，临风寨特殊的形状并不是因地形所限，而是有意建成鱼形模样。继续考察，队员们还发现，古寨城外，除了人工开挖的护城河以外，在不远处还有一条叫做丰溪的外护城河。这条天然河流与内护城河一起将临风寨围绕在中心。专家推测，古人开凿并串联起这样的水网结构，一定有着特殊的用途。为了找到其中的答案，考察组来到了内外护城河交汇的位置。只见丰溪水一分为二，一道沿着寨西北方向流淌，最终与内护城河的水交汇；一道将水引进内护城河。临风寨这种类似鱼形的设计，很可能是用来减缓洪水带来的巨大撞击力。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其中的原理，专家决定现场做个试验。
2: 从前对，往前。这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小模型吧。大致就是这一段，就相当于是上游水流是从上那边过来。
3: 啊，这是河道。
2: 对，这就是河道。然后呢，到这里以后，这地方变成了护城河。分成两股。
3: 这个就是
2: 临风寨的护城墙。
3: 哦，
2: 这护城墙在这地方就修成了一个这样的形状。
3: 嗯，
2: 就是我们做实验目的主要是验证这地方的稳定性。
1: 果然，用水管顺着模拟河道冲击三角形的泡沫板时，沙盘中的模型依旧直立，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移动或者倒塌的现象。而当考察组将三角形的模型换成平板时，在同样的流速下，没过多久便倒塌了。专家解释说，临风寨西南方向是丰溪南分流来水，洪水爆发时，丰溪水的直接冲击和北汝河的倒灌，使得这两个方向成为冲击力量最强的迎水面。从力学的角度分析，寨墙在这两个方向修成三角形，可以将洪水的冲击力有效地缓解，避免了寨墙发生倒塌。较高水位的大水冲来时，古寨外相互连通的水网会立即分流掉部分洪水，使得洪水水位下降，不至于直接越过城墙倒灌入城中。结合河流走向，专家继续分析说，这样的建造理念也决定了寨门的方位。为了避开洪水的最强冲击点，临风寨在西北、西南、东南这三个方向留成侧门，有效地减轻了洪水对寨门的直接冲击。
3: 这个寨墙整个都是用

0: 这种使用之上呀砌起来的，由白灰糯米加工，坚固耐用，粘合力强。
1: 仔细观察了城墙的建筑特点后，专家发现临风寨城墙内部为挖护城河时留下的土壤，层层夯实，外部的坚固砂岩以交错排列的形式垒砌，接缝处用古人常用的糯米加石灰这种特殊的粘合剂将条石粘合，这种梯形结构的城墙十分牢固，可以有效地抵挡洪水的冲击和渗流。
0: 它这个排呢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水的排，然后呢是寨子里边的这个水的内排。
1: 回到古寨，仔细观察了房屋的建筑特点后，专家发现这里每个房屋的墙体都用数根条石贯穿在一起，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墙体的牢固性，还能抵抗洪水的冲击。此外，每个院落的台阶逐一递减排列，经过测量，每层台阶高约20厘米，从古寨的中心到城墙一共有10级台阶，这就相当于中心位置要比四周高出将近2米。如此看来，临风寨建在一个中间凸起，类似于龟背的山岗之上，这样的地形有利于雨水在很短的时间内分散到四周，始终保持城中心的地方不会因积水成涝。那么流向村寨四周的雨水又会排向哪里呢？继续考察，大家发现城中的墙角处几乎都有用砖石修建的排水明渠，这些表面光滑的渠道如同水网一般相互连接，直至城墙外与护城河相连，这为雨水的排出提供了顺畅的通道。
0: 咱们可以做一个排水试验，可以看它这个这地方，从这地方放水，看看可以测算一下大概多长时间可以能排出去。
1: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考察组找来水管，从临风寨最中心的朱镇府开始往排水渠中注水。

0: 哎，
1: 哦，来了，
0: 出来了，出来了，
1: 好好好好好，
0: 10分30秒，
2: 排水系统非常完善，
3: 积水外排的问题解决得很是巧妙。那么，如果城外河中的洪水水势迅猛，河水倒灌进来，又该如何处置呢？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堵所有的大门的门口，这个都拦挡洪水的一些设置。
3: 此外，专家还注意到，每个城门外都专门修建了凹槽，这些凹槽会起到什么作用呢？在村民的帮助下，专家找来木板和沙袋，向队员们讲起了其中的原理。
4: 加一层木板要夯实一层土，然后外边这地方是压沙袋，起个挡的作用，而里边这个夹心层是储水的作用。用这个办法是很有效的一个办法。
3: 原来每个设计有凹槽的地方都会搁置木板，防止洪水的倒灌。林峰寨在建造之初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防洪设施的修建。由于特殊的地形地势，加上修建者精巧的设计，当洪水冲到这里时，水势消减，水位下降，在外人看来，整个林峰寨就如同浮在水面上的一条大鱼，十分神奇。
5: 陕北腹地沟壑纵横，一座防御完备、适宜居住的城堡式窑洞庄园，为何建在茫茫黄土高原之上？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在对周围的地势做了一番详细考察之后啊，考察组还发现这林峰寨所处的位置呢，竟然是四周的最低点，这就让大家感到更加疑惑了。当时的修建者在选址的时候完全可以将村子建在高处，那这样呢就能够免遭洪水侵扰，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可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建在一个河网交错、地势低洼的地方呢？
11: 继续考察，专家发现林峰寨所处的位置较为平缓，河流的随意摆动使得周围河网遍布，朱子峰偏偏选择在此处修建城寨，主要是为了方便水运。专家解释说，很早以前从山西运城制作出来的食盐通过陆运至河南境内，再转送到各乡镇村寨，那时候这片村子的规模并不大，周围是大片的芦苇荡，村里的百姓靠编苇席赚取微薄收入。后来进入河南的食盐改为水运，林峰寨通过内外两道护城河，上与丰溪相连，下与北汝河相通，这就意味着从长江等地运来的官盐通过水网可以抵达林峰寨，之后再沿着丰溪、支河、石河、运粮河等周围众多河网运往河南省

0: 各地。临风寨地处溪流、小河道等众多支流流经的中心区，由淮河来的大船到达临风寨时便无法继续航行，只能换小船再运往河南省各地。临风寨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连接淮河水网系统的港口。朱子峰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耗费心思选中这片区域建造临风寨。这样一来，他坐在家中便可指挥沿船的进出。如今的红石台阶就是当年的码头。可以想象，当时几百条运盐船连成长龙，在临风寨护城河卸货的情景。繁忙的水运使得这个寨子成为了河南境内与两淮之间重要的盐运枢纽之地。正是通过盐业，朱氏家族积累下来了巨额的财富。有了丰厚的财力，一座高大坚固的临风寨才得以建成。古寨的修建者通过各种巧妙的建筑设计，使得临风寨虽地处容易被淹的低洼地带，却能屹立百年而不毁。从高空俯瞰，临风寨的鱼形结构一览无余。东北部区域是北鲁河道灌时影响最多的区域，随着河水的反复冲刷，土壤逐渐增厚，变得愈加肥沃。人们在那里开垦出大片农田，成为古寨的粮仓，同时也构成鱼尾的形状。而西南区域有高大城墙围绕，屋舍院落有序排列，直通的大路相互交错，形成井字格局，将鱼腹和鱼头的形状展现得栩栩如生。百余年前，古人在修寨布局时，或许并没有完全按照鱼形的模样来设计，但是正是这种朴素的地理认知和生存智慧，让一座古寨不仅成为当年繁盛一时的商贸流转之地，更体现出了传统古民居独特的人文魅力。
1: 临风寨啊，作为古代淮河水系当中一个重要的盐运转运地，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其独特的美学设计和建筑形式还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如今啊，临风寨已经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经过科学合理的开发，古寨的古风古貌得以完好的保存下来，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旅游爱好者前来参观游览，感受这座中原古村落所散发出来的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座牛肋排为什么先腌再烤再熏？
3: 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2: 具有异味的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美食？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不膻而鲜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3: 吃的满嘴都是药。
2: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乡间美味。无论是在陆地或者水下，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更蕴藏着生命演化的独特密码。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在浙江三门的滩涂上能寻觅到哪些奇特的小海鲜？
1: 找洞是吗？
2: 对对对。
0: 在山东文登，什么海中珍鲜被人们称为海黄金？
3: 什么手感？
1: 有点凉粉的感觉。
0: 深海养殖的超大生蚝怎么做才能锁住鲜味？清凉的海风吹走燥热，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奇特的鲜味。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是吧？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如果有人问你最不能错过的美食有哪些，那海鲜一定是大多数人的必选美味之一。历经漫长岁月，在一代代人的智慧与巧手下，这些来自大海的珍馐焕发出经久不衰的鲜味魅力。而在浩瀚的海洋中，还有哪些奇特的鲜味在等着我呢？在浙江三门，艰难的滩涂采集会收获哪些惊喜？
1: 这是吗？这是
2: 对。
0: 滩涂之下究竟还隐藏着哪种凶猛的奇特海味？
1: 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
0: 在山东文登，被当地人奉为海中黄金的食材究竟长什么样子？
1: 就这东西能吃？
2: 能吃，
1: 而且营养价值
2: 很高很高。
0: 生蚝在大厨手中又会变换出怎样的独特吃法？逐风踏浪，出海寻鲜，本期味道带您探寻海中奇特的鲜味。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让我寻找一个地方捕获海味，那我觉得浙江三门是个不错的选择。三门湾濒临东海，鱼类资源极其丰富，各种海鲜应有尽有。三门的滩涂可是我印象深刻的食材获取地之一，这种让外地人寸步难行的泥泞之地，却是当地人捕获鲜美食材的乐园。这一次我来到了海湾中宁静的小渔村木勺村，眼前的景象完全刷新了我对三门滩涂的印象。偌大的滩涂为什么要被划分成一块一块呢？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踩上了木泥马，这是当地人进入滩涂必备的交通工具。我曾在滩涂上感受过它的实力，所以对划泥马这件事儿虽算不上娴熟，但也算略有小成。哦哦
5: 哎、你好，
1: 这都准备好了？
5: 都准备好了。那出发呗，
1: 上车。
5: 高速公路。
1: 上什么？
5: 高速公路。
1: 高速公路。
5: 对啊，
1: 哪来的高速公路啊？
5: 哦，这是他们骑过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道一条道骑过去的。
1: 啊，沿着他们这个痕迹往前走。
5: 对啊。
0: 滩涂上本没有路，划泥马的人多了，变成了路，还成了高速公路。木勺村村民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滩涂上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沿着划过的痕迹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家的责任田。潮涨潮落给滩涂带来了丰富的养料，为小海鲜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老一辈的村民也曾在这片滩涂上讨小海，但收成好不好经常还要看运气。现在人们变滩涂为海田，各家承包一块或几块滩涂，下苗培育收获，靠自己的智慧丰衣足食。那么在程江勇大哥承包的这块滩涂上，我们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呢？
1: 这个泥要比上次稠啊，这更不好前进。我这就开始想念那个木泥马了，
5: 妹妹来就奇怪了，我们基本上都是从这样经过过来的。
1: 歇会儿。那您家的这个田里都放了什么苗啊？
5: 那你摸摸看，这里面还有什么？
1: 我找找。大哥呀，您家这田里啊，不是我说呀，就是看着太干净了，啥也没有啊。
5: 啥也没有，基本上都长在下面。
1: 哎。等会儿啊，这个是吗？这个、
5: 对，
1: 这个是吗？
5: 这是泥螺，对。
1: 啊，这是泥螺呀。
5: 对啊。
0: 寻他千百度，默默低头，那胖胖的泥螺竟然就在伸手可及处。惊喜来得有点突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泥螺，它们可谓是肉包着壳，在滩涂上如同蠕动的小肉球，身上包裹着泥沙，就像披上了一层伪装，和滩涂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1: 大哥，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么长时间就挖点泥螺，还不够塞牙缝呢，有别的吗？
5: 我们那去抓个更凶猛的东西去。
1: 更凶猛的东西能多凶猛啊？
5: 哦，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经常追到洞里面去，经常去吃那个虾嘞或螃蟹去。
1: 螃蟹和虾都吃？
5: 对。
1: 吃人吗？
5: 不吃人。
1: 不吃人就行，走你。
5: 好，走。
1: 你说这个东西一般会在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个，这些都是草了。
5: 一般的话都在洞里面。
1: 洞里边？
5: 对。
1: 找洞是吗？
5: 对对对。
1: 哪个是洞啊？我看看。啊。在哪儿呢？哦，
5: 这里。
1: 哦，这就是那个洞是吗？
5: 对。
1: 但是这个洞口可不小啊。
5: 它基本上它是合在一起的。
1: 合在一起的。
5: 对，我们给它挖开。
1: 挖开，开挖吧。
5: 嗯，好。
0: 虽说洞是找到了，可是里面有什么我却丝毫没有头绪。在我的印象中，滩涂上的海味大多体型较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程大哥却说这洞里有凶猛的家伙，实在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坑是越挖越深，我的好奇心也是越来越重，在这泥泞的滩涂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厉害角色？

0: 那我怎么着？我现在是接着挖。
1: 不用挖了，快要到底了。然后你再挖的话，你会把鱼给弄松了。
0: 鱼？你刚才说了啊，露馅了，是鱼是吗？
1: 对对对。
0: 鱼怎么会在这样深的地方打洞呢？
1: 因为这个大蜜巢里面基本上都是那个蟹嘞、虾嘞，基本上都。
0: 哦，他们的食物在这儿、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洞口应该就在我脚下。那是怎么着？
1: 伸手去摸，
0: 伸手去摸是吗？
2: 坑已经挖到了半米深，接下来就要靠双手在泥浆里慢慢摸索。我还在担心会不会被那凶猛的鱼咬到手，一旁的程江勇大哥却提醒我要抓紧时间，潮水一旦涨上来，这坑可就白挖了。
1: 摸到了没有？
0: 我摸到了。但是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至少这么粗吧。
1: 哎，差不多。
0: 哦，已经有这个心理建设了，应该。等他。这么大，
1: 给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这个鱼长得还挺漂亮的，把这泥去掉之后，表皮应该是青绿色的，肚皮金黄的。这个叫什么鱼啊？
1: 图鳗。
0: 图鳗？滩涂的涂。
1: 对对对。
0: 滩涂里边的鳗鱼。
1: 哎，对。
0: 哦，怪不得你说凶，鳗鱼肯定很凶啊。
2: 冒着被鱼咬到的风险，我终于有所斩获。程江勇大哥告诉我，图鳗的学名叫中华乌塘鲤，全身黑褐相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尾部有一个眼睛状的圆斑。图鳗性情凶猛，鱼虾蟹贝和水生昆虫都在它们的捕食范围内，是滩涂上的头号猎手。它们的力气很大，等潮水退去，可以自如地穿梭于泥潭深处，并扎堆藏身于滩涂中休息，这便是捕获它们的最佳时机。听程江勇大哥说，想要吃到图鳗的美味，就要趁着新鲜尽快处理。程江勇和他的妻子林春华大姐在附近开了个渔家乐餐厅，平时来尝鲜的客人络绎不绝，今天夫妻俩忙里偷闲，打算用刚刚捕获的海味做几道好菜，给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而最需要尽快处理的食材就是我们刚刚挖到的图鳗。
0: 怎么处理啊？
3: 它是从这样子的，再拉几下，不能拉太深，拉太深了那鱼就断掉了整条，要手要抓紧了，来往前面挤一下，然后这样子，这个速度要快一点，一杀好马上这样挤上来拉出来就可以了。
0: 速度要快，
3: 对，要不然你手没抓住，一不小心它就跑出去了。
2: 春华大姐告诉我，处理图鳗和处理传统的鱼类不同，需要在鱼脖子上拉开一个小口，用巧劲儿迅速将内脏挤出，这样可以保持鱼身的完整，防止图鳗在烹饪的过程中碎掉，让整道菜品相更好。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听春华大姐说，图鳗是一种珍贵的滋补食材，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地位极高，甚至还有人说它是水中人参。红烧图鳗，鱼肉鲜美细嫩，浓油赤酱的做法令人食欲大振。而在三门人对家乡味道的记忆中，图鳗最地道的吃法却是白烧，汤底是用葱姜等辅料在猪油中爆香后加水熬煮出来的，将处理好的图鳗放入高压锅中炖煮，大火上气，整个厨房里立刻飘满香味。
0: 哇，这汤都是奶白色的。
3: 对，原汁原味。先尝一个汤。
0: 精华全在汤里是吧？
3: 对。味道怎么样？
0: 鲜甜来形容最恰当了，而且有的鲜甜是那种很清淡的鲜甜，这个不是。鲜甜之后是很浓郁的那个鱼的香味儿。这个肉很有韧性，
3: 对对对，
0: 跟我想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尝鱼肉的时候没有尝出这个鱼有太特殊的味道，甚至是味道很淡，但是尝汤是完全尝得出来。
3: 高压锅里面烧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汤比较有特色，
0: 所以说在这道菜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尝一口这个汤。
3: 对对对，
0: 这汤真的很棒。
2: 春华大姐经验丰富，她说制作白烧图鳗看似简单，但对时间和火候的要求很高，时间一长，火候过了，鱼肉就会变烂，汤的口感也会受到影响。 每一锅白烧涂鳗的烹制都是对春华大姐厨艺的一次考验，一点儿都不能马虎。而洗干净的泥螺，大姐又会有怎样的特殊做法呢？
0: 终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干净的泥螺。
3: 它这个口是小的，那个螺是包在口外面的。
0: 哦，对对对对。
3: 你洗干净了，用血水给它那个泥巴给它涂干净之后啊，它就整个线状就出来了。
0: 今天
3: 很有味道。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葱油泥螺吧。
2: 葱油如何跟泥螺产生互动？这让我有点疑惑。在我的印象里，醉泥螺是江浙地区最常见的经典小菜，糟香酸爽，可以化解油腻。而春华大姐则是先把泥螺放入开水中汆烫，锅里很快就冒出一串串气泡，等气泡充分吐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只是这泥螺的体积缩水也太严重了吧。
0: 这是煮好的是吗？
3: 对，这煮好的泥螺。
0: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这个是泥螺？
3: 对，就刚才拿手上那个大泥螺。
0: 这俩是一个东西？
3: 对，
0: 之前的期待满满的。这个这么一大块肉，然后壳还那么小，肯定特别饱满，吃起来特别过瘾，结果过完水之后就这样了。
2: 不知道泥螺的口感会不会也随着体型一起打折扣呢？春华大姐把焯好的泥螺放到盘底，撒上大蒜、小葱、辣椒，又倒进去几勺酱油，热油淋过，发出清脆的刺啦声，葱油泥螺大功告成。
0: 我觉得葱油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百搭，浇在什么菜上都特香。
3: 对对对。
0: 但是我要重点说一下这个泥螺，大赞一下。其实这种做法，它还原的是泥螺那个本味，很弹牙。
3: 对对对。
0: 有嚼劲儿，然后再说味道，它其实有点类似于像那个螺丝。我夸它的就是，它吃起来太方便了。虽然肉小，但是壳和肉放到嘴里那一瞬间是可以用舌头完全给剥离开的。
2: 这些在外地人看来长相奇特的泥螺，在三门几乎是家家必不可少的开胃小菜。一勺热油让泥螺的肉香与蒜香、葱香、油香以及辣椒的刺激味道融为一体，香味扑鼻，嚼劲十足，让人瞬间就沉迷在这火辣的味道里。夜幕降临，几个可口的小菜相继出锅后，一家人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坐在一起享受晚餐。
0: 三门小海鲜不能说全部啊，至少一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这桌子上。
3: 对对。
0: 冻块开吃吧，都准备好了
3: 开吃
0: 吧。
3: 对。
0: 这是怎么就想着嫁给任大哥的？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什么开饭店的肯定以后伙食好，有这个考虑吗？
3: 我贪吃。
2: 一顿可口的饭菜让艰辛与劳累烟消云散，一家人团聚在餐桌旁，享用着质朴美味的家常菜，这就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家的味道。三门的小海鲜是东海的馈赠，是三门人奉若珍宝的家乡味。同样，渤海也馈赠了文登人一种奇特的珍宝，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海黄金。这海黄金究竟是什么？要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首先要找到当地养殖海参的王少斌大哥。
0: 所以这个海黄金和海参是有关系的，对吧？
4: 对。
0: 那海黄金到底是什么？
4: 一会儿咱捞上几个海参，咱看一下就知道了。
0: 我从这儿直接捞就行了，是吧？
4: 这儿捞。
2: 王少斌大哥不是本地人。他从老家黑龙江大庆来到山东文登养海参已有多年，他告诉我，之所以在这安家，是因为文登的这片海域面积大，水深水冷，而且微生物资源丰富，适合海参的生长。海参每年要历经休眠，休眠后会在适宜的水温下倾巢而出觅食，在这期间捕捞员需要下潜到离海面七八米深的地方，一次就能装满一网兜。 新捕上来的海参又多又肥，但王少斌大哥却告诉我，想找到传说中的海黄金还要看运气。
0: 哎呦，这直接抛啊。
4: 对，
0: 那合着您说的那个海黄金是在海参肚子里是吗？
4: 对对对，没有了，再重拍啊，够呛了。对，
0: 但是海参的肚子里我是知道的，里边肠子什么的那东西可能都一般都不会吃了。
4: 实际上海参这个肠和卵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作为我们养海参来讲，每年都要收集一些这个海参的肠和卵。这个真没有。
0: 对，没有。这没有啊？
4: 没有。再重来啊。重来了。
2: 一个，两个，三个，这一个连一个的开，开的我都有点心疼了。要是把这一网都全切开，也没发现海黄金，那岂不是赔大了？
4: 快点，来来来！
0: 啊，这就是海黄金。
4: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说它是海黄金，是指海参肚子里的那海参卵是吧？
4: 对，成熟的卵。
0: 哦，像鱼子酱似的，是吧？我看我看看，哦，我看这什么手感？有点凉粉的感觉，就这东西能吃，
4: 能吃，
0: 而且营养价值
4: 很高很高。
2: 王少斌大哥告诉我，海黄金在当地又叫海参花，只有四年以上成熟的雌海参肚子里才有可能出现，还需要恰好在它排卵前的20天内。海参卵之所以被文登人称为海黄金，不仅是因为它颜色金黄，还因为它的来之不易。通常大约120千克海参仅能采集到1000克海参卵，
4: 包括这个海参肠。我给你，
2: 哎，王少斌大哥，这是在做什么呢？刚才剖开海参取出来的肠子难道也能吃吗？海参肚子里这两样奇特的食材我也是第一次见，我现在特别好奇，这难得一见的珍贵食材要怎么烹制呢？这个时候王少斌大哥突然拿出一个秘密武器。
4: 不超过80度，因为这个鸡汤要浇到这个海参花上，要保留这个海参花原有的一个营养成分。
0: 哦，好，好，现在这个温度是 OK 的是吧？
4: 哎，可以可以。
0: 哦，合着这个海参花是不入锅里煮的。
4: 对对对。
0: 哦，怪不得叫这海参花嘛，它这一坨放下去之后，拿汤汁一浇，像开花了一样。
4: 对对 对, 对，
0: 是吧？来试试。嚯，这我要是没有看到您这整个的制作过程，我绝对会说一句话，您这肯定放味精了。
4: 没放没放，原有的那个参花这个味道就是有味精的，
0: 它比味精还要鲜。
4: 对对对。
2: 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黑乎乎的海参肚子中还藏着这样绚烂的色彩，如同一朵在水中绽放的菊花。海参卵富含微量元素，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参卵的鲜味还在口中萦绕。这海参肠王少斌大哥又会怎么做呢？
0: 焯一下水就行了。
4: 哎，对对，焯好了，这就稍微晾一下啊。
0: 这就好了，是吧？其实，好几百只海参到这里边看出来也没那么多，是吧？
4: 非常珍贵。
0: 啊，那这东西平时我要想吃的话，我怎么买啊？
4: 我们都不卖，都自己属于珍藏的，自己内部用使用。
0: 所以说，我要想吃的话，我还得专门。
4: 你得专门再上这儿来。哈，
0: 我明白了，我尝尝。我这一大口怎么着得
4: 十多个海参下去了，
0: 十多条。
4: 对，怎么样？
0: 口感介于海蜇和木耳之间，很筋道。然后是吃完之后，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口感的东西，你不会把它跟海参的味道联系在一起。
2: 拌好的海参肠色泽黄亮，口感脆嫩，味道咸中带甜。王少斌大哥告诉我，对于海参肠、海参卵这类食材，以前从没有人重视，自己慢慢摸索，才有了今天这两道小菜的出现。平时也就给亲戚朋友尝尝。近些年来，海参的营养价值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销量也越来越好，这让背井离乡在这里打拼的王少斌大哥非常欣慰。
4: 原来在大连这一带发展，现在逐渐的
5: 到山东这边。
0: 那刚来那会儿什么样？环境像现在这么好吗？
5: 嗯，跟着差呀，这隔着往前是一片海滩荒滩。海滩经过我的这几年建设，不管从这边的环境啊，然后设施都现在
0: 一点点的，整个这一大片全是你自己来做的。
2: 海参从吐卵发育再到长大，需要历经4年才能成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用在这方海上田地也一样合适。王少斌大哥带着东北人的豪迈热情来到文登，以海为家，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也给这个地方的人们留下了餐桌上独特的味道。海参花的鲜美滋味把我这次的寻鲜大戏推向了高潮，而接下来要出场的食材着实是重量级的存在。我聊天的大哥名叫谢兰成，是这片海域生蚝养殖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域是目前国内较大的生蚝牧场。文登产的生蚝味道之所以鲜美，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因为这里是文登几条淡水河流的入海口，汇入的淡水带来了丰富的藻类和微生物，也让这里的海水盐度维持在1/1000-1/1030之间，这是适宜生蚝成长的最佳盐度。
0: 我的天啊，那也是生蚝吗？
6: 对呀、啊，打开看看吧。
0: 打开看看，来
6: 来来来，这个吧，
0: 就这也是牡蛎？
6: 对，好，
0: 这么大个吗？
6: 这就是我们的蚝王，顶级蚝王。
0: 你再对比一下，
6: 没有可比性。
0: 我的天，能打开看里边肉到底有多大啊？
6: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的天哪！
6: 吃这一个，你都可以3天就不用再吃完了，营养挺够的，
0: 营养太足了，是吧？这个怎么吃啊？
6: 我们烤，和蒸。
2: 谢兰成大哥说，这种大蚝的品种是太平洋牡蛎，以前在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通过反复的实验，谢兰成大哥才确定了这种大蚝的生长周期。在文登的冷水海域放养3年，生蚝的肉质变得更加紧致。当地人会把它们放在锅中，加入少量清水，用蒸汽慢慢蒸熟，吃的就是大蚝的原汁原味。
0: 哇、哦，行，看，这个大的，说实话不太敢吃。夸张了吧？
6: 啊，安静！
0: 哇，绝了！太好吃了，
6: 是这样吗？
0: 我忍不住要叫出来了，真的，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真的，里边什么都没放，对不对？
6: 对，就是原汁原味，
0: 盐都没有放，
6: 清香四溢，有没有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啊？
0: 吃美了，
6: 是吧？
0: 真的是吃美。
2: 早在几百年前，胶东一带的人们就开始研究生蚝的吃法。对于这样好品质的生蚝，在传统的胶东菜里又会有些什么经典吃法呢？谢兰成大哥帮我约到了当地的鲁菜大厨蔡新春，他要给我制作一道胶东传统渔家菜炸蛎黄。做这道菜的重点是要通过挂糊的方式锁住生蚝的水分，但蔡大厨给生蚝挂糊的方式有点奇怪。
7: 咱们不用鸡蛋，用油跟那个面粉淀粉。
0: 为什么不用鸡蛋呢？
7: 油啊，过糊以后最大限度能封住里边的那个汁水。
0: 哦，还会影响口感。
7: 啊、对对。
0: 哦。
2: 炸蛎黄的原料极其简单，只有盐和面糊，但蔡大厨说没有几年烹饪经验很难做好。他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将挂好糊的生蚝先后2次放入不同温度的油中炸制，先要在1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油中炸到定型， 然后放在滚油中炸出脆壳，这样才能达到外皮金黄焦脆、蚝肉鲜嫩多汁的效果。
0: 本来想等它晾凉了再吃，但是好像忍不住了。
7: 怎么样？
0: 外酥

0: 嫩，外边是极其酥。什么叫嫩？这个嫩就感觉就是你咬开那个酥脆的皮儿以后，汁水直接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
1: 有人说，食在中国，火在山东。鲁菜师傅对火候的运用的确是出神入化。蔡大厨告诉我，文登是著名的生蚝之乡，但以前本地的生蚝个头较小，吃起来远没有现在这么过瘾。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7: 在中国的饮食传统中，没有哪种食材能像海鲜这样变化出各种各样的美妙滋味，而在这些食材化身美味的背后，却是一代代人的辛苦付出。若不是改良养殖方式，怎会有今天的超大生蚝？如果不是细心钻研、大胆试吃，谁知道这金灿灿的海参花会是海中至鲜？如果没有三门人的精心烹饪，怎会有今天这些小海鲜的家常味道？这些自然的馈赠，活跃在善于发现的眼睛里，跳跃在善于创造的巧手中，凝聚成幸福时光。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
2: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

0: 8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三无尽之野，溯元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箭牌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连续两年登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国际古筑两位神秘的诸侯国国君，2700多年后创造了考古学奇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2集。

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支考古工作队赶赴三门峡，对被盗的上孙岭国古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现场，考古队员随机选择了一个发掘目标，幸运的是已经进入了椁室的盗洞，在距离器物群仅有30厘米处戛然而止。而且这座不起眼的数学土坑墓竟然属于一位在西周众多诸侯国国君中等级地位最高的公爵所有。大批带有国际字样铭文的青铜礼乐器的出土，让这座没有墓道的小墓震惊了世界。国际究竟是谁？他的墓葬为何表里不一？除了这些青铜器，考古队员在国际墓中还会有哪些发现呢？国际墓众多随葬器物躲过了一劫。

0: 在堆积足有一米多高的青铜器器物群被完全揭露后，考古队员开始尝试清理棺木。
1: 不管内棺外棺，都是那棺板已经向外拆倾斜了，但是没有完全倒塌，没有完全塌毁，还能看出它这个棺板这个高低啊，它上面有一些图案啊，它的结构啊，都还能看出。
0: 在北方地区，木质结构的葬具其实很难保存。2001号墓内外两重套棺，虽然也已经腐朽，但基本还能保持原样，已经出乎了考古队员的意料。
1: 它那外观，它那个棺盖上就搁了都摆好些玉器了。它这个棺上啊，还有棺葬。它最先是有棺葬，就是那纺织品，都在那棺上面盖着，棺上面盖着，这棺灶周围呢，还有很多装饰品呢，有些那铜玉呀，那玉石摆呀，小铜铃啊，都在那墓葬的周围，盖着了。
0: 清理完相对简单的外观后，如何清理密布文物的内观？考古队员一时间有些纠结。从发现墓葬被盗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到大量文物出土，时间已经到了1990年3月中旬。此刻的黄河两岸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但在十几米深的地下，反而越发显得阴冷潮湿。
1: 到接近内棺的时候，那就比较麻烦，内棺盖上也摆很多东西，那都考虑着在这个墓地清理着呀，需要很长时间。
0: 经过紧急磋商，在征得了专家和国家文物局等领导机关的同意后，考古队决定把它运回室内清理。
1: 就用这个吊车把这个棺给固定好以后，搬上来用车拉到单位里头，再进行清理了。
0: 内棺运走后，椁室内终于有了一个足够宽松的立足之地。这样一来，提取围绕棺木密集摆放的器物就方便了很多。
1: 接近棺和棺的周围那里边就没有空地了，全是碎葬品了，说空间都摆了有东西。大件青铜器都摆放在西侧，接近棺材的东边，也还有空间，那摆的都是车马器和一些兵器。
0: 先秦时期，男性贵族几乎都有在墓葬中随葬兵器的情况。2001号墓椁室中随葬的兵器，主要有铜矛、铜戈、盾牌、弓箭等。令人称奇的是，分别容纳着50支箭族的2件箭服，十分奢华。其上点缀了红玛瑙珠219颗，红、蓝、黑三色琉璃珠31颗，以及陶珠71颗作为装饰，色彩斑斓，灿烂夺目。尽管构成主体的纺织品已经腐朽，但箭服内的青铜箭足依然锋利，竹条制作的箭杆也还保持着一定的韧性。但是接下来，在提取这些随葬兵器时，考古队员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竹制箭杆保存很好，其他的青铜兵器却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一开始，队员们认为造成兵器残损的原因是椁室坍塌，但仔细观察后却发现，这些青铜兵器竟然有人为破坏的痕迹。在2001号墓东侧，矛杆被折断的现象比比皆是，铜制的戈头也都被砸弯甚至砸断，这又是怎么回事？查阅史料，考古队员

0: 终于找到了一个文献记载清晰，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却很少遇到的西周时期特殊丧葬习俗——毁兵。原来，在武王伐纣、西周立国之后，为了吸取殷商因为穷兵黩武导致亡国的教训，开始提倡礼制，以期建立新的秩序。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一些严格执行西周制度的诸侯国中，古人会在下葬时举行专门的毁兵仪式，捣毁即将随葬的兵器，以示革除暴戾，合众安民。但值得注意的是，举行过毁兵仪式的墓葬大多属于西周早期，那么在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时期的上孙岭虢国墓地，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仪式呢？话说西周时期，作为畿内诸侯又是天子长辈的虢国国君，长期兼任周朝的公卿，对内辅佐周天子，对外带领诸侯联军镇压叛乱。但是到了周幽王时，虢国国君周天子的上卿虢石父却充当了西周灭亡的罪魁祸首。据文献记载，虢石父为人坚硬乖巧，善于奉承，贪图财货，但周幽王却很信任他。因为利益，虢石父和褒姒结党营私，鼓动幽王废嫡立庶。传说中正是由他们共同导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可以说西周的灭亡败坏朝政的虢石父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到了平王东迁洛阳后，却很快再次启用当时的虢国国君虢继父为公卿。到了东周第二任君主周桓王时，新任的虢国国君还跟随桓王一同讨伐过跟周王室对立的郑庄公。虽然此时此刻考古队员还不知道这位名叫虢继的墓主人究竟是虢国历史上哪一位国君，具体生活在什么时代，但是在他的墓葬中，直到西周末年依然坚持使用五音不全的编钟，摒弃商音，不改毁兵葬俗，坚守西周规章制度的现象，却不得不让人感叹，虢国确实没有辜负周王室公爵的封号。结合这两个现象，考古队员还揭开了虢君墓葬为何规模不大，而且没有墓道的秘密。由于横跨整个西周时期，连续九位国君没有缺环，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成为了西周时期诸侯国国君丧葬制度的标志。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早期晋侯墓葬是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但是在虢国墓地随后进行的勘探表明，整个墓地竟然没有一座墓葬带有墓道。
1: 你像别的墓地啊，陕西也好，山西也好，像这个时期的墓地一般都有墓道，虢国墓没有，虢国墓从国君到老百姓都没有墓道。
2: 因为当时修有墓道的是周天子，他才有那个级别才能够修有墓道，所以他的墓葬不修墓道是严格的遵守了周礼制度。
0: 根据这些细节，人们逐渐对虢石父破坏西周朝政的历史记载产生了怀疑。如果虢石父真的罪大恶极，作为受害者的幽王嫡子东周的创始人周平王，又为何再次启用虢国国君为公卿？有没有可能是王室为了为周幽王开脱罪责，而让忠心耿耿的虢石父当了替罪羊呢？在发掘现场清理众多青铜兵器时，队员们发现了一把奇怪的短剑。一开始他们以为自己发现的是一件从棺盖上滑落到这里的玉器，但随后却发现这件管状玉器还连接着一小段锈迹斑斑的金属。 难道说这是一把同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青铜剑？可是仔细观察，从器物锈蚀的情况来看，它竟然是一把铁剑。
1: 当时呢，因为它压呢已经压断了，外边这个这外边实际上还带了一个剑鞘还在上面呢，皮的。
0: 即使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大墓中出土的兵器还是以青铜质地为主。长期浸泡在积水中的楚墓，不少青铜剑出土时依然锋利。上村岭国国墓地国际墓出土的这把短剑，不仅断成了两截，而且锈蚀得非常严重。但是，此刻队员们却很快意识到，铁剑的出土极有可能意义重大。
2: 他用上好的和田玉来作为一个铁器的一个装饰品，它的主角不在于这个玉，而在于那个铁。这就是当时那个铁，它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标志。它用玉来装饰铁，并不是来铁来装饰玉。我们说铁当时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啊，就是那个啊，很不起眼的，很就是斑驳锈蚀的不像样子的，啊，叫人们说的不好听叫废铜烂铁是吧？在当时很珍贵的。
1: 应该知道是铁，但是是人工铁还是运铁打的不知道了。运铁呢，就等流星上的那些啊，这性质的，当时早比这次还早就已经有了。
0: 在漫长的青铜器时代，偶尔会出现一些充满神话色彩的神兵利器，如果拿到今天来做分析，一定会发现其中含有铁、镍等金属成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因为古人提前发明了什么跨越时代的冶炼技术，而是因为铸造它们时往往利用了一些天外来客陨石。早在5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开始利用陨石中的金属成分。1977年，北京平谷出土了一件商代铁刃铜钺，经过检测，铜钺刃部包裹的铁片就是用陨铁锻造而成。中华第一舰搭乘绿皮火车到了北京，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发掘引起了轰动。1号墓出土大批文物已经出乎预料，9号墓竟然再次打破了1号墓的记录。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到墓中出土的这件铁器，一时间江涛也不敢轻易判断它的来历。
1: 因为原来当时看法呢，就是说

0: 铁器没有，西周时期没有铁器，是在这春秋战国以后才有，等于还晚了几百年才出现的东西，所以看了以后比较惊讶。
1: 铁剑出土之后没几天，恰逢国家文物局要听取上孙陵墓地发掘情况的汇报，江涛决定顺路把铁剑带到北京检测。
0: 市文物局派个局长，我大概三个人吧，是坐着火车硬座拿到北京，一个是给国家局汇报，一个是要鉴定一下到底怎么样。当时那只能买到这个票啊，我几个人踩到脚底下看着拿去的。
1: 铁剑的检测被安排在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几位当时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亲自上手，很快就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0: 几个老爷子看了以后也是震惊的不了，后来是拿到当时不叫科大，是钢铁学院，柯先生搭上他冶金史教研室的他的几个学生帮着鉴定了，当时是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的实物。
1: 就这样，一把铁剑改变了中国金属冶炼史，让人工冶铁的出现提前了100多年。直到今天，三门峡上村岭国际墓发现的这把铁剑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剑。
2: 在全国的考古发现当中，真正的人工冶铁制品最早的目前发现还只能算是国际墓的这种一柄铁剑。
1: 在领队江涛赴京汇报发掘进度的同时，调运回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的内棺也正在经历细致的清理过程。青铜器铭文上的国际二字中，季代表的是兄弟排行中最小的那个，仅有排行没有名字，考古队员一直无法把它和具体的某位国国国君联系起来。于是大家也都盼望能够在内棺清理的过程中找到解开国际身份之谜的线索。国家文物局闻讯也派出了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学者全程参与。
0: 白荣金就是挖马王堆，王旭他们几个人是当时是考古所技术室的，当时是国家文物局，是国家文物所呢，就派人就支援我们。
1: 在2001号墓的内棺中，考古队员提取出了大量品质极高的玉器。这批玉器不仅包括了玉璜、玉琮、玉章等玉礼器，发饰、挂饰、耳饰等玉制饰物，口函、脚踏等藏玉，还包括了一套用玉雕琢成人体五官的玉面罩，以及300多件惟妙惟肖的仿生动物玉雕。玉在古代是高贵和不朽的象征，如此丰富的玉器再次说明，2001号墓虽然规模不大，但墓主人生前确实拥有极高的身份地位。众多玉器的覆盖下，棺内墓主人的遗骸已经基本腐朽，只有坚硬的牙齿还残留一点点碎屑。考古队员只能从佩戴的玉饰来判断，他曾经仰身直肢平躺在棺木中，双手交叉置于腹部。从内棺中，考古队员虽然又清理出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但国际的身份之谜暂时还是未能揭开。接下来从2号墓开始一直到8号墓，发掘过程始终波澜不惊，要么是规模太小，出土器物稀少，要么是盗扰严重，信息缺失。尽管如此，因为有2001号墓这样的重大发现垫底，考古队的工作始终处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之下。
0: 整个工作环境呢比以前好多了，经费也有了，各种困难都解决了。你比方说这个地方成立的有文物派出所，就专管文物。

0: 物的。
1: 时间很快进入了1991年，这一年春天，国家文物局举行第一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上村岭国古墓地顺利上榜。消息传来，队员们却顾不上庆祝，因为新发掘的2009号墓中又出现了非常重要的遗迹现象。这座长方形的数学土坑墓比一号墓略大，宽4.4米，长5.6米。在2009号墓的椁室内部，当考古队员把塌落的泥土清理干净后，暴露出来的器物群十分惊人，仅目测数量就会是一号墓的2倍以上。如果说出土1800多件器物的一号国际墓在西周时期已经罕见，那么随葬品更多的2009号墓，墓主人又会是哪位国国国君呢？经过仔细清理，2009号墓仅青铜器就出土了1000多件，其中礼乐器120多件，可以称得上品类齐全。在这些青铜礼器中，最能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是7鼎6簋6立。虽然比国际墓少了2件青铜簋，但国君身份依然确凿无疑。在120多件青铜礼器中，考古队员发现有44件铸有铭文，但遗憾的是，这些铭文却依然延续着国际墓的风格，也就是说，铭文内容单一，与墓主人相关的还是只有2个字，只不过这回变成了"国柱"。在2009号墓的棺盖上，考古队员发现了10件玉片，玉片上用毛笔书写着参加葬礼的人员名单及随葬器物的名称。仔细辨认这些文字，其中一个叫做南仲的人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查阅史料，南仲是西周晚期周宣王的一位大臣，而虢国从陕西宝鸡迁都三门峡，恰恰发生在宣王时期。如果参加了葬礼的真的是那位宣王重臣，那么这位墓主人虢仲就是主持虢国迁都、名叫长富的虢厉公。据文献记载，虢厉公作为西周军事统帅，在公元前845年曾经辅佐周厉王征讨南夷，一次降服了26个小国。在考古学领域，记录随葬器物的名册又叫浅册。出土在西周晚期墓葬中的这10件玉片，不仅是已知最早的浅册，还是最早的毛笔书法作品。接下来让人们意外的是，就在这些玉片旁边，竟然还有一件重要文物。中国最早的毛料服饰突兀出现，众多珍贵文物让虢国墓地蝉联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着对整个墓地的了解逐渐加深，虢国的历史清晰了起来。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
0: 鼻炎专用药，说

0: 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在2009号墓的棺盖上，很随意地摆放着一件纺织品。分析它的质地，考古队员发现，它竟然是用羊毛织就的中国最早的毛料服装，这也是它能够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可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棺盖上呢？
1: 它不是，是送葬人穿的丧服，就是当时你比方说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他就顺手把它脱了，就扔在里边了。结果现在成了得了，也是纺织品里边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的。那个当时出来以后大概是3年，当时出来以后，当时出土什么样，我们就随时就把它包起来了，就没动。3年以后才开始清理的。
0: 3年后，这件特殊文物的清理，终于在曾经主持过马王堆汉墓丝织品清理的王旭老师远程指导下开始了。具体工作由他的弟子，有中国织绣领域第一人之称的王亚荣执行。
1: 这边打电王旭电话上指挥的，慢慢把它清理出来。当时什么呢？它不是裙衫，它是裤子。这个就是河当那块布呢，都还在。当时也是比较震惊的。
0: 在国柱墓发掘以前，人们一直以为春秋之前的男子穿着的都是类似裙子一样的袍服。至于裤子这样的服饰在中原地区出现，则应该源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而且也只是作为军装由军人穿着。在远远早于战国的西周晚期墓葬中发现裤子，国柱墓完全改写了中国服饰的历史。2009号国柱墓随葬器物的丰富，不仅体现在青铜器上，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从内外棺棺盖以及墓主人身边清理出了数量远远超过国际墓的大批玉器。各种玉礼器、玉饰、藏玉及玉雕动物，在衣青的包裹下，几乎覆盖了墓主人的全身。从1990年到1991年年底，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始终被局限在了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上。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对整个墓地进行了勘探，又发现了500多座同时期的墓葬。虽然前期发掘收获巨大，但因为意识到上村岭的重要性，国家文物局并没有批准对墓地全部揭露。国柱墓的工作结束之后，野外发掘暂告段落，队员们开始转入对众多出土文物的整理和研究阶段。这时候，江涛突然接到通知，国家文物局第二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又一次把国国墓地纳入了评审范围。
1: 我们没有对媒体报任何一个字，是后来他们评审的过程中那几个老爷子说，哎，国中墓干嘛不算呢，去让他们报，是他们倒回来追我们报的材料。
0: 于是在1992年春天最终公布的名单里，国国墓地再次入选，在中国考古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国国墓地之后，考古工作者就一直在尝试寻觅国国国都的确切位置。2001年春天，考古队员在上村岭国国墓地东南，相距只有2.5千米的三门峡市中心，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除了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外，一处规模巨大的宫殿区的发现也终于证实，这里就是文献记载中国国古都上阳城的所在。从这以后，国国迁都三门峡的这段历史逐渐清晰了起来。
2: 国国墓地在三门峡经历了120年的时间，如果按30年一世的话，那么应该有40世。
0: 东迁三门峡后，因为服从东周王室命令而屡次干涉晋国内政， 公元前655年，虢国被强大起来的晋国灭亡。作为东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留下的贾瑜灭国、唇亡齿寒等一系列成语典故流传至今。在这里，王龙正所说的仪式指的是一代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人们早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先秦时期的家族传承平均30年就会有一次更替。如此看来，应该有4位国君被安葬在了上村陵。
2: 比较大的墓葬，就是说能成为国君级的墓葬了，经过发掘之后再加上钻探结果，应该有4座。2001号国际墓和2009号国众墓是其中的2座，还有2座没有发掘。
0: 在王龙正看来，500多座虢国墓葬中，编号为2031的不仅是一座国君墓，还将是继2001号墓和2009号墓之后虢国墓地的另一个核心。
2: 于这座墓葬除了有3件东西，它的名字，作起者的名字叫郭硕父，根据我们单位贾连敏先生他的研究结果，他说郭硕父就是郭师傅。
0: 郭师傅就是文献记载中祸乱了西周的著名奸臣，可是没有经过正式发掘，又怎么会出来3件文物呢？原来2031号墓葬也是被盗墓葬中的一座。在公安机关持续的侦破过程中，盗窃这座墓葬的村民被抓获。由于盗扰情况不算严重，墓葬被回填保护，追索回来的3件文物也转交到了考古队员手中。通过对上村陵墓地的发掘，人们已经在怀疑严格遵守西周各项制度、始终受周天子信任的虢国国君不应该是一位自掘坟墓的愚人，对郭师傅墓葬的发掘或许将会揭开这个千古疑案。一个持续了3000多年的史前部落，留下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3集。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村岭古古墓地经过两次发掘，两块墓地之间的距离只有80米。如今，人们已经清晰地了解到，北边第二次发掘的是被称为赵玉的国君墓地，南边第一次发掘的则是称为邦墓的低等贵族及平民墓地。可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虢国太子原图，又为什么被安葬在了邦墓中呢？
1: 过去有一个丧葬制度，一个规定，就是死于兵者不入赵玉，就是在战场上死的人不能回来埋在这个坟地里。所以国太子墓，你看知道1052号 M1052号太子墓就埋葬在这个邦墓区。
0: 死于兵者不入赵玉，这是周礼中的一项规定。太子身份尊贵，而且莫于王室，按说葬礼应该更加隆重才是。在严格遵守西周礼制的虢国，尽管这位太子被以7鼎6簋等同于国君的礼仪厚葬，但依然不能按照朝墓制度埋葬在历代国君的身旁。
2: 这个应该这样说，这个虢国墓地的发现，并且连续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在从全国来说，在凉州史历研究上它具有独特的地位。从河南来说，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些墓葬过去也发现有，比如西征的郑国大墓啊，但是呢没有像三门峡这两个墓葬出土文物这么多，特别是玉器，而且铭文记载这么清楚。
0: 1996年，三门峡市上村岭墓地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筹备了多年的虢国博物馆开工建设。2000年10月，博物馆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多年来，虢国博物馆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群众，

0: 为了改善日渐陈旧的展示环境，三门峡市文化部门投入力量，开始了博物馆的升级改造。20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这段奇迹，不仅没有被人遗忘，还将更加鲜艳夺目。
1: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它，而且呢，要利用这个文物，为我们创建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服务，就是把这部文物激活，让它活起来，为我们当代文明建设做出它的贡献。
0: 2700多年前，周王室和国国的东迁，虽然代表着一个王朝的灭落，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兴起。国国灭亡以后，周王室的影响日渐削弱，缺少了礼乐制度的束缚，中国由此进入了思想和文化光辉灿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弱肉强食的自然战场，生死博弈时刻上演。狮子、角马、熊、蛇与各类生灵为生存、为后代各展本能，以反抗、守护、对峙书写生命传奇。每一场搏斗都是残酷而壮丽的生存史诗。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自然界处处充满生存竞争，为了保护自己，争夺生存资源，动物们每天都要进行搏斗。每一场搏斗都是体力消耗、受伤风险和获胜收益的权衡。在打斗中，不同的动物拥有各自的防御结构与行为策略。动物本能由三种驱动力支配：求生、觅食与繁衍。捕食者狩猎时，食物链底层的动物必须殊死一搏，只为逃离死亡威胁。被捕食的动物只有三个选择：死亡、逃跑或者战斗。战斗结果往往决定着生死存亡。由于胜负的意义重大，动物们都各显神通，奋力求生。

生命轮回在捕食者与猎物的日常较量中不断上演，激战过后，双方都开始感到疲倦。人们总认为自然界自有秩序，比如非洲草原上，狮子处于优势地位，角马处于食物链底层。角马群终日活在被袭击的恐惧中，每一头都时刻面临着被捕食的风险。这些强壮的角马绝非任由宰割的食物。和所有动物一样，它们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这种欲望会驱使它们反抗。狮子以群体狩猎著称，它们并非一拥而上，而是分散包抄，合为角马群，目的是将受惊的角马赶向埋伏好的狮子。狮子悄悄靠近，挑选容易对付的目标，主要是幼崽、老弱和受伤个体。狮子只选择最易得手的猎物，因为捕猎充满风险。角马体重大约200到300千克，几乎相当于两头成年母狮的重量。角马的犄角和蹄子都足以致命。一头胆大的母狮锁定目标，随即发动攻击。对这头角马的反抗能力判断失误，角马拼死求生，竭力保持犄角向前，护住脆弱的侧腹，

狮子和角马都开始感到疲倦。母狮。

犹豫了一会儿，战事瞬间逆转。角马试图逼退母狮，获得逃回角马群的机会。角马通过激烈反抗赶走了狮子，成功逃过一劫。

了不被吃掉，大多数动物都会反击捕食者，无论体型大小。观世圆轴蟹栖息在红树林边的洞穴中，每天都要外出觅食。它们身披铠甲般的硬壳，能抵御体型相仿的敌人。对于它来说，皇冠夜鹭身形巨大，螃蟹尽量待在洞穴附近，以便及时获得掩护。皇冠夜鹭是潜行高手，皇冠夜鹭的尖喙抢先一步，在螃蟹逃回洞穴深处前将其叼住。螃蟹高举双钳，展示出防御姿态，全力进行反抗。区区一对蟹钳根本挡不住皇冠夜鹭的攻击，它猛啄几下，螃蟹的钳子就脱落了。失去武器，这只螃蟹再无反抗之力。动物的生存战斗不只是为了免遭捕猎，动物幼崽往往最容易受到攻击。幸运的是，多数幼崽都会得到亲代抚育。

懒熊幼崽会跟随母熊生活数年之久，他们要用数年时间向母熊学习觅食、找水、避险，直到足够强壮，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懒熊幼崽的生命面临许多威胁，周围有很多强大的捕食者，比如豹子和老虎，

但对熊类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成年公熊。熊类习惯独居，当公熊偶遇母熊时，它会抓住机会尝试交配。如果母熊已育有幼崽，便会拒绝公熊。公熊有时会杀死幼崽，这往往会让母熊重新进入繁殖期，除非母熊全力阻拦。

为了保护幼崽，母熊会主动驱赶任何威胁幼崽的动物。公熊体型庞大，母熊为保护幼崽全力反抗，母熊绝不会退缩。

在动物王国中，为保护幼崽，母兽会表现出极强的防御行为。绒鸭幼雏是最脆弱的动物宝宝之一，毫无防御能力，简直是活靶子。为提高存活率，雌性绒鸭会把幼雏聚集在一起共同抚育。在饥饿的海鸥眼中，绒鸭幼雏像是飘在水面的自助餐。要想捕食绒鸭幼雏，海鸥得准备好与雌性绒鸭对抗。

这只狼狈的海鸥勉强捡回一条命。这一局互锄的雌鸭获胜。海鸥是捕食者，却并非总能占上风。海鸥的巢很简单，只是地上的浅坑，可巢里有珍贵的蛋。海鸥的蛋将传承它们的基因，前提是蛋能成功孵化。为了守护还没出生的后代，海鸥随时准备战斗。关小嘴乌鸦很

了保护后代而奋力反击捕食者的，也不总是母亲。部分品种的雌性牛蛙产完卵便会离开，由雄性牛蛙守护蛙卵。蝌蚪孵化后，雄性牛蛙继续看护。在逐渐干涸的池塘里，蝌蚪很容易遭到捕食。这只体重约1.5千克的雄性牛蛙会坚定地保护后代。

当另一只硕大的雄性牛蛙出现时，麻烦就来了。入侵的雄性牛蛙可能想吃掉或抢走蝌蚪，为了使后代免受伤害，牛蛙爸爸将奋力出击。

接下来大约一个月，雄蛙会继续守护这些多达几千只的蝌蚪。为保护后代，雄性动物会以各种方式抵抗捕食者。在波罗的海浅滩，同样有尽职的动物父亲。这些鱼卵未来将孵化出长相奇特的圆鳍鱼。雄性圆鳍鱼时刻守在鱼卵旁，用吸盘状的腹鳍牢牢吸附在岩石上，尽心守护。它其貌不扬，可在保护后代方面非常勇敢。固卵的雄性圆鳍鱼用鳍扇动鱼卵周围的水，确保鱼卵获得新鲜的氧气。

还是体型远大于他的家伙。雄鱼绝不会轻易放弃防御。

为了不让自己和后代变成盘中餐，动物们有多种御敌方式。在这片沙漠中，激烈的决斗每天都在上演。

只角蜥从沙土里钻出来，在地面大步前行。另一种动物正悄悄逼近。

边蛇爬行速度太快，脚蜥逃不掉。于是他将靠近边蛇的一侧身体贴近地面，护住柔软的腹部。边蛇不肯轻易放弃，铁了心要饱餐一顿。脚蜥也绝不投降，他拱起身体，将布满硬鳞的背部当作盾牌抵御边蛇。这更像是

0: 农蟾蜍遭遇剧毒涉毒眼镜蛇，竟然膨胀身体绝境逃生，请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南非，另一位逃生高手的策略与角西有些相似。一只非洲红蟾蜍正在找地方躲避正午的烈日，人类的房屋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可这里早已被另一位不速之客占据。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令人闻风丧胆、性情凶猛的剧毒蛇类。

蟾蜍不断膨胀，直到蛇嘴无法容纳。蟾蜍成功脱险，遇到危险，动物们有多种多样的方式保全性命。打斗会有受伤的风险，有时避战才是更明智的选择。这只穿山甲看上去悠然自得。

对这种小型哺乳动物来说，茂密的灌木丛危机四伏。这里生活着各类大型捕食者。穿山甲被称作鳞甲食蚁兽，绝。

非徒有虚名。它们的鳞片由特化的毛发构成，主要成分与人类指甲的相似。遇到猎豹时，穿山甲会蜷缩成团，只露出坚硬的鳞片，让对方无从下口。

同于独居的穿山甲，许多动物通过群居提高生存率。巴布亚企鹅结成小型群落筑巢，每个巢穴相对独立，与邻居保持一定的距离。企鹅亲鸟轮流孵蛋和觅食。直到贼鸥出现，打破了平静。贼鸥是一类体型较大的掠食性海鸟，常偷袭劫掠企鹅蛋。一对一还算公平，可这次来了两只贼鸥。幸好企鹅的配偶就在附近，

王企鹅的群落规模更大。王企鹅不筑巢，而是把蛋放在脚上孵化。王企鹅亲鸟轮流孵蛋，交接蛋时非常危险，极易被贼鸥袭击。没有企鹅喜欢偷蛋的贼鸥。王企鹅亲鸟对贼鸥十分警惕，用尖喙合力驱赶贼鸥。可是弊端也随之而来，企鹅一心驱赶贼鸥，便顾不上脚下的蛋了。翘嘴鸥总是在企鹅群附近徘徊，伺机偷食企鹅蛋。

0: 狮子悍然突袭，水牛群誓死对峙，这千钧一发的危局，谁能全身而退？请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轻。

0: 期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在开阔地带，抱团互助格外重要。动物们需要靠互相帮助躲避危险。这里无处藏身，无险可守。唯一的屏障就是同伴们筑起的防线。非洲水牛依靠群体协同防御，面对威胁绝不退缩。夜幕降临后，抱团更加重要。黑暗中，捕食者更容易悄悄接近。

终于天亮了，阳光照亮了大地。可战斗远未结束。

凭借团结，水牛群能够降低被狮子攻击的风险。至少这一次是这样。

自然界的搏斗很难预判胜负，有时甚至没有赢家。狮子和水牛的激烈决斗引人注目，非洲草原上还有许多小型对抗。叟猫是顶级捕食者，事实上它的捕猎成功率甚至比狮子的还要高。

这只叟猫还很年轻，它还在学习如何选择对手，避免无谓缠斗。突然出现的一条鼹鼠蛇让叟猫有些吃惊。蛇同样受到惊吓，感到威胁便本能发起攻击。叟猫有能力轻松杀死鼹鼠蛇，可鼹鼠蛇会全力反抗。灵活的叟猫能躲开扑咬，同时试图压制对方。叟猫开始反击，

0: 但这只顽强的爬行动物并没有就此认输。在这场搏斗中，双方势均力敌，为避免受伤，似乎都准备收手。双方最终各自撤离。大自然中的战斗从不只为输赢，这里的赌注关乎生死，捕食者战败就会饿肚子，猎物战败，失去的不仅是生命，还有延续基因的机会。捕食者如果挑错对手，就可能受伤。一旦受伤，就可能无法捕猎，无法自保，彻底退出生存竞争，生命也将岌岌可危。大自然依靠相互制约维持平衡，有动物倒下，也有动物幸存下来，继续为生存而战。持续的生存斗争推动物种演化，让动物不断适应自然。因此，自然界的生存之战并非每一场都要分出胜负。如果要评选最勇敢的动物，接下来这位绝对是有力的竞争者。
1: 深处危机四伏，独行猎手林佑寻迹追踪，憨厚天真的外貌却杀机有限，冷酷无情。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

0: 助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单独抚育幼崽本就不易，尤其在沙漠这种严酷环境。这只雌性哈士林松鼠却从容应对。在它的照料下，幼崽们活泼健康。可幼崽很容易走散，小巧的松鼠幼崽被捕食者盯上了。林松鼠妈妈发出警报，幼崽迅速逃回洞穴，这暴露了巢穴位置。蛇体型细长，足以钻进去追捕幼崽。林松鼠妈妈必须立刻做出抉择，她可以眼睁睁看着蛇钻进洞穴杀死幼崽，以此保护自身安全，保留再次繁殖的机会，或者主动吸引捕食者保护幼崽。林松鼠妈妈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与蛇搏斗，她将自己置于险境，

0: 没过多久，蛇就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对手。赶走捕食者，林松鼠妈妈回到幼崽身边，她勇敢地保护了幼崽。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每种动物依靠自己的策略繁衍生息。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6: 安排一下，
15: 还要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1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陕北腹地沟壑纵横，一座防御完备、适宜居住的城堡式窑洞庄园，为何建在茫茫黄土高原之上？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陕西省米脂县啊，地处黄土高原的腹地，这里呢气候干燥，降雨稀少，而就在这千沟万壑之中呢，却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庄园。它背靠群山，面朝绿水，不但是一座防御完备的古堡，也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庄园。这座在当时耗费巨资建成的城堡式窑洞庄园有何独特之处呢？
1: 姜氏庄园，全国罕见的城堡式窑洞庄园，它依山势而建，气势雄伟，
2: 高9.5米，非常壮观，上面有垛口，垛口可以瞭望，可以射箭。
1: 这是一座防御性能极佳的城堡，固若金汤，易守难攻。
2: 背面都是高耐嘛，上不来人嘛，但是又放壁了，你家又下不来。

0: 也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庄园。
1: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黄土窑洞，它的冬暖夏凉的这个效果比石窑还要好。
0: 庄园依山势而建，寨墙、城门、院落、窑洞错落有致，上下衔接。
2: 背靠大山，面向西水，前面是三山环抱，二水海洋，风水上讲是非常好的。
0: 建筑精美，雕梁画栋，一步一景，砖木石雕艺术登峰造极。
2: 整个瓦窗全部由铜器的图案组成，向外展示它的那种实力、财源光。
0: 耗费巨资，精心营造，设计者倾注了毕生心血。
1: 这个水呢，就可以顺着水路流走，减少了对这个黄土地面的冲刷。
3: 所以你看，这个房子到现在100多年了，都没有坍塌变化。
0: 设计者如何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建造出这座坚固耐用、生态宜居的城堡庄园？为解开姜氏庄园充满传奇色彩的营造之谜，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专家来到了庄园的所在地——陕西省米脂县。这里是黄土高原腹地，土丘绵延不绝，沟壑纵横，在深秋寒冷的北风中显得十分萧瑟。很快，考察队来到了姜氏庄园脚下，一面巨大的砖石墙矗立在山坡之上。艾克生，原米脂县姜氏庄园文物管理所所长。
2: 这是庄园的寨墙，上面有那个大雁平的寨墙，高9.5米，非常壮观。上面有垛口，垛口可以瞭望，可以射箭。
0: 寨墙外有一条陡峭的石板路，这是能进入庄园的唯一一条通道。高高的寨墙和陡峭的通道，让人明显感觉到庄园主人有着很强的防卫意识。在庄园寨门的右上方有一座瞭望塔，从这里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整个庄园外围，任何人靠近庄园都会被一览无余地观察到。在庄园的寨墙上还设计了很多瞭望口。
2: 哎，那你看好多建国的瞭望口，你看这个还好特别，外敞内小。为什么？哎，它主要是防止外面的人设计不进来，打不着你，都找你好设计，他不好设计。
0: 专家说，姜氏庄园内最为巧妙的防御系统，是位于南面的一道院落寨墙。整个庄园都被寨墙环绕，但是这道寨墙显得尤为特殊，它非常高大，高出宅院一倍以上。最为奇怪的是，寨墙的大门口并不是朝向外面，而是朝向庄园内。
2: 这个垛口双门、双层门、两道门，你出来的时候把这打开就不进去了。这个有一个门过，一房还喊了吗？闯着了。那么进来后，这又一道门，看见了吧？这又一块，又一道门，双门。你进来就打开这个走了，你过来就不这个双顶，那个不管它。
0: 专家说，这里的寨墙以及内外两层的双门设计，是一种既便于逃匿又利于反攻的防御体系。
2: 背面都是高内嘛，上不来人嘛。
4: 嗯，
2: 当然就有防备了，你家又下不来，你明白了吗？
0: 为了保护家族财富和人身安全，主人还设计了一条逃生的密道。密道以窑洞作为掩饰，洞内弯曲，多处设障，直通后山。后山有一座被称为炮台的瞭望塔，能居高临下俯瞰整个庄园。届时姜家人守住这里，就可以控扼反攻，

0: 落，你比如说中院，它有可能就是下院的一个顶部，
1: 顶、哦、
0: 哎，一个顶部，它的这个顶部作为它的院子。
2: 原来，江氏庄园主体布局为依照山坡走势上下高低分布的三进式院落，既相互独立又互为依存。除了上下错落，三进院落的朝向也各不相同，这种布局使得庄园整体更为紧凑，而各进院落都能获得充足的营造空间和光照。在干旱少雨、水源奇缺的黄土高原上，修建宅院必须要解决的就是饮用水源的问题。如何才能既安全又便捷地取水用水呢？在江氏庄园内，考察队看到了这样一口水井。
3: 这口井深33.3米。
2: 这口水井所处的位置是在庄园最下方的一角，位置偏僻，取水用水都不太便利。那么为什么要把水井打在这里？专家分析，在庄园没有建造之前，这里应该是一处由地下泉水出路的地方，水流源源不断，从而被江家人选中作为饮用水源。
3: 这说不定就光就落起来强，非常水是非常甘甜，爽口啊，水量很大。
2: 随后，整个庄园的营建就开始围绕这片水源展开。江家人先是在此建造了一口深达30多米的水井，水井全部用石头砌成。为保护水井，于是修建起这座像碉堡一样的井窑。井窑高达数10米，是整个江氏庄园内规模最恢宏的单体建筑。之后，围绕井窑、寨墙，逐步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园布局。如此一来，水井就被完美地纳入到了整个庄园之中。
3: 一个能保证井水的卫生，这个不刮风淋雨不要紧，所以说呢，再怎么咋进不去啊？二，能防止它让井里偷渡。
2: 自此之后，江家人不用出庄园，就能享用源源不断的甘甜泉水。
3: 然后就下着，咱就打上来以后，这个水江水倒到这个大食堂子里，洗衣服的、硬马的、硬驴的、洗菜的。
2: 江家人口多，用水量很大，而水井所处位置又比较偏僻，如何才能把水更迅速地运往庄园各处呢？
3: 三套院子，用水量大。你看顶铺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房口，看到了没有？顶铺同样装有这么一个首窑的炉炉，光上院的院，顶铺它掉下来，从这里取水，再掉上去，它光上院和庄院的上院的热水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二级取水的设备。
2: 而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二级提水装置，是因为江氏庄园并不是建造在一块平地上，而是随山势逐级上升分布。可见，即便像江氏家族一样，也只能在黄土沟壑纵横的局促空间中巧思设计。

0: 在条件恶劣的黄土高坡上，姜氏家族如何规避层层风险，营造恢宏宜居的城堡庄园？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住宅样式是陕北最常见的窑洞。直到今天，姜氏庄园里都还有人居住。
1: 从修好之后到现在就没断过人，一直有人。
0: 在庄园的上院，
1: 住了一百多年。
0: 考察队遇到了姜氏家族的后人，在他的邀请下，考察队来到了他居住的窑洞内。
2: 这叫户吗？我那时候结婚，我嫁过来结婚就结婚这个窑洞了。这就是我们老爷爷，就是新建的这地方、修这地方的老爷爷。这是我父亲，这母亲。
0: 从庄园修建完成至今，姜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过去了，窑洞还完好的保持了原来的样貌。
2: 哎，这间窑洞好多，这个北楼房好多，在夏天热的当然受不了，但是我们家里而且你还要常给后弟子了，还是那可是凉个凉凉的，家里特别凉快。
1: 啊，就是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在窑洞里还得
2: 还要盖被子，不盖被子高那可是冷的睡不着。
0: 此时正值深秋季节，窑洞内外的温差会有多大呢？考察队决定现场勘测一下。
3: 陕北就是目前早晨它的温度比较低，然后我们看一看它室外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进行对比一下。我们先放到这儿，过一会儿再看看。
0: 十分钟之后，温度计上的数值稳定了下来。
1: 这个温度大概
3: 早晨
1: 已经那个稳定下来了，
3: 差不多就是4到5度，现在就是
1: 4-5度的样子。早上陕北的确还是很冷的。
3: 对，这两天的湿度你看在30%。
1: 好，
3: 这个我们再看看是6。
1: 室内温度，
3: 室内温度20度，
1: 20度。
3: 哎，湿度呢是46%。
1: 46%，现在这个温度是正好人
3: 最适宜的温度。
4: 加冷这个窑洞。
0: 据姜氏后人讲，他们的窑洞里从来没有安装过空调，却一直冬暖夏凉。
4: 这就是除虫环。外面的花多头又是石榴呀、炸呀的，怕冻了，多几下，外边如果是冻了，就可以放在这个都冻不死。
3: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黄土窑洞。土窑，它的冬暖夏凉的这个效果比石窑还要好。
0: 那么，是什么条件造就了窑洞里冬暖夏凉的现象呢？
3: 主要是太阳的入射角，夏天太阳的垂直照射下来，你在这个屋里面。太阳可能就能照在这个位置，但是冬天的话，这样斜射进来，可能太阳能照到这个位置。那你的温度肯定就高嘛，就冬暖夏凉也有这个因素在。
0: 然而，冬季太阳入射多于夏季的因素，其实适用于大多数房屋。为什么只有窑洞里才有明显的冬暖夏凉现象呢？
3: 就是一方面，这个窑洞主要上面有覆土，哎，土的这个传热系数比较小。所以保温的作用要好一些，冬天的话，哎，它保温；夏天的话，它吸收热量。
0: 姜氏后人告诉考察队，庄园内还有一座巨大的窑洞，是维持庄园运转的重要设施之一。于是考察队来到了位于庄园东面的一口窑洞内。只见这里高约5-6米，有2排格子间，用整块大石板拼装而成。那么，这座目测有200多平方米的窑洞是做什么用的呢？
4: 这是冬草窑，是个粮草。
1: 粮草。
4: 里面是西草窑，这边是冬草窑。
0: 这是一座用来储存粮食的仓窑。
4: 这个跑道，这就是槽子，就跑道就地下边了。这么宽，这么高的，这么宽，

0: 草豆，然后都爬里口，是不是？在这一个，这一个粮草，粮草是40袋，
1: 40袋啊，
0: 哦，40袋粮食，
2: 哎，
0: 16个，放的谷子，高粱，哦，算当地产的，都是当地产。
3: 在姜氏庄园内，这么大规模的仓窑一共有2座。当年，仓窑里的粮食堆积如山，经年累月都吃不完，非常容易潮湿霉烂。那么，姜家人是如何防止粮食潮湿的呢？
0: 你放这个地下的时候，放的它那就潮湿了。
1: 潮湿？
0: 哎，这就是通风，它就是
1: 哦，
0: 不潮湿的，
1: 通风的一个眼儿。
0: 哎，通风的眼儿，里口的都是穿风眼吧？
1: 哦，那是个风眼儿，
0: 风眼儿，
1: 上面还有一个孔，上面一个
0: 风眼儿。
3: 利用自然的力量，庄园设计者让黄土高原上干燥的风穿过通风口，带走仓窑内的湿气，以保持仓内干燥，防止粮食潮湿腐烂。这些专门设计的通风口虽然解决了粮食潮湿的问题，但是另一个麻烦也随之而来。这些不大不小的孔洞似乎为老鼠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1: 这是个，我看有挂着几个瓶子，这是干嘛用的？
0: 这是个怕老鼠在这爬上，可这爬上。
3: 为了防止老鼠偷粮食，主人在建造庄园之初想出来一个最自然环保的办法。
0: 这个是给放那个猫嘛，喂那个猫抓老鼠，它的猫的猫眼，猫出来叫就这儿了。你猫拐掉，这个猫不得了，不叫去了。这是留着猫眼
1: 啊，留着个猫眼，
0: 猫眼，
1: 这是猫进出的一个猫眼。
0: 哦、对对。
3: 庄园内每一孔窑洞的门口处都设计了猫眼，这是给猫自由进出窑洞设计的通道。作为老鼠的天敌，猫和姜家人一起生活在庄园，守护着姜氏庄园里最重要的财富——粮食。
4: 窑洞啊，是陕北黄土高原上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它适应当地的自然气候，既生态环保又冬暖夏凉。而姜氏庄园巧妙地将陕北黄土高原传统的窑洞结构呢，与京城晋中的四合院模式融为一体，逐步形成以窑洞四合院为主体的建筑群体。然而这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庄园啊，却有着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整座庄园坐落在陡峭的黄土高坡上，而黄土遇水呢，则很容易塌陷，会给建在黄土上的窑洞带来很大的麻烦。那么姜氏庄园又将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
3: 考察队来到姜氏庄园寨墙外的黄土坡上。
5: 黄土主要的特点就是湿泄性，本身干燥的时候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但是遇水之后这个就是很容易就崩解了或者是泥化了。你看这个是这个土地，咱用石头搓不动对吧，因为咱给它倒点水，你看它这个水立马就渗进去了对吧，然后你看咱用手指轻轻一搓，它就这个水分它只剩下去大概就是1/3的状态啊。
3: 继续往上倒水，原本坚硬的土块很快就变成了松软的烂泥。试验证明了黄土怕水的特性，也解释了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原因。每年夏秋季节，陕北地区降雨量很大，而且非常集中，在7到9月份经常形成洪涝。从山顶汇集而来的流水对坐落在山坡中下层的姜氏庄园产生了很大威胁，极易造成地基的垮塌。于是聪慧的姜家人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6: 因为我们整个黄土高原呢，它的坡度都比较大，水整个下来以后呢，它是没有地方存的，都会顺着这个坡流下来。你修这样一个排水沟的话，它就会顺着这个沟流下来，不至于说漫长的地质年代里头它朝四处流，然后让这个黄土的地貌发生改变。
3: 这条江家人有意识

0: 设计的排水沟，让水流可以按照主人设想的通道流到山下，减少了对黄土地基的冲刷。在围绕庄园的寨墙顶部，庄园主人还设计了一条贯通的排水沟，这一条水沟阻断了上方山坡上的来水。如此一来，从四处山坡上奔流下来的水直接流入围绕着院墙的排水沟里，避免了整个庄园受到洪水的袭击。山上来水虽然被阻断了，但那些自然降落到院落中的雨水同样威胁着庄园的安全。那么，如何才能让院落中的雨水更快速地流走呢？庄园主人巧妙利用三进院落的高低落差，设计出了雨水下行的通道。
1: 你比如他现在走这个路，既是绕下的道路，对不对？绕可以走，但是也是自然下来的自然水路，就在这套下来了。
0: 这一条连接庄园三进院落的通道，既能行人，也能走水。道路从上院一直贯通到山脚下，全部用石块铺成。
2: 用石头竖插片，然后隔一段时间有一个高出来的这样一个棱。这个台呢是防止我们的水流速度快冲刷这个路面，所以减缓这个水流的速度，让这个速度比较平缓的这样流下去。
0: 而那些最容易产生存水渗水的平整地面，庄园主人也做了精心设计。院落的庭院部分被整整齐齐地铺上了巨大的石板，这些石板大的有一米见方，排布严丝合缝，非常美观。
3: 整个江浙庄园我看好基本上全都用石头给覆盖起来，
2: 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减少渗水，再还就是美观嘛，这个水呢就可以顺着你的水路流走，减少了对这个黄土地面的冲刷。
3: 所以你看它这个房子到现在100多年了，没有坍塌变化，其实跟当年做的这些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0: 石料的大规模使用和巧妙设计的排水沟渠，确保了江氏庄园的稳固，但也让考察队员感到有些疑惑。在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黄土的高原上，这么大数量的石头是从何而来呢？

鸡鱼塘，何种环境造就古村独特的鱼羹文化？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敬请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

0: 铺，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为解开姜氏庄园石头用料来源之谜，考察队来到庄园脚下一条小河之中。
2: 小心啊，这个岩石啊都一层一层的，特别明显啊，
3: 对对对，
2: 像树叶一样的，
3: 对对对，
2: 片一片的。
1: 河道两边厚厚的黄土层下出露的几大片岩石分层特征十分明显，
3: 水平的这个层里然后比较发育，根据它这个层里然后一层一层就可以把它给接起来。试着拿这个地质锤敲一下看，这样子吧，你看啊，这样子，对，你看从下面这个层里面啊，跟上面这个层里顺着这个面然后下来的，然后啊很完整很整齐的一个。
1: 专家说，姜氏庄园所用的石料都是就地取材于这些河流中，这里的石头密度大，硬度高，取用方便，非常适合用来做建材。考察队找到了姜家人建造庄园石料的来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惑。姜氏庄园坐落在黄土高原腹地，这里地貌千沟万壑，很难找到一块平整的土地。那么当年姜氏家族掌管的农田又在哪里呢？考察队来到黄土高原的山顶之上，此时正值秋收季节，在高高的山顶上金黄色的谷子一片连着一片，十分壮观。
3: 我们民制的谷子因为是种植历史悠久，生产出来的谷子了它色泽金黄，营养丰富。
1: 然而山顶地势复杂，取水不便，真的适合发展农业吗？
3: 我们这的土壤属性它属于一种就是黄棉土，质地疏松，通透性好，富含磷钾，是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1: 黄土松软，土质相对肥沃，因此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把谷子等耐旱作物种植在山顶上。当年姜氏家族正是在这些坡耕地上积累起了财富。
4: 就是下雨以后所有的水，由于我们这里本身比较干旱，那么水是比较贵重的，所以把水全部都留在田间地头，不让它向外流出去。
1: 同时水平梯田改变了地面坡度，减缓了水流速度，具有很强的水土保持作用。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黄土高原上的植被覆盖率逐年提升，航拍飞机的镜头下，成片的梯田盘旋在一座座山间，让今天的黄土高原焕发出勃勃生机。
5: 100多年前，姜氏家族呢，在降雨稀少的黄土高原上，通过土地积攒起大量的财富，修建起恢宏宜居的城堡庄园。 今天啊，越来越认识到生态环境重要性的陕北人民，通过修建梯田、种植果树、浸木环林，最终。

0: 终把荒原变成了丰产的农田，宜居的家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享受这一方水土带来的福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0: 九州，忽用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常备感冒药，请认准十万山小柴胡颗粒。恒拓集团，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三宝，
1: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固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
0: 清暑开胃度盛夏，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大暑时节，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成为常态，不少人出现疲倦乏力、食欲不振、心烦意乱等不适，中医称为苦夏。这时要找准方法，把被暑湿偷走的精气神补回来。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带来应对苦夏的养生三件宝。有被称为夏日鲜果的荔枝，能生津开胃；有号称暑湿天敌的紫苏，能化湿和胃；还有被誉为利水小能手的冬瓜，能清热祛湿，帮您打开胃口，远离苦夏困扰。
6: 今天来之前我就已经给王老师打电话了，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点让我们开胃口的东西。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桌上的这个荔枝。
7: 荔枝
8: 它也能开胃吗？
9: 没问题。嗯，确实夏天的时候胃肠的蠕动就会减慢，所以大家肯定就是想吃的东西不多。
6: 对，
9: 这时候我们可能得要一点酸酸甜甜的有一些好胃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吃这个荔枝。
6: 这应该没人不爱吧？现在正是季节。
9: 嗯
6: 嗯，但是为什么荔枝能开胃呢？因为大家都说荔枝上火。

0: 吗？
1: 我们讲原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啊。其实我就在一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是他在说它好吃，再有呢，你看他说的实际上在岭南食荔枝，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比较温热的地方，有这样一个传统。荔枝呢，它相对来说是酸甘温的，从它的性味上来讲，夏天我们讲出好多汗，然后呢，阴液耗伤的就比较多。中医认为酸甘味是可以很好的化阴的。另外荔枝这个酸味啊，它有收敛的作用，我们夏天出着汗以后呢，除了伤筋还会伤很多阳气，所以它有一定的收敛阳气的效果。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一到夏天大家都贪凉，吹凉风啊，吃冷饮啊，荔枝这个东西它是相对来说偏微温一点的，所以在你吃了很长时间的寒冷的食物以后，那它对脾胃相当于来一个缓解的作用啊，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顾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但是咱们的吃法好像就是现在咱们的做法啊，
2: 生锅
1: 对，直接吃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大家这酸甜口嘛，这个从老人小孩都是比较喜欢吃这样的味道的。对，但是这样吃多了以后很多人就上火了。
0: 对呀，一个荔枝就3把火呢。
2: 对，
0: 这我已经吃进去6把了。
2: 6把了，那少吃点少吃点，不能吃太多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对自己的生活也比较讲究，就希望又美味，同时又不要带来上火的这种负担。
0: 对，
1: 所以咱们营养确实都比较好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跟荔枝放在一起的吃法，我们来尽量减少它带来上火的这个风险。
0: 我知道了，吃荔枝的时候再配3杯饮品。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可以把它们跟荔枝配在一起吃。这第一个呢是盐水，淡盐水。淡盐水呢它有一个好处，咱们大家都知道吃菠萝要蘸淡盐水，其实主要就是为了中和菠萝里面这个鞣质和酸啊。荔枝呢它上火的东西也是这种，它有荔枝酸，吃多了以后堆积就会造成我们上火的感觉啊，所以我们用淡盐水呢就可以有一定的减少荔枝酸的作用。那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包好了之后在淡盐水里面泡一泡。
2: 我先咬一勺吧。
0: 先咬一点，
2: 先咬一勺。
0: 好嘞，我也来来两勺。
2: 以前都是生锅生吃。
0: 是的，菠萝我倒是泡过，荔枝我还真没泡过，尝尝什么味道。
3: 确实这个甜味慢慢的又融开的颜色了。它在转化，
0: 这个
3: 转化
0: 好吃。而且我怎么没有尝到一点点的咸味？
1: 是的，它其实刚入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舔到了一点甜咸味儿，然后呢后面再加上这个酸，就使得这个荔枝更不腻了
0: 哈。
1: 中医认为盐是咸寒凉血解毒啊，它本身就可以有疏通还有凉解的作用，那么把它跟荔枝配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配伍。
3: 我们做菜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在用荔枝的时候都要把荔枝剥完以后先拿淡盐水泡，
0: 对，
3: 泡完以后再来应用到菜品里边去。所以它不仅增加了它口味的特点，还增加了中医的养生
0: 真是不谋而合。那平时在家里泡也是像我们这样拿一个小碗然后把它淋上去这样泡一下就可以立刻吃，还是要泡的时间久一点？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哈，你要是泡的想要这个味道更激发，我觉得包好了甚至把它掰开都行，是吧？但是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因为盐它毕竟这个从细胞的角度讲它有一个盐分流通的作用，你泡时间太长了它的肉就瘪了，就失去了荔枝的那个鲜美的感觉。
0: 对，还是得即泡即吃。
1: 哎，即泡即吃。
0: 那另外一碗水
4: 冒着气泡，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喝的苏打水。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这个胃口不是特别好，苏打水喝进去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种对胃肠的刺激打一个嗝另外它入口的时候这种小的气泡感有的时候也就比较酸爽，很多人是很喜欢夏天喝汽水的。其实把这两个配在一起就是口感上可能会更好，而且能更多的中和掉它的这个荔枝酸。荔枝气泡饮。那跟气泡的这个搭配呢，我就推荐大家以这个饮品的形式来吃荔枝。大家看这个也比较清爽，是吧？加上一点薄荷，然后这里面呢主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常用的苏打气泡水啊。因为荔枝本身就很

0: 很甜，所以我们一般就选不要有其他添加味道的，那更能体现出荔枝的本味啊。
1: 太诱人了这个。
0: 如果大家要想就是把荔枝的味道跟它更混合呢，可以把它完全剥开。
1: 对啊，
0: 剥开然后小粒儿的这样泡，可能荔枝的汁水就跟气泡水的更融合一点。
1: 是这个好啊。咱们现在等于说一个是用盐泡荔枝，另外一个是做了一个荔枝的气泡饮。那第三个这个茶叶的用法，
0: 这茶的使用呢，大家就更随意一些了，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像用盐水一样，跟荔枝结合，那我们就泡一盆淡淡的茶水，把荔枝呢剥好了放进去，这样呢，茶我们讲它本身是甘寒，那么它有很好的下气、消痰、解腻的作用，把它跟荔枝泡一泡呢，它也会有解腻这种感觉，但它不会像泡在盐水里那种可以加强荔枝的甜味儿，就是会有一种清爽的感觉。但这三个配法，你会注意到，特别是有茶和有盐的，我们其实都在中和荔枝的温性，就是为了防止它上火。
1: 我想到荔枝其实入菜的特别多，比如说什么，荔枝咕老肉啊，这类的，什么荔枝虾球啊，是吧？
0: 其实让我选，我可能会选，像虾类的哦，
1: 海鲜类的。
0: 对，因为大暑这个节气已经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相当于我们的阳气从春天升到夏天长，以及到整个夏天的耗泄，所以这个时候加一点虾，因为虾是有补阳的这个作用的，和荔枝配在一起，可以为未来的秋冬做很好的准备。
1: 您能不能帮我们设计一道用荔枝为原材料的一道开胃的菜？
2: 荔枝虾球，在这荔枝虾球里边，咱再给它添点料。
1: 加点料，
2: 对，
1: 太好了，帮我们开胃一下。那咱俩去做。
2: 走。我今天做的是一什么呢？这个芥末荔枝虾球所以呢，这个荔枝咱们准备好了，我们把它剥开，剥开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去核之前呢，我们先给它把这荔枝啊放在淡盐水里边，我这有淡盐水，把它放在淡盐水里边给它泡一下泡完以后，一个增加它的口味口感，再一个呢，它就怎么样呢，不变色了。然后呢，我们把这泡好的荔枝怎么办呢，给它啊从这个1/2数给它切开，
1: 对半切，
2: 这个顺着它壶这周围滚一圈就行。这样把它切完以后，你看啊，我们把这帽给它摘下来，它就分成两个部分了一部分是帽，然后把底下这壶呢再给它捅出去
1: 是这样，往外，
2: 对，往外一捅，这就成一个底座，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底座呢放在这儿，然后这上边呢，放一个帽，
1: 再给它盖上，
2: 对，再给它盖上然后这个虾仁呢，我们需要给它腌制一下，腌制之前呢，第一步去水是很关键的，我们要拿厨房用纸把它的水汽全给它吸干把水汽吸干以后，然后呢，我们这虾仁呢再来进行腌制，少来一点盐，来一点胡椒粉，
1: 白胡椒，
2: 对，来俩手捏一点点的白糖，让它的鲜味啊更鲜
1: 提鲜的作用。
2: 对，这样我们把这个虾呢给它再抓，抓到什么程度？给它抓黏了抓黏了以后呢，然后咱们来一点点的淀粉，薄薄的挂上一层这个浆然后这个虾仁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口感啊就特别的棒这个浆调好以后，下一步是干什么呢？我们就是来调制一个糊，两勺的玉米淀粉四勺的面粉这个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2:1然后呢再来上多少呢，半勺的泡打粉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粉给它拌匀，拌匀以后就是直接加水来调制像夏天呢常温水就可以这样呢让这泡打粉呢充分的发挥作用，这时候你看相对而言比较浓稠这个糊调好以后呢，我们里边要加点油一勺油，
1: 就是生油就可以，
2: 对，就是炒菜油就可以
1: 炒菜油
2: 加上油以后，这糊它是酥的呀这个出来以后是酥脆的这个口感油温呢我们掌握在多热呢，掌握在大约是5成热的一个油温，
1: 我觉得您一直在拿手感觉
2: 拿手往这一搁很虚手了这时候就是5成热，
1: 虚手的意思就是有点烫了，
2: 对，有点烫，然后呢我们直接的把这个虾仁蘸好了这个糊，然后呢我们直接把虾仁下锅 你看下去以后呢，这个虾。

0: 大人呢，它就整个的就会飘起来，然后这个户呢就会膨胀。
1: 对，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立马关小火是吗？
0: 这时候让这火呢先给它顶着，等它飘起来以后，觉得它快上色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再把火怎么样呢，给它飘小一点。
1: 哦，你看这个虾球已经变大了，
0: 对，
1: 它膨胀了，
0: 一个是蓬松变大啊，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吃起来以后口感是特别的酥脆的一个口感，基本上也已经上色了。然后呢，我们统一的先把它捞出来，捞出来以后呢，如何让它里边基本上没什么油呢？把油温再给它升高一点
1: 啊，
0: 再改成一个大火，升到多热呢？60热。然后我们把这虾往里边一放，一炸有个5-6秒钟，让它外皮啊更加的酥脆。
1: 嗯，
0: 不炸以后，你看这个油就会很快就会沥下来。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怎么办了？来，开始来组装了。
1: 好，哎呀，太好看了，像一个小茶盏一样。
0: 对。
1: 哇，这个颜色也很搭哦。
0: 然后我们就把这芥末酱，可以粗阔一点，直接把这芥末酱往上一起。
1: 咱们上桌。
0: 来，

0: 该这样加，你看，
1: 直接、啊、这么来是吧？
0: 你看，哎呀
2: 呀呀，老歪了，
0: 起就起来了，
1: 老歪了，老歪了，
0: 尝一下，
1: 这是很多，
0: 太好吃了，好吃到不想说话。而且这个芥末的使用真的是点睛之笔，
3: 对，
0: 人家都说芥末是什么，呛得眼泪直流，吃着却很上头，越吃越想吃，确实能达到开胃的效果。
3: 是的，本来酸酸甜甜的就已经先把这个味蕾激发了起来了哈，然后我们就开始分泌我们的唾液，然后这个时候芥末呢又有很好的行气的作用。其实夏天的时候这个季节吃芥末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自己本身呢可以刺激我们的消化酶、胃蛋白酶的分泌，然后包括胃酸的分泌，所以这时候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就很好消化。另外芥末还有很好的杀菌的作用，夏天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有这个肠道的感染啊、敏感啊等等，那么芥末有很好的杀这个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这样的作用很好，所以它不光是有一个开胃促食欲的效果，而且还能保护肠胃促进蠕动，所以这个配的真的太巧妙了。
0: 是的，今天王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款饮品，对不对？那我们也拿上来。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3: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5: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4: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看，我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杯茶饮，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0: 先猜一猜是吧？
1: 猜一下，
3: 猜有什

0: 一样。
1: 咱们今天肯定是要将开胃进行到底的，所以大家猜的时候可以往开胃上猜啊。
0: 嗯，甜。
1: 嗯，爽口。
2: 回口微微的有一点小酸口，还有点特殊的香气在里。
1: 这是不是乌梅啊？
2: 不是，像是陈皮。
1: 陈皮，
2: 肯定有红糖这里边，但是它跟红糖还不是一个感觉。
1: 是的，这里面是什么呀？
3: 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第二个大暑时节很适合吃的，那就是冬瓜。这是个冬瓜茶。
0: 啊，没有冬瓜的影子呀，
1: 而且也没有尝出冬瓜的味道啊。
3: 不是，冬瓜本身它自己，咱们平时吃菜的时候，它的味道也不是很强。
1: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随和的蔬菜。
3: 对，属于我配谁就能让别人很彰显，但呢，它自己没有太多的特色。
1: 但是为什么这个大暑时节适合吃冬瓜呢？
3: 首先呢，我们讲这个冬瓜是有很好的清洁暑热的作用的。一般呢，我们在这个季节下来的这些瓜果蔬菜，往往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冬瓜呀、丝瓜呀，这些都有很好的清洁暑热的效果啊。另外呢，我们讲大暑这个特点，就是马上就要往下雨多的时节啊，就进入了。我们讲暑这个三候，大暑的时候，一候呢是腐草为萤，它湿季种了以后就特别容易腐烂的草，然后有小飞虫的滋生。二候的时候呢，就土润入暑，实际上这个脾胃运化也差，大自然的这个湿气也相对比较重。然后第三候就是大雨时行，所以这个时候水气是非常重的，冬瓜有很好的利水祛湿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季节就推荐给大家。
1: 所以它的开胃原理来源于帮我们排走了脾胃的湿气。为什么暑湿会对我们的脾胃有影响呢？
3: 首先我们讲大自然和我们的五脏是同气相求的，那脾是属土的，那么到夏天的时候，自然界中的这个湿气比较重，脾胃又是运化水湿的，所以相当于它吸的也多，但是排不出去，就滞留在了自己的身体里。所以这个我们讲，我们一年四季甚至还分成了五个阶段，其中这个暑后面还有一段叫长夏，这一段时间的湿气就特别重，实际上就从三伏天往后就具有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大家也观察到临床上他们的脾胃的功能就明显下降了，大家不愿意吃或者容易拉肚子，是吧？那么同时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能力就显得很弱，所以也发现了我们这样的特征。而且在这个季节呢，我自己是特别有感触的，因为有一年我在新加坡讲课讲了几个月，我就觉得很像咱们这儿大暑的这个感觉。然后我就发现新加坡人的这个他的生活习惯，可能他要喝一些凉茶呀什么的来缓解他是暑气带来的不适。我们呢，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就会发现特别特别的难受，就胃口很不好。那实际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确实加重了湿气在我们身体里的滞留，一个是我们一入夏了以后非常非常的贪凉饮冷。我们讲脾胃它要运化水湿，它自己得有动能，但如果你一直老是想喝点凉啤酒，喝点冷饮，是吧，又吃冰镇的，那它脾胃的阳气受损了，它就运化不动，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怕热，
1: 对，
3: 大家走哪儿都开着很重的空调，空调的温度像在新加坡就开到15-16度，那就我在屋里得穿个小开衫，出去又是特别热啊，大家又赶紧又钻到空调房里，这样我们的汗孔就一直是闭塞的。我们讲这个湿气排出去的一条很重要的通路就被阻止掉了，再加上下雨多，就湿气特别容易产生，这时候特别适合喝它，这样我们夏天喝的多，出的也多，这平衡才能达到。
1: 关键是这好坚持啊。这又不是像药一样的哈，就是这么热的天我还得喝点中药，这个就是个饮品，又爽口，很容易就坚持下来了。但是大家仔细观察一下，我刚才还看了一下，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些内容物。
0: 对，里面好像还有白色的东西，应该
1: 这个不会是 冬瓜皮吧，
3: 冬瓜皮可以、啊、就是我们讲啊，中医特别在意这个以皮入皮哦，皮呢可以很好的入皮毛啊、嗯，那么肺是与皮毛相合的，就在中医的理论、嗯、皮毛与肺相合，而肺为水

0: 之上源。嗯，就像我们这个往湖，哎，紫砂壶往出倒水，如果这上面这气口你把它堵住了，这水就出不来。所以肺就是上面这个上源，它有一个调气机帮助它输布的作用。嗯，那用这个皮呢，就可以调理肺的气机。冬瓜皮它的利水的作用也非常好，你煮冬瓜瓤肯定不如冬瓜皮加上冬瓜，哎，一起这样煮，这样的话呢，它是中焦可以向下运，下焦可以向下利，而上焦呢提壶揭盖，可以有这个行气的作用，就可以使水道更为的通调。嗯，所以我们一般讲，如果你煮冬瓜茶，可能我们需要又有冬瓜皮、冬瓜瓤，还要有冬瓜籽儿
1: 啊，籽儿也煮进去。
0: 如果有籽儿的话呢，比较适合有一些人有痰的情况，因为这个冬瓜籽是很经典的一个利痰的药啊，它有下气消痰的作用。
1: 哦，这个真的是没想到，冬瓜全身都是宝，
0: 一点都不能少，
1: 是一点不浪费啊。嗯，两位老师还能尝出什么味道吗？那种清凉清爽的那种味道，
2: 特别凉爽，
1: 凉爽的这个
2: 味道，感觉气机是往下降的，
1: 对，但是又不像薄荷，
2: 对，
1: 不是薄荷的那种清爽，
0: 这个
3: 荷叶。
0: 我觉得纯凭经验，但是猜得太准确了，
1: 是荷叶吧？嗯，
0: 这里面配了一点荷叶，荷叶呢是个芳香醒脾的特别好的药物，嗯，也有助于脾胃的运化。把它们两个配在一起呢，我们的食欲就可以打开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些冬瓜茶，就是大家北方的人喝的比较少，南方人可能喝的比较多。
3: 对，
1: 就算是喝的多，也都是街边买的比较多，自己家熬的少。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有点费功夫，是吧？
3: 确实，做冬瓜茶呢，它需要先腌，腌完了以后熬，熬完了以后晾，
1: 对吧？
3: 所以呢，这个制作起来像家里边做，差不多得做一天的时间。哎呦，
1: 你想想，一天这我一口下去没了。
3: 但是我们如果说在家里边想做快速的，其实上也是可以的。
1: 哎呀，太好了，那您教教我们。
3: 来，没问题，走。
1: 好。哇，我们这个阵仗可以啊！
3: 阵仗可以吧？这大冬瓜，
0: 这是要做多少冬瓜茶呀？
3: 这个做冬瓜茶，一般情况下在家里边做，我们一定要多做一点。哦，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工艺啊，虽然说不是很复杂，但是呢，冬瓜茶呢，它做着耗时很长啊，所以在家里边做呢，建议大家就买一大冬瓜，
1: 然后一次多做，
3: 对，一次多做一点。但是你说有没有快手的方法呢？
1: 对呀，
3: 也有，刮皮刀，
1: 好，
3: 直接的刮，这样刮出来以后就成一个薄片，然后呢把这片，对，搁在这里边啊，就是一片一片的去刨。这有红糖，一层冬瓜，一层糖。这个糖和这个冬瓜的比例是多少？
1: 多少？
3: 就是一比三，一份糖，三份冬瓜啊。这样来腌制呢，它就怎么样呢？就会腌制的特别的透彻啊。
1: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好。
3: 对，然后呢，它也薄，也容易怎么样呢？容易直接的出形儿。
1: 出形儿，它接触面变大了。
3: 没错，你看这样呢，我们在熬制的时候呢，也相对而言就简单了。
1: 是。
3: 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速度，所以呢，咱们可以抓一抓啊。抓一抓呢，让它尽快的让糖呢跟这个冬瓜去充分的融合。
1: 对
3: 啊，你看这个冬瓜的这个汁水立刻就出来了。
1: 对啊，
3: 我们一点水都没有放，但是利用糖，糖跟盐有一个这个共同点，就是说呢，它有一定的杀伤力和穿透性，能够迅速把它的细胞壁啊给它破坏了，所以呢，它的水分就完全出来了。
1: 是啊，有一种粘稠的感觉。
3: 直接放一块陈皮搁在里边，来点陈皮水，抓几片荷叶啊。
1: 好，
3: 这个荷叶跟着一起去熬制就可以啊。然后呢，下一步咱们就是熬制了。
1: 好，
3: 来把火关小，然后直接把它放在锅里边啊。
1: 就是靠冬瓜的这点出的汤，
3: 对，就是靠冬瓜自身的这个汤汁来熬制啊。小火慢熬啊，熬制呢大约时间呢，像我们这个比较少啊，家里边熬呢有个这个20分钟左右就行了啊。我们看啊，什么时候熬好了，这个怎么来看，很重要啊。你看这儿啊，我们浪费一点，你看它滴上以后啊，它这个效果它是怎么样，你看现在它现在是往外炸开了，它是散的。什么时候我们往上一滴呢，它怎么样呢，它整个的呢这个形成一个球了，那不往外去炸，什么时候就好了啊？
1: 不能有旁边这一圈小雪花。
3: 对，这时候我们就不能离开人了啊！你看这个糖花，

0: 看见没有啊？
1: 对，
0: 越来吹的泡越大了，
1: 对啊，
0: 越来吹的泡越大，这时候就证明什么呀？里边的水汽越来越少了啊。哦、然后呢，我们再来试一下啊，什么时候试到说啪一下成一个球状啊？嗯

0: 所以熬到这种程度这个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怎么样呢，给它滤出来，趁热来，然后我们把它倒出来，倒出来以后呢把这姜糖液给它压出来，来吧，这样呢我们这个姜液就熬好了。然后在饮用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夏天，夏天咱们就尽量怎么样把它晾凉了，晾凉了以后呢，然后呢直接兑上点冰水啊，加上点冰块啊，再来点柠檬啊，再来个薄荷叶什么的就更好了、
1: 太完美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三伏天，湿热交加一伤阳、
3: 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
2: 饮伏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跟着节气来养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饮品。哇，
1: 好漂亮呀，
0: 石榴汁儿
6: 还真挺像的，
0: 就是有点像，有点像。
6: 对，
1: 葡萄酒
6: 也有点像。那大家尝一尝，
1: 尝一尝，尝一尝，
6: 再倒一点。
1: 好，
0: 来来一点，我们都直接的。哎呵，还真
1: 漂亮呀，这是艺术品。
0: 红粉佳人，
1: 对，
0: 来喝鸡尾酒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东西，是吧？
1: 透
7: 透的，有点酸酸的感觉。
1: 哎，这个一闻这个味道就又熟悉又陌生。哎呀，酸是第一感觉，然后呢会有一种就感觉好像很上头，这个
0: 灌顶，
7: 而且唾液一下就出来了。
6: 对，但是酸过去以后你再品一品，就现在嘴里面的那个回的那个味道，实际上是有一点淡淡的香气，
0: 香味有香气。
1: 对，就是觉得好像整个头面部都有点发散的那种醒脑的感觉。这是什么呀？这
0: 先喝点这再吃饭，一定能多吃点。
1: 确实是，
0: 是吧？
1: 感觉疲惫也醒了，
0: 酸爽鲜香，
7: 餐前饮，餐前饮，
6: 而且你放下的时间越久，再喝第二口、第三口，这个香味会越来越浓。
1: 是，
6: 感受一下。这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第三个醒脾胃的好东西。它叫紫苏饮。
7: 紫苏饮，
0: 紫苏里面有，那紫苏。我们平常吃紫苏那味道挺串的，可是到这里边以后，它是煮过了吧？紫苏
6: 是吧？对，紫苏饮是煮过的，而且这个饮品呢流传已久，这是宋朝的时候特别时兴的一个饮品，当时叫紫苏熟水，是被称为夏季第一饮品。那么这个紫苏在这个季节真的非常合适。一个是我们刚才讲了，有些人是他想不起来吃饭，但有些人他是吃不下，他会在这个季节脾胃非常敏感，老是有点恶心啊，然后有点想打嗝啊，但是这个嗝呢他又打不出来，
1: 对，
6: 他老噎在这个地方，然后觉得胸中的气特别滞闷，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拿这个紫苏来通一通，降一降。我们讲紫苏它有很好的这个解表散寒、化湿和胃的功效，所以我就推荐给大家。
1: 您说的这个感觉就是跟我昨天一模一样。我昨天是录完回去很晚了，10点多了，然后又饿，我就点了一个汉堡。

0: 进去了，昨天晚上就没睡好，就觉得肚子胀的，然后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又在这儿坐了一天，就总觉得好像想打个嗝，就觉得打个嗝就好了，但是刚才这一杯我已经干了啊，一杯下去好像就觉得这个嗝虽然没有打，但气儿顺了，哎，是不是这个紫苏起到的作用？
1: 是的，紫苏确实，我们讲我在用治疾病的时候，其实用的最多的是治反流性食管炎的时候用的很多啊，用苏叶，因为它就有很好的宽中下气的作用。所以它确实对胃肠有很好的通利的作用。那在这个季节湿气又比较重，大家刚才何老师也说了，这紫苏它有挺明确的香味儿，而中医认为所有这些香气就含有挥发油，它有很好的理气行滞的作用，还有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这个藿香正气
0: 啊，
1: 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季节是可以吃一点的，它里面也有啊，就是紫苏，我们紫苏它还有很好的解表散寒的效果啊，像我们有一张很经典的名方叫杏苏散，里面就是用到这个紫苏，它可以治凉燥，就疏表
0: 啊，
1: 特别是有些人，大家在这个胃肠型感冒的时候，你都有这个感觉，你不光想恶心，想呕吐，而且胃肠觉得咕噜咕噜转，然后又往下下坠感，同时你会觉得你的两个肩膀后背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哎，紫苏呢，它有很好的发表散寒的这样的功效，所以在胃肠型感冒的时候用紫苏我们是非常常用的。
0: 那可岂不是大暑的时候它真的是必不可少？
1: 对，这还有很好的预防的作用，所以很推荐大家，
0: 是
1: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几个饮品逐渐都在升级，
0: 这个是压轴啊。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叫紫苏熟水，是吧，它有没有提到做法呀？
1: 它有做法，这个呢我们老百姓在家都可以尝试起来。那首先呢就是挑比较好的紫苏叶，挑完了之后呢大概有七八片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先浸凉水里，先浸泡一下，浸泡20分钟以后可以大火烧开，关小火，有点类似于煮中药的过程，大概小火煮个15分钟左右。这里面呢不能光有紫苏，煮的之前还要放进一点甘草，一点陈皮
2: 啊，
1: 对，哎，有一点护脾胃理气，加强它行滞作用的这个感觉。然后煮好了以后呢要加一点刚才我们品到的这个酸酸的味道，就是柠檬汁儿。
0: 柠檬，咱们这个就是按照
3: 原本紫苏熟水的这个做法来做的吗？
1: 原本紫苏熟水会更麻烦一点，它会要把我们这个紫苏叶还有一个焙干的过程呀，等等，就比较复杂。我们就是越简单能达到功效越好，配方呢就是紫苏、陈皮加上一点甘草。
0: 明白，那其实还不复杂，
2: 不复杂。
0: 但是紫苏其实我见过的也有很多种，有大有小。你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吃烤肉包肉的那个紫苏叶子就比较大，
1: 是的。
0: 但有时候我们见到的又比较小，这两个差别就挺大的。您看这个就是背面一点点的
1: 紫色，哎，
0: 正面纯绿色的，这个呢就。真的是我们比较印象传统，
2: 哎，
0: 传统印象中的这个紫苏的，
1: 因为其实这两种虽然都叫紫苏，但是这种它的挥发油的含量要高得多。如果大家要做紫苏饮，我推荐还是要拿这个有紫色的才行。因为我们其实入药的时候主要都是用的紫色的紫苏，这种入药它的成分是不太够的。在这个《雷公炮制论》里面就讲，紫苏以双面紫者为佳。对，但是入药我们药典里规定是单面紫也可以，像这种呢我们主要管它叫白苏、菜苏、油苏，确实是吃菜用的啊。
0: 这两个其实大家一捏就能捏得出来，
1: 对，
0: 这个大的叶子一捏啊，它的那个味道是有的，但是你单闻它是味道挺重，你再闻闻这个小的，
2: 不能对比，
0: 不能对比，
2: 很明显。
0: 哎，这个小的这个味道直接就
2: 冲上去了，
0: 清凉油。对，
1: 这有几十倍的差异，
0: 是的，
1: 直接的感觉，
2: 感觉明显，
1: 非常明显，
2: 很明显，
1: 是吧？
0: 是的。那咱们既然要调理我们的脾胃，让我们在这个大暑的节气里面有胃口开胃，咱得动一动。我们现在的动作只是吃。
4: 实际上人生自有大药，我们通过自身的运动就可以很好的改善脾胃。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是很有名的八丹锦里边一个动作，叫做调理脾胃虚丹举。通过一手上举一手下按来把我们的气机通畅起来。
0: 好，您教教我们。
4: 好，这个动作呢是一个简化版，大家可以做的就可以练。
0: 好，
4: 首先呢两个脚你看平踏在地面上，与肩同宽，两个手啊可以成为掌，就放在我们两侧。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要把你的神呀收回来。夏天不是都往外耗散吗？现在我们要神收回来，想着我们的全身，哎，微微的静上这么一分钟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两个手，你看左手一个托穿举到头上，另一个手啊从体侧按到体侧去。对，这时候撑拔片刻。然后呢，手再慢慢的收回来，右手再慢慢的回来，带到腹前。这是左边，右边也是，右托穿举，举起来。对，眼睛看前方，上托天
2: 是吧？
4: 下按地，
1: 对，
4: 上边是什么？脾气把它给引上去，下边的胃气把它降下去，脾升胃降，气机融合了，人的脾胃功能就会好。好，然后再落下来。好。当然了，这个动作呀看着很简单，实际上里边还有很多窍门的。你看我往上举的过程中，是不是左手往上举，穿到心口这个地方，再往上，另一个手向下拖的时候，它有要点的。第一个要点是哪儿呢？是我们的屁股坐在凳子上之后啊，有个微微坐实了，
1: 是，
4: 然后从腰呢往上拔伸，
1: 是，
4: 是不把你的整个肌肉就拉伸开了。啊，拉伸开之后呢，掌根呢就和刚才我们的何老师说，托天，托住上面，顶住它，顶住了之后，一个中指再往后一勾，哎，这个地方就有个拉伸的感觉。然后这个手呢是掌心朝下，掌指朝前往下按，按到底之后啊，中指再往上一挑，又一个上下拔伸的感觉，
1: 感觉麻麻的，
4: 对，
1: 手指，
4: 这叫抻筋拔骨。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看，我们坐在凳子上，头往上拔，脊柱往上拔的时候，我们身体还有两条经络，脾经和胃经，是吧？从我们的这儿下去到你的第二脚趾是胃经，那么从脚大趾的内侧上来到大包是我们的脾经。那么如果我们身体往上拔伸的过程中，两条经络呀就像橡皮筋一样拉紧了，是吧？这能激发让它气血活起来。而一手上举一手下按的过程中，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两条经络在拉伸的过程中，左右手上的过程中，左手按的过程中，两条经络会一个特移，
0: 对，
4: 左右交替，就可以把两条经络进行一个交替的拉紧放松，拉紧放松，这可以促进气血的运行。还一个要点，做的过程中，你看身体啊托起来的过程中，会微微的有一点脊柱有一点侧弯，是不是？
1: 是。
4: 作用点在哪儿呢？在这个地方，中部脾胃的位置。所以说左右的又是一个交替的运动，促进脾胃本身的功能的改善。通过自我的锻炼，就能够很好的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大家可以跟我试一遍，
0: 再练一下。来，
4: 好啊，注意哈，身体呢一定要端坐，静下心来，这是关键。要不平常一举手又一抬手就能够调理脾胃吗？不见得，一定是形和神融在一起才好。好，身体端坐，好，先左手托穿举到上边去，眼睛平视前方，注意屁股坐在凳子上，要整个身体向上拔，头顶起来，上边掌根托天，中指回勾，下边掌根向按，中指上挑，哎，保持3到5秒钟。好，放松回来，我们加一个配合吸气呼气的啊，往上的时候吸气，吸气收腹提肛提会阴，举上去，这时候就不呼不吸，保持停闭呼吸，但是同时要掌根撑，中指回勾，头顶起来。好，放松回落
0: 啊，好通畅啊，
4: 气机一上一下嘛，一升一降，这样整个气就也能带动阳气。华佗说了，血脉流通并不得生，只要你气血流通了，我觉得其他的好多身体的问题就能解决掉了。
1: 对，是的。
5: 文明遗址，古墓秘藏， 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试飞为何瞄准极端天气？起落架整流罩被海浪击穿，研发团队有何解决方案？四架试验机两年内要通关近千场考试，能否顺利拿到试航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味道究竟有多鲜？
1: 你把他妈妈都踩沉。
0: 当莲藕遇上生蚝、猪脚，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0: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2: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藏身水中的蔬菜，如何成就美味佳肴？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鲜是中国人对于味道特有的共鸣，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美味的极致追求。人们常说天下之鲜不过于羊，然而也有一些可以媲美肉鲜的至宝，它们生长在湖水中，藏身在淤泥下。一年中它们并不是时刻都有，而是要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法获取，才能品尝到它们的鲜甜。有着水下碧螺春之称的纯菜和昂刺鱼搭配，味道究竟有多鲜？
2: 你把它挖了都踩起来。
3: 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你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
4: 这条比较长。
1: 看似普通的莲藕，在台山人的餐桌上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4: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1: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4: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3: 好吃吧？
4: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3: 对对对。
1: 本期味道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藏匿在水中的至鲜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1: 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东山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因为紧邻太湖，丰富的水资源让东山人的餐桌上从来不缺鲜的滋味。听说这里藏着一种本身无味的水生蔬菜，与其他食材的搭配，它的鲜味能瞬间提升。这种水生蔬菜必须通过极限采摘的方式才能获得，想要见到它的真面目，就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物。叶玉泉，80后海归，他就是我们东山寻鲜之旅的引

0: 路人。他说我们要找的食材有个别致的称号，叫做水下碧螺春。渔船在狭长的水道里穿梭，茶树和枇杷树在水岸两旁身姿摇曳。进入宽阔水域后，出现了这样一群用极其特殊的姿势漂游在水面上的人。
1: 他们现在这个采的是这个所谓的水下碧螺春是吗？
2: 是啊，你看那姿势。
1: 对啊，这个姿势看起来也真是挺辛苦的哈，一直这样就得趴着。
2: 这是我们这边采这些东西的一个标准姿势。
0: 水下碧螺春究竟是什么金贵食材，竟然要趴在盆子里采摘？此刻小叶找来了李大姐，请她带味道调查员下水体验一番。
3: 别怕，别怕，我给你挡住，你别怕啊！
1: 我不怕。
3: 好嘞，
1: 好，
3: 好嘞。
1: 然后趴着，你看这样又专门一个。
3: 我放你走了啊！
1: 哎，大姐真懒，我这放我走了是吗？我趴着了。
3: 别怕，别怕，别怕，
1: 我趴下去是吗？
3: 对，趴下去。
1: 太逗了，我觉得这跟小孩学游泳似的，你知道吗？
3: 趴下去，两个手放在水里滑。
0: 趴在盆里进行采摘，对味道调查员来说绝对是迄今为止难度系数最高的挑战之一。身体全靠一块木板支撑，朝哪里行进全部听从双手指挥，就看味道调查员没完没了地在水塘里瞎打转，简直就有一种迷失在汪洋大海中等待救援的感觉。
1: 大姐，哪个是水下碧螺春？
3: 是这个。
4: 那对呀，
1: 啊，就跟你这里头这个是一样的，是不是？
3: 对，你看，对
1: 呀。哇，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外面有一层像胶质一样的东西，透明的，好漂亮啊！这个，
3: 它叫纯菜，
1: 纯菜就是草字头一个纯，那个纯是吗？
3: 对。
1: 啊，这就是纯菜，就是还真的像就是水里的茶叶碧螺春呢。
3: 对呀，
0: 纯菜，江南地区的水生蔬菜。这种天生娇贵的植物对于水质和泥土的要求近乎苛刻，这片生态良好的水域是纯菜得以旺盛生长的天堂。
1: 它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呢？
3: 它一般长在水底下，那个就是那个叶子的下面。
1: 叶子的下面啊，
3: 你看这里这些都是、
1: 啊、
3: 你看
1: 那采的时候要注意怎么采法。
3: 手背朝上。
1: 手背朝上。
3: 对
1: 啊，这样
3: 把那个大拇指掐住那个纯菜，它掐住了，下面有个小的节子，你看到没有？
1: 节子，
3: 摸到那个节子就把它掐断。
1: 掐断。
3: 对。
1: 嗯，明白了吗？
3: 你把他的妈妈都抬起来。
1: 什么？大姐，你说什么？
3: 你把他妈妈都抬起来。
1: 我把他妈妈，
3: 这是他妈妈。
1: 哪个是他妈妈？
3: 这是他的妈妈。
1: 哦，
3: 你看，
1: 他妈妈是不能采的是吗？
3: 对，他妈妈老了，不能吃了。
0: 原来采纯菜的所有技巧跟采茶叶是一样的，只能采摘一芽一叶，因为那是最嫩的地方。难怪这里的人会把纯菜叫做水下碧螺春。可是就这么一个小芽，它究竟是珍贵在哪儿呢？秘密其实就藏在纯菜的嫩茎和叶子背面，这两个地方满满都是胶质蛋白和氨基酸，并且还含有丰富的锌。
1: 大姐，像你们这么采的话，一天得趴在这儿多久呢？
3: 大概八个小时左右吧。
1: 趴着八个小时啊！
3: 咱那个采纯菜的阿姨们啊，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活太累了，年纪轻的不愿学。
1: 不愿意来干这个，也是。你说
3: 因为那个就是现在那个水问题的时候，那个水有的时候会冻的，
1: 会冻的，
3: 有点肿。那个在夏天的时候，那个太阳底下，那个从头晒到脚，你看这样趴着，
1: 对，
3: 那个太阳一点也落不掉。
1: 是，
3: 所以这些年纪轻的了嘛，他们不愿意学了。
1: 其实我现在在水下才就也就十几二十几分钟，但是我觉得我的手已经僵了，而且我想那个手长期泡在里面，大姐有能看看你的手吗？我的天哪，
3: 那时候你看现在什么样子了？
1: 哎呀，真的是
3: 像个大红萝卜了。
1: 这袖子稍微往上去一点，哇，很明显的就是晒呀，出来这个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觉得您能采到几岁？
3: 我觉得我要让我说你给我采到70岁吧。

0: 我
1: 才70岁
0: 啊，难说了。
2: 整整趴在盆里8小时的采摘，简直就是对体力的极限挑战。大姐们用信念做最后的坚守。
3: 外面看着没什么，在里面其实你看，我这全是水了，手全都湿了。但是我只是在里面这么一小会儿啊，就也就半个多小时，1个小时。但是大姐们每天从早到晚得8个小时。
4: 你知道每天他们几点钟开始采摘春菜吗？
3: 几点？
4: 每天早上4、5点钟就开始了。
3: 天，真的是！
4: 看你这么辛苦，犒劳一下你。这一天你采的春菜，这是。等会儿我烧一个美味的春菜汤。
3: 这明明是我犒劳你，这是我采的春菜吗？
2: 刚刚出水的纯菜鲜嫩无比，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这个时节最新鲜的味道，小叶决定露两手。
5: 那么你看它透明的那个胶质，这是营养最多的地方。
3: 对，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哈。
2: 纯菜焯水杀青，颜色逐渐由深绿变成青绿，而纯菜晶莹剔透的胶质也绝对不会被高温溶解，那种滑溜溜的质感可以从采摘的指尖保留到入口的瞬间。
5: 纯菜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主要以烧汤为主。那么烧汤的话，它以高汤是最好的。
2: 无味使其入，有味使其出，纯菜和昂刺鱼的组合把这样的烹饪哲学诠释得淋漓尽致。
3: 等于把鱼里面的那个鲜味都吸收进来了，
5: 是吧？
3: 但是呢，这个纯菜本身那种清香又没有失掉，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你知道吗？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哎，其实像做这个纯菜的话，现在咱们东山还多吗？
6: 现在整个东山就我们一家在做加工包装纯菜这个生意嘛。
3: 哦，为什么只有一家？
6: 就是因为它采摘很辛苦，而且又要很多人力去管理，那么现慢慢的纯菜的资源又越来越少，现在就剩下我们一家了。
2: 水塘里，大姐们终于结束了一天的采摘，辛苦没有白费，每个人都满载而归。辛劳两代东山人在辛勤劳作中，让太湖纯菜这一口鲜得以延续。

0: 秋天是广东省台山市海晏镇莲藕收获的季节，这个时候来自五湖四海的挖藕人都会聚集在海晏镇，劳作、生存和食物把这群人联系在了一起。
1: 身子淹下来挖吗？看起来挖藕挺难的，我得深呼吸一下再下去。
0: 蒋玉环和丈夫何善军从老家湖南来到海晏镇，从普通的挖藕工作开始做起。为了家人能有个好生活，他们辛苦劳作，努力打拼。如今的他们在海晏镇承包了上千亩藕田，成了当地有名的种藕大户。
1: 那大姐这怎么挖呀？
2: 用手挖，来撒点工。
1: 我怎么知道这有藕呢？
2: 用手摸一下那个莲藕啊，
1: 摸一下
2: 那个苗，摸下去有莲藕的。
1: 什么是藕的苗呀？是先用脚踩吗？
2: 你那个手不够长的话，可以用脚踩，踩到了，然后你就用那只手下去摸。
1: 哎，我脚好像踩到了。什么呀？我脚痛了，
2: 挖断了。
1: 我一直以为它是莲藕，我掏了个大泥巴上。
0: 莲藕躲藏在藕田下面深深的淤泥中。要想得到它可一点儿都不容易。
2: 它在这个这里，你摸到这边越来越小，你就从这根根这里掐断，然后这边就是长了，你就顺着这条藕，打比方这条藕是这样的，然后你就顺着这条藕这样挖，然后挖挖挖，就把那个泥抛开，然后就把这条藕慢慢的抽出来，把松了过后就把它抽出来。
1: 等一下，怎么我那么短啊？
2: 这个是枝苗来的。
1: 哦，这不是它的主。
2: 不是它的主藕，主的话它还在下面，那一条
1: 主藕的话还在下面。
0: 经验丰富的挖藕人不会乱挖，先判断准确有藕的地方才会动手。同时挖藕要有耐心，用手慢慢摸，先确定好淤泥下整段莲藕的走势和长度，然后逐段清除淤泥，最终才可能成功取出完整的一段莲藕。
1: 你当时一开始种这个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卖得这么好？
2: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那个也会能销售到国外去啦、美国人也吃到我种出来的苹果啊。那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所以所有辛苦都值得。
2: 但是上天苦大仇深，能吃苦就能成功。付出呢，总会有收获的。
0: 味道调查员在藕塘中干了一个多小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几根莲藕，就已经感觉腰酸腿疼，汗流浃背了。而像蒋大姐这样的挖藕人，要在丰收的季节里头顶烈日，身体泡在泥水中连续工作数小时以上，才能获得这些淤泥中的美味。在台山当地，莲藕通常的做法就是煲汤，然而在蒋大姐这里却拿它和生蚝搭配，这两种鲜美味道的食材又将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
3: 哇，好多好多好多，原来生蚝是这么翘的，我第一次见。我能试试吗？
4: 可以啊。
3: 我能试试，我找一下。哦，这个好小啊，生蚝宝宝。然后看一下，我翘这个好小啊。那咱们这个取完之后，这些要把它掰下来还是？
4: 把它掰下来，等一下从洗干净，清理一下。
3: 台山的生蚝，你看多肥美啊，一看就很顺滑入口。这好了吗，蒋大姐？
4: 可以了。
3: 行，那咱们就开始做菜了。
0: 爆炒后的猪脚加入藕段和冷水，大火炖煮一个小时。等到猪肉软嫩，藕的清香和猪脚的醇香相互交融，才到了生蚝登场的时刻。
3: 走，哎，哇， 大姐这是不是好了？可以加生蚝了。平常我们都是什么黄豆猪脚啊，什么莲藕猪脚，咱们这怎么还加生蚝了？
4: 加生蚝它提鲜的，很好吃的。加进去那个口味不一样嘛，
3: 应该跟传统的那种味道不一样。
4: 对。
3: 可以出锅了，
4: 生蚝焖猪脚焖莲藕，香喷喷的一道菜出锅了。
3: 哦，好香。
0: 蒋大姐说，水塘中的莲浑身是宝，不仅莲藕莲子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用来烹饪。
3: 大荷叶直接把鸡放进去吗？
4: 放进去，
3: 调下味。放点油。那需要腌多久啊？
4: 腌一下就可以了。
3: 那选这个荷叶有什么讲究吗？
4: 要那个老一点，太嫩了，因为它碰一碰就会烂嘛，那个叶子就稍微老一点点了。
3: 所以咱们用的就是比较老一点的荷叶，这个啊。
4: 对。
0: 荷叶蒸鸡的制作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自然的味道。经过四十多分钟的漫长等待，荷叶变软，鸡肉的香气与荷叶的清香混合后飘散到空中，就到了出锅的时刻。
3: 鸡蒸好了，我打开放下。哇，这是荷叶大盘鸡的感觉，
4: 香喷喷的。
3: 对，来，这样就好了，是可以出锅了。
0: 对于辛苦得来的食材，只有倾尽心力让它变得好吃，才不辜负这份收获。

0: 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处理与烹饪，我们的全藕宴也正式拉开序幕。
1: 经过了一天的劳动，又到了品尝劳动成果的时刻了，非常的激动，因为一整桌都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全藕宴，有这个莲藕猪骨汤，有这个莲藕田园小炒，还有用荷叶做的荷叶蒸鸡，还有这个是当地的特色菜，
2: 尝一下，
1: 尝一下，尝，来来来，谢谢大哥大姐今天的招待。我觉得劳动人民真的非常聪明，就是他们会就地取材荷叶呀、竹筒呀、还有菠萝呀、椰子啊，拿来做容器，可以让食物更加具有大自然的风味。
0: 年年岁岁，丰收的喜悦犹如生活的蜂蜜，滋润着一年的辛苦劳作，驱除着身体的疲惫与劳累。越是辛苦劳累的付出，就越会获得丰富和甘甜的回报。深深的淤泥中埋藏着不仅仅是可口的莲藕，还蕴含着蒋大姐一家和众多藕农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希冀。

0: 在江苏省泰州市也有一个大姐采摘团，他们正忙着将另一种水生蔬菜请上餐桌。这种水生蔬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找到了采摘团中的一位大姐宋玉凤。
1: 海菱角，
2: 对，我们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采菱角的地方去。
1: 好好，
2: 一起过去。
1: 好的。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传来阵阵笑声，灵塘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被一个洗澡盆打破了。宋玉凤大姐说，想要采菱角必须先征服这个大盆。
3: 大姐们好。
1: 这个盆比我想的要大一点哈，踩当中是吧？
2: 可以上那里踩着中间，
1: 中间啊，
2: 踩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1: 冷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2: 蹲下好，
1: 就这样是吧？
2: 就这样，
1: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2: 可以，
1: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2: 挺好。
1: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吗？
2: 要胆大，
1: 不能害怕掉下去。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4: 好，那你跟着我们走，
1: 我跟着您走啊。
0: 菱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有盆翻人落水的危险。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边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得眼睛特别的锋利啊，去找到，
2: 去找菱，你看我现在就找到菱盆上面有菱，
1: 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
2: 把它托起来，
1: 菱盘托起来，
2: 右手去采摘，然后
1: 剩下的这个菱盘就扔下去了，
2: 还把它扔到水里面，它继续生长，
1: 它还会继续生长
2: 啊，对，
1: 所以其实不会破坏哈。
2: 对，
0: 菱角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
1: 我试试啊，好，哇，这个有好多，
2: 这上面有好多，
1: 但是这个你看它这个大小不太均匀哈，
2: 把大的先摘下来。
1: 好，
2: 像这个小的呢，就让它留在上面，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再摘它。
1: 这大概过多久还能再长？
2: 过一个星期吧，它就长大了。
1: 就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2: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甚至要挑扔的，这个这个就可以。
1: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
2: 对，好吃吧？
1: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哈，很水润的感觉。
2: 对。
1: 大姐们，你们今天在这采了多久了呀？
4: 早上三点钟。
1: 早上三点钟啊？大姐，您从几岁开始，从多大开始采菱角的？
4: 上学就给自己
1: 了。10岁开始就开始采了。
4: 几岁入了？
1: 我猜您啊，您就50。
4: 50个？50在家子。
1: 50再加20。
4: 对了。
1: 70了。
0: 跟阿姨们的沟通基本靠后，采菱的辛苦常人难以体会。在盆里待了一会儿就已经双腿发麻，让人坐立不安。可是再看这些年过半百的阿

0: 阿姨不慌不忙地仔细寻找着藏在水下的菱角，这种无法代替的人工劳作，如果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扎根于心的家乡味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美味呢？
1: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一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2: 头汤
1: 哎，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2: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1: 哎，用虾做的。然后把它剥开，取出来这个肉。把它剁开，剁成那个肉泥。
0: 应季的湖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湖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3: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1: 从这个菱的上面，
3: 上面这块，
1: 哎，这
3: 抠一下，
1: 然后从这开始拽拽
3: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1: 哎，剥开，
3: 然后
1: 还从这从这下去，
3: 从这下去，
1: 哎，
3: 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
0: 剥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剥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有着清热健脾的功效，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此时，味道调查员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派上了用场，帮宋玉凤大姐分担了剁虾泥的工作。
2: 这个要剁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1: 越细越好，
2: 越细越好，
1: 对对对，
2: 剁成蓉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
2: 是吗？
1: 对。
2: 你们平时这个在家也这么做吗？
1: 对呀、做出来吧，挺是麻烦，是挺麻烦，但是对家人的一片心意，
2: 一片心意哈，不一样，吃起来，
1: 对
2: 不
1: 对？差不多了，
2: 这就可以了是吗？
1: 可以了，可以了。
2: 你看，真的是特别细了哈，而且就是你一摸，它这个粘性都出来了，都是拉丝儿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1: 对，
2: 这就可以了吗？
1: 就可以，
2: 就可以做虾球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好。
0: 在剁好的虾泥中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直到上劲儿后再放入盐入味，蛋清增加嫩滑的口感。就当我们认为虾球可以入锅汆水，头汤分分钟出锅的时候，被宋玉凤大姐叫停了。
1: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2: 炸一下，
1: 对对对，
2: 那这跟其他地方做丸子不太一样啊，
1: 不一样。
2: 这个下丸子，这个油温有没有什么讲究？大概是多少成热？
1: 三成热就可以了。高了，它皮去的，
2: 里面不熟；
1: 低了，它会裂开。
2: 裂开？
1: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很讲究啊。
1: 这个很讲究的。
2: 然后就直接下去炸了。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1: 浮起来就行了，
2: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1: 对对对。用手这样，大拇指从这从
2: 这样，
1: 对了，
2: 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1: 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
0: 软软的虾球在油锅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当一个个虾球飘起来，就可以捞出备用。宋玉凤大姐制作的头汤尤为讲究。以熬好的鱼汤作为底汤，然后下入炸好的虾球，沸腾后再加入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湖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
1: 是不是粉粉的？甜甜的，
2: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一道头汤，在宋玉凤大姐四世同堂的厨房，心手相传，让水乡古镇的家乡味生生不息。即使游走千里，回家进门后的这口汤，让思乡的嘴和心团圆相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菜、莲藕、菱角，人们对鲜味的追求乐此不疲。小叶用现代化的方式种植和保鲜纯菜，太湖深处的故乡鲜味是鼓舞它的不竭动力。台山市海晏镇的莲藕又到了收获的时节，挖藕人们顶着烈日辛劳采挖，希望将这些美味早日送往全国各地的餐桌。宋玉凤大姐身体力行，继续用传统的方式采摘菱角，这些水生蔬菜在水的滋养下鲜嫩无比，带给人们最极致的味蕾享受。这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又是人们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5: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独行猎手林佑寻迹追踪，憨厚天真的外貌却杀机涌现，冷酷无情，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欧洲森林是众多奇异动物的家园，这里栖息地多样，生物种类丰富而繁盛。欧洲林鼬便是其中之一。这种鼬科动物喜欢独居，生性激情，能适应各种环境。它们的分布范围覆盖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并向北非和亚洲延伸。它们的适应力极强，能够随心选择居所，只要那里的猎物足够充足。周围的邻居们早已熟知林鼬的习性，它时而憨态可掬，甚至带着几分天真。然而，这副外表之下，却隐藏着一位冷酷无情的猎手。

刚刚捉到了一只老鼠。不过今天他的目标是捉到一只兔子。像兔子这样的猎物才能满足他一整天的营养所需。

兔子凭借出色的反应能力侥幸逃生，但林佑不会轻易放弃。他打算故技重施，但这一次他会选择停留在逆风处。林佑试图发动突袭，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林佑精准地控制着自己的每一步，他可不想重蹈覆辙。兔子的气味已经暴露了行踪，

林佑一旦走远，兔子便返回自己的洞穴。他不仅救了自己，也救了他的孩子，那些幼崽还需要母亲的抚育。直到20世纪初，兔子一直被归类为啮齿类动物，后来它们被划分到兔形目，属于胎盘类哺乳动物。这一目包括野兔、家兔和鼠兔。

三月至四月间，雨水不期而至。这场及时雨恰好弥补了冬季的一场干旱。不过有些动物，比如这只林鼬，会设法躲避风雨的侵袭。近年来，气候变化一直影响着这片地区动植物的生长。雨季逐渐缩短，而干旱的夏季却仿佛万里之境。这只林鼬找到了一个隐蔽的树洞避雨，直到雨停才会出

这只短指雕的雏鸟刚出生几天，它需要父母的保护。雏鸟的羽毛还不具备防水功能，这个稚嫩的新生命需要多方面的照料与关注。短指雕一家刚刚迎来了一位常客，来者是一只埃及猛。埃及猛每年都会到鸟巢周围巡视一番，但它并非来寻找雏鸟。埃及猛是一种机会主义捕食者，它知道在邻居的巢穴下方总能找到一些残羹剩饭。数量虽然不多，却足以稍稍充饥。仲春时节，森林中的许多动物都已进入繁殖旺季。眼下正是林鼬的发情期，雌性与雄性都会用气味信号和痕迹标记领地，它们的气味随风飘散。随后，一场只有同类才能理解的气味对话便开始了。一只年轻的雄性林鼬已经与一只雌性交换了信号，雌性林鼬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本能的冲动驱使着它不断靠近。若是时机不对，相遇可能引发冲突，破坏彼此的默契。但这些信号表明，他们似乎都愿意接纳对方，准备赴约。雄性林鼬也显得相当谨慎，这是他的第一个繁殖季。林鼬会用粪便和尿液标记自己的领地及重要据点，这些气味标记如同一座座灯塔，向同类的其他个体宣告这片领地已经有主人了。雌性林鼬极力让自己的标记格外显眼，邻居们对林鼬这几日表现出的古怪行为感到震惊，却又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他们不停地张望，森林里的每个动物都为之惊讶。的确，林鼬的浪漫生活堪称动物界最奇特的行为之一。两只雄性林鼬相遇，通常以争斗收场，有时甚至会为失败者带来致命的后果。不过，我们的主角是幸运的，此刻他是唯一响应那只雌性召唤的追求者。

终于到了他们相见的时刻。然而这只雄性羚鼬的个头相当小，通常情况下雄性羚鼬的个头比雌性大，

互相追逐、撕咬和拖拽，都是林佑求偶仪式的一部分。雄性难以抑制的激情，有时会演变为对雌性的攻击，偶尔甚至会导致雌性死亡。交配过程会持续一周，每天发生多次。经过40至45天的妊娠期后，雌性林佑会产下3到12只幼崽。幼崽出生时双目紧闭，耳道闭合。在动物学中，出生时具有这些特征的物种被归类为晚成动物，它们的体重仅为10克。然而，要顺利产下幼崽，妊娠过程必须一切顺利。

大致就在这段时间，大多数候鸟已经抵达它们的繁殖地。不过总有些从容不迫、姗姗来迟的落伍者，比如这些蜂虎和黑鸢。几周前他们还在非洲，如今他们已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水域中歇息。稍作休整之后，这些乘风而行的鸟儿必须继续旅程。为了圆满完成迁徙，它们必须保持最佳状态。鸟类的生物钟告诉它们，现在该继续前进。

林佑的发情期已过去一个多星期，彼此间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退。显然，他们的浪漫不过是建立在便利之上。这对林佑共度了最后的时光。如今，雄性的激情不再像最初那般强烈。

林鼬几乎能适应各种栖息地，不过它们更偏爱靠近水源、植被茂盛的地方。林鼬有时也会静静地观察四周。出于好奇，这只雌性林鼬在远处望着对岸振翅的鸟儿。过去几天里，雌性林鼬食欲大增，饥饿的鼬科动物总是处于捕猎状态。就在刚才，两只新生的欧洲雌龟破壳而出，雌性林鼬就在旁边。这两只雌龟的寿命恐怕要比预期的短得多，以它们那小小的身板，待在水里才是最安全的。然而，林鼬已经向它们逼

再往前移动几米，这段旅程就将结束。小池龟成功地度过了生命中的第一道难关，但在成为成年龟之前，它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对林幼夫妇已选择分居两岸。他们隔岸相望，完全是出于好奇。尽管年轻的雄性林幼依然不愿接受自己的命运，

雄性在繁殖过程中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未来抚养与照料幼年林幼的工作将由母亲独自承担。迄今为止，林幼一直遵循这样的生存方式，各个物种都在沿用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而成的行为模式。

0: 林佑独行为幼崽而战，埃及猛智斗毒蛇险象环生，猎手与猎物间的生死博弈正在上演。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林佑的领地上还生活着其他的捕食者，埃及猛便是其中之一。在他们领地重叠的区域，埃及猛是竞争对手，与这位个头更小的邻居捕食同样的猎物。他们同样有着永不满足的食欲。这只石衡正在孵卵，埃及猛能嗅到附近某种食物的气。

石恒悄悄地撤退，将自己的卵留在了巢中。石恒试图分散埃及猛的注意力，不让他发现自己的巢。可现在石恒的卵无人照看，如果时间拖得太久，卵就会变凉，这会导致胚胎死亡。埃及猛刚刚嗅到了一种确凿无误的气味，而对于石恒来说，或许转机即将出现。

这是一条马蹄纹蛇，蛇的出现会让埃及猛暂时忘记尸横的存在。埃及猛对蛇有着明显的偏好，面对如此致命的天敌，蛇只能做一件事，逃，然后藏起来。要藏身，它首先得爬到附近的灌木丛中，但这段距离相当漫长。

埃及猛紧盯着草丛，仔细审视。因为没有风，他知道草地上任何一丝动静都源于那条正在移动的蛇。此时石恒的卵已经开始变凉，但他必须等待，现在返回鸟巢还是太危险。这条蛇

但为时已晚，他最终落入了顶级捕蛇者的口中。现在石恒该返回他的巢穴了。捕猎结束后，埃及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战利品藏到远离潜在窃贼的地方。猎手的生活并不轻松，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谨慎。

自然界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平静，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看见即将发生的一切。这只兔子曾成功逃脱林鼬的袭击，如今它又被一只林鼬盯上了，而这一次敌人已经找上门来，兔子一家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必须赶紧想个办法，争取再次躲过一劫。他凭借直觉试图找出应对之策，因为双方的博弈已进入倒计时。

林佑的目标是在兔子逃出育儿巢穴之前发动突袭。兔子也有自己的计划，远离巢穴，尽可能在林佑到达时及时撤离。但年幼的兔子全然不知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逼近。幼崽们不但没有帮助母亲，反而堵住了唯一的逃生通道。绝望的兔妈妈不得不催促小兔子快跑，因为林佑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林佑已经钻进了兔子的育儿巢穴，但他失望至极，兔子们早已逃之夭夭。这个迷宫般的地道网络成功地迷惑了敌人。林佑行色匆匆，他终于明白在兔子的堡垒中捉住猎物是多么艰难。他不会放弃追捕兔子，他会转向别处去碰碰运气。

最近林佑又多了三个捕猎的理由。和兔

子一样，她也是一位母亲。如今她的幼崽已经出生25天了。她每天都会清理卧室，将没吃完的猎物残渣清除干净。这样才能防止细菌滋生，降低幼崽感染的风险。这只林鼬在返巢途中已经捕获了猎物。幼崽们仍然需要母乳喂养，但已经长出了针尖般的乳牙，能够撕咬并吞下一小块肉了。随着幼崽逐渐长大，母亲会逐步增加猎物的供应量。

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啮齿类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是林鼬的主要食物来源。吃饱喝足之后，这一家子便准备小憩片刻。只要条件允许，就小睡一会儿。这片地区的鸟类每天都会来到小树林的树荫下躲避酷暑。他们到这里来纳凉，林鼬深知这一点，因此经常在此出没。随着幼崽日渐长大，林鼬不得不延长捕猎的时间。

乌冬一家也在忙着抚养雏鸟。林佑虽然对他们垂涎三尺，却只能望鸟兴叹，无可奈何。要想得手，林佑必须等乌冬落到地面上。而乌冬也确实没让他等太久。这只乌冬一心一意地啄食着虫子，它过于专注，以至于放松了警惕。林佑能够惊扰到乌冬的机会微乎其微。林佑对此心知肚明，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他更愿意保存体力，等待更好的时机。现在乌冬还可以继续从容地啄食虫子，

0: 荒野生存是最直接有效的课堂，林佑幼崽初试锋芒，直面各种危机挑战，自然传奇正在上演。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林幼的幼崽变化很大，如今他们会在巢穴外面等待，吃剩下的食物变成了他们自制的玩具。这个年龄的林幼幼崽总是闲不住，十分贪玩。巢穴周围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

林佑通常都在巢穴附近捕猎，这样才能避免让脆弱的幼崽独处太久。贪吃本来就是林佑的天性。幼崽们都想抢先吃上一口，根本顾不上分配食物。

这些顽皮的幼崽喜欢摆弄蛇的残骸，试着操练如何捕猎。这些游戏也是这些未来猎手必须接受的一项训练。他们通过游戏锻炼肌肉的力量，增强身体的灵活性。对幼崽来说，现在只是玩耍，但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很快就要投入真正的战斗。

这只雌性乌冬算是幸运的，另一只乌冬成了林鼬的猎物，而它逃过了一劫。但如果想看到自己的后代长大，它必须更加谨慎。在自然界，鲁莽行事往往

林佑全家出动一起去捕猎。幼崽们还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巢穴，他们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团结成一个整体。在大型捕食者眼里，落单的幼崽是无法忽视的诱惑。这只苍鹰便是这样的捕食者之一。一只小林鼬已经掉队了。由于集体出动，它们显得比实际体型更大，如同一只大型动物。这种策略能够迷惑敌人，有时甚至是躲避攻击的手段。但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没有发现，有一只幼崽已经掉队了。现在，这只小林鼬只能听天由命。林鼬妈妈察觉到危险，带着两只幼崽逃走了。

这只年轻的猛禽由于经验不足，错失了捕猎的良机。今天猎手和猎物都上了难忘的一课，然而这不过是他们成长路上众多必修课中的第一课。

色降临，那些阴影中的动物便从藏身处现身。他们不需要看

啮齿类动物就属于这个群体。鼠类永远是被捕食的对象，它们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它们是生性胆小的动物。这只老鼠选择离开安全区，尽管它知道会有危险，可是它挑选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林鼬是鼠类的天敌之一，而且天敌还不止这一个。由于极度恐惧，老鼠拼命想要逃跑。最后，它终于找到了一条逃生之路。虽然幼崽们有些慌乱，但并没有放弃。他们在地面上仔细搜寻，想要重新找到老鼠的踪迹。林鼬的身体极其灵活，它们可以钻进任何角落，无论多么狭窄和拥挤。他们得手了。一旦被盯上，老鼠的挣扎便注定是徒劳。鼠类占林鼬捕食总量的37%。这些食肉动物在控制鼠害方面功不可没。

0: 人类给大型猫科动物以许多溢美之词，而非洲野犬和斑鬣狗总是名声不佳。或许我们还远不了解这些动物的真实品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

阔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成群的鹤翩翩飞来，宣告冬季已经来临。夏季的候鸟已然离去，为越冬的鸟儿腾出了空间。候鸟与树木植物一样，都是物候变化的标志。气候变化对传统物候日历的干扰正在日益加重。

但是和世间万物一样，林佑在森林中的生活仍在继续。林佑一家依然会共同生活在一起，但这样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母亲会努力教给幼崽们独立生存所需的每一项技能。他们要外出捕猎，互相打斗，也要花一部分时间玩耍。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许多地区，曾经随处可见的林鼬，如今正在逐渐消失。它们的栖息地呈现出碎片化趋势，彼此相隔甚远。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林鼬的生存面临危机，已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录。栖息地遭破坏，交通事故以及外来入侵物种的竞争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林鼬仍被视为无危物种，尽管人们对这种动物的研究尚不充分。要有效地保护一个物种，首先必须对它拥有充分的了解。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是脆弱生命网络中的一环。每一个生物，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都有助于维持其所在环境的平衡。林鼬的繁殖季再次来临，母亲已经与她的幼崽告别，但她不会孤单。

命运让这对林幼再次相遇。新一代的林幼很快就要诞生，他们的种群将得以延续。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6: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一个持续了3000多年的史前部落，留下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3集。

2017年7月24日，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老馆长李昌涛又一次来到他曾经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虽然早已退休，但他一有机会还是会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这是一座1986年就已经对外开放，完全由当年的考古工地保护大棚逐渐完善起来的史前遗址博物馆。在考古界，这个地处中原、坐落在郑州市郊大河村的史前遗址被称为大河村遗址，而李昌涛就是当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领队。走进大河村，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大片当年的考古工地，它们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成为了博物馆的展区。在这里，最让人惊叹的是眼前这座神奇的史前建筑，它被称为

0: 还有一个套间。虽然屋顶已经消失，但墙体部分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居然还剩下一米多高，这在中国的建筑史上堪称奇迹。与古代西方的石块建筑不同，中国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建筑很难保留到今天。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原因，不仅仅是王朝更替、战乱平仍，更多的则是建筑中的木质部分难以抗拒时间的侵蚀。尤其是千年以前的建筑，大部分只剩下一些夯土台基，很少有地面部分得以保存。然而在大河村，这套结构复杂的四居室墙体依然还有一米多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跨越了五千多年而屹立不倒呢？
1: 这个方井也是大河村的遗址中最重要的一个遗迹，另外这一部分也是发现最早的一个遗迹。在发现了以后，在全国来讲的话都有这个很大的震动。它所以重要呢，就是一是方井保存的好，而最高墙头呢还有一米多高。另外从这个建筑的话，工序上跟施工方法上也是比较重要的。
0: 那么这座天下第一屋的施工方法有哪些特殊之处呢？答案就在这些历经五千多年仍然呈现出红色的残垣断壁上。
1: 从这个方脊的这个正面上来看，就可以看出了一些主动。从方脊破碎的部分可以看到芦苇树跟红木的痕迹，这就是在这个墙建筑的时候挖了基槽，又栽木柱，栽了木柱，在木柱绑横木，在木柱横木之间加上芦苇树，这就构成个木骨，就是这个墙的骨骼吧，好像现在这个搞钢筋混凝土扎那个钢筋架子的作用是一样的。木骨两侧糊草板泥，草板泥糊好以后呢，这个墙垛好以后呢，就在整室内的一些设施，包括这个烧火台呢，包括里边的这个隔墙呢，这些东西整好以后呢，就是整你浇你地坪跟墙壁，这样这个整个的这个墙体啊，这个房基的壳呢就搞好了。
0: 以木为骨，以草为筋，直到二十世纪，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方，人们修建的土坯房仍然会采用这种方式。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大河村先民更加讲究，他们在房屋建好晾干之后，里里外外堆上柴草，再用火煅烧。
1: 当时烧的时候这温度很高啊，现在的好多这个外边烧着，里边这个一烧的呢，这个里的木骨呢也做了，也提供一定的热量，结果是这个墙内外烧的像一块红砖一样，这样呢，所以在考古上就叫一个木骨整塑套房。
0: 木骨整塑陶房可以说是远古人类的一大发明创造，他们就像烧制陶器一样，用火把自己的房屋烧得红彤彤一片，墙体和地面也因此变得十分坚固。这是从房基遗址中提取的一块红烧土，第一眼看上去完全就像现代的水泥地坪连接着破损的红砖块，真的难以想见是五千多年前的远古人类所为。那么这座天下第一屋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 大河村遗址是1964年秋季发现的，就是当地的话农民在这个大红竹窖发现一个汤墓，汤墓当时出土了两件器物，一件是铜镜，一件是铁剑。当时把这两件器物呢送到博物馆以后，感到这个汤墓比较重要，就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
0: 当调查人员来到大河村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除了唐墓之外，他们还有了更新的发现。
1: 调查以后，当时看到这个地形地貌的话，比较周围是比较

0: 高岗子，而且中为中间有一个河道，所以正是比较适合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个村落居住坐落的一个地方吧。当时也在地面上捡到一些遗物，包括是彩陶片，然后石器啊、棒器这些都有。
1: 很显然，这是一处史前遗址，但距今到底多少年，考古人员无从得知。直到8年后的1972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才正式启动。
0: 这个考古的话工作重新启动以后，我们就是在秋季吧，这是在15月份吧，就是在收煤的时候，又到再进行第二次复查。复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东边那岗子就平了，就叫大河村平，大概最高的平的最后就要平了1米多吧。在平的这个地方，人家遍地都是红烧土，跟这个陶片，特别是彩陶比较显眼吧。有些石器、骨器、棒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明显的就有一个时代特征，就是仰韶文化。
1: 郑州大河村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保护遗址不被继续破坏，考古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0: 9月底开始钻探。整个蒲坛嘛，蒲坛的面积大概就是40多万平方米吧，南北长是77倍多米，东西宽也是6倍多米，面积就是40多万平方米。经过钻探以后的话，在钻探的过程就发现哪个地方文化层堆积比较厚，哪个地方有些一般有钻探有一般的有骨头的地方，这边是墓葬的可能性大一些，钻着红烧土比较多的地方可能是仿基跟陶窑。地方比较可能性很大。
1: 对于一个完全覆盖在耕土层下的史前遗址，用洛阳铲钻探无疑是管中窥豹。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决定在整个区域的最高处，也是发现红烧土最多的地方，先挖了一条探沟。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这条宽2米、长30米的探沟，面积还不到整个钻探区域的1%，却神奇而精准地找到了大河村遗址最重要的遗迹，也就是天下第一屋的这4间房基。
0: 这个探沟的东端南侧正好把这个房基一的话北墙发掘出来了，反正就是当时的话这个墙的颜色非常鲜艳，像红砖一样非常好看。扩了几个房以后，就把这个整个的房基一个房基二一到房基四，这个大概到了73年，到6月份这4套房基整个算揭露出来了。
1: 在对房基的进一步清理中，考古人员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0: 从它这个建筑布局上呢，是房基一跟房基二同时建筑，房基三、房基四是后来扩建的。另外呢，房基一的话，这个里边有隔墙，有一个隔墙把这个房基一隔成了套间跟外间，这样呢，就要从一个家庭角度来讲，就便于夫妻生活。
1: 通过这个迹象，我们仿佛可以目睹一个史前家庭的成长。5000年前，一对夫妻在一座拥有2个房间的建筑内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养育后代。但随着孩子们不断长大以及新生儿的诞生，居住空间越来越紧张，于是他们进行了扩建。今天，当我们站在这座天下第一屋的遗址前，可以看到房基内摆放着一些陶器的复制品。这些器物当时都是出土于这套四居室内，是房屋主人曾经使用或收藏过的物品。
0: 当时出了大概有50多件器物，其中陶器的话大概有20多件吧，另外还有一些石器、骨器、棒器这些东西，主要是生活用具跟生产工具。

0: 另外还出了一罐子粮食，要这个穷这个家庭角度，既有生活用具，又有生产工具，又直接供应吃食的粮食，所以一定完全一个够一个家庭需要的一个条件了。所以这个时候又是研究我国家庭和私有制的话，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实物证据吧。
1: 在这套四居室内，考古人员出土了一件重要的文物——彩陶双莲壶。它的造型十分独特，有两个相同大小的壶并列，中间由一个椭圆形的口相连，将两壶合二为一。这种奇特的造型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还是首次发现，不过它在出土时却没有人认为是连在一起的。
0: 双莲壶当时发现上已经破碎了，破碎了很多片，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是个扁的，所以我没认为是两个圆的对到一块的，一直是个扁的。后来的话，这个北大的话严文明先生看到以后，哎，他正好把那个对着了，这时候才确定是双莲壶。
1: 仔细观看双莲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左右两个壶身上都会有几乎相同的纹饰，但不同的是，一个壶的纹饰是垂直的，而另一个壶的纹饰则是倾斜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像这样的器物啊，可以说呢，是在全国那个仰韶文化当中，或者说呢，其他的史前文化当中都是独此一件的。我们分析啊，它是不是代表了两个氏族或部落呢？它代表着团结啊、和平啊、友好的一种象征。它可能是呢，就是说，两个氏族和部落啊，它发生冲突了或者争斗了，经过一些这个中间人说和啊，他们有达成这个友好联盟了啊，一种优异的一种象征。
1: 那么，在大河村遗址中，是不是存在着两个氏族部落呢？在随后进一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遗址的两个墓葬区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2: 我们发现了一条古河道，是这个东北西南的走向。我们在这个古河道那个东边呢，发现了一处的公共墓地，它的头是朝上南边的，南偏西的。而在河的西部呢，也发现了一处的公共墓地，它那个头呢是朝着东偏北的。就说在河的两侧发现的两处的公共墓地呢，它头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截然相反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它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氏族或部落，或者说是包族吧。
1: 由此看来，大河村遗址确实有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氏族部落，他们在这里共同繁衍生息。那么，彩陶双莲壶是否就是这两个氏族之间结盟的信物呢？学者们现在只能依靠猜测，但不管怎样，大河村先民制作这种奇特的壶形，一定不是一件实用器，它必定蕴含着某种寓意，肩负着某种使命。

0: 大河村遗址倾现400多座墓葬，灰坑葬的出现让结盟的氏族从和平走向冲突。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1972年大河村遗址开始发掘以来，木骨整塑陶房的建筑工艺和彩陶双莲壶的奇特造型，都让考古界惊叹连连。大河村先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群远古人类？他们在大河村又生活了多少年呢？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先民们竟然在此地生活了3300年。他们从6800年前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一直到3500年前才消失。如此漫长的岁月始终持续不断。3300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从今天上溯3300年前，中国还没有经历武王伐纣、以周代商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如此久远的时间里，大河村先民始终生活在这里，这让考古人员感到十分震惊。
1: 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夏商代早期，经过4个这个考古学时期啊，这个无论在国际上还在国内还在国际上啊，延续时间这么长的，就是从6800年到距今3500年。这么长时间段的，在这一个地方生活、生产、生活啊，这在国际上也是很少见的。
0: 对考古人员来说，能够从遗址中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是头等大事。一般来说，一个史前遗址除了生活区外，许多重要的信息还会隐藏在墓葬区内。
2: 我们发现那个这个是墓葬呢，400座左右。可以说，这关于大河村的墓葬呢，可以分为这个几大类吧。啊，第一类呢，就是说这个长方形数学的土坑墓，主要是来埋葬当时的大河村先民们的这个成年人的。他死后呢，直接呢就埋在这个地下，挖一个长方形的数学土坑，也没有什么棺材啊及其他的葬具，啊，随葬品也特别少。
0: 除了数学土坑墓之外，最多的就是瓮棺葬。
2: 这个瓮棺的发现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和那个是长方形的数学的土坑墓啊差不多的，各占一半吧。啊，这些瓮棺呢，主要是来埋葬当时不幸夭折的儿童或者幼儿，比如说陶鼎啊、陶罐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器盖吧。

0: 些器物扣合在一起埋葬当时的小孩的。
1: 这些陈列的大大小小的瓮棺，都是大河村先民用于埋葬婴幼儿的葬具。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瓮棺的底部都有一个圆圆的小孔。那么，这些小孔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0: 一般的人问这个孩子死后啊，灵魂呢可以再度的出来，这可以说是表达了最原始的一种宗教观念。
1: 在大河村遗址古河道的西侧，考古人员还意外地发现了十几座灰坑葬。
0: 这些灰坑葬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些人呢，是一些应该是非正常死亡之后，扔弃或者是掩埋在灰坑或者教学当中。它的特点呢，就是丧事啊，还有头像啊，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可能侧身屈肢啊，有的是俯身屈肢啊，有的是仰身直肢啊，有的是骨骼比较完整，有的残缺啊。它总而言之呢，它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在这个龙山时期啊，还发现的有这个是一个墓葬呢，墓葬那个主人头部啊，他有一枚石足嵌入头骨。石足啊，就咱们说那个是箭头，狩猎使用的那种箭头，弓箭上的箭头。我们推测可能是他被弓箭射杀而死的。
1: 据考古人员推测，这十几座灰坑葬所处的时间段，应该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之间，距今4500年左右，几乎全部出现在大河村遗址古河道的西侧。
0: 我们分析啊，这种迹象啊，它大量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正在发生的急剧的变革，社会暴力现象频频发生。他是不是说这些人作为战俘啊，就是河西的人跟河东的人发生冲突了，他们作为战俘给他俘虏过来，他们处死了就随意的掩埋或扔弃在灰坑或教学当中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对于大河村这样一个跨越了3300多年的史前遗址，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总是让人应接不暇。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考古人员只能根据一些遗迹现象和出土文物去拼凑想象当时的场景与面貌。从1972年开始发掘至今，大河村遗址前后共发掘了25次，揭露面积7000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众多精美的陶器也为我们传递了更多的信息。这件器物称为陶盒，它的口部被做成了筛子状，就像一个现代花洒。
2: 当时这个器物其实出土的时候，在它的底部啊，还有一些植物的根茎。可惜啊，因为当时受制于当时条件限制啊，当时没有引入这个科技考古的概念啊，所以说就关于它的具体的这种植物根茎到底什么东西，所以这就给我们留了一个印象，一个难题啊，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 有人说它是熬制中药的药罐，也有人说它是泡茶用的茶具。不管是什么，可以想见的是，大河村先民的生活远比我们现代人想象的要丰富多彩。这个满身是孔的陶器叫承簪器，顾名思义，就是大河村的女人们用来盛放古簪的首饰盒。这件只有茶杯大小的陶鼎也是十分奇特，这么小的鼎显然不可能用于烹煮食物。考古人员推测，这有可能是大河村孩童的玩具。还有这些精美的彩陶，上面所描绘的纹饰 竟然显示了许多

0: 太阳纹、月亮纹、流星纹。大河村先民把仰望星空的瞬间都一一描绘在了这些陶器上。
1: 在原始社会，原始农业应该是当时的支柱产业，但是原始农业的发展主要靠啥？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的。如果对天文了解了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原始生产力的发展。至于说我们先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天文的，这是没有记载的啊。但是我们这里面出土了大量的带有一些天文图案的陶片，这些纹饰，这是目前我们国内发现的证明我们中国古人啊关于天文学研究的最早的实物资料。
0: 让人遗憾的是，大河村遗址中始终没有发现制陶的手工作坊和陶窑，但是却出土了许多制陶的工具。
1: 在我们这出土了啊，有陶拍、陶锉，还有研磨器。陶拍啊，就是认为陶拍的拍子是跟着平整的。这个刮削器是主要制作口研部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研磨器，这是彩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颜料当时是采用了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这个研磨器就是矿物质颜料分解之后进行研磨使用的。
0: 看着这些精美的彩陶，绚丽的纹饰，很难让人觉得是5000多年前的人类所为。对于大河村这样一个跨越了3300年的史前部落，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它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0: 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即将破土而出，复杂的纹饰将中国彩陶艺术推向高峰。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河村遗址在1972年第一次发掘，就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物。之后进行的23次发掘，虽然又陆续发掘了不少房屋基址和陶器，却再也没能出土分量相当的国宝级文物。然而到了2014年，在博物馆修建消防水池的区域，考古人员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极小的发掘，没想到这次发掘

0: 出土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
1: 其实它的发现还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我们在进行布方发掘的过程中，在它探方的一侧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些痕迹，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就是说，超出探方可能做了一些工作啊，发现了这一个彩陶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消防水池的建设的位置向一侧改变了10公分或者5公分，或者说我们的探方布的向一侧改变了10公分5公分，可以说啊，我们这一件白衣彩陶盆啊，可能就说是在短时间内很难是重见天日的。
0: 这件美轮美奂的白衣彩陶盆，体型硕大，色彩艳丽，纹饰精美。它的出土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艺术推向了高峰。它的口径达到45.7厘米，高15.2厘米，通体是白釉，与遗址中出土的其他彩陶相比，绝对算是巨无霸。
1: 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件是5000年前的器物，就1014年出土的，直到今天，很多人看见都不相信啊，很多观众啊都不相信这5000年的，都说啊，那这是不是现在复制品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啊，它的色彩非常艳丽，说呢有些感觉，开玩笑说啊，就像新的一样啊，这是就它的色彩而言，
0: 色彩浓郁艳丽，这是白衣彩陶盆给观者的第一印象。一般来说，同时期的器物彩绘只出现在口沿部分和肩部，很少有到器物的腹部以下，但这件白衣彩陶盆却是通体彩绘，并且红色与黑色的纹饰所构成的几何图案内容丰富，让人应接不暇。
1: 特别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啊，在它的口沿部分是4组案等分对称排列的，在它的腹部是8组图案均匀对称排列的，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当时我们的先民应该说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啊，这关于绘画呀、美术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说明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对称、等分等一些物理或者是数理上的一些概念。
0: 这件白衣彩陶盆的出土，可以说代表了大河村先民最先进的生产力。然而，他们的智慧还远不止呈现在这些纹饰上。考古人员在修复时发现，5000多年前的大河村人居然还掌握了锔的技术。
1: 我们在啊这个彩陶盆的腹部啊发现了2组并列分布的小圆孔，并且这个圆孔的位置正好是在2道就是裂缝的两侧。其实我们分析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经过后期我们研究啊，这应该是当时这个陶器在制造或者使用过程中就不小心发生了裂缝或者是破裂了，而当时来说这个器物是太珍贵了，就我们的先民为了能够重复利用，来继续使用，当时就在裂缝的两侧钻了孔，用植物的根茎或者是一些丝线呢，因为当时啊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当时已经开始有了那个养蚕纺织这个技术啊，以进行重复使用。
0: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锔子工艺的起源曾经被认为已无从考证，据说最早是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曾经出现，一位锔匠做活的一幕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今看来，或许大河村先民才是最早掌握了这门手艺的人。
1: 虽然说我们的陶器比不上现在说的瓷器的硬度啊，但是它的耐受力也比瓷器更低，所以说我们的先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方法在陶器上 撞人口，而且铺死在周边，产生破裂。我觉得这个课题啊，还觉得值得深入研究。但是至少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
0: 郑州地区发现规模巨大的史前遗址，中国家蚕的形象首次面世。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4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3300年的漫长岁月，大河村先民留下的这些遗迹和文物，让我们惊喜连连，感叹不断。在经历了25次发掘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其他重要的遗迹依然掩埋在地下呢？对有着4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而言，目前揭露的面积仅有7000平方米，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小了。不过让人欣慰的是，郑州市目前正在规划建设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建设过程中还会同步启动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届时发掘面积会进一步扩大。
1: 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考古工作的进行，能够找到我们多年来希望找到而没有找到的，你比方说我们的手工作坊、陶窑，或者说一些专家提出来的，我们这有可能分布的一些城墙、城址的发现，总之啊，我们希望就是说是通过不断的工作，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啊，将更多、更精彩的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呈现在世人面前。

0: 一个跨越了3300年的史前部落，它究竟还有哪些秘密未被发现？它究竟还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古河道两侧的氏族，在经历了结盟又发生了冲突后，最终走向了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大河村更新的考古发现。
1: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去一场机甲鏖战。毫秒级锁定，厘米级定位，甚至不靠遥控，不靠脚本，机甲能自己决策、协同、计划。
1: 后面有防守的，还是很聪明的。
0: 从单兵作战到百机集群，谁在定义智能机器的极限？创新进行时，决战机甲之巅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深夜是这个训练场最热闹的时候，一个机器人战队正昼夜不停搞研发，因为他们要参加一项全国数百所高校共同竞争的激烈比赛——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这是专为高校学生设置的机器人竞技交流赛，由每所高校组成一支机甲战队，与对方一对一展开追击战，以最终幸存的机甲方为胜。那么西北工业大学团队设计的机器人有哪些独门绝技呢？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同学们平时训练的场地。
1: 比赛时每个队员控制着自己负责的机器人，他们要让机器人在复杂的障碍地形间灵活穿梭，相互配合，发射弹丸命中对方战队的机器人，并尽量避免被击中。这正是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设置的比拼形式。机器人需要具备很多本领，移动迅捷，越障力强，锁定目标精准，还要能够协同配合。这就让眼前的模拟赛场如同一个浓缩的机器人科技展。
2: 那我们来问一问同学们。同学你好，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你正在操作的是哪一个机器人吗？
3: 正在操作的是站在场地中央的那个哨兵机器人。
2: 哪？就我们正前方的这个是吗？
3: 就是它。
2: 哨兵如果在我理解来，是不是会看一看对方的这个机器人战队他们分别在哪里干什么？
3: 对，可以看到它首先它是分为两块的嘛。
2: 嗯，
3: 上方是它的这个可以理解为炮台，上方主要是负责给攻击目标的。其次呢，那我们这个底盘可以快速移动进行高速的陀螺旋转。
2: 嗯，
3: 可以避免被敌方打击打到。
2: 所以上面是发射，下边是躲避和防御。
3: 是的。
1: 哨兵是赛场上眼疾手快的角色，如同他的名字，他只有精准命中对方机甲底盘侧面不足30厘米长的区域，才能为本队加分。然而在正式比赛中，机甲战士们移动的速度非常快，且为了灵活躲避，绝大多数高校设计的机器人在随机移动的同时，底盘能够360度高速旋转，这会形成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肉眼甚至难以追踪。这对机器人自主识别复杂环境，实时追踪移动目标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的哨兵能做到吗？
4: 同学们现在在做的是调试的一个工作，就是现在对自瞄进行一个调试。
2: 嗯，
4: 就是看对面那个装甲板上面有两个灯条，就我们机器人的云台上有一个这个相机模块会识别这个灯条，所以

0: 我们需要做一个对装甲板自动跟踪的一个系统，能够提高我们的命中率。
1: 电脑屏幕显示的就是哨兵所搭载的视觉系统看到的场景，他正在实时追踪目标灯条。
2: 你看同学现在手里拿的那块板子，如果我拿的话，他也能够快速的识别吗？
3: 能。
2: 大概识别的话需要多久的时间？
3: 就肉眼都看不出差别，非常快。
2: 就只要它露出来，那我现在试一下吧，我直接拿着那个感受一下，我看它能不能
3: 可以
2: 追踪到我。来，同学，我来试试。谢谢。看啊，我先把这个藏起来，它既然找不着我，对不对？拿出来。哎，马上就能跟着我一起动。嘿，嘿，你看它追踪的还是非常的准确的啊，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延时，是能跟得上了啊，反应速度非常快。
1: 搭载了人工智能算法的哨兵看起来很聪明，识别速度很快，但在赛场环境中，目标机器人会不停地大范围移动，它还能够追上吗？
2: 同学，它现在能跟着我小幅度的移动，那如果我大面积的跑起来，它能跟得上吗？
3: 可以跟得上。
2: 那我试一试吧。
3: 好的。
2: 那我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3: 跑快一点，灵活一点，
2: 先离你远一点。好，三二一，走。你好，你好，你好，我在这边。跑跑跑，跑起来，跑起来，快！还是很灵活的啊，急闪，一个过人啊，完全没有问题。哇、哦，这个漂移很帅，还能看到我吗？停，好，结束了。速度没有问题，准确度也没有问题，哨兵很厉害啊。
1: 全自动的哨兵身姿矫健，不仅能够实时识别目标物体的位置，还能规划行动路径，用极快的速度追踪。这样矫健的身手究竟是怎样练成的？
3: 这位同学电脑连接的上位机，上位机做这个灯条的识别，因为它的算力更强，然后识别出这个目标的角度，就比如说这个装甲板，高了低了，高了多少，低了多少，然后我把这个信息传给下位机，然后由下位机控制这个机器人进行相应的运动。
1: 哨兵机器人的技术与智能驾驶、自动泊车类似。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帮助机甲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实现目标的自动追踪，并实时调整自身姿态。这种基于自主导航与目标识别的机器人技术，在无人勘探、智能化区域巡查、监测等场景都能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它的护卫下，机甲战队另一位战士的表现也很引人注目。他似乎对障碍地形很感兴趣，专挑崎岖的路挑战。
2: 二号机器人叫什么呢？
4: 二号机器人叫步兵机器人，然后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平衡步兵机器人。
2: 平衡步兵机器人？
4: 对。
2: 它为什么加了一个平衡？
4: 它可以在复杂的地形中拥有一些跨越地形的能力。
1: 正式比赛场地设置了许多陡坡、台阶式障碍，机器人要想顺利移动，就必须拥有优秀的越障能力。但对钢筋铁骨而言，跨越障碍其实并不容易，它需要同时调用感官、肢体的协调配合。在今天，人类已经研发出众多可以跨越障碍的机器人形态。但是对同学们而言，直接参考两组、四组机器人并不可行。一场比赛只有短短七分钟，机甲战士需要快速移动、闪电越障，速度和平衡性如何兼得，这也是机器人研发领域的难题。
2: 能不能让他跳一个？
4: 好的，
2: 让他跳下来。好稳啊！他能上去吗？
4: 是的。
2: 上上，
4: 哎，
2: 蓄个力，嘿，哇，

0: 上下一级台阶，看来毫不费劲。
1: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双级台阶啊，它是一下跳两个，还是嘎噔嘎噔跳两下？
2: 跳两下，
1: 跳两下。来，
2: 它是通过连续跳跃。
1: 好。哇，好灵活啊！
0: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这个地方是人的髋关节，这个地方是人的膝盖。如果我们抬起它，它会自动是拉伸腿长，然后放下它会有一个弹簧的效果。
1: 哦，来。所以如果人没有这个膝盖的话，你这么跳，首先你跳你就不太好跳，然后蹲下来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卡腿。那有了膝盖之后，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并且能够蓄力，让跳得更高，跳得更远。
0: 同学们用这台平衡步兵机器人思考和回应着机械研发难题，也探索着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更多可能。
4: 整个机械大师赛啊，它面向的虽然我们现在设定了一个工业场景，实际上它的工业场景具有相通性的这种共同元素，所以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它的应用面非常非常之广。
0: 就在西北工业大学团队全力奋战时，远在北京的一支机甲团队又会有怎样的创新尝试？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北京理工大学。这里的机甲不用人操控，可以自行对决，这是怎么实现的？
1: 这挺激烈的哈，这能听到里面嘣嘣嘣的声音。
0: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哎，这篮子别转圈了，太危险了。
1: 你的后面有防守呢，是吧？还是很聪明的。
2: 这是北京理工大学一个机器人训练场。
3: 这个五号他在背后也在打，就他将隔空去打另外一个。
4: 应该是这个五号和一号形成视野盲区域了，他这必须同一必须从这一侧绕过来才能打。
2: 然而，学生们都在围观战事，没有人去操控机器人。
1: OK， 这挺激烈的哈，这能听到里面嘣嘣嘣的声音。
5: 对对对，
1: 这就阵亡了，
5: 对，他那个炮塔下来了，
3: 掉下来
1: 已经结束了，
5: 对，蓝方已经全部战败，
2: 几乎还没来得及看清场上的战况，蓝队已经全军覆没。
1: 那就看来现在这个蓝队这个团灭哈，输得有点惨啊。
3: 红方这一局的策略比较厉害，
1: 是吧？那这个结果就是说它是随机发生的吗？还是说像你们这种对战模式，就像我们以前玩游戏一样，是不是就几种情况反复出现，轮流出现呀？
3: 他这个不是的，因为他是自主决策的，然后他根据战场的形势做一个自主的，然后这种攻防的变化，
1: 就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
3: 什么情况都可能。
2: 原来这是北京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无人机甲军团。刚才场上的十台机甲机器人都有自己的大脑，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和操控，他们自己制定作战方案，并且跟对

之间互通互联，协同作战。从这个数字孪生的战场能看得更直观，红方先发制人，冲入蓝方阵营，每个机器人的行星路线过程中发射的炮弹以及战斗值一目了然。

0: 能力，就可以做一些原来单个机器人完成不了的事儿。比如说原来我搬一个桌子，一个机器人搬不动，好了，我来两个机器人甚至三个机器人一块去搬，那这些就需要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啊，调度呀、配合呀等等来做很多事儿。所以我们一直在发展多个机器人的一些相互合作、相互协同甚至相互对抗的一些能力。
1: 这正是北京理工大学2022年获批成立的自主智能无人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作为国家首批20家标杆全国重点实验室之一，旨在打造会思考、会决策、可协作的自主智能无人系统。
2: 它不仅仅是一个群体机器人对抗的赛场，它的背后的共性技术就是群体智能里面的自主的一个协同。
1: 可是从单体智能到群体协作，难度也呈指数级增长。他们是怎么让10台机器人不仅自己聪明还能相互配合的呢？
3: 我们两个都是负责场景机器人的定位的，就是说机器人在这个环境中能知道自己的具体的位置坐标是什么。
4: 我们合起来的话应该是眼和手，
5: 我们主要负责这个系统中机器人决策部分的相关工作，就是平常像机器人做出来的就是打击的指令啊，还有一些搜索的指令啊，是由我们这边发出的。
6: 我是负责这整个系统的一个架构设计以及部署调试之类的工作。
7: 我负责的是机器人的规划模块，那机器人的大脑它决定了它接下来要前往哪什么地方之后，那我的规划模块呢就会为这个机器人规划出从当前位置到大脑决定的目标点它的一个路径，然后它能够让这个机器人快速并且安全的到达这个目标点。
8: 我是负责这个场景的数字孪生系统的设计，将现实中的场景机器人的个体然后都映射到虚拟的一个系统中。
1: 这支分工明确协同攻坚的研发团队，通过感知、决策、控制、仿真四大核心模块的建设，让这支机器人军团有了聪明的大脑，不仅看得快、走得稳、打得准，还能拥有团队思维。
5: 就是像之前也说过嘛，就是他可能怀疑我们是做了一些剧本吧，但实际上我们不是的，我们是通过一些人工智能的方式，他能够自主的去分析场地里边的一些态势、一些障碍物信息啊，还有一些敌方的血量，包括现在机器人它的视角呢有没有看到敌方的单位。那么通过综合这些信息呢，机器人就能够自己去破解对应的战术。我们的系统其实具备这样一个自主进化的功能，等自主进化的功能它就需要在一轮一轮的对抗中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表现，不断提升自己的胜率，自己去进行训练，自己去进行调整，让下一周的对抗变得更加的好。
1: 4年多时间，依托首批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这套由北京理工大学师生研发的自主智能无人集群系统已能成熟支撑5对5机器人全自主对战。从动态识别、协同决策到精准执行，完全无需人工干预。
2: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就是毫秒级的一个打击，就它看得很快又准，它定位的话是厘米级，走得稳，它决策是秒级的，协同配合的好。就是我们的规模的话，现在给您演示的是因为场地原因是5对5，但其实上我们是可以，这个架构是可扩展性的，就可以扩展到上百上千，都是可以的。
0: 就像人一样，你学的越多，你的能力就会越强，你能训练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在未来真正需要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你就能够应付得来。机器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多个机器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各种各样的任务情况下都能够完成它，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高校的前沿创新又该如何与产业融合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草莓好吃，种植不易。从南方到北方，创新科技如何助力草莓生产？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甜莓在四季》。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利。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年，机器人技术正在加速进化，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他们的创新成果与经验也正走出校园，与各行各业交叉融合，发挥无限潜力。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座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两位挑战者依靠有限的求生工具要在此生活一周。
1: 到处都是长满荆棘的植物，哦，
2: 行走起来非常艰难。
0: 深入茂密的原始丛林，水源也是生命之源，但在干涸的河床找寻水源让他们一筹莫展。
1: 一旦你觉得口干舌燥，那么情况就不太妙了。
2: 我要找到水，而且要快。
0: 食物匮乏是急需解决的另一难题，可海滩上发现的椰子难以补充体力，潜水捕鱼又一无所获。
1: 水下能见度只有半米多，一条鱼都没看见。
0: 几公里外的一处沙洲里能否迎来转机？他们制作简易竹筏冒险入海。
1: 保持节奏，保持节奏。
0: 恶劣的生存环境，两位挑战者能成功实现自救吗？
1: 用鱼枪捕鱼很困难，因为鱼移动速度太快。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荒野求生。

0: 来西亚沿海的迪加岛，偏远的热带岛屿被茂密的丛林所覆盖，周围环绕着礁石。乔西·詹姆斯和马特·特巴特应邀前来挑战独自求生。
1: 波涛汹涌啊，
2: 肯定不会是风平浪静的。
1: 我小时候曾想象着自己遭遇海难，
3: 流落到了荒岛上。
1: 现在我跟马特，我们可以选世界上任何角落，我选择了荒岛。
0: 马特和乔西想证明自己不仅能生存下来，还能利用岛上的天然食材做出美食。马特要去丛林中寻找能吃的棕榈植物、叶子和水果，乔西则专注于这片海域里的赤红、梭鱼和甲壳类动物。
2: 来到这座荒岛，我很兴奋，我估计这里有很多东南亚风味的食材等着我去发掘。
1: 这里有很多掠食性鱼类，那些大家伙是渔民的目标，但我想知道自己能不能抓上来一条。
0: 乔西和马特告诉船长一周后来接他们，在这期间他们得全靠自己了。
2: 这里就是未来七天我们的家了，不管会发生什么，
0: 他们只带了在荒岛上求生所需的最基本的用具。
1: 我带来了一些捕鱼的装备，有面罩、通气管和棋板、弓箭，还有几把刀。
2: 我们带来了炖锅，而且我还有吊床。
0: 首先他们要观察一下荒岛是否适合居住。
1: 我们需要柴火，这是关键。
2: 天哪，
1: 丛林简直无法穿越。
0: 没有地图和指南针，他们全凭乔西的丛林捕猎经验去寻找水源。
1: 到处都是长满荆棘的植物，哦，
2: 行走起来非常艰难。
1: 哦，那边有个气壶，看上去不太明显，它好像是个古老的大水坑。哦，你看到了吗？一只体型很大的蜥蜴潜到水下去了，看来岛上还有其他的生命，这里很可能有湾鳄。
0: 湾鳄能长到6米长，它们非常擅长伏击，能在水边发动攻击。
1: 我会小心翼翼地试一下，看看这水有多咸。
2: 注意安全，乔西。

0: 这水确实非常咸。首先，这水不能喝，因为这里是高水位线，只要有风暴，海水就会冲到这里，直接涌进西湖。我们只能沿着水边走，希望能找到一条溪流，希望里面有淡水。但愿如此。
1: 开局不利。
2: 没有水，不到三天，他们就会因脱水致死。
0: 这是河床，
1: 你看，
0: 这下我们惨了。
1: 是的，
0: 我们的荒岛假日可能要终止了。
1: 在有些时刻，比如说在雨季，水很容易就能流到这里，但是显然现在不是时候。
0: 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寻找下一处水源。
2: 乔西知道他们最有可能找到水源的地方应该在河床上游很远的位置，但不知道究竟有多远。
0: 如果沿着河床往上游走，也许有希望能找到池塘。
1: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寻找水源不应该这么难的，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穿越丛林，真让人头疼。
0: 你没事吧？
1: 什么？
0: 你头疼吗？
1: 这个任务让我很头疼。
0: 你觉得口干舌燥吗？
1: 是的。
0: 一旦你觉得口干舌燥，那么情况就不太妙了。中暑是很可怕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知道了，我要找到水，而且要快。
2: 头疼和无力是脱水的前兆，他们迫切需要水。乔西有野外求生的经验，他知道该到哪儿去找水。
0: 一种藤本植物。
1: 什么意思？
0: 里面含有水分。里面的汁液很清爽。
1: 没了，真让人绝望。我们走吧。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2: 藤本植物里面的汁液让马特有了力气接着走。要走到2公里外的内陆，需要穿过茂密的丛林，他们要在那儿寻找水源。
0: 有水了。
1: 我看到了，水就在那边。
0: 水很清澈，而且是淡水，可以喝，但要煮沸了才能喝。
1: 对，
0: 只要煮沸3分钟，水就能喝。

0: 在我看来，只要不是海水，就能喝。
1: 那就把水煮开吧。
2: 乔西和马特在烧开水，同时要在天黑前把营地搭建起来。
0: 这个节打得很有意思，你管这个叫什么？
1: 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名字。
0: 那就叫厨师专用。
1: 好，杰克，这肯定不是世界上最棒的矿泉水，但是不错了，来得很及时。
2: 光线很快暗下来了，他们要出去寻找这几天的第一顿饭。
0: 我们去捕鱼，要先找点鱼饵，寄居蟹不错的鱼饵。我准备了基本的捕鱼装备，在最底下挖了一个孔，现在要用寄居蟹做饵。
2: 现在到礁石那边去寻找大型猎物太晚了，
0: 放到鱼钩上。
2: 但乔西相信在岸上也能找到鱼。
0: 钓到什么了吗？
1: 野草。
0: 钓到一团野草。别担心，我们会在大海中寻找食材，把它放在这儿夜钓吧。明天准备好装备，我们到拐角那边潜水下去，肯定能找到吃的。
2: 第一天结束时，他们找到了水和住处，但没有食物。
0: 多美的风景，可惜风景再美也没法吃。到处都是寄居蟹，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鱼饵了。哦，天哪，你看到没有，寄居蟹居然敢夹我的脚，简直不敢相信，它跑了。
2: 马特特巴特和乔西詹姆斯在马来西亚偏远的荒岛上度过了求生的第一夜，他们想证明自己只靠简单装备就能用找到的食材制作美食，但目前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0: 准备出去找吃的了吗？
1: 是的。
2: 天刚亮，乔西就准备去捕鱼。
0: 一想到那里有好吃的，我就很兴奋。我喜欢潜水，在海里寻宝。你不知道那片天然的蓝色中有什么宝贝，那里品种繁多，希望我能找到美食，比如龙虾。
2: 乔西潜水寻宝，马特开始在岛上搜寻食材。
1: 你看这些垃圾，可能是从船上扔下来的，被冲到了世界各地，结果落在了这片美丽的海滩上，真是遗憾。那边有个很大的破筐子，也许能用来捕鱼，没准儿它能派上用场。乔西现在正在水下的某处，也许他能给我们找到点吃的，我相信他可以的，这方面他很擅长，所以我对他抓到鱼充满信心。那么我就要进入这片未知的世界，进入丛林。

0: 尽管乔西擅长捕鱼，可并没有预想中的收获。
1: 我在水下寻找了好几个小时，底下什么也没有，这下我们的麻烦大了。
0: 马特在丛林中搜寻食物，也空手而归。
2: 真的很难，太难了，糟透了。
0: 被海水冲刷而来的椰子似乎让饥肠辘辘的他们看到了希望，但椰子远远不能维持身体所需。
1: 我完全开心不起来，我真是饿坏了。
2: 我得找点肉和鱼。
0: 目光聚集在海滩上的寄居蟹，然而期待中的美食让他们大失所望。
2: 非常苦。
1: 是的。
0: 3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暗礁，很可能有鱼类出没。一个大胆的计划开始实施。
1: 我们应该制作一个筏子，乘着它到那边找吃的。
0: 就地取材，他们开始制作竹筏。
1: 没有太多的加固装备，只有几个旧渔网，
2: 万一散了我们不就完了吗？
0: 请继续关注

0: 乔西·詹姆斯是捕猎高手。
1: 我认为我最拿手的武器是长弓，能吃的东西有的是，只要你能找到。
0: 马特·特巴特是一名厨师，喜欢寻觅野味作为食材。
2: 我就是喜欢野生食材。
0: 现在，猎手和厨师因为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去世界上最原始的地方求生。
2: 太美味了，真的好棒！
0: 证明他们能在那里吃到美食。
1: 哦，好吃。
0: 他们会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来求生。
1: 哇哦，你看，
0: 为了真正的考验自己，他们只带最基本的用具。
1: 可以说是用智慧挑战大自然。
2: 在这里，你会觉得什么都好吃。
1: 成功了！
2: 在这么大的树下，很难找到水果，因为它的遮挡区域太大，底下的植物都没法生长。我要找光线照得到的地方，所以我从那儿开始找食材，跟打猎差不多，是吧？啊！
1: 好像有东西扎我，水下能见度只有半米多，也许要花几个小时才能找到食材，一条鱼都没看见。
2: 真的很难，太难了，糟透了。我还是回到岸上再说吧。
1: 我在水下寻找了好几个小时，底下什么也没有，没看到鱼，没有蛤蜊，没有龙虾，也没有螃蟹，什么也没有。这下我们的麻烦大了。
0: 第二天，乔西和马特在岛上没找到任何食物，他们每天至少需要摄入1000卡路里，身体才不至于燃烧自身储存的脂肪。现在他们开始有饥饿感了。
2: 新鲜的椰子，这儿没看到大树，也许是被海水冲过来的。
0: 完整的椰子在海上能保鲜几个月，这些是被从另一座岛冲过来的。
2: 哦，找到了，听听，里面有水，椰汁虽然也是水，但营养非常好，水分充足。
0: 一个椰子的热量超过1500卡路里，是能量的重要来源。
1: 老天保佑，找到椰子了，太棒了。
2: 你那边进展怎么样？你愁眉苦脸是什么意思？
1: 哦，空手而归。
2: 没抓到鱼？
1: 没有，一条大鱼也没看见，连鹦鹉鱼都没有，这里简直是荒漠，真不敢相信。
2: 算了，这里跟我想象中的差远了。
1: 我完全开心不起来，我真是饿坏了。我们每天只能吃四个椰子，就这些。
0: 椰子只能暂时应付一下，吃多了会导致腹泻和脱水。
2: 我得找点肉和鱼。
1: 可以吃寄居蟹，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2: 寄居蟹椰子汤。
1: 到海滩上去找，希望味道还不错。我们应该这么做，毕竟他们是螃蟹。
0: 寄居蟹是食腐动物，生活在腐烂的水果、变质的鱼肉，甚至是粪便中。
2: 漂亮！
0: 马特处理寄居蟹时，他让乔西去处理椰浆，这是经典的东南亚食材。
1: 你要找棵树或者长钉之类的东西。我喜欢用长刀。我们要取出椰肉，椰肉在椰壳里面。 我们要在这里开一刀，然后把里面的腌肉尽可能刮出来，在温水里稍微泡一会儿，把好吃的部分挤出来。是的，这就是森林的乳汁啊。
2: 就是这些，我要用它们做菜，用烹饪淡菜的那种做法，在烧热的炖锅上炖腌肉，很简单，真漂亮，好神奇啊！我要使用我的秘方。现在你会知道我来这儿的原因了。盖上盖子，等上一两分钟，请坐。
1: 坐哪儿？那边。
2: 你看，你看，噔噔，完美。
1: 你看起来很兴奋啊。
2: 当然兴奋，这是我们的第一顿大餐，坐在海滩上吃椰肉配寄居蟹，面朝大海，感觉好浪漫。怎么了？
1: 哦，你好像还没尝。
2: 是没尝，怎么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味道非常苦。
1: 是的，如果给你一天时间，你要做一道菜，你这辈子如果只有一道菜做得很失败，那就是这道。
2: 谢谢，那我全部收回。
0: 不同于其他螃蟹，寄居蟹柔软的腹内都是苦味的肠子。整整两天过去了，马特和乔西找到的唯一能吃的东西就是椰子。
3: 它们集力量、速度、野性于一身，是非洲草原上的生命传奇。一支探险小队希望用镜头追踪和了解非洲五霸，为此他们接受了为期四天的高强度训练，在极限时间内掌握野外生存法则。
4: 发生任何异常情况，千万不要跑，否则你会陷入危险。
3: 为寻找动物踪迹，他们仔细研判路径。
5: 这边呢是完全干燥的，而这里的还很新鲜。
3: 而当真正接近猛兽时，他们还是被深深震撼了。带着对非洲最危险的五种动物的恐惧与敬畏，他们开始了速度与激情的探寻之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1: 我看过所有关于荒岛的电影里都有果树，但是这里什么也没有。
0: 他们进退两难，乔西开始考虑下一步行动。
1: 我们要到另一座岛上去，不要待在这儿了。看到那边深色的水往哪流了吧？
2: 是的，
1: 显然那边有暗礁。我经常在水下用捕鱼枪捕鱼，经验告诉我，那里是掠食性鱼类出没的地方，也是龙虾出没的地方。我们应该制作一个筏子或者独木舟之类的小船，乘着它到那边找吃的。
2: 这一大片地方，我们应该到那边去。
1: 到那边去找吃的。
0: 乔西认为离岸3公里的水域颜色较深，这表明那边有暗礁，会有很多鱼，中间是一片沙洲。
1: 我的计划是趁着早上没有风的时候直接划船过去，回来时就能顺风顺水悠闲地飘回来。
2: 也许会直接掉进海里。
1: 也许会直接掉进海里都有可能，各占一半。至少我们可以到有鱼的地方去，不用待在没鱼的地方。
2: 我们想出了一个计划，危险的计划，但至少算是一个计划，对不对？我对制作竹筏一窍不通。
1: 我们现在要制作一个竹筏。
2: 好，
1: 我们要找几根没有大劈叉的竹子，要结实，很直， 没有裂缝，要找这样的这根就很好。
2: 好吧，那就制作竹筏。
1: 有好多竹子，竹子不只是在岛上生长，还有的是从周围的海岛上被冲上岸的。
4: 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3: 竹子的空心结构有利于漂浮，是制作筏子理想的材料。乔西还把在岸上捡到的垃圾也派上了用场。
1: 那是吊床吗？正好可以用得上。
3: 乔西的设计是在矩形的底面之上捆绑两捆竹子，被冲上岸的储水器能提供额外的浮力。
1: 没有太多的加固装备，只有几个旧渔网，还有碰巧找到的一堆麻绳，全缠在了一起，但我们应该能把它们理顺。
3: 经过四个小时的辛苦工作，用了好多的竹子。
2: 后背疼死了。
3: 他们的竹筏已经初具规模。
1: 我要搭一个平台，以免碰上鲨鱼之类的东西，这里很危险。吉人自有天相。哦，好了，很结实，是不是？
2: 是的。
3: 他们用竹子和渔网做了一个平台，竹筏做好了，两条对角线让竹筏更稳定更坚固。
1: 我们应该在这两边加三根捆绑绳，以防绳子散了。
2: 万一散了我们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帮助平台的顶端。
2: 结实吗？
1: 缠两圈跟底部绑在一起。
2: 这段距离很远，希望竹筏能顺着水流飘到沙洲那边。脱水了，还要卖力制作竹筏，我们快要撑不住了。

0: 为了生存，乔西和马特划着简易竹筏，涉险到几公里外寻找食物。
1: 用力划桨，
2: 快到了，加把劲儿。
0: 虽然顺利抵达沙洲，但身处缺水的环境，他们只能短暂停留。
2: 我要找一根细长的木棍，用来制作鱼枪。老天保佑，这个能好使。
0: 乔西潜入水中捕鱼，这一次他能成功吗？
2: 终于找到了一只小龙虾，希望能有更好的收获。
0: 与此同时，马特找到营养丰富的海藻。
1: 我们饿了四天，基本上就等这一锅大餐。
0: 返程途中，乔西试图继续捕鱼带回小岛，然而发生意外。
1: 天哪，惨了，我们在随波逐流，我们本应该被固定在这块礁石上。
0: 竹筏不断飘向远处，马特无计可施，乔西却不见身影。
1: 乔西，乔西，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荒野求生。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6: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在马来西亚偏远的荒岛上，乔西·詹姆斯和马特·特巴特想证明自己能吃上美食，但三天下来，他们全靠椰子为生。
1: 早上吃椰子还可以，但一天下来就不想再吃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快让我没了食欲。
0: 他们还没抓到鱼。
1: 昨晚我们在海滩上钓鱼，但到今天早晨仍一无所获。
0: 现在他们指望手工制作的竹筏能带他们来到3公里以外的渔场。
1: 你觉得我们的水够喝吗？
2: 应该可以。
0: 他们带了4升水，足够支撑一天。
1: 好，出发，推一把。好的，呜，保持节奏，保持节奏。
2: 走了，
1: 太好了。

0: 好腥的味道，
1: 用力划桨。
0: 我准备睡一觉了，快到了，加把劲儿。
1: 你猜现在几点了？
0: 专心点，马特。这半个小时，风慢慢变强了，你注意到了吗？
2: 他们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才到，比预期中的要慢。
0: 终于到了，再晚一个小时我们肯定死定了。怎么了？
1: 这里什么都没有，连水都没有。
0: 专心点儿，我们得找点吃的。
2: 没有淡水，没法在这片沙洲生存下去。但是现在已经无法在天黑之前回到迪迦岛了。
1: 我们喝的水是带来的，剩下的不多了。不管鱼多不多，在这座岛上逗留的时间有限。
2: 乔西捕鱼都是用高性能的捕鱼枪，现在他只能临时凑合一下。
0: 我要找一根细长的木棍，用来制作鱼枪。我得利用弹弓上的橡皮筋提供动力，这样鱼枪才能发射。老天保佑，这个能好使。但愿如此。呵呵，我快饿死了。这是一只秃头剑，现在我要做的是把这个绑到箭杆上，靠橡皮筋拉伸的力量把箭射出去，靠近鱼的时候稍微给点推进力，它会一下子飞出去，突然间刺中鱼。依靠推进力用鱼枪捕鱼很困难，因为鱼移动速度太快，你刚开始推它们就跑了，根本追不上这帮狡猾的小家伙。试试看。
2: 这片沙洲使得暗礁免受强水流的冲击，所以淤泥很少，水更清澈，鱼也更多。乔西在追踪石斑鱼，它们经常出没在暗礁中间，

0: 干得漂亮。
1: 当乔西在检验自己的捕鱼技能时，马特则在海滩上施展觅食本领。
2: 这座岛上多产的是海藻，这是很棒的食材。这个叫绿鱼子，也叫海葡萄，看它的样子你就知道了，光靠这个我们也能生活下去，因为这个营养丰富，富含铁，可以生吃，会让你嘴里有一种炸开的感觉，跟鱼子酱差不多，所以很多人花大价钱去体验一番。而在这里不仅是野生的，还是免费的。
1: 已有几条鱼在手，乔西接着在石头下找蛤蜊。作为经验老道的自由潜水者，他能在水下憋气3分钟，但是只吃了椰子，他现在身体的能量值很低。
0: 终于找到了一只小龙虾，很小的一只，在这下面我先把鱼枪放在那边，希望能有更好的收获。

0: 抓到了。它身体的颜色非常鲜艳，但是它是一只没精打采的小龙虾。
1: 哦天哪，真不错，太棒了，有好多鱼卵呢。
0: 是的，确实很多。
1: 好棒，干得不错，非常棒。这一趟来得值吗？
0: 当然值。赶快做饭去吧。
2: 四天后，马特和乔西终于可以做一顿大餐了。
1: 现在我要把所有东西都放到锅里蒸，这是最适合烹饪美味的海鲜的做法。我们面朝大海，这些是来自大海的鱼，真神奇。对于厨师来说，我们总是会用最新鲜的食材来做菜，这么可爱的鱼子我绝不能辜负了，味道肯定鲜美极了。
2: 龙虾卵或者叫龙虾子，味道鲜美浓郁，
1: 超级新鲜。这是干净的海水，把海藻放进去，形成扎实的底层，能让上面的鱼被烹饪的鲜嫩多汁。最后是这只龙虾，我会将它壳朝下放好，这样不会蒸得太老。蒸上5到10分钟再来看，但时间绝不能再长了。准备吃了吗？
0: 吃了4天椰子，我快饿死了。
1: 请看，闻一下，
0: 好香啊！能不能别光看不吃？
1: 味道无法抗拒，海藻的味道。你以前吃过海藻吗？
0: 我想吃鱼，能吃鱼吗？
1: 味道好极了，尝尝这肉，还不错吧？完胜椰子，小龙虾的味道鲜美无比。肉很嫩，
0: 软嫩对吧？
1: 天哪，真好吃！来尝尝这个，这是海葡萄，它在嘴里炸开的感觉像鱼子酱，味道不错吧？
0: 味道好极了。

0: 天哪，找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吃上最简单的一锅菜肴，我们饿了四天，基本上就等这一锅大餐。
1: 血汗交织才换来一顿饭，
0: 是的，
1: 一切都值得，
0: 比我想象中要难得多，要全力以赴才找得到食物，体力都快耗光了，但结果还不错。
1: 你肯定筋疲力尽了。我要在这儿睡，不会下雨的。
0: 我去查看一下四周，理论上在这儿睡很安全，但我也有体力从这儿回到岛的另一边。
2: 淡水不多了，马特和乔西必须天刚亮就离开沙洲，返回营地。为了迅速走完归途，他们要用马特的吊床做一个帆。
1: 很好，风正好从大陆吹过来。
2: 在路上，乔西用绳子套在礁石上固定竹筏，这样又有了一处捕鱼的地方。
1: 把竹筏拴在礁石上。
0: 好的。
1: 如果竹筏在激流中获得持续的推力，我们应该也会没事。
2: 如果抓不到鱼带回迪加岛，他们就没吃的，这一周剩下的时间只能吃椰子了。
0: 现在不知道乔西在哪儿，我要找地方抓鱼，没人会打扰我，也没人跟我说哪里做的不对，我很享受这份安详和宁静。有一阵子没有乔西的消息了，现在他应该急得火烧眉毛，拼命冲我喊，给我刀鱼饵，给我鱼饵，给我滴这个滴那个，给我刀子。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等一下。天哪，惨了。好吧，现在出问题了，我们在随波逐流，我们本应该被固定在这块礁石上。
3: 乔西，
2: 乔西本想固定竹筏，结果失败了。
3: 小心，
2: 马特正朝外海飘去。
3: 小心，小心，
2: 但看不到乔西的身影。
3: 小心，小心。

0: 他们集力量、速度、野性于一身，是非洲草原上的生命传奇。一支探险小队希望用镜头追踪和了解非洲五霸。为此，他们接受了为期4天的高强度训练，在极限时间内掌握野外生存法则。
1: 发生任何异常情况，千万不要跑，否则你会陷入危险。
0: 为寻找动物踪迹，他们仔细研判路径。
2: 这边的是完全干燥的，而这里的还很新鲜。
0: 而当真正接近猛兽时，他们还是被深深震撼了。带着对非洲最危险的五种动物的恐惧与敬畏，他们开始了速度与激情的探寻之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马特和乔西来到一个偏远的荒岛。
6: 小心！
5: 在捕鱼的时候绳索松了，现在马特正飘向远处，乔西不见踪影。
7: 我没有水，一个人在一只破损的竹筏上。情况不妙，

0: 小心！我飘走了，你这白痴！
1: 估计我们的捕鱼之旅结束了，所以继续出发。今天很开心吧？
0: 没想到你回来了，你来得正好。
1: 没错，我听见你大喊大叫的。
0: 是啊，我喊得快断气了。
1: 所以我觉得最好回到竹筏这里。现在风力很强，你看今天早上我们在那儿。
0: 看到了，我们之前在岛的最北边，现在在岛的最南边。
2: 淡水没有了，他们必须赶回迪迦岛。
0: 用力划！

0: 慢了。到家了，太好了，真是冒险，至少我们回来了。
1: 我们吃什么呢？
0: 还有椰子。
1: 又是椰子。
0: 不想吃这个。
2: 长途跋涉后首要任务就是寻找淡水。
0: 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这点水。我们要到那下边去，要找到更多的植物才行。哦，老天。哦，天哪，太神奇了，这东西很特别，超级特别，这个叫泥邦棕榈，能吃的部分离顶端大概有一米。这是一种蔬菜，但不是普通的蔬菜，一般跟当下最精致的蔬菜一起烹饪，也就是白芦笋，这个很贵重，超级贵，原因是你看这些刺，它们像剃刀一般锋利，这可跟在当地农庄中采摘的不一样。终于找到了，这是我们来的目的。美味，绝对美味，有点像坚果。好吃吧？
1: 哦，天哪，真是美味。
0: 它跟任何鱼类搭配起来都很美味。
1: 估计今晚是满月。
0: 是的，
1: 会有鱼随着涨潮进入这个池塘，也许能抓到一两只螃蟹。今晚借着月色下水去捕捞。
0: 好的好的，我们也没别的选择。
2: 满月时浪潮会比平时上岸更远，礁石池中会有更多的收获。
0: 其实你也看不清是吗？
1: 很难看清楚不是吗？
0: 确实，这一周一切都显得那么难。
2: 他们只有一把刀，所以决定寻找蛤蜊。
0: 这是在这座岛上寻找食物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1: 这家伙没多少肉吧？最好放了。赤红，
0: 你抓到什么了？天哪，伙计，那是什么？
1: 赤红，
0: 不错。
2: 乔西抓到了一条危险的赤红，
0: 当心你的腿，别让它打到你。
2: 它尾巴上有刺，而且有毒。
1: 是的，装进去了。这趟来的值了，开心吗？
0: 非常开心，个头还不小。
1: 是的。是的，好大一条，
0: 一瞬间就是天壤之别，但这里的生活就是这样。
2: 3公斤重的赤红是他们最大的收获。天刚亮，马特就去寻找食材，他要把赤红烹饪成

0: 美食。
1: 在这里很有可能找到果树。这种植物就长在阳光下，它跟周围的其他植物有点不一样，叶子的结构很特别。摘片叶子闻一下。哦，原来是咖喱叶。把咖喱叶扔进热油锅。

0: 有件事一定要注意，在野外烹饪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所有的生物都有防御机制，这很自然，所以一定要远离它。
1: 乔西又放了一些椰浆。
2: 我做个竹勺子。啊！哦哦。
0: 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是停留在求生的层面，只是把东西放在火上加热，这连猴子都会做。但这不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2: 现在这时候千万别搞砸了。啊吼吼！啊，哈哈，做第二把。
0: 坐在海滩上，我觉得真的很轻松。
2: 我还是回去看看马特那边进展的怎么样了，希望他还在厨房里忙活着。
1: 他们的终极大餐，马特做了泥帮棕榈配赤红咖喱椰肉，
0: 真是美味，味道不错。这是咖喱叶，味道清香，它能让人回想起这里，想起我们这个星期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大功告成，
2: 不错，汤汁浓郁，搭配的也很好，
0: 还有鱼，鱼肉的香气层次丰富，让人胃口大开。我们用了7天才成功，这里环境艰苦，非常艰苦，在我看来到最后时刻才成功，我会非常开心的回家，带着甜蜜的回忆，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成功。
2: 好像接我们的船来了，
0: 是我们的船，我记得它的颜色。
2: 我们可以活着离开这里了。生活艰苦的一周，我们自制竹筏，最终战胜了大自然。
3: 他们集力量、速度、野性于一身，是非洲草原上的生命传奇。一支探险小队希望用镜头追踪和了解非洲五霸。为此，他们接受了为期4天的高强度训练，在极限时间内掌握野外生存法则。
4: 发生任何异常情况，千万不要跑，否则你会陷入危险。
3: 为寻找动物踪迹，他们仔细研判路径。
5: 这边的是完全干燥的，而这里的还很新鲜。
3: 而当真正接近猛兽时，他们还是被深深震撼了。带着对非洲最危险的5种动物的恐惧与敬畏，他们开始了速度与激情的探寻之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6: 陕北腹地，沟壑纵横，一座防御完备、适宜居住的城堡式窑洞庄园，为何建在茫茫黄土高原之上？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陕西省米脂县啊，地处黄土高原的腹地，这里呢气候干燥，降雨稀少，而就在这千沟万壑之中呢，却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庄园。它背靠群山，面朝绿水，不但是一座防御完备的古堡，也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庄园。这座在当时耗费巨资建成的城堡式窑洞庄园有何独特之处呢？
1: 姜氏庄园，全国罕见的城堡式窑洞庄园，它依山势而建，气势雄伟，
2: 高9.5米，非常壮观，上面有洞口，洞口可以瞭望，可以射箭。
1: 这是一座防御性能

0: 极佳的城堡，固若金汤，易守难攻。
1: 背面都是高内嘛，上不来人嘛，但是又放屁了，你家又下不来。
0: 也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庄园。
2: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黄土窑洞，它的冬暖夏凉的这个效果比石窑还要好。
0: 庄园依山势而建，寨墙、城门、院落、窑洞错落有致，上下衔接。
1: 背靠大山，面向西水，前面是三山环抱，二水环呀，风水上讲是非常好的。
0: 建筑精美，雕梁画栋，一步一景，砖木石雕艺术登峰造极。
1: 整个瓦窗全部由铜器的图案组成，向外展示它的那种实力、财源光。
0: 耗费巨资，精心营造，设计者倾注了毕生心血。
2: 这个水呢就可以顺着水路流走，减少了对这个黄土地面的冲刷。
3: 所以你看这个房子到现在100多年了都没有坍塌变化。
0: 设计者如何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建造出这座坚固耐用、生态宜居的城堡庄园？为解开姜氏庄园充满传奇色彩的营造之谜，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专家来到了庄园的所在地——陕西省米脂县。这里是黄土高原腹地，土丘绵延不绝，沟壑纵横，在深秋寒冷的北风中，显得十分萧瑟。很快，考察队来到了姜氏庄园脚下。一面巨大的砖石墙矗立在山坡之上。艾克生，原米脂县姜氏庄园文物管理所所长。
1: 这是庄园的寨墙，上面有那个大圆顶的寨墙，高9.5米，非常壮观。上面有垛口，垛口可以瞭望，可以射箭。
0: 寨墙外有一条陡峭的石板路，这是能进入庄园的唯一一条通道。高高的寨墙和陡峭的通道，让人明显感觉到庄园主人有着很强的防卫意识。在庄园寨门的右上方，有一座瞭望塔。从这里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整个庄园外围，任何人靠近庄园都会被一览无余地观察到。在庄园的寨墙上还设计了很多瞭望口。
1: 哎，那你看好多见过的瞭望口，你看这个还好特别，外敞内小。为什么？哎，它主要是防止外面的人射击不进来，打不着你，都扔你好设计，他不好设计。
0: 专家说，姜氏庄园内最为巧妙的防御系统是位于南面的一道院落寨墙，整个庄园都被寨墙环绕。但是这道寨墙显得尤为特殊，它非常高大，高出宅院1倍以上。最为奇怪的是，寨墙的大门口并不是朝向外面，而是朝向庄园内。
1: 这个垛口双门、双层门、两道门，你出来的时候把这打开就不进去了。这个有一个门过，一房还喊了吗？闯着了。那么进来后这又一道门，看见了吧？这又一块，又一道门，双门。你进来就打开这个走了，你过来就不这个锁掉，那个不管它。
0: 专家说，这里的寨墙以及内外两层的双门设计，是一种既便于逃匿又利于反攻的防御体系。
1: 背面都是高内嘛，上不来人嘛。但是又封闭了，你家又下不来，你明白了吗？
0: 为了保护家族财富和人身安全，主人还设计了一条逃生的密道。密道以窑洞作为掩饰，洞内弯曲，多处设障，直通后山。后山有一座被称为炮台的瞭望塔， 能居高临下俯瞰整个庄园。届时江家人守住这里，就可以控恶反攻，收复院落。这是一种防卫、退却、反攻、收复环环相扣的防卫体系。但是局促的空间、松软的黄土、严寒的气候，如何使城堡成为舒适宜居的庄园呢？为此庄园的设计者大动了一番心思。郑文，榆林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对黄土地质有多年研究。
2: 我们这个庄园，我们看到上院、中院、下院高低错落。你比如说中院，它有可能就是下院的一个顶部，一个顶部，它的这个顶部作为它的院子。
0: 原来江氏庄园主体布局为依照山坡走势上下高低分布的三进式院落，既相互独立又互为依存。除了上下错落，三进院落的朝向也各不相同，这种布局使得庄园整体更为紧凑，而各进院落都能获得充足的营造空间和光照。在干旱少雨、水源奇缺的黄土高原上，修建宅院必须要解决的就是饮用水源的问题。如何才能既安全又便捷地取水用水呢？在江氏庄园内，考察队看到了这样一口水井。
1: 这口井深33.3米。
0: 这口水井所处的位置是在庄园最下方的一角，位置偏僻，取水用水都不太便利。那么为什么要把水井打在这里呢？专家分析，在庄园没有建造之前，这里应该是一处有地下泉水出路的地方，水流源源不断，从而被江家人选中作为饮用水源。
1: 这说不定就光就落起来强，非常水是非常甘甜，爽口啊，水质水量很大。
0: 随后，整个庄园的营建就开始围绕这片水源展开。江家人先是在此建造了一口深达30多米的水井，水井全部用石头砌成。为保护水井，于是修建起这座像碉堡一样的井窑。井窑高达数10米，是整个江氏庄园内规模最恢宏的单体建筑。之后围绕井窑、寨墙逐步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园布局。如此一来，水井就被完美地纳入到了整个庄园之中。
1: 一个能保证井水的卫生，这个不刮风雷天不要紧，甚至说再怎么大进不去二能防止它让井里偷渡。
0: 自此之后，江家人不用出庄园就能享用源源不断的甘甜泉水。
1: 然后就下着咱这打上来以后，这个水江水倒到这个大食堂子内，洗衣服的、印马的、印驴的、洗菜的。
0: 江家人口多，用水量很大，而水井所处位置又比较偏僻，如何才能把水更迅速地运往庄园各处呢？
1: 再套院子，用水量大。你看顶铺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房口，看到了没有？顶铺同样装有这么一个手摇的辘轳，光上院的院顶铺从掉下来，从这里取水，再掉上去，从光上院和庄院的上院的让使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二级取水。
0: 而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二级提水装置，是因为江氏庄园并不是建造在一块平地上，而是随山势逐级上升分布。可见即便像江氏家族一样，也只能在黄土沟壑纵横的局促空间中巧思设计。

0: 在条件恶劣的黄土高坡上，姜氏家族如何规避层层风险，营造恢宏宜居的城堡庄园？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住宅样式是陕北最常见的窑洞。直到今天，姜氏庄园里都还有人居住。
1: 从修好之后到现在就没断过人，一直有人。
0: 在庄园的上院，
1: 住了一百多年。
0: 考察队遇到了姜氏家族的后人，在他的邀请下，考察队来到了他居住的窑洞内。
2: 这叫户吗？我那时候结婚，我嫁过来结婚就结婚这个窑洞了。这就是我们老爷爷，就是建筑这地方、修这地方的老爷爷。这是我父亲，这母亲。
0: 从庄园修建完成至今，姜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过去了，窑洞还完好的保持了原来的样貌。
2: 哎，这间窑洞好住，比北楼房好住。在夏天热的高我受不了，但是我们家里而且你还要唱给后弟子了，还真的可是凉个凉凉的，家里特别凉快。
1: 啊，就是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在窑洞里还得
2: 还要盖被子，不盖被子高那可是了，那都睡不着。
0: 此时正值深秋季节，窑洞内外的温差会有多大呢？考察队决定现场勘测一下。
3: 陕北就是目前早晨它的温度比较低，然后我们看一看它室外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进行对比一下。我们先放到这儿，过一会儿再看看。
0: 十分钟之后，温度计上的数值稳定了下来。
1: 这个温度大概
3: 早晨
1: 已经那个稳定下来了，
3: 差不多就是4到5度，现在就是
1: 4-5度的样子。哎，早上陕北地区还是很冷的。
3: 对，这两天的湿度你看在30%。
1: 好，
3: 这个我们再看看是六。
1: 上去。室内温度
3: 20度，哎，湿度呢是46%。
1: 46%，现在这个温度是正好人
3: 最适宜的温度。
4: 加冷这个窑。
0: 据姜氏后人讲，他们的窑洞里从来没有安装过空调，却一直冬暖夏凉。
4: 这就是除虫环。外面的花多头又是石榴呀、炸呀的，怕冻了，多几下，外边不是冻了，就可以放在这个都冻不死。
3: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黄土窑洞。土窑，它的冬暖夏凉的这个效果比石窑还要好。
0: 那么，是什么条件造就了窑洞里冬暖夏凉的现象呢？
3: 主要是太阳的入射角，夏天太阳的垂直照射下来，你在这个屋里面。太阳可能就

0: 照在这个位置。但是冬天的话，这样斜射进来，可能太阳能照到这个位置，
1: 哦，
0: 那你的温度肯定就高嘛，就冬暖夏凉也有这个因素在。
2: 然而，冬季太阳入射多于夏季的因素，其实适用于大多数房屋。为什么只有窑洞里才有明显的冬暖夏凉现象呢？
0: 就是一方面，这个窑洞主要上面有覆土，哎，土的这个传热系数比较小，所以保温的作用要好一些。冬天的话，哎，它保温；夏天的话，它吸收热量。
2: 将是后人告诉考察队，庄园内还有一座巨大的窑洞，是维持庄园运转的重要设施之一。于是，考察队来到了位于庄园东面的一口窑洞内。只见这里高约五六米，有两排格子间，用整块大石板拼装而成。那么，这座目测有200多平方米的窑洞是做什么用的呢？
3: 这是本草窑，哎，
4: 啊，
3: 是粮草，
4: 粮草，
3: 哦，里面的是西草窑，这边就是本草窑。
2: 原来，这是一座用来储存粮食的仓窑。
3: 这个跑道这这槽子就跑道走地下边了，这么宽这么高的这么宽的草道，人都能爬里去，是不是？在这一个粮草，是40担，
4: 40担
3: 哦，40担粮食，哎，16个，放着锅子，高粱哦，算当地产的，都是当地产。
2: 在江氏庄园内，这么大规模的仓窑一共有2座。当年仓窑里的粮食堆积如山，经年累月都吃不完，非常容易潮湿霉烂。那么江家人是如何防止粮食潮湿的呢？
3: 你放这个地下的就放的它的就潮湿，
4: 潮湿，
3: 哎，这就是通风，它就是
4: 哦，
3: 不潮湿的
4: 通风的一个眼，
3: 哎，通风的眼，你看这都是穿房檐吧，
4: 哦，那是个风眼，
3: 房眼，
4: 哎，上面还有一个孔，
3: 哦，
4: 上面一个，
3: 哦，有房眼。
2: 利用自然的力量，庄园设计者让黄土高原上干燥的风穿过通风口，带走仓窑内的湿气，以保持仓内干燥，防止粮食潮湿腐烂。这些专门设计的通风口虽然解决了粮食潮湿的问题，但是另一个麻烦也随之而来。这些不大不小的孔洞似乎为老鼠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4: 这是个，我看有挂着几个瓶子，这是干嘛用的？
3: 这是个怕老鼠在这爬上去，它爬上。
2: 为了防止老鼠偷粮食，主人在建造庄园之初想出来一个最自然环保的办法。
3: 这个是给那个放那个猫嘛，喂那个猫抓老鼠，它的猫的猫眼，猫出来就就这儿了。你猫拐掉，这个猫不得里不进去了，这是留的猫眼
4: 啊，留的个猫眼，
3: 猫眼，
4: 这是猫进出的一个猫眼，
3: 哦，对对对。
2: 庄园内每一孔窑洞的门口处都设计了猫眼，这是给猫自由进出窑洞设计的通道。作为老鼠的天敌，猫和江家人一起生活在庄园，守护着江氏庄园里最重要的财富——粮食。
5: 窑洞啊，是陕北黄土高原上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它适应当地的自然气候，既生态环保又冬暖夏凉。而江氏庄园巧妙地将陕北黄土高原传统的窑洞结构呢，与京城晋中的四合院模式融为一体，逐步形成以窑洞四合院为主体的建筑群体。然而，这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庄园啊，却有着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整座庄园坐落在陡峭的黄土高坡上，而黄土遇水呢，则很容易塌陷，会给建在黄土上的窑洞带来很大的麻烦。那么江氏庄园又将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
2: 考察队来到江氏庄园寨墙外的黄土坡上，
1: 黄土主要的特点就是湿泄性，本身干燥的时候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但是遇水之后这个就是很容易就崩解了或者是泥化了。你看这个是这个土地咱用石头搓不动对吧，因为咱给它倒点水，你看它这个水立马就渗进去了对吧，然后你看、你看咱用手指轻轻一搓，它就这个水分它只渗下去大概就是三分之一的状态啊。
2: 继续往上倒水，原本坚硬的土块很快就变成了松软的烂泥。试验证明了黄土怕水的特性，也解释了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原因。每年夏秋季节，陕北地区降雨量很大，而且非常集中，在七到九月份经常形成洪涝。从山顶汇集而来的流水对坐落在山坡中下层的江氏庄园产生了很大威胁，极易造成地基的垮塌。于是聪慧的江家人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0: 因为我们整个黄土高原呢，它的坡度都比较大，水整个下来以后呢，它是没有地方存的，都会顺着这个坡流下来。你修这样一个排水沟的话，它就会顺着这个沟流下来，不至于说漫长的地质年代里头它朝四处流，然后让这个黄土的地貌发生改变。
2: 这条江家人有意设计的排水沟，让水流可以按照主人设想的通道流到山下，减少了对黄土地基的冲刷。在围绕庄园的寨墙顶部，庄园主人还设计了一条贯通的排水沟，这一条水沟阻断了上方山坡上的来水。如此一来，从四处山坡上奔流下来的水直接流入围绕着院墙的排水沟里，避免了整个庄园受到洪水的袭击。山上来水虽然被阻断了，但那些自然降落到院落中的雨水同样威胁着庄园的安全。那么如何才能让院落中的雨水更快速地流走呢？庄园主人巧妙利用三进院落的高低落差，设计出了雨水下行的通道。
6: 你比如他现在走这个路，既是绕行的道路对不对，绕可以走，但是也是自然下流的自然水路从这儿淌下来了。
2: 这一条连接庄园三进院落的通道，既能行人也能走水，道路从上院一直贯通到山脚下，全部用石块铺成。
0: 用石头竖插片，然后隔一段时间有一个高出来的这样一个棱，这个台呢是防止我们的水流速度快冲刷这个路面，所以减缓这个水流的速度，让这个速度比较平缓的这样流下去。
2: 而那些最容易产生存水渗水的平整地面，庄园主人也做了精心设计。院落的庭院部分被整整齐齐地铺上了巨大的石板，这些石板大的有一米见方，排布严丝合缝，非常美观。
4: 整个江氏庄园我看好像基本上全能用石头给覆盖起来，
0: 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减少渗水，再还就是美观嘛，这个水呢就可以顺着你的水路流走，减少了对这个黄土地面的冲刷。
4: 所以你看它这个房子到现在一百多年了没有坍塌变化，其实跟当年做的这些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2: 石料的大规模使用和巧妙设计的排水沟渠，确保了江氏庄园的稳固，但也让考察队员感到有些疑惑。在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黄土的高原上，这么大数量的石头是从何而来呢？

水为犁，桑基鱼塘。何种环境造就古村独特的渔耕文化？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为解开姜氏庄园石头用料来源之谜，考察队来到庄园脚下一条小河之中。
2: 小心啊，这个岩石啊都一层一层的，特别明显啊。
3: 对对对，
2: 那就是树叶一样的。
3: 对对对，
2: 片一片的。
1: 河道两边厚厚的黄土层下出露的几大片岩石，分层特征十分明显。
3: 水平的这个层里然后比较发育，根据它这个层里然后一层一层就给它可以把它给接起来。试着拿这个地质锤敲一下，看这样子吧。
2: 哦，
3: 你看啊，这样子，对，你看从下面这个层里面啊，跟上面这个层里顺着这个面然后下来的，然后啊很完整很整齐的一个。
1: 专家说，姜氏庄园所用的石料都是就地取材于这些河流中，这里的石头密度大，硬度高，取用方便，非常适合用来做建材。考察队找到了姜家人建造庄园石料的来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惑。姜氏庄园坐落在黄土高原腹地，这里地貌千沟万壑，很难找到一块平整的土地。那么当年姜氏家族掌管的农田又在哪里呢？考察队来到黄土高原的山顶之上，此时正值秋收季节，在高高的山顶上金黄色的谷子一片连着一片，十分壮观。
3: 我们米脂的谷子因为是种植历史悠久，生产出来的谷子了它色泽金黄，营养丰富。
1: 然而山顶地势复杂，取水不便，真的适合发展农业吗？
3: 我们这的土壤属性它属于一种就是黄棉土，质地疏松，通透性好，富含磷钾，是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1: 黄土松软，土质相对肥沃，因此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把谷子等耐旱作物种植在山顶上。当年姜氏家族正是在这些坡耕地上积累起了财富。
4: 就是下雨以后所有的水，由于我们这里本身比较干旱，那么水是比较贵重的，所以把水全部都留在田间地头，不让它向外流出去。
1: 同时水平梯田改变了地面坡度，减缓了水流速度，具有很强的水土保持作用。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黄土高原上的植被覆盖率逐年提升，航拍飞机的镜头下，成片的梯田盘旋在一座座山间，让今天的黄土高原焕发出勃勃生机。
5: 100多年前，姜氏家族呢，在降雨稀少的黄土高原上，通过土地积攒起大量的财富，修建起恢弘宜居的城堡庄园。今天啊，越来越认识到生态环境重要性的陕北人民，通过修建梯田、种植果树、浸木还林，最终把荒原变成了丰产的农田、宜居的家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享受这一方水土带来的福利。

一双好鞋子不仅能保护我们脚步不受伤害，还能彰显个人时尚品味，提升整体气质。可是大多数鞋子都不是量身定制，而是按照现有模型大批量工业生产，因此大部分鞋子都难以做到完全贴合个人脚步，而且新鞋买回家总会出现磨脚等现象。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实现个性化的量身定制，让每个人都能穿上合脚的鞋子呢？您看，还真有。

你是不是也被这些炫酷的鞋子所吸引到了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严超赫。在全面数字化的趋势下， 3D 打印技术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像我脚上的这双鞋子呢，就是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来的。它无需像传统鞋子一样经过设计、试样、开模、切割、组装等多道程序，花费数月时间制作，只需要2到3个小时就能被制作出来。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我脚上的这双鞋子啊，从 3D 打印产业园这个大楼里面诞生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项目负责人，来向我们一起揭开 3D 鞋子制造的全过程。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来带你去看一下 3D 打印的鞋子的成型过程，你吧。
0: 制作鞋子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获取足部数据。
2: 通过三维扫描，可以精确地获得脚部的长度、宽度、高度、弧度等信息。在一些细节特征上，比如脚趾形状，通过扫描都能精确掌握。掌握的数据越精确，定制的鞋子越合脚。除了三维扫描，足部动态分析也必不可少。足部动态分析也称为步态分析，能够实时监测个体在不同步态下的足底压力分布、足部肌电活动等关键信息。结合足部动态分析的结果， 3D 数字定制鞋可以更准确地匹配个体的足部形态和行走模式，有助于提高鞋子的舒适度和穿着体验，减少因不合脚而引起的各种足部问题。通过这些方法，设计师们就能构建出高度准确的鞋子数据模型。
1: 创城市设计这个鞋中底啊已经完成设计了，从鞋舌到鞋底，它都会有这种金格的粗细变化。
0: 可不可以定制一双白色的鞋子呢？
1: 你不光可以定制它的颜色，甚至定制不同的图案、不同的一个个性元素。这个数据已经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了，其实这个时候打包发给机台去完成打印。
0: 3D 制鞋采用的打印机就是超高速 3D 打印机，它是通过紫外光、逐层固化涂层树脂，使用的材料为光敏树脂，具有成型速度快、精度高、可定制性强等特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珠宝、医疗、汽车、工业设计等领域。而采用该技术制作出来的鞋子也具有轻量化、材料软弹、吸震减震、透气性好的特点。
1: 这一双呢就已经打完了啊，完整的一个成型的状态，也就是你脚上的同款。
0: 今天穿了一天，感觉它很轻、很舒服、很贴脚，它没有新鞋子的不适感啊。
1: 这个就是黑科技带来的魅力了。首先呢，它有算法、3D 建模和这种创城市的这种金格的这种元素，然后再加上一些可编程的高分子的弹性底材料，是以软硬件的一些结合，做到一个所见即所得，即产即销。
0: 3D 打印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科技技术，不仅让鞋子生产向个性化、定制化转变，也改变了通过对原材料进行切削、组装生产的加工模式，既节省了原材料，也节省了加工时间，为制造工艺行业带来了深刻变革。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生活中需要更多关心和照顾，可是在外打拼的儿女不能时刻陪伴左右，这让老人面临着很大的生活风险。摔跤对老年人来说防不胜防，每年都有大量不慎摔伤的老年人，若是独自摔倒被人发现，后果难以预料。有没有方法能保护老人免于摔跤带来的伤害呢？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摔跤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意外情况，随着骨质疏松等问题的增加，容易造成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等情况。据说有这样的一种马甲，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保障老人的安全。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智慧护体马甲外层采用透气性高的面料，穿戴轻便，从外表上看与一般马甲区别不大，但是它却内藏玄机。马甲内部搭载的 OPW 顶级气囊，相比于传统气囊袋， OPW 气囊袋无需缝制，因此具有更好的气密性和稳定性。此外，气囊采用一体成型技术，高强度耐用性能好，当危险来临之时，马甲会自动弹出，形成空气保护层，从而保证穿戴者的安全。
4: 我现在穿着的就是防摔马甲，穿着起来感觉非常轻便，而且它还很透气。那么这件防摔马甲是如何预判得到危险的发生呢？
3: 智慧护体马甲内置有一系列微型传感器和检测装置，可以用于监测身体的角度和加速度变化， 基于这些数据的变化，智慧护体马甲能够实时感知老人的体态姿势，并通过 AI 算法实时判断老人运动状态。马甲搭载的场景识别技术能够准确地将运动姿态、生活场景、摔倒姿态区分开。基于人体工程学和跌倒风险评估的研究结果，设计师会给智慧护体马甲设定一个危险数值，一旦老人的身体角度和加速度达到这个危险数值，马甲会判定老人处于即将摔倒的状态。此时马甲内置的气囊装置会迅速做出响应，开始充气，0.18秒内即可完成这一过程，从而有效保护摔倒老人，降低受伤概率。这款防摔马甲真的这么神奇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防摔马甲确实很好地保护了我的安全，而且没什么疼痛感。不仅如此，还可以把这些气囊折叠回马甲之内，并且更换新的气瓶，这样防摔马甲就可以重复利用了。智慧护体马甲的气瓶中采用惰性混合气体，其核心为二氧化碳。气囊张开时，它能够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缓冲和护体作用的保护层，有效减轻老人跌倒时身体所承受的冲击力，同时形成360度全方位包裹，保护了头部、颈椎、后背、腰部、肩胛骨、髋关节等脆弱部位，从而降低了骨折和其他伤害的风险。
1: 随着老人年龄不断的增长，骨头它会变得脆弱，稍不留神它会出现意外摔倒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养老院给每个老人都配备了防摔马甲，它能更好地保护老人的关键部位，更好地保障老人的生命安全。
3: 智慧护体马甲还配备了智能联动系统，可实现手机 APP、 客户端远程报警和位置通知功能。老人一旦发生意外，马甲就会通过手机 APP 远程报警，并发送实时位置通知子女，有效减少老人摔倒无人察觉的情况，为老年人的安全健康保驾护航。目前防摔马甲已经拥有20多项发明专利，在国内外均有应用，可以减少安全隐患。在未来它也会不断地转型升级，不仅老人可以用，骑行爱好者、极限运动者等不同的人群也都可以使用，让科技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烈日炎炎，好吃的凉菜却成了潜藏的危险。这个凉菜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正确食用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食用黑木耳。

黑木耳是大众餐桌上常见的食材，营养丰富。黑木耳多寄生于阴湿腐朽的树干上，其外形呈耳状或杯状，质地柔软有弹性，在中国具有悠久的种植与食用历史。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介绍了有关黑木耳的药用方法。在中医理论中，黑木耳被认为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如补气养血、

0: 润肺止咳、止血等。随着人们对黑木耳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便开始大规模种植这种食用菌。在烹饪方面，黑木耳更堪称多面手，它既可热炒、煲汤，也可凉拌。凉拌的黑木耳鲜香脆爽，口感 Q 弹，为炎热的天气带来一丝清凉。无论是家常餐桌还是高档餐厅，黑木耳都能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占有一席之地，也因此成为很多食客的最爱。
1: 这天太热了，哎呀，这么热的天点点啥好啊？还有凉菜吧，弄个木耳，整个腐竹，再来瓶啤酒。哎，外卖来了。哎呦我天！打不开呀、

0: 喂，120吗？我不行了。
1: 事后从医院得知，小羊极有可能是因为食用放置时间过长的木耳而导致的食物中毒现象。其实，这种因食用木耳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并非个例。网友在网上爆料了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说自家5岁的小外甥吃了木耳炒鸡蛋，竟然食物中毒，抢救一天没能抢救过来。2016年7月，福建福州一对新婚夫妇吃了泡了快2天的木耳炒鸡蛋，都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妻子全身多处脏器衰竭，昏迷多日。2015年6月，浙江温州的陈先生出去旅游3天回来，吃了旅游前泡发的黑木耳，当晚陈先生和女儿均出现了腹泻。近年来出现的黑木耳中毒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的心理恐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再寻常不过的黑木耳接连不断地出现食物中毒事件？人们对此又持怎样的看法呢？
2: 您知道吃黑木耳会中毒吗？
3: 知道。
2: 那您知道是什么引起的吗？
3: 这个就不太了解。
1: 在我们的随机接采中，多数人表示听说过或知道黑木耳食物中毒事件，但对黑木耳为什么能引起人们中毒，以及一旦中毒情况就很严重的原因却表示不知道。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备受喜爱的黑木耳最后变成了导致引发食物中毒的元凶？今天我们实验现场的编导带着小片中主人公吃剩的黑木耳来到了广东省食品检验所，为大家揭开黑木耳中毒事件的神秘面纱。

是什么原因致使备受喜爱的黑木耳最后变成了导致引发食物中毒的元凶？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食用黑木耳？

0: 食品检验所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农业农村部三部委确认的食品复检机构，建有食品快速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和食品生物安全分子检测重点实验室，是保障广东省及整个湾区的食品市场安全的重要机构。
1: 苏老师，苏老师您好。
2: 苏妙珍，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微生物室主任，高级工程师，从事食品生物检验工作13年，起草修订了多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今天我们就请苏妙珍来为我们揭开黑木耳食物中毒的背后原因。
1: 苏老师，我今天来其实主要是因为最近发生了一起黑木耳食物中毒的事件，然后我专门带了一些疑似黑木耳中毒的问题样本，想要找您检测一下，看看它背后的致病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做一下实验，看看到底是什么物质导致食物中毒的吧。好，我们去做两个实验，一个是理化实验，一个是生物的实验。
2: 苏妙珍介绍，检测黑木耳食物中毒一般需要开展微生物和理化两个实验。理化实验旨在检测其中是否含有生物毒素，生物毒素是导致人体产生严重不适乃至中毒症状的原因，而微生物实验则是分离出致病菌，因为致病菌是导致产生特定生物毒素的源头。那么通过这两个实验，我们能不能揭开小羊中毒的真相呢？
1: 难，我们有一个黑木耳样品，现在想请你检测一下生物毒素。好的。根据国标，我们首先要对样品进行一个粉碎处理，让它充分的搅碎。啊，是的。粉碎完的样品，根据国家标准，需要称取一个 2.5 克的量来进行下一步的实验。苏妙珍的助手李楠首先取了
2: 2.5 克黑木耳样本，放入了离心管中，然后加入提取液。 通过超声提取、离心等步骤，再通过液相色谱分析，最终就能获得检测结果。那么，理化实验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引发食物中毒的毒素到底是什么呢？
1: 苏老师，我听说咱们实验结果出来了，那我们这个导致黑木耳中毒的致病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从样品里面查出了它含有米酵菌酸。 这是我们的离子色谱图，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峰，就是我们在这里检测到了有米酵菌酸的存在。那什么是米酵菌酸呀？米酵菌酸是一种细菌毒素。米酵菌酸是一种毒素，具有强烈的毒性，其耐热性强，对人体的多个器官造成损害，尤其对肝脏、脑和肾脏的危害较大。 该毒素基本无味，很难察觉。米酵菌酸常见于长期放置导致变质的发酵玉米面制品、其他变质淀粉类制品及变质鲜银耳中。
3: 它就是因为食用了含有米酵菌酸的黑木耳，所以才中毒的。
1: 嗯，从结果来看就是了。
2: 这个米酵菌酸的毒性有多强呢？它的毒性起码是砒霜的10倍以上。食用了被米酵菌酸污染的食物后，一般24小时内开始出现中毒症状，首先是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头晕无力，进一步发展到严重的肝功能损害、意识不清，甚至死亡。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特效解毒药物，一旦中毒，致死率高达40%以上。 那米酵菌酸究竟是从何而来呢？为何会存在于黑木耳当中呢？为了探寻米酵菌酸在此次黑木耳样本中的源头，苏妙珍又带我们启动了第二个实验——黑木耳的微生物检测。那么，这个实验可否找出孕育米酵菌酸毒素的神秘黑手呢？这个幕后黑手又究竟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要进去洁净室，我们要换一下衣服，因为里面是一个无菌的环境。
2: 我们为什么要在无菌的环境里面做这个实验呀？
1: 因为我们要避免把外界的细菌带到样品里面，造成一个样品的污染。
2: 人体表面和日常衣物上会附着丰富的微生物群落，一旦进入实验环境，这些微生物很可能会污染实验样本和器具。 从而破坏实验的无菌条件，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所以实验人员在进行这一步操作前都必须更换洁净服并消毒，从而营造良好的无菌环境，维持稳定的微生物培养条件，来减少

0: 取完样品以后，加入225毫升的增菌液。这个增菌液的作用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目标菌繁殖起来，达到一个能检出的数量。
1: 在实验过程中，苏妙珍讲到了要借助增菌液为目标菌营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来加以培养，促使其大量繁殖，从而便于对目标菌进行定性检测。那么苏妙珍心目中的目标菌究竟是什么？它能否通过科学的手段判断出可能的致病菌呢？
0: 现在我们样品进行完菌制操作以后，要拿到致病菌的培养箱里面进行一个增菌的操作。
2: 整个过程大概12天，我们能得到一个最终的检测结果。
1: 时间很快就到了12天后，接到苏妙珍的电话，编导第一时间赶到了实验室。那么实验结果究竟怎样？致使黑木耳引发食物中毒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呢？
0: 我们之前培养的平板已经培养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疑的菌落。
1: 苏妙珍小心翼翼地从培养箱中取出12天前放进去的培养平板，这些结果又能否进一步帮助我们推测出食物中毒的真相呢？
0: 首先看看这个紫色的 MPDA 平板，它上面长了一些草帽状的菌，
3: 这个可以更直观地去看到我们是否有那些可疑的菌。
0: 对，然后我们把那可疑的菌接到这个卵黄平板上面，可以看到它的菌上面有红彩现象，这也是我们目标菌的特征之一。
3: 彩虹的，
0: 对，就像彩虹那样一圈一圈的，对着光测一下可以看得见。
3: 哦，我看到了。那如果我们没有存在这种可疑菌的话，它会是什么样的？
0: 它就是没有那个红彩现象，那就不是我们的目标菌。
1: 在微生物实验的增菌培养完成后，样本里出现了苏妙珍心目中的目标菌。那么这是否说明实验取得了苏妙珍预期的效果？他已经可以初步判断出黑木耳中毒的元凶了。我们带着这份疑问来到了办公室，苏妙珍为我们揭开最终答案。
0: 我们这次在木耳样品里面找到了椰毒假单胞菌。
1: 椰毒假单胞菌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十分广泛，在土壤、水源等自然环境里都可能存在其身影。这种细菌会随着加工原料进入到食品当中，并且在适宜的条件下产生毒素米酵菌酸，从而致使食用者中毒，甚至造成死亡的严重后果。苏妙珍对我们带来的黑木耳食材样本做了两个实验，分别检测出了米酵菌酸和能产生米酵菌酸的椰毒假单胞菌，这从两方面证实了苏妙珍的猜想。小片中导致主人公中毒的元凶正是由椰毒假单胞菌产生的米酵菌酸。那么我们日常采购的黑木耳还能放心食用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编导前往广州当地的农贸市场，随机选购了若干不同品种的黑木耳，打算送到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去检查它们是否含有相关毒素。
3: 这个是吗？
4: 对，
3: 这哪儿产的呀？
4: 东北的。
1: 据了解，我国黑木耳的种植多依赖于自然环境和传统方法，规模较小且产量不稳定。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加，黑木耳种植逐渐走向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目前黑木耳种植主要集中在一些气候适宜、资源丰富的地区。在黑龙江省的上智市、东宁市等地，凭借着肥沃的黑土地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孕育出品质上乘的黑木耳，其产出的黑木耳以肉质厚实、口感鲜美而著称。
3: 咱这儿只有这一种黑木耳是吗？
4: 还有一种
3: 啊。这种啊？这种吗？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呀？
4: 这个肉厚。
3: 肉厚，就吃着好吃是吧？
4: 脆一点。
3: 那要不您两个都给我装一点吧，行吗？
4: 更装一点了。
3: 嗯。
5: 这里2.5块的一泡子4块钱。
3: 行。成，老板娘

0: 过去了。
1: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黑木耳食物中毒？消费者究竟要如何操作才能避免危险的发生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食用黑木耳。

0: 从市场采购完黑木耳之后，编导又在超市随机挑选了不同品种的黑木耳，随后将它们一并带回实验室，交给苏妙珍帮我们寻找答案。然而，最终的结果究竟会如何呢？
1: 苏老师，那我从市场上随机买的那些黑木耳，您检测之后的结果如何呢？
2: 哦，最终检测出来都是没有米酵菌酸的。
1: 哦，那说明我们市场上大部分的黑木耳其实是没有米酵菌酸的。
2: 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偶发事件，黑木耳本身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为它在晒干的过程中能有效的去除米酵菌酸，因为紫外线能破坏米酵菌酸，所以剩下有概率的不多。
0: 在广东省食品检验所的专家对我们从市场采购的黑木耳样本进行抽检后发现，这批黑木耳均未检出米酵菌酸这种毒素。但黑木耳食物中毒的危害不容小视。不过根据专家介绍，近几年来对当地的黑木耳的抽检中，针对米酵菌酸的检测实际检出率很低。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因黑木耳引发的食物中毒是一个偶发的低概率事件，消费者无需对黑木耳产生过度恐慌。专家们告诉我们的编导，目前市面上售卖的黑木耳基本上以干品的形式呈现，这是因为木耳的新鲜期相对较短，新鲜木耳采摘后若不及时处理，容易发生变质腐烂。另一方面，鲜木耳含有一定的天然毒素，若直接使用也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将新鲜木耳制成干品是一个标准的安全处理手段。通过阳光的照射，紫外线发挥了杀菌消毒的作用，能有效去除木耳中存在的有害微生物和毒素，同时抑制了细菌和霉菌的生长繁殖，这对引发食客中毒的米酵菌酸也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1: 苏老师，所有的易毒假单胞菌都会产生米酵菌酸吗？
2: 是的，但是木耳里面不一定有液毒假单胞菌。
1: 那像米酵菌酸它产生之后，其实我们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2: 是的，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0: 既然鲜木耳在晾晒制成干木耳的时候已经通过紫外线去掉了米酵菌酸，为什么后续在食用中还会产生呢？
2: 干木耳它的水分含量比较低，它里面的菌一般处于一个休眠状态，它就不会生长繁殖，也不会产毒。但是如果我们泡发以后，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它就有可能产生米酵菌酸，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黑木耳的泡发时间。
0: 专家郑重提醒，不排除有少量的黑木耳在种植过程中因受到环境影响而被污染，携带有椰毒假单胞菌。如果这些携带有椰毒假单胞菌的黑木耳一旦遇到适宜的条件，就会生成米酵菌酸这种毒素，这就是导致黑木耳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原因。专家提醒，从对近年中毒事件的调查发现，这种适宜椰毒假单胞菌大量滋生米酵菌酸的环境往往和黑木耳的泡发时间有关。那么黑木耳泡发时间的长短与米酵菌酸数量的多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消费者究竟要怎样把控泡发时长才能杜绝危险的发生？让我们走进实验室，一道探寻关键所在。

0: 苏老师，这个是我刚刚泡发好的木耳，我想看看，我们在里边加入椰毒假单胞菌，那泡发的时长对于椰毒假单胞菌产生乳胶甄酸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1: 好，那我们先做实验，我们取三份样品。
2: 苏妙珍将泡发的优质新鲜黑木耳均匀分成三份，每份中加入等量的椰毒假单胞菌，然后放置在30摄氏度的室温环境下，分别泡发6小时、24小时和48小时。
1: 这个图是我们根据上次的常温实验的数据制造的一个曲线图，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趋势的变化。
0: 哦，这个是时间，那这个呢？
1: 这个是米酵菌酸的含量。
0: 啊，我看这个6小时到24小时这之间骤增了。
1: 我们首先看这条常温的曲线。在前面6个小时以内，它是没怎么产生米酵菌酸的。那到了24小时以后，它的这个曲线就呈一个上升的趋势。然后到了48小时以后，它就更高了。所以在常温下面泡发黑木耳，它是有一定的概率产生米酵菌酸，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多。
2: 通过实验检测结果显示，常温泡发的时间越长，米酵菌酸的含量居然节节攀升，进而导致食物中毒的风险大幅飙升。正因如此，专家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务必尽量在6小时内完成泡发，而且要即泡即用。为了对米酵菌酸的繁殖状况加以测试，我们不单在常温环境下进行了泡发操作，还特意开展了冷藏泡发的实验。那么冷藏泡发所获取的实验数据与常温下的数据是否会存在差别呢？冷藏泡发究竟能否产生成效？它到底能不能有效地抑制米酵菌酸的生成？
0: 如果说很多市民他们通过冷藏的方法来泡发，这种方法是否有用呢？
1: 那我们再做一个实验，拿之前常温泡发的同一份黑木耳样本，加入椰毒假单胞菌，在低温下面储存6小时、24小时、48小时，看看它产不产生米酵菌酸。
0: 可以。
2: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会选择将泡发的黑木耳进行冷藏，低温的环境能够抑制细菌等微生物的生长，那么是否也能抑制米酵菌酸的产生呢？是否能成为我们防范米酵菌酸中毒的有效手段？它与常温泡发的实验结果是否会有区别呢？
0: 但我看冷藏它这个数据是一直没有变化的。
1: 是的，从数据看的话，冷藏的含量是比较稳定，都是成一条直线。冷藏条件下，椰毒假单胞菌就不怎么产生米酵菌酸了。
2: 令人惊喜的是，冷藏对米酵菌酸的产生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那如果样本里面本来就含有米酵菌酸，冷藏可以消除它吗？
1: 冷藏是消除不了的。你看这个，我们这次实验它的本底一直都有一点。
2: 冷藏对于米酵菌酸的产生仅仅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但是针对已然生成的米酵菌酸，冷藏却丝毫不起作用。要知道，一旦食物当中含有米酵菌酸，那就万万不可再食用了。而椰毒假单胞菌以及米酵菌酸，我们依靠肉眼全然无法辨别食物中是否存有。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认为高温对其有效，事实果真如此吗？
0: 苏老师，这个是含有米酵菌酸的黑木耳样本，我想试试我们高温处理的话能不能把它杀死。
1: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沸水里面煮一定时间，看看还含不含有米酵菌酸吧。
0: 好，
2: 取水并将其煮沸，随后加入含有米酵菌酸的木耳样本，开始计时，持续煮10分钟。
0: 时间到。
2: 苏妙珍将煮好的木耳进行取样，就在这时，编导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水的沸点最高只能达到100摄氏度，如果我们通过爆炒让温度再高点，这样会有效果吗？

经过水煮爆炒后的黑木耳到底能不能把里面的米酵菌酸给清除掉呢？

一次追求滋补的猎奇，却带来惨痛的教训；一场看似平常的小聚，却付出生命的代价。什么毒物如此凶险？实验现场下期播出，食用蟾蜍的致命风险。

0: 这是我们高温实验的一个结果图。
1: 这个差的稍微有点多，是因为
0: 可能是因为它溶解到水里面的关系。
2: 实验数据显示，水煮的黑木耳中米酵菌酸的含量反倒比爆炒的含量更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水煮就可以将米酵菌酸清除掉，而是因为在水煮的流程中有一部分的米酵菌酸溶解于水里。鉴于米酵菌酸的毒性胜过砒霜，所以在食用时依旧存在风险。
0: 可以看出它的含量也没怎么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高温处理并不能去除米酵菌酸，只要米酵菌酸产生了，这个食品我们就不要吃。
2: 为什么米酵菌酸如此顽固，连高温都拿它没办法呢？那是因为米酵菌酸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它的化学结构相当顽固，高温环境下也不容易被破坏分解。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食用黑木耳，避免黑木耳食物中毒呢？
3: 黑木耳中米酵菌酸中毒这个事件都是个偶发事件，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就从正规渠道购买黑木耳，一般从超市商店。平时我们买了干木耳放在家中的话，最好是在干燥的地方存放，就不要让它变潮湿，容易滋生椰毒假单胞菌。
2: 专家提醒我们，在泡发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泡发当餐食用的量，可以在低温泡发，也可以用热水快速泡发，就一定不要在常温下长时间泡发。泡发好的木耳就最好当天食用完毕，实在食用不完的话，要放在冰箱里面，最好不要隔夜储存。如果怀疑自己中毒了，要尽快催吐，减少毒素的吸收，及时就医。同时保存剩余的食物及呕吐物，以便医生明确诊断。若想在购买时挑到优质黑木耳，首先瞧外观，优质的黑木耳表面光滑细腻，接着闻气味，好的黑木耳散发着清新香气。同时一定要通过大型商超等正规的购买渠道选购黑木耳，只要我们按照专家的建议正确泡发黑木耳，是完全能够健康安全地享用营养丰富的黑木耳的。

0: 三餐四季，瓜果飘香，神奇育种技术让猕猴桃、南瓜等果菜口味进阶，
1: 不用嚼，入口即化的感觉，
0: 还成了致富果。它们如何进化？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硕果风味。

0: 现在啊，咱们呢一年四季想吃啥水果就有啥水果，比如说这个西瓜，小到跟栗子一般大，大到不可思议，而且还有方形的西瓜，您见过吗？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的这一位主角呢，也是进化的不可思议，走，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1: 日常生活中的蔬菜瓜果，还有我们未曾见过的样子吗？让我们到一个神奇的蔬菜世界去看看。在这个世界中，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蔬菜瓜果完成了自己的魔法变身，你还能认出它们是什么吗？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神奇植物，来自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处农业园区。像手捧花一样的辣椒，浑身

0: 跟长满刺的黄瓜，飞碟形状的南瓜，两米多长的丝瓜等。可是，农业科学家们给这些蔬菜施魔法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让蔬菜长成这样的形态？难道仅仅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吗？
1: 到底这个品种的潜力有多大？这样呢，通过这种超级蔬菜的栽培方法，我们可以最大条件的让它发挥出来。我们可以选育这方面的一些优质品种。你像就像过去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说我们过去水稻，大家水稻并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就是因为原来水稻产量非常低，一亩地就三四百斤，通过选育，现在都出现了达到一吨、2000斤的这种一亩地的这种产量，这都是育种的贡献，它能提高几倍，所以说这样呢，让我们能够吃饱，更好的能够吃饱饭，甚至生活呢更好。
0: 原来这里培育的超级蔬菜，并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小朋友的目光，普及植物学知识。这里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蔬菜育种基地，在这里进行的各种尝试，都是为了培育出更优良的品种。比如，最近园区的主角儿——超级南瓜，它的名字叫胖球。
2: 咱们亮个相吧，这个瓜。
3: 来，过来，过来。
2: 来，站上边提提的啊！
3: 那你俩先，对，你俩先坐着
4: 了。哦，哎呀，哦，大真不小啊！
2: 瓜王出山，来来来，比一下，看看这大小这啊！
3: 今天最大的啊！对，你今天后边都看不见你，
2: 我
3: 这个直接能挡住你了。这个，
2: 你看，杨仔站了站，你来，你从这儿来，你看看，你感觉一下，我露个头，把咱俩的你往这边。
3: 一米八的，
2: 咱俩都可以躲在这里边，藏这边。你就看这瓜有多快了。
3: 来，可以估一下大约有多重？
2: 就是把那个板儿先弄上来呗。
5: 估一下多重？
2: 啊？
5: 估一下多重？
2: 估一下，
3: 估一下有多重？
5: 用了这么多年了，你估个准？
3: 根据以往的经验，
2: 你先说。
6: 350。
2: 哎呀，你太轻了，你说的。我的话是390，还是我之前那个说的那个数据？
7: 400。
2: 我觉得是390吧。
7: 400到500之间。
2: 我觉得390啊，
7: 400斤，
5: 400到500差100，
8: 450差不多，
2: 450，
7: 对，
8: 450。
2: 这个你呢？
3: 400、410一差不多。
2: 说个准确的吧。
3: 410，
2: 还有更高的没？还有更高的没？
5: 461，
2: 461，就卖给你了，就卖给你了。
0: 瓜王的重量已经是普通南瓜的几十倍。为什么这里的瓜王能长得这么巨大呢？超级南瓜究竟是怎么种出来的呢？实验室里，田志忠正在甄选超级南瓜的种子。要想培育出超级南瓜，首先得找到超级种子。然而，寻找身世不凡种子的过程却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情。
2: 种子的话，首先你得选，我们选育嘛，首先你得选对，选错的话，你整个这一年可能就废了。
0: 仅凭肉眼观察，很难看出南瓜种子之间的区别。在收获之前，也无法预知南瓜的大小。那如何判断哪颗种子才能最终长出超级南瓜呢？
2: 这个我们都有记录，每一颗瓜，每一粒种子可能全部都有编号，从那边最后去再挑。这首先就是选
0: 普通南瓜的选种，一般是选取上一年品质最好的南瓜种子作为来年种植的种子。
3: 这个还大了，
0: 而超级南瓜的选种其实是不断试错和时间积累的结果。这次瓜王种子的选育用去了田志忠他们5年的时间。
1: 有这个巨型南瓜潜力的这个种子，我们也要一代一代的进一步这个鉴定，鉴定完之后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个筛选，它稳定之后进一步的这个培养。
0: 那么巨型南瓜的诞生还需要经历哪些培育呢？科研人员正在培育一种巨型南瓜，在精心挑选出优良种子后，他们需要给一株脱颖而出的南瓜苗寻找一块好地方。而接下来特殊的栽培技术将是决定超级南瓜与众不同的另一关键因素。
1: 挖一个就是挺大面积的一个坑，然后里面给它填足各种的肥料，包括这种有机肥还有化学肥料都要进行给它填充进去，然后才能进行栽这棵苗子。

0: 为大南瓜打造了舒适的定居地以后，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相反，从此以后，科研人员为了照料它，会更加忙碌。
1: 栽培管理上必须得细心，必须得细，每一天你都要来看，它的变化非常的大。
0: 这是因为超级南瓜有一个特点，在渐渐生长的过程中，它会离开舒适的定居地，跑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开花结果。最远的可以跑出8米以外。
1: 咱们这个大南瓜呀，它是首先是一个爬藤的，它这个味儿本身就很强。另外，如果你就在它近基部就开始结瓜的话，它就没有足够的这个叶片。这个叶片是来干嘛的？就像人吃饭一样，就是嘴，嘴越多呢，吃的东西越多。如果你叶片少了，吸收不到足够的阳光，那合成不了那么多的能量，大南瓜就不可能大。
0: 超级南瓜的秧和叶片虽然自己能跑出很远，但是也不能够由着自己的性子随意跑。田志忠必须像管教孩子一样，不断地去修正它。
1: 爬也不能随便爬，就像人上了跑道一样，你总得有条线，它有个规划。我们要有一些措施，一个呢是把这个瓜秧呀要去摆正。为什么呢？它这个瓜的头起啊，末端啊，它长得一般都是弯曲的。你要自己啊，天天过来要看一下，把它摆正了，沿着你这个棚的方向，让它直直的往前走。摆在那儿呢，它还会往回缩，怎么办？我们呀，用铁锹压铁锹土，把它压住。
0: 年轻的农业科研人员经过6个月的努力，他们一共种植出了5颗超级南瓜，重量都在150千克以上。其中，瓜王的成绩最好。瓜王到底有多重呢？能打破往年的记录吗？
2: 这个麻烦
1: 了，这要不试试一个人抱起来抱起来，
3: 抬下抬，
4: 你俩先抬点，你俩抬先抬动吧，
5: 不行，
6: 你把腰闪了，
5: 闪腰，再加一个人，
1: 这来三个人试试，
7: 一、二、三，
3: 哎，哎呀，
5: 闪了，
1: 我腰
3: 动了，有点动了，
1: 无聊，有一点点是吧？
5: 三个人，
1: 我估计3-5个人都够呛，围绕一圈咱们试试，
3: 来，
1: 围
3: 一圈，来，
4: 5个人，
1: 那注意抖住，慢慢往那退啊。
0: 5年时间育种筛选，几个月时间培育生长，今天终于到了收获瓜王的时刻。
1: 先把瓜给割一下，
5: 先把瓜给割一下，
6: 把脐带解断。
3: 来，
1: 杨仔上。
5: 来，
1: 把这边先抬一下，演示一下子。
3: 抬一下嘛，
1: 围一圈人看看，这几个人？
6: 6个。
1: 先数人头啊，1、2、3、4、5、6，是吧？
3: 啊，来，
4: 先齐齐试试，慢慢
1: 的。1、2、3，哎，又好。6个人能起来，一个人抬多少斤？
5: 15、16，
8: 太重了，多少斤？
1: 再。
0: 瓜王到底有多重呢？谜底即将揭晓。
1: 二。
4: 哎呀，有重量！
1: 太早了，你们来，小崔你们过来，
3: 过来，
1: 崔哥，把车推一下，
3: 老大，
1: 推一下车，别挨住那个杆儿就行。
3: 哎，你们注意脚，李想注意脚啊，
4: 行了。哎，能行。
0: 采摘后的瓜王在大家的簇拥下进入了称重环节。
1: 来，
0: 辛苦一年。田志忠和团队伙伴们充满了期待。
9: 所有的东西加，
1: 有人往那边了吧？
10: 不要乱动啊！
3: 不要乱动，这就行。
1: 530斤，265千克，
5: 毛重。
1: 那我现在计算一下这个瓜王到底有多重啊？刚才连皮带瓜呢是265.00千克，那我们减去这个皮的重量是20.60的这个。重量20.60，得出是244.4千克。
6: 千克。
1: 那我们为了说个方便啊，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说斤，我们乘个2， 哇，王的重量产生了
2: 88.8，
1: 它的重量就是488.8斤。
6: 好，好，快进入
9: 中国最重的瓜。
6: 通过这种超级蔬菜啊，就是我们充分的放大这个品种的潜力。这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品种和我们的技术手段，就是我们在这对我们的育种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这颗超级南瓜重达244.4千克，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科研人员成功培育出了重达400多斤的超级南瓜，它吃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硕果风味。

0: 为了给大家验证超级南瓜的可食用性，田志忠和苏博士决定亲自上场，拿一个大南瓜来做实验。瓜王只有一个，他们舍不得切开，于是选择另外一个超过50千克的南瓜来验证。
1: 周师傅来了，大南瓜，见光了。

0: 口感非常的这个软，
1: 嗯，
0: 有一种不用嚼入口即化的感觉。但我觉得比较适合老人，可能再加一点蜂蜜什么的，味道会更好。嗯，它就是现在味道比较单一一些，糖度可能稍微差一点。
2: 你觉得就是让它口感更好啊？
1: 对，让它这个糖度更坚硬，
2: 对，适合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的口感。
3: 除了可以吃之外，实际上超级南瓜因为让人惊叹的外观，还有着很高的观赏性。它已经在农民丰收节、农业嘉年华等各种场合亮相，向人们展示了农业科技的力量。超级蔬菜向我们展示了植物的巨大潜力。科研工作者正在

0: 继续寻找隐藏在植物中的生长奥秘。这样的努力将会更加丰富我们的餐桌，也会给未来农业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1: 要说这蔬菜的进化程度，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看完了蔬菜，咱们接下来去水果摊转一转，那里呀也是好不热闹啊。说起这个水果，有一种水果那吃起来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就是猕猴桃。猕猴桃气质这一块绝对拿捏得死死的，刚刚买到家里的时候，往往啊硬得跟土豆一样，说搁两天再吃吧，一不小心就搁皱巴了，而且还流汤了。所以要想吃到心仪的猕猴桃，那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接下来我们就跟专家一起去挑选吧。
0: 猕猴桃原产于中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有诸名。意思是说，猕猴桃的形状像梨，颜色像桃，并且是猕猴喜欢吃的食物，所以被称为猕猴桃。19世纪初，猕猴桃被引入新西兰，因为猕猴桃毛茸茸的外形与新西兰的国鸟 Kiwi Bird 极为相似，因此新西兰人将猕猴桃命名为 Kiwi Fruit， 翻译成中文就是奇异果了。
2: 您知道这是什么果子吗？
3: 这个挺像那个冬枣的，我觉得。
0: 这是一种外形酷似枣一样的植物，为什么会出现在猕猴桃园里呢？
4: 它就叫软枣猕猴桃，啊，是猕猴桃属植物中的一个种类。它这个是皮还可以吃，它不仅没有毛，它皮是可以吃的。
2: 真的吗？我们尝一下。
4: 可以尝，可以尝，可以尝尝。
2: 好甜啊，它那个口感就有点像果冻一样，然后一吸感觉就能吸走。
4: 对对对。
2: 那这种呢？像这种也是猕猴桃？
4: 这种也是的呀，这个是另外一种，这个是毛花猕猴桃。啊，对，这是猕猴桃属植物里面这个南方地区分布的一个种网脉猕猴桃，它这个果子比较小。你看我这个桌面上看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我们园里所有的全部摆过来的话，那是千差万别的。
0: 我国的猕猴桃的种质资源非常丰富，光野生种就有52个种，其中有40几个种是我国特有。不同的猕猴桃口感也不相同，目前市场上销售大部分风味都是甜或酸甜适宜的。除了国外的猕猴桃之外，还有本土的猕猴桃品种。面对如此多的品种，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出心仪的猕猴桃呢？
5: 我们拿几个果子挑看一下哈。然后我们一般挑这种果型比较端正的哈，然后这有一些表面上看到没有伤疤的，但是这种是由于这个叶片都刮到上面去引起的风斑，这个不影响食用，只是说外观没那么好看而已。然后最好就是挑那种按轻轻的按一下，就是说没有那种局部软化呀，然后凹陷的，一般都是比较好一点的果子，可以这样挑。
2: 那您看我选的这个果子是不是还可以？
5: 你选的这个果子还可以哈。果形啊，颜色啊，都还可以。
2: 给大家看一看。然后捏起来也是。
5: 有一对对，有一点手感。但我们经常说有一点软软的感觉就可以吃了。
2: 我能尝一个吗？
5: 可以可以，我也尝一个哈。哇，这个也是不错。是不是？
2: 而且它的口感很细腻。
5: 汁液也很丰富，主要是甜度很高。
0: 当我们挑选猕猴桃时，常会发现进口的奇异果往往在购买时已经成熟，可以直接食用。相比之下，国产猕猴桃往往在较硬的状态下就上市销售。是什么原因导致国产和进口猕猴桃在上市销售时成熟状态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4: 猕猴桃是需要后熟的，就是到了生理成熟期就要采，采下来之后放这个常温下或者是放了低温下，它都会慢慢的后熟，它自己会转化，就是淀粉会转化为糖，就好吃，就

就到变软了以后吃就很好吃。无论是进口的奇异果还是国产的猕猴桃，它们都属于后熟水果，需要在采摘后经历一个成熟过程才能达到最佳食用状态。进口奇异果之所以在购买时已经成熟可食，是因为它们在销售前经过了精心的后熟处理，食用期也更长，能够在成熟后 保持较长时间的新鲜状态。相比之下，国产猕猴桃的后熟期较短，一旦变软，食用期限就非常短，这导致经销商为了避免水果腐烂的风险，通常选择在果实较硬时就上市销售。如果选择国产猕猴桃，消费者可能会面临酸的口感和较短食用期限的风险，而进口奇异果虽然口感更佳， 但价格往往较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改良国产猕猴桃口感，延长其食用时间是关键的一步。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新的育种技术，不断改良猕猴桃品种，他们培育出了哪些新型猕猴桃品种呢？我们该去哪里寻找答案呢？

0: 通过层层选拔的优秀猕猴桃口味如何？科研人员为何要培育新型猕猴桃？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硕果风味。
1: 这些猕猴桃其实它们是各式各样的，大部分都来自于野外，但是这些果实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武汉猕猴桃种子资源谱。
2: 种子资源谱是什么呀？
1: 种子资源谱其实通俗的说，我们就是把各式各样的不同种类的猕猴桃都收集起来，保护在一个地方，保护的同时进一步做一些开发和研究。
2: 那为什么要保护这么多猕猴桃种子？
1: 一个呢，就是说为了这个多样性，就是说后代的多样性更好的话，就方便我们培育一些好的东西出来。第二个的话，就是作为一些这个增加这个育种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有一些物种它的产量可能很低，然后不好吃，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一些抗性好的、产量高的、好吃的进行杂交，培育更好的、奇特的一些东西出来。
2: 就等于是把两种的优势可以
1: 对，我们经常说的叫这个优良性状聚合，就是多种性状聚合在一起，是这样的。
0: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持续开展猕猴桃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利用工作，建成了全世界猕猴桃遗传多样性程度最高、基因型最丰富的种质资源谱。通过综合运用传统育种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可以不断培育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品种。猕猴桃的风味、营养、耐蛀性等多个指标检测综合后，优良的品系才会进入品种审定淘汰赛，最终成为消费者青睐的猕猴桃新品种。因此，科研人员研发出了能满足这些多种需求的新型猕猴桃。这种更全能型的新品种表现如何？
3: 它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品种，叫金美，刚刚选育出来的，它这个口感非常甜，成熟期特别早，搁这上面大的都被采了，剩下的就是丁小伙子了，你采个试一下嘛。它这个的话就是要后熟，像如果再常温一下的话，大概10天15天左右就熟了。正好我们有前几天采的，要不你尝尝？
4: 好，
3: 看一下，你可以从中把它掰成两半。
4: 哎，这个摸上去就比这个确实要软很多。
3: 对，软很多。
4: 尝一尝，尝一口，
3: 是不是口感很可以？
4: 特别甜，
3: 是吧？
0: 新品种金美猕猴桃，以其优良的口感、出色的耐病性以及较长的货架期脱颖而出。这种猕猴桃不仅在成熟后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新鲜感，而且即使在软化后也能在常温条件下保存10天。

0: 这使得它能够作为即食猕猴桃供应市场。坚美猕猴桃的这些特性使其与奇异果相媲美，那它能否被大众接受？消费者对它又有怎样的评价呢？猕猴桃新品能否满足市场需求？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硕果风味，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的科研人员成功培育出了美味又抗病的新型猕猴桃，他们的市场表现如何呢？
1: 这个新型的猕猴桃全程的经脉是非常好管理，又好种植，产量又高，又甜，销售也好，也可以给我们的果农增加那种收入，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2: 以前的猕猴桃是比较酸一点，现在的猕猴桃是感觉口感好，比较甜一点。我是一过来买一点吧，比较好吃。
3: 为什么大家都会选择这个本地猕猴桃呢？
4: 因为口感好啊，口感好，质量也比那个进口的也不会差，而且价钱优惠些了。
0: 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成功攻破育种技术、病虫害等问题，最终培育出47个猕猴桃新品种，其中10个左右的新品种适合做成即食供应猕猴桃，其中坚美东红品种综合表现尤为突出，已经开始上市进行销售，且价格便宜。猕猴桃是一种适合在山区、丘陵地区种植的农作物，而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开发的新型猕猴桃，在全国已经有20多个县市示范栽培。它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为偏远山区的一些农民带来了一条新的致富的道路。猕猴桃的栽培的技术和品种辐射的区域更是达到了300万亩，实现了在南非、欧洲多个国家种植销售，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异彩。不久的将来，实验室培育出来的各种猕猴桃新品种就会走上我们的餐桌。

0: 水下碧螺春和香嫩的昂刺鱼组合，味道究竟有多鲜？
1: 你把他妈妈都踩死了。
0: 当莲藕遇上生蚝、猪脚，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0: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3: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藏身水中的蔬菜，如何成就美味佳肴。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鲜是中国人对于味道特有的共鸣，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美味的极致追求。人们常说天下之鲜不过于羊，然而也有一些可以媲美肉鲜的至宝，它们生长在湖水中，藏身在淤泥下，一年中它们并不是时刻都有，而是要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法获取，才能品尝到它们的鲜甜。这水下碧螺春之称的纯菜和昂刺鱼搭配，味道究竟有多鲜？
2: 你把它挖了都才吃。

0: 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你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
1: 这条比较长，
2: 看似普通的莲藕在台山人的餐桌上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1: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2: 清甜的菱角需要怎样高难度的采摘？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3: 好吃吧？
1: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本期味道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藏匿在水中的至鲜美味。

0: 山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因为紧邻太湖，丰富的水资源让东山人的餐桌上从来不缺鲜的滋味。听说这里藏着一种本身无味的水生蔬菜，与其他食材的搭配，它的鲜味能瞬间提升。这种水生蔬菜必须通过极限采摘的方式才能获得，想要见到它的真面目，就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物。叶玉泉，80后海归，他就是我们东山寻鲜之旅的引路人。他说我们要找的食材有个别致的称号，叫做水下碧螺春。渔船在狭长的水道里穿梭，茶树和枇杷树在水岸两旁身姿摇曳。进入宽阔水域后，出现了这样一群用极其特殊的姿势漂游在水面上的人。
1: 他们现在这个采的是这个所谓的水下碧螺春是吗？
2: 是啊，你看那姿势。
1: 对啊，这个姿势看起来也真是挺辛苦的哈，一直这样就得趴着。
2: 这是我们这边采这些东西的一个标准姿势。
0: 水下碧螺春究竟是什么金贵食材，竟然要趴在盆子里采摘？此刻小叶找来了李大姐，请她带味道调查员下水体验一番。
3: 别怕，别怕，我给你挡住，你别怕啊！
1: 我不怕。
3: 好嘞，
1: 好，
3: 好嘞。
1: 然后趴着，你看这样又专门一个。
3: 我放你走了啊！
1: 哎，大姐就来，我就放我走了是吗？我趴着了。
3: 别怕，别怕，别怕。
1: 我趴下去是吗？
3: 对，趴下去。
1: 太逗了，我觉得这跟小孩学游泳似的，你知道吗？
3: 趴下去，两个手放在水里滑。
0: 趴在盆里进行采摘，对味道调查员来说绝对是迄今为止难度系数最高的挑战之一。身体全靠一块木板支撑，朝哪里行进全部听从双手指挥，就看味道调查员没完没了地在水塘里瞎打转，简直就有一种迷失在汪洋大海中等待救援的感觉。
1: 大姐，哪个是水下碧螺春？
3: 那是这个。那
1: 个啊，就跟你这里头这个是一样的，是不是？
3: 对，你看，对、
1: 啊。哇，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外面有一层像胶质一样的东西，透明的，好漂亮啊！这个，
3: 它叫纯菜。
1: 纯菜就是草字头一个纯，那个纯是吗？
3: 对。啊，
1: 这就是纯菜，就是还真的像就是水里的茶叶碧螺春呢。
3: 对
0: 啊。纯菜，江南地区的水生蔬菜，这种天生娇贵的植物。对于水质和泥土的要求近乎苛刻，这片生态良好的水域是纯菜得以旺盛生长的天堂。
1: 它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呢？
3: 它一般长在水底下，那个就是那个叶子的下面。
1: 叶子的下面啊，
3: 你看这里，这些都是。
1: 啊、你看，那采的时候要注意怎么采法？
3: 手背朝上。
1: 手背朝上。
3: 对。啊，
1: 这样。
3: 把那个大拇指插住那个、那个纯菜。它掐住了，下面有个小的节子，你看到没有？
1: 节子，
3: 摸到那个节子就把它掐断。
1: 掐断。
3: 嗯，对。
1: 哎，你把吗？
3: 你把他的妈妈都抬起

0: 你把他妈妈都踩起来了。
1: 我把他妈妈，
0: 这是他妈妈。
1: 哪个是他妈妈？
0: 这是他的妈妈。哦，你看，
1: 他妈妈是不能踩的是吗？
0: 那他妈妈老了，不能吃了。
2: 原来采纯菜的所有技巧跟采茶叶是一样的，只能采摘一芽一叶，因为那是最嫩的地方。难怪这里的人会把纯菜叫做水下碧螺春。可是就这么一个小芽，它究竟是珍贵在哪儿呢？秘密其实就藏在纯菜的嫩茎和叶子背面，这两个地方满满都是胶质蛋白和氨基酸，并且还含有丰富的锌。
1: 大姐，像你们这么采的话，一天得趴在这儿多久呢？
0: 因为大概八个小时左右吧。
1: 趴着八个小时啊？
0: 咱那个采纯菜的阿姨们啊，嗯，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活太累了，年纪轻的不愿学。哦，
1: 不愿意来干这个，也是。你说
0: 因为那个就是现在那个水问题的时候，那个水有的时候会冻的，
1: 会冻的，
0: 有的肿。那个在夏天的时候，那个太阳底下，那个从头晒到脚，你看这样趴着，
1: 对，
0: 那个太阳一点也落不掉。
1: 是，
0: 所以这是年纪轻的了嘛，他们不愿意学了。
1: 其实我现在在水下才就也就十几二十几分钟，但是我觉得我的手已经僵了，而且我想那个手长期泡在里面，大姐又能看看你的手吗？我的天哪，
0: 那时候你看现在什么样子了？哎呀，
1: 真的是
0: 像个大红萝卜了。
1: 这袖子稍微往上去一点，哇，很明显的就是晒呀，出来这个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觉得您能采到几岁？
0: 我觉得我让我说你给我采到七十岁吧，我
1: 采到七十岁啊。
2: 整整趴在盆里八小时的采摘，简直就是对体力的极限挑战。大姐们用信念做最后的坚守。
1: 外面看着没什么，在里面其实你看我这全是水了，手全都湿了。但是我只是在里面这么一小会儿啊，就是也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但是大姐每天从早到晚得八个小时。
3: 你知道每天他们几点钟开始采摘纯菜吗？
1: 几点？
3: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了。
1: 天，真的是
3: 看你这么辛苦，我犒劳一下你。今天你采的纯菜，这是等会儿我烧一个美味的纯菜汤。
1: 这明明是我犒劳你，这是我采的纯菜吗？
2: 刚刚出水的纯菜鲜嫩无比，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这个时节最新鲜的味道，小叶决定露两手。
4: 那么你看它透明的那个胶质，这是营养最多的地方。
1: 对，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哈。
2: 纯菜焯水杀青，颜色逐渐由深绿变成青绿，而纯菜晶莹剔透的胶质也绝对不会被高温溶解，那种滑溜溜的质感可以从采摘的指尖保留到入口的瞬间。
4: 纯菜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主要以烧汤为主。那么烧汤的话，它以高汤是最好的。
2: 无味使其入，有味使其出，纯菜和昂刺鱼的组合把这样的烹饪哲学诠释得淋漓尽致。
1: 等于把鱼里面的那个鲜味都吸收进来了，
4: 是吧？
1: 但是呢，这个纯菜本身那种清香又没有失掉，最可爱的一点还是它那个特别 Q 的那种滑滑腻腻的口感，溜溜的，你知道吗？配上这个鱼的鲜味，简直绝了。哎，其实像做这个纯菜的话，现在咱们东山还多吗？
4: 现在整个东山就我们一家在做加工包装纯菜这个生意嘛。哦，
1: 为什么只有一家？
4: 就是因为它采摘很辛苦，而且又要很多人力去管理，那么慢慢的纯菜的资源又越来越少，现在就剩下我们一家了。
2: 水塘里，大姐们终于结束了一天的采摘，辛苦没有白费，每个人都满载而归。辛劳两代东山人在辛勤劳作中，让太湖纯菜这一口鲜得以延续。

秋天是广东省台山市海晏镇莲藕收获的季节，这个时候来自五湖四海的挖藕人都会聚集在海晏镇，劳作、生存和食物把这群人联系在了一起。

0: 起来挖我挺难的，我得深呼吸一下再下去。
1: 蒋玉环和丈夫何善军从老家湖南来到海晏镇，从普通的挖藕工作开始做起。为了家人能有个好生活，他们辛苦劳作，努力打拼。如今的他们在海晏镇承包了上千亩藕田，成了当地有名的种藕大户。
0: 那个大姐姐怎么挖呀？
2: 用手挖，来撒点冰。
0: 我怎么知道这有藕呢？
2: 用手摸一下那只莲藕啊，
0: 摸一下
2: 那个苗，摸下去有莲藕的。
0: 什么是藕的苗呀？是先用脚踩吗？
2: 你那个手不够长的话，可以用脚踩，踩到了，然后你就用那只手下去摸。
0: 哎，我脚好像踩到了。什么呀？
2: 我断了。
0: 我一直以为它是莲藕，我掏了个大泥巴上。
1: 莲藕躲藏在藕田下面深深的淤泥中，要想得到它可一点儿都不容易。
2: 它在这个这里，你摸到这边越来越小，你就从这根根这里掐断，然后这边就是长了的、你就顺着这条藕，打比方这条藕是这样的，然后你就顺着这条藕这样挖，然后挖挖挖，就把那个泥抛开，然后就把这条藕慢慢的抽出来，把松了过后就把它抽出来。
0: 等一下，怎么藕那么短啊？
2: 这个是枝苗来的。
0: 哦，这不是它的主，
2: 不是它的主苗。枝苗，主的话踩在下面那一条，
0: 主的话还在下面。
2: 对。
1: 经验丰富的挖藕人不会乱挖，先判断准确有藕的地方才会动手。同时挖藕要有耐心，用手慢慢摸，先确定好淤泥下整段莲藕的走势和长度，然后逐段清除淤泥，最终才可能成功取出完整的一段莲藕。
0: 你当时一开始种这个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卖得这么好？
2: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的藕也会能销售到国外去啦、美国人也吃到我种出来的莲藕啊。那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0: 所以所有辛苦都值得。
2: 但是伤情苦大常见，能吃苦就能成功，付出呢总会有收获的。
1: 味道调查员在藕塘中干了一个多小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几根莲藕，就已经感觉腰酸腿疼，汗流浃背了。而像蒋大姐这样的挖藕人，要在丰收的季节里头顶烈日，身体泡在泥水中连续工作数小时以上，才能获得这些淤泥中的美味。在台山当地，莲藕通常的做法就是煲汤，然而在蒋大姐这里却拿它和生蚝搭配，这两种鲜美味道的食材又将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
3: 哇，好多好多好多，原来生蚝是这么翘的，我第一次见。我能试试吗？
4: 可以啊。
3: 我能试试，我找一下。哦，这个好小啊，生蚝宝宝。然后看一下，我翘这个好小啊。
4: 那咱们这个取完之后，这些要把它掰下来还是？
5: 把它掰下来，等一下从洗干净，清理一下。
3: 台山的生蚝，你看多肥美啊，一看就很顺滑入口。
4: 对，
3: 这好了吗，蒋大姐？
5: 可以了。
3: 行，那咱们就开始做菜了。
1: 爆炒后的猪脚加入藕段和冷水，大火炖煮一个小时。等到猪肉软嫩，藕的清香和猪脚的醇香相互交融，才到了生蚝登场的时刻。
3: 走，哎，哇，大姐姐是不是好了？可以加生蚝了。平常我们都是什么黄豆猪脚啊，什么莲藕猪脚，咱们这怎么还加生蚝了？
5: 加生蚝它提鲜的，很好吃的。加进去那个口味不一样嘛，
3: 应该跟传统的那种味道不一样。
5: 对。
3: 哦，可以出锅了。
5: 生蚝焖猪脚焖莲藕，香喷喷的一道菜出锅了。

0: 哦，好香。
1: 蒋大姐说，水塘中的莲浑身是宝，不仅莲藕、莲子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用来烹饪。
0: 大荷叶，直接把鸡放进去吗？
2: 对，放进去，
0: 调下味。哎，放点油。那需要腌多久啊？
2: 先腌一下就可以了。
0: 那选这个荷叶有什么讲究吗？
2: 要那个老一点，太嫩了，因为它碰一碰就会烂嘛，那个叶子、哦、就稍微老一点点了。
0: 所以咱们用的就是比较老一点的荷叶，这个啊、哦嗯。
2: 对。
1: 荷叶蒸鸡的制作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自然的味道。经过40多分钟的漫长等待，荷叶变软，鸡肉的香气与荷叶的清香混合后飘散到空中，就到了出锅的时刻。
0: 鸡蒸好了，我打开放下。哇，哇，这是荷叶大盘鸡的感觉，
2: 香喷喷的。
0: 对，来，这样就好了，是可以出锅了。了嗯。
1: 对于辛苦得来的食材，只有倾尽心力让它变得好吃，才不辜负这份收获。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处理与烹饪，我们的全藕宴也正式拉开序幕。
0: 经过了一天的劳动，又到了品尝劳动成果的时刻了，非常的激动，因为一整桌都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全藕宴，有这个莲藕猪骨汤，有这个莲藕田园小炒，还有用荷叶做的荷叶蒸鸡，还有这个是当地的特色菜，
2: 尝一下，
0: 尝一下，尝，来来来，谢谢大哥大姐今天的招待。我觉得劳动人民真的非常聪明，就是他们会就地取材荷叶呀、竹筒呀、还有菠萝呀、椰子啊，拿来做容器，可以让食物更加具有大自然的风味。
1: 年年岁岁，丰收的喜悦犹如生活的蜂蜜，滋润着一年的辛苦劳作，驱除着身体的疲惫与劳累。越是辛苦劳累的付出，就越会获得丰富和甘甜的回报。深深的淤泥中埋藏着不仅仅是可口的莲藕，还蕴含着蒋大姐一家和众多藕农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希冀。

0: 在江苏省泰州市也有一个大姐采摘团，他们正忙着将另一种水生蔬菜请上餐桌。这种水生蔬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找到了采摘团中的一位大姐宋玉凤。
1: 海菱角，
2: 对，我们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采菱角的地方去。
1: 好好，
2: 一起过去。
1: 好的。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传来阵阵笑声，灵塘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被一个洗澡盆打破了。宋玉凤大姐说，想要采菱角必须先征服这个大盆。
3: 大姐们好。
1: 这个盆比我想的要大一点哈，采当中是吧？
2: 可以上那里采个中间，
1: 中间啊，
2: 采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1: 冷冷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2: 蹲下好，
1: 就这样是吧？
2: 就这样，
1: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2: 可以，
1: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2: 挺好。
1: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吗？
2: 要胆大，
1: 不能害怕掉下去。对，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4: 好，那你跟着我们后面走，
1: 我跟着您走啊。
0: 菱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有盆翻人落水的危险。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边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得眼睛特别的锋利啊，去找到，
2: 去找菱。你看，我现在就找到菱盆上面有菱，
1: 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
2: 把它托起来，
1: 菱盘托起来，
2: 右手去采摘，然后
1: 剩下的这个菱盘就扔下去了，
2: 还把它扔到水里面，它继续生长，
1: 它还会继续生长
2: 啊，对，
1: 所以其实不会破坏哈。
2: 对，
0: 菱角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

0: 因为躲藏在灵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灵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
1: 我试试啊，
2: 好。
1: 哇，哎，这个有好多哎，
3: 这上面有好多了。
1: 但是这个你看它这个大小不太均匀哈，
3: 把大的先摘下来。
1: 好，
3: 像这个小的呢，就让它留在上面，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再摘它。
1: 这大概过多久还能再长？
3: 过一个星期吧，它就长大了。
1: 就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3: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生吃要
1: 挑
3: 扔的。这个哎，这个就可以。
1: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
3: 对对对，好吃吧？
1: 哦，这个味道真的觉得就是很清甜啊，很水润的感觉。
3: 对对对，
1: 大姐们，你们今天在这采了多久了呀？
4: 早上三点钟。
1: 早上三点钟啊？大姐，您从几岁开始，从多大开始采灵角的？
4: 上学就给自己了。
1: 十岁，十岁开始就开始采了。
4: 几岁入了？
1: 我猜您啊，嗯，您就五十。
4: 五十干啊？五十再加子。
1: 五十再加二十，
4: 对了，
1: 七十了。嗯。
0: 跟阿姨们的沟通基本靠后，采灵的辛苦常人难以体会，在盆里待了一会儿就已经双腿发麻，让人坐立不安。可是再看这些年过半百的阿姨，不慌不忙地仔细寻找着藏在水下的灵角，这种无法代替的人工劳作，如果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扎根于心的家乡味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灵角烹制出怎样的美味呢？
3: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一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1: 头汤，
3: 哎，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1: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3: 哎，用虾做的。嗯，然后把它剥开，取出来这个肉，嗯，把它剁开，剁成那个肉泥。
0: 应季的湖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湖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1: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3: 从这个菱的上面，
1: 上面这块，
3: 哎，这
1: 抠一下，
3: 一抠一下，然后从这开始转。
1: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3: 剥开，
1: 然后
3: 还从这下去，
1: 从这下去，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
0: 剥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剥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有着清热健脾的功效，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此时味道调查员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派上了用场，帮宋玉凤大姐分担了剁虾泥的工作。
1: 这个要剁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3: 越细越好。
1: 越细越好，
3: 对对对，
1: 剁成蓉的那种
3: 状态，对对对，
1: 是吗？
3: 对。
1: 你们平时这个在家也这么做吗？
3: 对呀，做出来吧，其实麻烦是挺麻烦，但是对家人的一片心意。
1: 一片心意哈，不一样，吃起来，
3: 对
1: 不对？
3: 哎，差不多了，
1: 这就可以了，是吗？
3: 可以了，可以了。
1: 你看，真的是特别细了哈，而且就是你一摸，它这个粘性都出来了，都是拉丝儿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3: 对，
1: 这就可以了吗？
3: 哎，就可以，
1: 就可以做虾球了，是吧？
3: 对对。
1: 好。
0: 在剁好的虾泥中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直到上劲儿后再放入盐入味，蛋清增加嫩滑的口感。就当我们认为虾球可以入锅汆水，头汤分分钟出锅的时候，被宋玉凤大姐叫停了。
3: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1: 啊，炸一下，
3: 对对对，
1: 那这跟其他地方做丸子不太一样啊，
3: 不一样。
1: 这个下丸子，这个油温有没有什么讲究？大概是多少成热？
3: 三成热就可以了。高了，它皮脆的，
1: 里面不熟。
3: 低了，它会裂开。
1: 裂开？
3: 对对对。
1: 哦，所以这个很讲究。
3: 这个很讲究的。
1: 然后就直接下去炸了。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3: 浮起来就行了，
1: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3: 对对。用手这样，大拇指从这。
1: 这样是吧？
3: 对了，
1: 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3: 对对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
0: 软软的虾球在油锅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当一个个虾球飘起来就可以捞出备用。宋玉凤大姐制作的头汤尤为讲究，以熬好的鱼汤作为底汤，然后下入炸好的虾球，沸腾后再加入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胡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
3: 哦，是不是粉粉的？
1: 嗯，
3: 甜甜的，
1: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一道头汤在宋玉凤大姐四世同堂的厨房心手相传，让水乡古镇的家乡味生生不息，即使游走千里，回家进门后的这口汤让思乡的嘴和心团圆相聚。

纯菜、莲藕、菱角，人们对鲜味的追求乐此不疲。小叶用现代化的方式种植和保鲜纯菜，太湖深处的故乡鲜味是鼓舞他的不竭动力。台山市海晏镇的莲藕又到了收获的时节，挖藕人们顶着烈日辛劳采挖，希望将这些美味早日送往全国各地的餐桌。宋玉凤大姐身体力行，继续用传统的方式采摘菱角，这些水生蔬菜在水的滋养下鲜嫩无比，带给人们最极致的味蕾享受。这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又是人们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一个持续了3000多年的史前部落，留下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3集。

2017年7月24日，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老馆长李昌涛又一次来到他曾经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虽然早已退休，但他一有机会还是会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这是一座1986年就已经对外开放，完全由当年的考古工地保护大棚逐渐完善起来的史前遗址博物馆。在考古界，这个地处中原、坐落在郑州市郊大河村的史前遗址被称为大河村遗址。

0: 而李昌涛就是当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领队。走进大河村，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大片当年的考古工地，它们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成为了博物馆的展区。在这里，最让人惊叹的是眼前这座神奇的史前建筑，它被称为天下第一屋，距今已有5000多年，是一套占地近50平方米的四居室。这套四居室东西排列，两大两小，其中一间屋里还有一个套间。虽然屋顶已经消失，但墙体部分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居然还剩下1米多高，这在中国的建筑史上堪称奇迹。与古代西方的石块建筑不同，中国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建筑很难保留到今天。宫阙万千都做了土的原因，不仅仅是王朝更替、战乱平仍，更多的则是建筑中的木质部分难以抗拒时间的侵蚀。尤其是千年以前的建筑，大部分只剩下一些夯土台基，很少有地面部分得以保存。然而在大河村，这套结构复杂的四居室墙体依然还有1米多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跨越了5000多年而屹立不倒呢？
1: 这个方井也是大河村的遗址中最重要的一个遗迹，另外这一部分也是发现最早的一个遗迹，在发现了以后，在全国来讲的话都有这个很大的震动。之所以重要呢，就是一是方井保存的好，而最高墙头呢还有1米多高。另外从这个建筑的话，工序上跟施工方法上也是比较重要的。
0: 那么这座天下第一屋的施工方法有哪些特殊之处呢？答案就在这些历经5000多年仍然呈现出红色的残垣断壁上。
1: 从这个方脊的这个正面上来看，就可以看出了一些主动。从方脊破碎的部分可以看到芦苇树跟红木的痕迹，这就是在这个墙建筑的时候挖了基槽又栽木柱，栽了木柱再木柱绑横木，在木柱横木之间加上芦苇树，这就构成个木骨，就是这个墙的骨骼吧，好像现在这个搞钢筋混凝土砸那个钢筋架子的作用是一样的。木骨两侧糊草板泥，草板泥糊好以后呢，这个墙垛好以后呢，就在整室内的一些设施，包括这个烧火台呢，包括里边的这个隔墙呢，这些东西整好以后呢，就是整你胶泥地坪跟墙壁，这样这个整个的这个墙体啊，这个房基的壳呢就搞好了。
0: 以木为骨，以草为筋，直到20世纪，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方，人们修建的土坯房仍然会采用这种方式。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大河村先民更加讲究，他们在房屋建好晾干之后，里里外外堆上柴草，再用火煅烧。
1: 当时烧的时候这温度很高啊，现在的好多这个外边烧着，里边这个一烧的呢，这个里的木骨呢也做了，也提供一定的热量，结果是这个墙内外烧的像一块红砖一样，这样呢，所以在考古上就叫一个木骨整塑套房。
0: 木骨整塑套房可以说是远古人类的一大发明创造，他们就像烧制陶器一样，用火把自己的房屋烧得红彤彤一片，墙体和地面也因此变得十分坚固。这是从房基遗址中提取的一块红烧土，第一眼看上去完全就像现代的水泥地坪连接着破损的红砖块。

0: 真的难以想见，是5000多年前的远古人类所为。那么，这座天下第一屋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 大概是一直是1964年秋季发现的，就是当地的话，农民在这个大红竹角发现一个汤墓。汤墓当时出土了2件器物，一件是铜镜，一件是铁剑。当时把这2件器物人家送到博物馆以后，感到这个汤墓比较重要，就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
0: 当调查人员来到大河村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除了唐墓之外，他们还有了更新的发现。
1: 调查以后，当时看到这个地形地貌的话，比较周围是比较高岗的，而且中间有一个河道，所以正是比较适合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个村落居住坐落的一个地方吧。当时也在地面上捡到一些遗物，包括是彩陶片，然后石器啊、棒器这些都有。
0: 很显然，这是一处史前遗址，但距今到底多少年，考古人员无从得知。直到8年后的1972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才正式启动。
1: 这个考古的话工作重新启动以后，我们就是在秋季吧，这是在15月份吧，就是在收煤的时候，又到再进行第二次复查。复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东边那岗子就平了，就叫大河村平，大概最高的平的最后就要平了1米多吧。在平的这个地方，人家遍地都是红烧土，跟这个陶片，特别是彩陶比较显眼吧。有些石器、骨器、棒器这些东西明显的就有一个时代特征，就是仰韶文化。
0: 郑州大河村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保护遗址不被继续破坏，考古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1: 9月底开始钻探。整个蒲坦嘛，蒲坦的面积大概就是40多万平方米吧，南北长是77倍多米，东西宽也是6倍多米，面积就是40多万平方米。经过钻探以后的话，在钻探的过程就发现哪个地方文化层堆积比较厚，哪个地方有些一般有钻探有一般的有骨头的地方，这边是墓葬的可能性大一些。钻着红烧土比较多的地方，可能是仿迹跟陶窑。地方比较可能性很大。
0: 对于一个完全覆盖在耕土层下的史前遗址，用洛阳铲钻探无疑是管中窥豹。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决定在整个区域的最高处，也是发现红烧土最多的地方，先挖了一条探沟。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这条宽2米、长30米的探沟，面积还不到整个钻探区域的1%，却神奇而精准地找到了大河村遗址最重要的遗迹，也就是天下第一屋的这4间房基。
1: 在探沟的东端南侧，正好把这个房基遗的话北墙发掘出来了。反正就是当时的话，这个墙的颜色非常鲜艳，像红砖一样，非常好看。扩了几个方以后，就把这个整个的房基一、跟房基二，一到房基四，这个大概到了73年，到6月份，这4套房基整个算揭露出来了。
0: 在对房基的进一步清理中，考古人员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1: 从它这个建筑布局上面，是房基一跟房基二同时建筑，房基三、房基四是后来扩建的。另外呢，房基一的话，这个里边有隔墙，有一个隔墙把这个房基一隔成了套间跟外间，这样呢，就要从一个家庭角度来讲，就便于夫妻生活。
0: 通过这个迹象，我们仿佛可以目睹一个史前家庭的成长。5000年前，一对夫妻在一座拥有2个房间的建筑内组成了一个新家庭。

0: 们在这里共同生活，养育后代。但随着孩子们不断长大，以及新生儿的诞生，居住空间越来越紧张，于是他们进行了扩建。今天，当我们站在这座天下第一屋的遗址前，可以看到房间内摆放着一些陶器的复制品。这些器物当时都是出土于这套四居室内，是房屋主人曾经使用或收藏过的物品。
1: 当时出了大概有50多件器物，其中陶器的话大概有20多件吧，另外还有一些石器、骨器、棒器这些东西，主要是生活用具跟生产工具。另外还出了一罐子粮食，要这个穷这个家庭角度，既有生活用具，又有生产工具，又直接供应吃食粮食，所以一定完全一个够一个家庭需要的一个条件了。所以这个时候又是研究我国家庭和私有制的话，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实物证据吧。
0: 在这套四居室内，考古人员出土了一件重要的文物——彩陶双莲壶。它的造型十分独特，有两个相同大小的壶并列，中间由一个椭圆形的口相连，将两壶合二为一。这种奇特的造型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还是首次发现，不过它在出土时却没有人认为是连在一起的。
1: 说那个当时发现它已经破碎了，破碎了很多片，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是个扁的，所以我没认为是两个圆的对到一块的，一直是个扁的。后来的话，这个北大的话严文明先生看到以后，哎，他正好把那个对着了，这时候才确定是双莲壶。
0: 仔细观看双莲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左右两个壶身上都会有几乎相同的纹饰，但不同的是，一个壶的纹饰是垂直的，而另一个壶的纹饰则是倾斜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像这样的器物啊，可以说呢，是在全国那个仰韶文化当中，或者说呢，其他的史前文化当中都是独此一件的。我们分析啊，它是不是代表了两个氏族或部落呢？它代表着团结啊、和平啊、友好的一种象征。它可能是呢，就是说。两个氏族和部落啊，它发生冲突了或者争斗了啊，经过一些这个中间人说和啊，他们又达成这个友好联盟了啊，一种优异的一种象征。
0: 那么，在大河村遗址中，是不是存在着两个氏族部落呢？在随后进一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遗址的两个墓葬区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2: 我们发现了一条古河道，是这个东北西南的走向。我们在这个古河道那个东边呢，发现了一处的公共墓地，它的头是朝上南边的，南偏西的。而在河的西部呢，也发现了一处的公共墓地，它那个头呢是朝着东偏北的。就说在河的两侧发现的两处的公共墓地呢，它头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截然相反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它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氏族或部落，或者说是胞族吧。
0: 由此看来，大河村遗址确实有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氏族部落，他们在这里共同繁衍生息。那么彩陶双莲壶是否就是这两个氏族之间结盟的信物呢？学者们现在只能依靠猜测，但不管怎样，大河村先民制作这种奇特的壶形一定不是一件实用器，它必定蕴含着某种寓意，肩负着某种使命。

0: 从1972年大河村遗址开始发掘以来，木骨整塑陶房的建筑工艺和彩陶双莲壶的奇特造型，都让考古界惊叹连连。大河村先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群远古人类？他们在大河村又生活了多少年呢？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先民们竟然在此地生活了3300年。他们从6800年前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一直到3500年前才消失。如此漫长的岁月始终持续不断。3300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从今天上溯3300年前，中国还没有经历武王伐纣、以周代商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如此久远的时间里，大河村先民始终生活在这里，这让考古人员感到十分震惊。
1: 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夏商代早期，经过四个这个考古学时期啊，这个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和国际上啊，延续时间这么长的，就是从6800年到距今3500年，这么长时间段的，在这一个地方生活、生产、生活啊，这在国际上也是很少见的。
0: 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能够从遗址中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是头等大事。一般来说，一个史前遗址除了生活区外，许多重要的信息还会隐藏在墓葬区内。
2: 我们发现那个这个是墓葬呢，400座左右。可以说，这关于大河村的墓葬呢，可以分为这个几大类吧。啊，第一类呢，就是说这个长方形数学的土坑墓，主要是来埋葬当时的大河村先民的这个成年人的。他死后呢，直接呢就埋在这个地下，挖一个长方形的数学土坑，也没有什么棺材啊及其他的葬具，随葬品也特别少。
0: 除了数学土坑墓之外，最多的就是瓮棺葬。
2: 这个瓮棺的发现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和那个是长方形的数学的土坑墓啊差不多的，各占一半吧。啊，这些瓮棺呢，主要是来埋葬当时不幸夭折的儿童或者幼儿，比如说陶鼎啊、陶罐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器盖吧，一些器物扣合在一起埋葬当时的小孩的。
0: 这些陈列的大大小小的瓮棺，都是大河村先民用于埋葬婴幼儿的葬具。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瓮棺的底部都有一个圆圆的小孔。那么，这些小孔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2: 一般的人问，这个孩子死后啊，灵魂呢可以再度的出来，这可以说是表达了最原始的一种啊宗教观念。
0: 在大河村遗址古河道的西侧，考古人员还意外地发现了十几座灰坑葬。

0: 这些灰更丧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些人呢，是一些应该是非正常死亡之后，啊，扔弃或者是掩埋在灰坑或者教学当中。它的特点呢，就是丧尸啊，还有头像啊，是各种各样的，啊，有的是可能是侧身屈肢啊，有的是俯身屈肢啊，有的是仰身直肢啊，有的是骨骼比较完整，有的残缺，啊，它总而言之呢，它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在这个龙山时期啊，还发现的有这个是一个墓葬呢，墓葬那个主人头部啊，它有一枚石足嵌入头骨。石足啊，就咱们说那个是箭头，狩猎使用的那种箭头，弓箭上的箭头。我们推测可能是他被弓箭射杀而死的。
1: 据考古人员推测，这十几座灰坑葬所处的时间段应该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之间，距今4500年左右，几乎全部出现在大河村遗址古河道的西侧。
0: 我们分析啊，这种迹象啊，它大量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革，社会暴力现象频频发生。它是不是说这些人作为战俘啊，就是河西的人跟河东的人发生冲突了，他们作为战俘给他俘虏过来，他们处死了，就随意的掩埋或扔弃在灰坑或教学当中呢？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大河村这样一个跨越了3300多年的史前遗址，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总是让人应接不暇。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考古人员只能根据一些遗迹现象和出土文物去拼凑想象当时的场景与面貌。从1972年开始发掘至今，大河村遗址前后共发掘了25次，揭露面积7000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众多精美的陶器也为我们传递了更多的信息。这件器物称为陶盒，它的口部被做成了筛子状，就像一个现代花洒。
2: 当时这个器物其实出土的时候，在它的底部啊还有一些植物的根茎，可惜啊，因为当时受制于当时条件限制啊，当时没有引入这个科技考古的概念啊，所以说就关于它的具体的这种植物根茎到底什么东西，所以这就给我们留了一个印象，一个难题啊，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 有人说它是熬制中药的药罐，也有人说它是泡茶用的茶具。不管是什么，可以想见的是，大河村先民的生活远比我们现代人想象的要丰富多彩。这个满身是孔的陶器叫承簪器，顾名思义，就是大河村的女人们用来盛放古簪的首饰盒。这件只有茶杯大小的陶鼎也是十分奇特，这么小的鼎显然不可能用于烹煮食物。考古人员推测，这有可能是大河村孩童的玩具。还有这些精美的彩陶，上面所描绘的纹饰竟然显示了许多天文现象。太阳纹、月亮纹、流星纹，大河村先民把仰望星空的瞬间都一一描绘在了这些陶器上。
2: 在原始社会，原始农业应该是当时的支柱产业，但是原始农业的发展主要靠啥？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的。如果对天文了解了多少，很多时候决定了原始生产力的发展。至于说我们先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天文的，这是没有

0: 记载的啊，但是我们这里面出土了大量的带有一些签文图案的陶片，这些纹饰，这是目前我们国内发现的证明我们中国古人啊关于签文学研究的最早的实物资料。
1: 让人遗憾的是，大河村遗址中始终没有发现制陶的手工作坊和陶窑，但是却出土了许多制陶的工具。
0: 在我们这出土了啊，有陶拍、陶锉，还有研磨器。陶拍啊，就是认为陶拍的拍打是跟着平整的。这个刮削器是主要制作口研部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研磨器，这是彩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颜料当时是采用了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这个研磨器就是矿物质颜料分解之后进行研磨使用的。
1: 看着这些精美的彩陶，绚丽的纹饰，很难让人觉得是5000多年前的人类所为。对于大河村这样一个跨越了3300年的史前部落，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它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即将破土而出，复杂的纹饰将中国彩陶艺术推向高峰。

0: 大河村遗址在1972年第一次发掘，就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物。之后进行的23次发掘，虽然又陆续发掘了不少房屋基址和陶器，却再也没能出土分量相当的国宝级文物。然而到了2014年，在博物馆修建消防水池的区域，考古人员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极小的发掘，没想到这次发掘居然出土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
1: 其实它的发现还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我们在进行布方发掘的过程中，在它探方的一侧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些痕迹，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就是说，超出探方可能做了一些工作啊，发现了这一个彩陶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消防水池的建设的位置向一侧改变了10公分或者5公分，或者说我们的探方布的向一侧改变了10公分5公分，可以说啊，我们这一件白衣彩陶盆啊，可能就说是在短时间内很难是重见天日的。
0: 这件美轮美奂的白衣彩陶盆，体型硕大，色彩艳丽，纹饰精美。它的出土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艺术推向了高峰。它的口径达到45.7厘米，高15.2厘米，通体是白釉，与遗址中出土的其他彩陶相比，绝对算是巨无霸。
1: 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件是5000年前的器物，就1014年出土的，直到今天，很多人看见都不相信，很多观众啊都不相信这是5000年的，都说啊，那这是不是现在复制品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啊，它的色彩非常艳丽，说呢有些感觉，开玩笑说啊，就像新的一样啊，这是就它的色彩而言，
0: 色彩浓郁艳丽。这是白衣彩陶盆给观者的第一印象。一般来说，同时期的器物彩绘只出现在口沿部分和肩部，很少有到器物的腹部以下，但这件白衣彩陶盆却是通体彩绘，并且红色与黑色的纹饰所构成的几何图案内容丰富，让人应接不暇。
1: 特别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啊，在它的口沿部分是4组啊等分对称排列的，在它的腹部是8组图案均匀对称排列的，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当时我们的先民应该说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啊这关于绘画呀美术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说明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对称等分等一些物理或者是数理上的一些概念。
0: 这件白衣彩陶盆的出土，可以说代表了大河村先民最先进的生产力。然而，他们的智慧还远不止呈现在这些纹饰上。考古人员在修复时发现，5000多年前的大河村人居然还掌握了锔的技术。
1: 我们在啊这个彩陶盆的腹部啊发现了2组并列分布的小圆孔，并且这个圆孔的位置正好是在2道就是裂缝的2侧。其实我们分析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经过后期我们研究啊，这应该是当时这个陶器在制造或者使用过程中就不小心发生了裂缝或者是破裂了，而当时来说这个器物是太珍贵了，就我们的先民为了能够重复利用，能继续使用，当时就在裂缝的2侧钻了孔，用织物的根茎或者说一些丝线呢，因为当时啊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当时已经开始有了那个养蚕纺织这个技术啊，以进行重复使用。
0: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锔子工艺的起源曾经被认为已无从考证， 据说最早是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曾经出现，一位居匠做活的一幕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今看来，或许大河村先民才是最早掌握了这门手艺的人。
1: 虽然说我们的陶器比不上现在说的瓷器的硬度啊，但是它的耐受力也比瓷器更低。所以说，我们的先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方法，在陶器上钻了孔，而且不使得周边产生破裂？我觉得这个课题啊，还觉得值得深入研究。但是至少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
0: 郑州地区发现规模巨大的史前遗址，中国家蚕的形象首次面世。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4集。

0: 3300年的漫长岁月，大河村先民留下的这些遗迹和文物，让我们惊喜连连，感叹不断。在经历了25次发掘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其他重要的遗迹依然掩埋在地下呢？对有着4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而言，目前揭露的面积仅有7000平方米，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小了。不过让人欣慰的是，郑州市目前正在规划建设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建设过程中还会同步启动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届时发掘面积会进一步扩大。
1: 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考古工作的进行，能够找到我们多年来希望找到而没有找到的，比方说我们的手工作坊、陶窑，或者说一些专家提出来的，我们这有可能分布的一些城墙、城址的发现。总之啊，我们希望就是说是通过不断的工作，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啊，将更多更精彩的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呈现在世人面前。
0: 一个跨越了3300年的史前部落，它究竟还有哪些秘密未被发现？它究竟还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古河道两侧的氏族，在经历了结盟又发生了冲突后，最终走向了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大河村更新的考古发现。

0: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三宝。
1: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到我们体内的阳气。
0: 清暑开胃度盛夏，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大暑时节，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成为常态，不少人出现疲倦乏力、食欲不振、心烦意乱等不适，中医称为苦夏。这时要找准方法，把被暑湿偷走的精气神补回来。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带来应对苦夏的养生三件宝。有被称为夏日鲜果的荔枝，能生津开胃，有号称暑湿天敌的紫苏，能化湿和胃，还有被誉为利水小能手的冬瓜，能清热祛湿，帮您打开胃口，远离苦夏困扰。
2: 今天来之前我就已经给王老师打电话了，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点让我们开胃口的东西。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桌上的这个荔枝。
3: 荔枝
4: 它也能开胃吗？
5: 没问题。嗯，确实夏天的时候胃肠的蠕动就会减慢，所以大家肯定就是想吃的东西不多。
2: 对，
5: 这时候我们可能得要一点酸酸甜甜的有一些好胃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吃这个荔枝。
2: 这应该没人不爱吧，现在正是季节。但是为什么荔枝能开胃呢？因为大家都说荔枝上火嘛。
5: 我们讲原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啊。其实我就在一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是他在说它好吃，再有呢，你看他说的实际上在岭南食荔枝，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比较温热的地方有这样一个传统。荔枝呢，它相对来说是酸甘温的，从它的性味上来讲，夏天

我们讲出好多汗，然后呢阴液耗伤的就比较多。中医认为酸甘味是可以很好的化阴的。另外荔枝这个酸味啊，它有收敛的作用，我们夏天出着汗以后呢，除了伤筋还会伤很多阳气，所以它有一定的收敛阳气的效果。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一到夏天大家都贪凉，吹凉风啊，吃冷饮啊，

0: 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嗯，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嗯，
1: 但是咱们的吃法好像就是现在咱们的做法啊，
2: 生锅
1: 对，
0: 直接吃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大家这酸甜口嘛，这个从老人小孩都是比较喜欢吃这样的味道的，对，但是这样吃多了以后很多人就上火了。
1: 对呀，一个荔枝就三把火呢。
3: 对，嗯，
1: 这我已经吃进去六把了，
3: 那少吃点少吃点，不能吃太多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对自己的生活也比较讲究，就希望又美味同时又不要带来上火的这种负担。
1: 对，
0: 所以咱们营养确实都比较好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跟荔枝放在一起的吃法，我们来尽量减少它带来上火的这个风险。
1: 我知道了，吃荔枝的时候再配三杯饮品。嗯，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可以把它们跟荔枝配在一起吃。这第一个呢是盐水，淡盐水。淡盐水呢它有一个好处，咱们大家都知道吃菠萝要蘸淡盐水，其实主要就是为了中和菠萝里面这个鞣质和酸啊。荔枝呢它上火的东西也是这种，还有荔枝酸，吃多了以后堆积就会造成我们上火的感觉啊，所以我们用淡盐水呢就可以有一定的减少荔枝酸的作用。那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包好了之后在淡盐水里面泡一泡。
3: 我先咬一勺吧。
1: 先咬一勺。好嘞，我也来两勺。
3: 以前都是生锅生吃。
1: 是的，菠萝我倒是泡过，荔枝我还真没泡过，尝尝什么味道。
4: 嗯，确实这个甜味慢慢的又融开咽住了。
5: 它在转化，这个
1: 真的很好吃。嗯，而且我怎么没有尝到一点点的咸味？
0: 是的，它其实刚入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舔到了一点甜咸味儿，然后呢后面再加上这个酸就使得这个荔枝更不腻了
1: 哈。对，
0: 中医认为盐是咸寒凉血解毒啊，它本身就可以有疏通还有凉解的作用，那么把它跟荔枝配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配伍。
5: 我们做菜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在用荔枝的时候都要把荔枝包完以后先拿淡盐水泡，
1: 对，
5: 泡完以后再来应用到菜品里边去。嗯，所以它不仅增加了它口味的特点，还增加了中医的养生。
1: 真是不谋而合。那平时在家里泡也是像我们这样拿一个小碗然后把它淋上去这样泡一下就可以立刻吃，还是要泡的时间久一点？
0: 其实我个人感觉哈，你要是泡的想要这个味道更激发，我觉得包好了甚至把它掰开都行，是吧？但是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因为盐它毕竟这个从细胞的角度讲它有一个盐分流通的作用，你泡时间太长了它的肉就瘪了，就失去了荔枝的那个鲜美的感觉。
1: 对，还是得急泡急吃。
0: 哎，急泡急吃。
1: 那另外一碗水
6: 冒的气泡，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喝的苏打水。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这个胃口不是特别好，苏打水喝进去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种对胃肠的刺激打一个嗝另外它入口的时候这种小的气泡感有的时候也就比较酸爽，很多人是很喜欢夏天喝汽水的。其实把这两个配在一起就是口感上可能会更好，而且能更多的中和掉它的这个荔枝酸。荔枝气泡饮。那跟气泡的这个搭配呢，我就推荐大家以这个饮品的形式来吃荔枝，大家看这个也比较清爽，是吧？加上一点薄荷，然后这里面呢主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常用的苏打气泡水啊。因为荔枝本身就很甜，所以我们一般就选不要有其他添加味道的，那更能体现出荔枝的本味。
1: 太诱人了这个。
0: 如果大家要想就是把荔枝的味道跟它更混合呢，可以把它完全剥开。
1: 对，
0: 剥开然后小粒儿的这样泡，可能荔枝的汁水就跟气泡水的更融合一点。
1: 是，这个好啊。咱们现在等于说一个是用盐泡荔枝，另外一个是做了一个荔枝的气泡饮。那第三个这个茶叶的用法，
0: 这茶的使用呢大家就更随意一些了，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像用盐水一样跟荔枝结合，那我们就泡一盆淡淡的茶水，把荔枝呢剥好了放进去。这样呢茶我们讲它本身是甘寒那么它有很好的下气， 消痰解腻的作用，把它跟荔枝泡一泡呢，它也会有解腻这种感觉，但它不会像泡在盐水里那种可以加强荔枝的甜味儿，就是会有一种清

0: 爽的感觉。但这三个配法你会注意到，特别是有茶和有盐的，我们其实都在中和荔枝的温性，就是为了防止它上火。
1: 我想到荔枝其实入菜的特别多，比如说什么荔枝咕老肉啊，这类的，什么荔枝虾球啊，是吧？
0: 其实让我选，我可能会选像虾类的哦，
1: 海鲜类的。
0: 对，因为大暑这个节气已经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相当于我们的阳气从春天升到夏天长，以及到整个夏天的耗泄，所以这个时候加一点虾，因为虾是有补阳的这个作用的，和荔枝配在一起，可以为未来的秋冬做很好的准备。
1: 您能不能帮我们设计一道用荔枝为原材料的一道开胃的菜？
2: 用荔枝虾球，在这荔枝虾球里边，咱再给它添点料。哎，
1: 加点料，
2: 对，
1: 太好了，帮我们开胃一下。那咱俩去做。
2: 走。我今天做的是一什么呢？这个芥末荔枝虾球啊，所以呢，这个荔枝咱们准备好了，我们把它剥开，剥开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去核之前呢，我们先给它把这荔枝啊放在淡盐水里边，哎，我这有淡盐水，把它放在淡盐水里边，给它泡一下啊。泡完以后，一个增加它的口味口感，再一个呢，它就怎么样呢？不变色了。然后呢，我们把这泡好的荔枝怎么办呢？给它啊，从这个二分之一数给它切开，
1: 对半切。
2: 这个顺着它壶这周围滚一圈就行了。这样把它切完以后，你看啊，我们把这帽给它摘下来，它就分成两个部分了啊。一部分是帽，然后把底下这壶呢再给它捅出去啊。哦，
1: 是这样，往外。
2: 对，往外一捅，这就成一个底座，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底座呢放在这儿。然后这上边呢，哎，放一个帽。
0: 再给它盖上。
2: 对，再给它盖上啊。然后这个虾仁呢，我们需要给它腌制一下。腌制之前呢，第一步去水是很关键的，我们要拿厨房用纸把它的水汽全给它吸干啊。把水汽吸干以后，然后呢，我们这虾仁呢再来进行腌制，少来一点盐，来一点胡椒粉，
1: 白胡椒，
2: 对，来俩手捏一点点的白糖，让它的鲜味啊更鲜
1: 哦，提鲜的作用。
2: 对，这样我们把这个虾呢给它再抓，抓到什么程度？给它抓黏了啊，抓黏了以后呢，然后咱们来一点点的淀粉，薄薄的挂上一层这个浆，然后这个虾仁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口感啊就特别的棒。这个浆调好以后，下一步是干什么呢？我们就是来调制一个糊，两勺的玉米淀粉，四勺的面粉，这个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2:1，然后呢再来上多少呢？半勺的泡打粉，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粉给它拌匀，拌匀以后就是直接加水来调制，像夏天呢常温水就可以啊，这样呢让这泡打粉呢充分的发挥作用。这时候你看啊，相对而言比较浓稠这个糊，
1: 对啊，
2: 调好以后呢，我们里边要加点油啊，一勺油，
1: 就是生油就可以，
2: 对，就是炒菜油就可以啊，
1: 炒菜油，
2: 加上油以后这糊它是酥的呀，这个出来以后是酥脆的这个口感。油温呢我们掌握在多热呢？掌握在大约是5成热的一个油温。
1: 我觉得您一直在拿手感觉
2: 拿手往这一搁啊，很虚手了啊，这时候就是5成热。
1: 虚手的意思就是有点烫了。
2: 对，有点烫。然后呢我们直接的把这个虾仁啊蘸好了这个糊，然后呢我们直接把虾仁下锅。你看下去以后呢，这个虾仁呢它就整个的就会飘起来，然后这个糊呢就会膨胀，
1: 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立马关小火是吗？
2: 这时候让这火呢先给它顶着，等它飘起来以后，觉得它快上色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再把火怎么样呢给它飘小一点。
1: 你看这个虾球已经变大了，
2: 对，
1: 它膨胀了，
2: 一个是蓬松变大啊，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吃起来以后口感是特别的酥脆的一个口感，基本上也已经上色了。然后呢我们统一的先把它捞出来，捞出来以后呢，如何让它里边基本上没什么油呢？把油温再给它升高一点啊，再改成一个大火，升到多热呢？6成热。然后我们把这虾往里边一放，一炸有个5-6秒钟，让它外皮啊更加的酥脆。不炸以后，你看这个油就会很快就会沥下来。
1: 对。
2: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怎么办了？来，开始来组装了。
1: 好。太好看了，像一个小茶盏一样的。
2: 对，
1: 哇，这个颜色也很搭哦。
2: 然后我们就把这芥末酱可以粗阔一点，直接

0: 这样加，你看，
1: 直接、啊、这么来是吧？
0: 你看，哎呀
2: 呀呀，老歪了，
0: 起就起来了，
1: 老歪了，老歪了，
0: 尝一下，
1: 这是很多，
0: 太好吃了，好吃到不想说话。嗯，而且这个芥末的使用真的是点睛之笔，
3: 对，
0: 人家都说芥末是什么，呛得眼泪直流，吃着却很上头，越吃越想吃，确实能达到开胃的效果。
3: 是的，本来酸酸甜甜的就已经先把这个味蕾激发了起来了哈，然后我们就开始分泌我们的唾液，然后这个时候芥末呢又有很好的行气的作用。其实夏天的时候这个季节吃芥末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自己本身呢可以刺激我们的消化酶、胃蛋白酶的分泌，然后包括胃酸的分泌，所以这时候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就很好消化。另外芥末还有很好的杀菌的作用，夏天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有这个肠道的感染啊、敏感啊等等，那么芥末有很好的杀这个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这样的作用很好，所以它不光是有一个开胃促食欲的效果，而且还能保护肠胃促进蠕动，所以这个配的真的太巧妙了。
0: 是的，今天王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款饮品，对不对？那我们也拿上来。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3: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5: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4: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看，我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杯茶饮，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0: 先猜一猜是吧？
1: 猜一猜有什么？
0: 咱们今天肯定是要将开胃进行到底的，所以大家猜的时候可以往开胃上猜啊。
1: 甜。
0: 爽口。
6: 回口微微的有一点小酸口，还有点特殊的香气在里。
0: 是不是乌梅啊？
6: 不是，像是陈皮。
0: 陈皮，
6: 肯定有红糖这里边，但是它跟红糖还不是一个感觉。
0: 是的，这里面是什么呀？
3: 这就我今天带给大家第二个大暑时节很适合吃的，那就是冬瓜。这是个冬瓜茶。
1: 没有冬瓜的影子呀，
0: 而且也没有尝出冬瓜的味道啊。
3: 其实冬瓜本身它自己，咱们平时吃菜的时候，它的味道也不是很强。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随和的蔬菜。
3: 对，属于我配谁就能让别人很彰显，但呢，它自己没有太多的特色。
0: 但是为什么这个大暑时节适合吃冬瓜呢？
3: 首先呢，我们讲这个冬瓜是有很好的清洁暑热的作用的。一般呢，我们在这个季节下来的这些瓜果蔬菜往往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冬瓜呀、丝瓜呀，这些都有很好的清洁暑热的效果啊。另外呢，我们讲大暑这个特点就是马上就要往下雨多的时节啊就进入了。我们讲暑这个三候，大暑的时候一候呢是腐草为萤，它湿气重了以后就特别容易腐烂的草，然后有小飞虫的滋生。二候的时候呢就土润入暑，实际上这个脾胃运化也差，大自然的这个湿气也相对比较重。然后第三候就是大雨时行，所以这个时候水气是非常重的，冬瓜有很好的利水祛湿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季节就推荐给大家。
0: 所以它的开胃原理来源于帮我们排走了脾胃的湿气。为什么暑湿会对我们的脾胃有影响呢？
3: 首先我们讲大自然和我们的五脏是同气相求的，那脾是属土的，那么到夏天的时候自然界中的这个湿气比较重，脾胃又是运化水湿的，所以相当于它吸的也多但是排不出去，就滞留在了自己的身体里。所以这个我们讲我们一年四季甚至还分成了五个阶段，

0: 其中这个暑后面还有一段叫长夏，这一段时间的湿气就特别重，实际上就从三伏天往后就具有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大家也观察到临床上他们的脾胃的功能就明显下降了，大家不愿意吃或者容易拉肚子，是吧？那么同时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能力就显得很弱，所以也发现了我们这样的特征。而且在这个季节呢，我自己是特别有感触的，因为有一年我在新加坡讲课讲了几个月，我就觉得很像咱们这儿大暑的这个感觉。然后我就发现新加坡人的这个他的生活习惯，可能他要喝一些凉茶呀什么的来缓解他是暑气带来的不适。我们呢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就会发现特别特别的难受，就胃口很不好。那实际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确实加重了湿气在我们身体里的滞留，一个是我们一入夏了以后非常非常的贪凉饮冷。我们讲脾胃它要运化水湿，它自己得有动能，但如果你一直老是想喝点凉啤酒喝点冷饮，是吧，又吃冰镇的，那它脾胃的阳气受损了，它就运化不动，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怕热，
1: 对，
0: 大家走哪儿都开着很重的空调，空调的温度像在新加坡就开到15-16度，那就我在屋里得穿个小开衫，出去又是特别热啊，大家又赶紧又钻到空调房里，这样我们的汗孔就一直是闭塞的。我们讲这个湿气排出去的一条很重要的通路就被阻止掉了，再加上下雨多，就湿气特别容易产生，这时候特别适合喝它，这样我们夏天喝的多出的也多，这平衡才能达到。
1: 关键是这好坚持啊，这又不是像药一样的哈，就是这么热的天我还得喝点中药，这个就是个饮品，又爽口，很容易就坚持下来了。但是大家仔细观察一下，我刚才还看了一下，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些内容物。
2: 对，里面好像还有白色的东西一样感觉。
1: 对，这不会是冬瓜皮吧？
0: 冬瓜皮可以，就是我们讲啊，中医特别在意这个以皮入皮。皮呢可以很好的入皮毛啊，那么肺是与皮毛相合的，就在中医的理论，皮毛与肺相合，而肺为水之上源。就像我们这个往壶，紫砂壶往出倒水，如果这上面这气口你把它堵住了，这水就出不来，所以肺就是上面这个上源，它有一个调气机帮助它输布的作用。那用这个皮呢就可以调理肺的气机，冬瓜皮它的利水的作用也非常好，你煮冬瓜瓤肯定不如冬瓜皮加上冬瓜，一起这样煮，这样的话呢它中焦可以向下运，下焦可以向下利，而上焦呢提壶揭盖可以有这个行气的作用，就可以使水道更为的通调。所以我们一般讲，如果你煮冬瓜茶，可能我们需要又有冬瓜皮冬瓜瓤，还要有冬瓜籽儿
1: 啊，籽儿也煮进去。
0: 如果有籽儿的话呢，比较适合有一些人有痰的情况，因为这个冬瓜籽是很经典的一个利痰的药啊，它有下气消痰的作用。
1: 这个真的是没想到，冬瓜全身都是宝，
0: 一点都不能少，
1: 是一点不浪费啊。两位老师还能尝出什么味道吗？那种清凉清爽的那种味道，
2: 特别凉爽，
1: 凉爽的这个味道，
2: 感觉气机是往下降的，
1: 对，但是又不像薄荷，
2: 对，
1: 不是薄荷的那种清爽，
0: 这个
3: 荷叶。
0: 我觉得纯凭经验，但是猜得太准确了。
1: 是荷叶吧？
0: 这里面配了一点荷叶，荷叶呢是个芳香醒脾的特别好的药物，也有助于脾胃的运化，把它们两个配在一起呢，我们的食欲就可以打开了。
1: 我觉得其实冬瓜茶就是大家北方的人喝的比较少，南方人可能喝的比较多。
3: 对，
1: 就算是喝的多也都是街边买的比较多，自己家熬的少。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有点费功夫。是吧，何大厨？
3: 确实做冬瓜茶呢它需要先腌完了以后熬完了以后晾，
1: 对吧，
3: 所以呢这个制作起来像家里边做差不多得做一天的时间。
1: 你想想一天，这我一口下去没了。
3: 但是我们如果说在家里边想做快速的，其实上也是可以的。
1: 太好了，那您教教我们
3: 来。没问题，走。
1: 好。

0: 哇，我们这个阵仗可以啊，
1: 阵仗可以吧？这大冬瓜，
0: 这
1: 是
0: 要做多少冬瓜茶呀？
1: 这个做冬瓜茶，一般情况下在家里边做，我们一定要多做一点。哦，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工艺啊，虽然说不是很复杂，但是呢，冬瓜茶呢，它做着耗时很长啊，所以在家里边做呢，建议大家就买一大冬瓜，
0: 然后一次多做，
1: 对，一次多做一点。但是你说有没有快手的方法呢？
0: 对呀、啊，
1: 也有刮皮刀，
0: 好，
1: 直接的刮，这样刮出来以后就成一个薄片，然后呢、
0: 哎、
1: 把这片对搁在这里边、哦、啊，就是一片一片的去刨。这有红糖，一层冬瓜，一层糖。这个糖和这个冬瓜的比例是多少？
0: 多少？
1: 就是1:3，一份糖，三份冬瓜啊、哦。这样来腌制呢，它就怎么样呢？就会腌制的特别的透彻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好。
1: 对，然后呢，哦、它也薄，也容易怎么样呢？容易直接的出形儿。
0: 出形儿、啊，它接触面变大了。
1: 没错，你看这样呢，我们在熬制的时候呢，也相对而言就简单了。
0: 是、
1: 啊。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速度，所以呢，咱们可以抓一抓、哦、啊。抓一抓呢，让它尽快的让糖呢跟这个冬瓜去充分的融合。
0: 对
1: 啊，你看这个冬瓜的这个汁水立刻就出来了啊。
0: 对，
1: 我们一点水都没有放，但是利用糖，糖跟盐有一个这个共同点，就是说呢，它有一定的杀伤力和穿透性啊，能够迅速把它的细胞壁啊给它破坏了，所以呢，它的水分就完全出来了。
0: 是啊，啊，有一种粘稠的感觉。
1: 直接放一块陈皮搁在里边，来点陈皮水，抓几片荷叶啊。
0: 好，
1: 这个荷叶跟着一起去熬制就可以啊。然后呢，下一步咱们就是熬制了。
0: 好，
1: 来把火关小，然后直接把它放在锅里边啊。
0: 就是靠冬瓜的这点出的汤，
1: 对，就是靠冬瓜自身的这个汤汁来熬制啊。小火慢熬啊，熬制呢大约时间呢，像我们这个比较少啊，家里边熬呢有个这个20分钟左右就行了啊。我们看啊，什么时候熬好了，这个怎么来看，很重要啊。你看这儿啊，我们浪费一点，你看它滴上以后啊，它这个效果它是怎么样，你看现在它现在是往外炸开的，它是散的。什么时候我们往上一滴呢，它怎么样呢，它整个的呢这个形成一个球了，那不往外去炸，什么时候就好了啊、
0: 不能有旁边这一圈小雪花。
1: 对，这时候我们就不能离开人了啊、你看这个这个糖花看见没有啊，
0: 对，
1: 越来吹的泡越大了，
0: 对啊，
1: 越来吹的泡越大，这时候就证明什么呀，里边的水汽越来越少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试一下啊，什么时候试到说啪一下成一个球状啊、然后呢不怎么往外炸了，我们看一下啊，看，
0: 哎，
1: 看不一样了吧，
0: 这明显不一样，
1: 颜色也不一样了，看到没有，这时候就齐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0: 好啊，明显要浓稠多了，这个
1: 对，而且你看从它的侧面看，它是那是平的，
0: 这是鼓
1: 起来
0: 的，
1: 是吧，所以熬到这种程度这个就可以了。
0: 好
1: 啊，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怎么样呢，给它滤出来，趁热来，然后我们把它倒出来，倒出来以后呢把这姜糖液给它压出来，来吧，这样呢我们这个姜叶就熬好了。然后在饮用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夏天，夏天咱们就尽量怎么样把它晾凉了，晾凉了以后呢，然后呢直接兑上点冰水啊，加上点冰块啊，再来点柠檬啊，再来个薄荷叶什么的就更好了、
0: 太完美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三伏天，湿热交加一伤阳，
3: 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
2: 饮伏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跟着节气来养生。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饮品。哇，
0: 好漂亮呀，
5: 石榴汁儿
4: 还真挺像的，
5: 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
4: 对、
0: 葡萄酒
4: 也有点像。那大家尝一尝，
0: 尝一尝，尝一尝，
4: 大家倒一点。
0: 好，
5: 来来一点，
1: 我们都直接的。哎呵，
0: 好漂亮呀，这是艺术品，
1: 红粉佳人，
0: 对，
1: 你看，来喝鸡尾酒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东西，是吧，
0: 透透的，
5: 有点酸酸的感觉。
0: 这个一闻这个味道就又熟悉又陌生。哎呀，酸是第一感觉，然后呢会有一种

0: 感觉好像很上头，这个
1: 灌顶，
2: 而且唾液一下就出来了。
3: 对，但是酸过去以后，你再品一品，就现在嘴里面的那个回的那个味道，实际上是有一点淡淡的
1: 香味，有香气。
0: 对，就是觉得好像整个头面部都有点发散的那种醒脑的感觉。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先喝点这再吃饭，一定能多吃点。
0: 确实是，
1: 是吧？
0: 感觉疲惫也醒了，
1: 酸爽鲜香，
2: 餐前饮，餐前饮，
3: 而且你放下的时间越久，再喝第二口、第三口，这个香味会越来越浓。
0: 是，
3: 感受一下。这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第三个醒脾胃的好东西。它叫紫苏饮。
1: 紫苏里面有，你看紫苏，我们平常吃紫苏那味道挺串的，可是到这里边以后，它是煮过了吧？紫苏
3: 对，紫苏饮是煮过的，而且这个饮品呢流传已久，这是宋朝的时候特别时兴的一个饮品，当时叫紫苏熟水，是被称为夏季第一饮品。那么这个紫苏在这个季节真的非常合适。一个是我们刚才讲了，有些人是他想不起来吃饭，但有些人他是吃不下，他会在这个季节脾胃非常敏感，老是有点恶心啊，然后有点想打嗝啊，但是这个嗝呢他又打不出来，他老噎在这个地方，然后觉得胸中的气特别滞闷，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拿这个紫苏来通一通降一降。我们讲紫苏它有很好的这个解表散寒化湿和胃的功效，所以我就推荐给大家。
0: 您说的这个感觉就是跟我昨天一模一样，我昨天是录完回去很晚了，10点多了，然后又饿，我就点了一个汉堡吃进去了，昨天晚上就没睡好，就觉得肚子胀的，然后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又在这儿坐了一天，就总觉得好像想打个嗝，就觉得打个嗝就好了，但是刚才这一杯我已经干了啊，一杯下去好像就觉得这个嗝虽然没有打，但气儿顺了。是不是这个紫苏起到的作用？
3: 是的，紫苏确实，我们讲我在用治疾病的时候，其实用的最多的是治反流性食管炎的时候用的很多啊，用苏叶，因为它就有很好的宽中下气的作用，所以它确实对胃肠有很好的通利的作用。那在这个季节湿气又比较重，大家刚才何老师也说了，这紫苏它有挺明确的香味儿，而中医认为所有这些香气就含有挥发油，它有很好的理气行滞的作用，还有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这个藿香正气啊，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季节是可以吃一点的，它里面也有啊，就是紫苏。我们紫苏它还有很好的解表散寒的效果啊，像我们有一张很经典的名方叫杏苏散，里面就是用到这个紫苏，它可以治凉燥，就疏表啊。特别是有些人，大家在这个胃肠型感冒的时候，你都有这个感觉，你不光想恶心、想呕吐，而且胃肠觉得咕噜咕噜转，然后又往下下坠感，同时你会觉得你的两个肩膀、后背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紫苏呢它有很好的发表散寒的这样的功效，所以在胃肠型感冒的时候用紫苏我们是非常常用的。
0: 那可岂不是大暑的时候它真的是必不可少？
3: 对，这还有很好的预防的作用，所以很推荐大家。
0: 是
3: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几个饮品逐渐都在升级。
0: 这个是压轴啊。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叫紫苏熟水，是吧？它有没有提到做法呀？
3: 它有做法。这个呢我们老百姓在家都可以尝试起来。那首先呢就是挑比较好的紫苏叶，挑完了之后呢大概有7-8片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先浸凉水里，先浸泡一下，浸泡20分钟以后可以大火烧开，关小火，有点类似于煮中药的过程，大概小火煮个15分钟左右。这里面呢不能光有紫苏，煮的之前还要放进一点甘草，一点陈皮有一点护脾胃理气加强它行滞作用的这个感觉。然后煮好了以后呢要加一点刚才我们品到的这个酸酸的味道，就是柠檬汁儿。
0: 柠檬，咱们这个就是按照原本紫苏熟水的这个做法来做的吗？
3: 原本紫苏熟水会更麻烦一点，它会要把我们这个紫苏叶还有一个焙干的过程呀等等，就比较

0: 复杂，我们就是越简单能达到功效越好。配方呢就是紫苏、陈皮加上一点甘草。
1: 明白，那其实还不复杂，
2: 不复杂。嗯，
1: 但是紫苏其实我见过的也有很多种，有大有小。你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吃烤肉包肉的那个紫苏叶子就比较大，
0: 是的。
1: 但有时候我们见到的又比较小，这两个差别就挺大的。您看这个。这个就是背面一点点的
0: 紫色，
1: 哎，正面纯绿色的，这个呢就真的是我们比较印象传统，
2: 哎，
1: 传统印象中的这个紫苏的。
0: 因为其实这两种虽然都叫紫苏，但是这种它的挥发油的含量要高得多。如果大家要做紫苏饮，我推荐还是要拿这个有紫色的才行。因为我们其实入药的时候主要都是用的紫色的紫苏，这种入药它的成分是不太够的。在这个《雷公炮制论》里面就讲，紫苏以双面紫者为佳。对，但是入药我们药典里规定是单面紫也可以。像这种呢，我们主要管它叫白苏、菜苏、油苏，确实是吃菜用的啊。
1: 这两个其实大家一捏就能捏得出来。
0: 对，
1: 这个大的叶子一捏啊，它的那个味道是有的。但是你单闻它是味道挺重，你再闻闻这个小的，
2: 不能对比，
1: 不能对比，
2: 很明显。
1: 哎，这个小的这个味道直接就
3: 冲上去了，
2: 清凉油。
0: 对，这有几十倍的差异，
1: 是的，
0: 直接的感觉，
2: 感觉明显，
0: 非常明显，
2: 很明显，
0: 是吧？
1: 是的。那咱们既然要调理我们的脾胃，让我们在这个大暑的节气里面有胃口开胃，咱得动一动。我们现在的动作只是吃。
2: 实际上人生自有大药，我们通过自身的运动就可以很好的改善脾胃。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是很有名的八丹锦里边一个动作，叫做调理脾胃虚丹举。通过一手上举一手下按来把我们的气机通畅起来。
1: 好，您教教我们。
2: 好，这个动作呢是一个简化版，大家可以做的就可以练。
1: 好，
2: 首先呢两个脚你看平踏在地面上，与肩同宽，两个手啊可以称为掌，就放在我们两侧。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要把你的神呀收回来。夏天不是都往外耗散吗？现在我们要神收回来，想着我们的全身，哎，微微的静上这么一分钟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两个手，你看左手一个托穿，举到头上，另一个手啊从体侧按到体侧去。对，这时候撑拔片刻。然后呢，手再慢慢的收回来，右手再慢慢的回来，带到腹前。这是左边，右边也是，右托穿举，举起来，对，眼睛看前方，上托天
3: 是吧？
2: 下按 地，
1: 对，
2: 上边是什么？脾气把它给引上去，下边的胃气把它降下去，脾升胃降，气机融合了，人的脾胃功能就会好。好，然后再落下来，好。当然了，这个动作呀看着很简单，实际上里边还有很多窍门的。你看我往上举的过程中，是不是啊，左手往上举，穿到心口这个地方，再往上，另一个手向下拖的时候，它有要点的。第一个要点是哪儿呢？是我们的屁股坐在凳子上之后啊，有个微微坐实了，
1: 是，
2: 然后从腰呢往上拔伸，
1: 是，
2: 是不是把你的整个肌肉就拉伸开了？
1: 对，
2: 啊，拉伸开之后呢，掌根呢就和刚才我们的何老师说，托天，托住上面，顶住它，顶住了之后，一个中指再往后一勾，哎，这个地方就有个拉伸的感觉。然后这个手呢是掌心朝下，掌指朝前往下按，按到底之后啊，中指再往上一挑，又一个上下拔伸的感觉，
1: 麻麻的，
2: 对，
1: 手指，
2: 这叫抻筋拔骨。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看我们坐在凳子上，头往上拔，脊柱往上拔的时候，我们身体还有两条经络，脾经和胃经，是吧？从我们的这儿下去到你的第二脚趾是胃经，那么从脚大趾的内侧上来到大包是我们的脾经。那么如果我们身体往上拔伸的过程中，两条经络呀就像橡皮筋一样拉紧了，是吧？这能激发让它气血活起来。而一手上举一手下按的过程中，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两条经络在拉伸的过程中，左右手上的过程中，左手按的过程中，两条经络会一个特移，
1: 对，
2: 左右交替，就可以把两条经络进行一个交替的拉紧放松，拉紧放松，这可以促进气血的运行。还一个要点，

0: 做的过程中，你看身体啊托起来的过程中会微微的有一点脊柱有一点侧弯，是不是？
1: 是。
0: 作用点在哪儿呢？在这个地方，中部脾胃的位置。所以说左右的又是一个交替的运动，促进脾胃本身的功能的改善。通过自我的锻炼，就能够很好的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大家可以跟我试一遍，
2: 再练一下。来，
0: 好啊，注意哈，身体呢一定要端坐，静下心来，这是关键。要不平常一举手又一抬手就能够调理脾胃吗？不见得，一定是形和神融在一起才好。好，身体端坐，好，先左手托穿举到上边去，眼睛平视前方，注意屁股坐在凳子上，要整个身体向上拔，头顶起来，上边掌根托天，中指回勾，下边掌根向按，中指上挑，哎，保持3到5秒钟。好，放松回来，我们加一个配合吸气呼气的啊，往上不如吸气，吸气收腹提肛提会阴，举上去，这时候就不呼不吸，保持停闭呼吸，但是同时要掌根撑，中指回勾，头顶起来，好，放松回落，
3: 啊，好通畅啊，
0: 气机一上一下嘛，一升一降，这样整个气就也能带动阳气了。华佗说了，血脉流通并不得生，只要你气血流通了，我觉得其他的好多身体的问题就能解决掉了。
2: 对，是的。
4: 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中国的这四大发明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他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远播海外的呢？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3集《四大发明秉千秋》。

0: 在中华先民的智慧长河中，诸多巧思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日常劳作与生活。其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尤为卓著，并称为四大发明，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科技符号。然而这一称谓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经由海外学者的梳理与总结，才使这四项创造被世界公认为古代中国科技的杰出代表。千百年间，这四大发明为人类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从推动远洋航行、变革战争形态，到普及文字典籍、加速文化传播，他们彻底重塑了世界的发展轨迹。那么这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创举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在萌芽时期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呢？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三集《四大发明秉千秋》。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上一集我们讲述了中国丝绸的世界传播，虽然是讲丝绸，实际上呢是讲丝绸技术，技术比商品更为重要。说起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那可谓是灿若群星呀。而在这漫天的群星之中，有四颗最为耀眼，它们被后人誉为四大发明。关于四大发明，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四大发明这个称号不是咱们中国人自个儿提出的，而是西方人替我们总结归纳的。在17世纪，有一位英国哲学家名叫弗兰西斯·培根，最先提出了三大发明的概念。马克思也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后来呢，一些西方学者在三大发明之中加入了造纸术，于是三大发明便成为四大发明。从此，四大发明便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每当世人提到中国，就会竖起大拇指，啊，那是四大发明的故乡。第二，四大发明不是说中国只有四个发明，而是因为啊，这四个发明实在太有影响力了，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并且中国人对于市那是情有独钟啊，比如四大美女、四大名楼、四大名著、书门式学士。久而久之呢，四大发明便成为古代中国科技的代表。那么四大发明是如何传入西方并且改变历史的呢？且听我一一道来。指南针是如何被发明的？这还得从一块石头说起。不过这块石头可不是《红楼梦》里的那块通灵宝玉，而是一块神奇的黑石。据民间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有一位玉工上山采玉，不小心将铁刀掉落悬崖，找了半天才发现啊，铁刀被山腰处的一块黑石紧紧吸住。哎呀，这是发现了宝贝呀！于是这块黑石被挖了下来，并被当作奇珍异宝。后来呢，人们在一个地方啊，发现这种石头盛产。什么地方？磁山，今天的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镇。在这里，人们经常挖出一些黑色的石头。这些石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能引针不坠，意思是说啊，它能吸引铁针不会坠落。那么这种神奇的魔力从何而来呢？人们是左思右想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答案。哦，原来这些黑石是铁的母亲，它能吸引铁，就好比慈母对于子女的吸引。因此汉代以前，人们将这种石头叫做磁石。磁呢，是慈母的慈。秦始皇听闻天下还有这等宝物，那得好好利用啊。根据《永乐大典》记载，秦始皇派人用磁石制成了阿房宫的大门，任何铁制兵器只要经过此门，就会被牢牢吸住，可谓是最早的安检设备呀。磁石的这种神奇魔力啊，在古代得不到科学解释，因此就被一些骗子所利用，连汉武帝都曾被忽悠过。我们知道汉武帝那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呀，可是呢，他也有一个弱点，比较迷信，整天想这个求仙问道、长生不老之事。那一个人有了弱点就容易被突破。这不，当时啊，有一个人名叫栾大，是一位方士。那何谓方士呢？就是一些求仙问道之人。他用磁石做了一对棋子，名叫斗棋，献给汉武帝。我们都听说过斗鸡、斗牛、斗蟋蟀，那什么是斗棋呢？只见这两个棋子一会儿隔空相互吸引，一会儿隔空排斥，好不神奇啊。他们中间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操控，看得汉武帝是一愣一愣的。栾大趁机说，我乃神仙高徒，此物乃神仙送给我的宝贝。还真把汉武帝给忽悠了。汉武帝心想，哎，既然是神仙高徒，那是人才呀，得好好利用才是。于是先后封栾大为武力将军、乐通侯，后来还将魏长公主许配给他。不料啊，此事后来败露，这哪里是什么神仙高徒，就是一江湖骗子。于是栾大被腰斩，泼天富贵终归还是一场杀身之祸呀。另外人们发现啊，磁石除了能够吸引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神奇的功能。这个功能可就更了不起了，它能指示南北。在战国时期啊，人们用磁石做成了一个勺子，放在光滑平地，那么勺柄呢就会自动指向南方，这叫什么呢？叫司南。那为什么要做成勺子模样呢？有学者推测，一来是因为勺子的底部圆润光滑，二来呢是比拟北斗七星，这叫上应天象。可是勺子呀，毕竟还是不太方便。因此根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人们将铁针加以磁化，制成磁针，或是置于平地，或是浮于

0: 于水面或是悬于细丝，那磁针就会自动指向南北。这叫什么呢？叫指南针。古人啊，真是心灵手巧啊。后来又制成了指南龟和指南鱼。后来又把指南针与刻有方向的底座合为一体，制成罗盘。那指南针有什么用呢？一开始是用于祭祀、军事勘测、看风水等等，后来啊，终于在一个领域大放异彩。什么呢？航海。在没有指南针之前，人们是如何在海上导航呢？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象，今天看风向，没有风呢，看洋流。如果洋流不准呢，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不过在大海上航行，一旦迷路，可能就会葬身大海呀。可是有了指南针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在北宋时期啊，有人记载，周师识地理，验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是说啊，在阴天，人们可以用指南针来导航。南宋名臣文天祥有一首诗，他写道：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晨星一片磁针时，不指南方不肯休。在诗中，文天祥以磁针比拟自己被元军所俘后，心向南宋冒死南归的一片担心。那么指南针是如何传入西方呢？在宋代，有很多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们发现中国船员使用一种小小的工具来导航。后来一打听，哦，这叫指南针。在百年之后在阿拉伯和欧洲分别出现了关于指南针的记载。公元1190年，欧洲人尼坎姆在他的书中写道：每当阴天下雨或者夜晚黑暗之时，人们便用磁针来导航。这是欧洲关于指南针的最早记载。公元1232年，有一位阿拉伯人，他写了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些怪异之事。他说有一次他在海上旅行，看见船长将一块薄薄的鱼形铁片放入水盆之中，还不时地这么拨弄一下。他好生奇怪，便上前询问船长大人：您这是干嘛呢？莫非海上生活寂寞，您养了一条铁鱼作为宠物？哈哈，船长哈哈大笑：这可比宠物金贵多了，以前看一看它有何妙处。他仔细观察看了半天没看出个所以然，于是也用手这么拨弄一下，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妙处。这鱼头总是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是怎么回事呢？船长解释说，这条铁鱼用磁石摩擦过，因此具有磁性，故能指示南北。根据描述，这个装置同北宋时期所记载的指南鱼如出一辙，但是时间整整晚了100多年。就这样，指南针技术传遍世界。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而言，指南针可以说是召唤了一个时代。什么时代？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之前呢，虽然已经有了海路，但是主要是沿着已知区域的海岸线航行，而有了指南针之后，人们可以驶向未知的领域去探索星辰大海。指南针的应用加速了世界航海业的发展，这些海上航线像蛛网一般将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也深刻地改变了各大洲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枚小小的指南针。
1: 指南针的发现直接开启了人类探索大洋的全新时代，这项诞生于中国的科技足以窥见中华古代先民观察自然、活用自然的超凡智慧。

0: 在四大发明之中，还有一项创造的诞生充满了偶然性，那就是火药。火药兼具观赏、医用、作战等多重用途，从民间节庆烟火逐步演变为改变战争模式的各类火器，在中外往来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那么古人究竟因何意外催生了火药？这项发明又是如何跨越国界传入西方的呢？
1: 下面我们来讲火药。火药为什么叫做药呢？因为它一开始啊，还真是一种药，不过呢，不是普通之药，而是丹药。那什么是丹药呢？在中国古代啊，有一种技术名叫炼丹术。炼丹术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为了炼制不老仙丹，吃了就会长生不老；另一个呢，古时候的人啊，为了追求一夜暴富，就想能不能将各种原料加在一起啊，加以炼制，生成黄金白银。结果啊，都没成功。不过炼丹术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实啊，炼丹术就是古代的化学实验。炼丹术分为水炼和火炼，水炼呢就是加水熬制，而火炼呢就是把各种材料放在一起干烧。一开始啊，啥事也没发生，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怪事，记录在《太平广记》之中。那是在隋朝年间，有一个人名叫杜子春，他去拜访一位朋友，是一位炼丹师。他们喝酒聊天，晚上呢，杜子春便留宿于朋友家中。半夜啊，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吓得杜子春是一跃而起，赶紧跑到炼丹房里去看看。只见炼丹炉里火苗喷射，转眼把房子都给烧着了。杜子春吓坏了，这怎么回事？他的朋友在一旁大叫：“天火呀，天火来了！”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被记录在《真元妙道要略》之中。是说啊，有一位炼丹师，他将牛黄、硝石、雄黄和蜜放在一起干炼，只听得炉子里面啊呲呲作响。他这么凑过去一看，轰的一声，烟雾腾起，把他的眉毛和脸都烧着了。哎呀呀，这哪里是丹药，还不如叫火药呢。啥叫火药？会着火的丹药啊。于是火药便由此出现了。后来呢，这样的怪事啊时有发生。人们发现啊，只要把硫磺、硝石和木炭的粉末混在一起，别说是点燃了，哪怕是遇到点火星都会爆炸起火。人们还发明了一个口诀，叫做一硝二磺三木炭，这也成为电影《地雷战》里的著名台词。火药有什么用呢？火药啊，毕竟还是一种药。根据《本草纲目》里记载，火药能治疮血，能治瘟疫等等，但是可不能吃啊。后来人们发现啊，火药还有一个用处，如果将火药放入主管之中，只留一个出口，那么点燃之后啊，就会冒出烟火，在晚上就像花儿一样好看，叫什么呢？叫烟花。如果将主管全部密封，点燃之后就会砰的一声爆炸，这叫什么呢？叫爆竹。烟花爆竹啊，是好看又好玩呀。每逢过年过节，人们都喜欢放点烟花爆竹。王安石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有了火药之后，就有了火器。那什么是火器呢？就是火药做的武器。在唐代，人们开始将火药运用于军事活动。怎么用呢？将点燃的火药包用投石机扔出去，扔到哪儿就烧到哪儿，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燃烧弹。在南宋时期啊，人们发明了火枪，将火药装入竹筒之内，点燃时啊，就会喷出火焰。后来呢，人们又发明了突火枪，在火药

0: 铜里加入碎铁、石子、瓷片等等，这些东西会随着火焰喷射而发射出去，这便是近代枪炮的始祖。在元朝，竹筒被改进为金属筒，里面装入铁丸，威力巨大，名为火铳。那火铳做大点呢，就成了火炮。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的国家。在明朝，明成祖朱棣创建了一支特殊部队，名叫神机营。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火器是怎样传入西方的呢？
0: 火器的用途啊是战争，那么火器的传播当然也离不开战争，这要从《三国演义》说起。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那火器是如何传入西方呢？火器的用途啊是战争，那么火器的传播当然也离不开战争，这要从《三国演义》说起。不过这里的《三国演义》可不是魏蜀吴，而是宋蒙金。宋蒙金之间那是一片混战呀，南宋和金打仗，金国便从南宋那儿学习到了火器技术，后来蒙古又和金打仗，把金给灭了，就把金军的火器手列入蒙古大军。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大军带着火器进行了三次西征，横扫东欧。欧洲人第一次见识到了火器的威力，闻风丧胆呀。只见蒙军的火器之中喷出一串串火焰，这些火焰呀，犹如神兵利器从天而降，吓得敌军目瞪口呆啊！这是中国喷火龙啊。1260年9月，蒙古大军与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这次蒙军战败，埃及马穆鲁克军队缴获了大量的火器，他们还在火药之中啊发现了一种原材料，乍一看呢有点像盐，叫什么呢不知道，于是啊他们干脆称之为中国血，其实就是硝石。这仗啊总也打不完，这边消停了，那边又打起来了。结果呢，到了14世纪，火器通过战争已基本传遍欧洲。有了火器之后啊，世界历史也随之而改变。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历史进程和制度更迭。马克思曾说，火药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什么意思呢？是说新兴阶级啊，用火器打败了骑士和贵族阶层，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第二个维度是全球格局，欧洲掌握火器技术之后，由于战争频发，迫使他们进行快速的技术迭代，结果到了19世纪啊，欧洲的火器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用坚船利炮来称霸世界，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说，火药是现代武器的灵魂，而我认为啊，火药的初心乃是药啊。所谓药，当然是为了促进健康，而不是为了制造武器。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发明了新式炸药，本意是用于工程建造，当他看到炸药被用于军事活动，心里是颇有不安，设立了一个基金，用来奖励那些对人类科技与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人，这便是诺贝尔奖的由来。我们同样希望中国所发明的火药带给人类的不是战争与灾难，而是和平与发展。
1: 在四大发明中，还有一项发明贯穿古今，承载着文字与思想，那便是造纸术。在纸张

出现之前，古人记录文字只能依赖笨重的简牍、昂贵的丝帛，书写与藏书都受到极大限制。直到全新的造纸工艺问世，文字传播才得以挣脱束缚，并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传，改变了全球文明传承的方式。这一看似平常的创造，背后凝聚着古人无数次改良与钻研的心血。那么，前人是如何

纸，你要擦手得用纸巾，画画得用画纸，写书法得用宣纸。那么纸的最大用途是什么呢？我认为啊，是记录文字。那么在没有纸之前，人们是用什么材质来书写文字呢？这可是五花八门呢。在商代，书写媒介是龟甲和兽骨，因此啊称为甲骨文。后来呢，人们又在青铜器上刻字，叫做金文。可是甲骨和金属啊都不太方便，于是啊人们就在竹片和木片上写字。竹片呢叫做竹简，木片呢叫做木牍，合称为简牍。写完之后啊，再用绳子把它编起来，称为册或册。今天我们讲上册下册，这个册字就是这么来的。关于简牍啊，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尾编三绝，是说孔子勤读易经，把年间解读的皮绳都翻断了，说明啊一个人读书很勤奋。另一个呢是学富五车，由于简牍啊很笨重，得用小车来搬运。如果一个人读的简牍可以装满五车，说明啊这一个人知识很渊博。后来人们又在诗绢之上写字，叫做帛书。写完之后呢，把它卷起来，称为卷。我们今天讲一卷两卷，这个卷字就是这么来的。可是简牍和帛书啊，要么是太笨重，要么是太昂贵。据说秦始皇每次批阅简牍啊，重达120斤。而汉代啊，一匹丝绢可以换720斤米。讲到这儿，咱们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了，那便是纸。在西汉时期啊，人们发明了麻纸。麻纸是由麻类植物的纤维所制而成。关于麻纸啊，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啊，汉武帝生病了，刘据是太子，父皇生病了，那做太子的当然要去看望看望。可是汉武帝身边有一个小人，名叫江充，他对太子说：太子殿下，您去看望皇上的时候可得千万注意。怎么？皇上不喜欢看到您的大鼻子，您去的时候啊，最好用纸遮住鼻子。啊，还有这事？太子啊只好照做。结果太子走了之后，江充对汉武帝说：皇上，太子嫌弃您啊，嫌弃您身上有臭味，故而用纸掩鼻。啊，汉武帝一听，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啊，居然嫌弃朕，这还了得。太子刘据用来遮鼻子的纸啊，正是麻纸。麻纸虽好，但也有一些缺点，比如比较粗糙，不易保存，价格昂贵等等，故而并没有普及。在东汉时期啊，有一个人名叫蔡伦，他的职务是上方令，主管上方。那什么是上方呢？上方是专门生产御用器物的一个部门，比如上方所生产的剑叫做上方剑，俗称上方宝剑。这个蔡伦啊，不仅是上方令，而且还是一位宦官，整天待在汉和帝和邓皇后身边。久而久之呢，他发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邓皇后啊不喜欢珠宝首饰，只喜欢纸和墨，要求地方向朝廷进贡上好的纸和墨，可是呢好纸难求啊。第二，他发现啊，皇帝每次批阅简牍非常辛苦，太监们是呼哧呼哧的把简牍搬上案头，而皇帝呢翻阅简牍也非常辛苦，累得腰酸背痛。那蔡伦心想，身为大臣，我得为皇上

0: 皇后分忧解难呀，我得做点什么呀。身为上方令啊，他有一个优势，他手底下汇聚着天下的一帮人工巧匠。于是蔡伦召开大会，什么会？技术攻关大会，研发新型纸张。几年之后终于研发成功，蔡伦将新型纸张献给汉和帝。汉和帝接过来一看，哈，这纸啊轻盈洁白，一抖呢还颇有韧性，连连夸赞，好纸，此乃好纸啊。蔡伦纸物美价廉，传遍天下，而蔡伦也被封为龙庭侯，人们将他的纸称为蔡侯纸，造纸业更是将蔡伦奉为纸神。那么在发明纸之前，西方是用什么材质来书写文字呢？用石头，比如古埃及的方尖碑，用砖，比如巴比伦砖刻，还有树皮、羊皮、木板、金属板等等，这些东西哪有纸好呢？于是中国造纸术啊开始向西传播。在丝绸之路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汉魏古纸与晋唐古纸，因此有人将丝绸之路又称为纸张之路。在公元八世纪，唐军与阿拉伯发生了一场大战，史称达罗斯之战，唐军战败，所带走的战俘中有一些是造纸工匠，于是啊，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有时候历史是被一些无名之辈所决定的，正是这些无名的唐代工匠们在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阿拉伯人一度统治西班牙，因此西班牙成为欧洲最早学会造纸术的国家。公元十二世纪，西班牙成立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工厂，随后造纸术传遍欧洲。讲到这儿，故事还没完。原来啊，欧洲从阿拉伯学习到的造纸术啊，是技术革新之前的旧技术。直到十八世纪，欧洲才发现中国的造纸术那是遥遥领先呀。于是便有了这么一件事儿：1765年，有两名留学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即将回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格找到两人说，我对中国文化素来久仰，二位即将回国，我可否向你们请教请教？但讲无妨，没想到杜尔格一口气提了52个问题，其中有4个问题是关于造纸术的。两人回国之后就向法国寄去了大量的信件和食物，在今天看来，这可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啊。可是当时呢，并没有技术保密的观念。就这样，中国造纸术传遍世界，从此文字可书写，知识可记载，文化可传承，极大的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毕生的活字印刷是在怎样的灵光一闪中诞生的？
0: 以前啊，雕版的字是死的，可是经过毕生的这么一番设计啊，这些字就活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发明了纸之后，如何将文字记录在纸上呢？最简单的当然就是手写了。实际上啊，在西汉发明纸之后的800年里，人们一直采用手写的方式。手写呢，当然也有好处，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可是啊，它也很麻烦。如果抄一篇短文，那还凑合；如果你要抄一本书，那就难了。于是啊，一项新的划时代的技术横空出世，那便是印刷术。印刷术呢，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章，古人将文字反刻在玉石和金属上，抹上印泥啊，就可以盖章了。

0: 虽然刻章很麻烦，可是用起来很方便呀、啊。拿起章，啪啪啪，无懈复印。后来呢，又用木板来做印章。为什么呢？因为很轻巧呀。第二个来源是拓印，古人将文字刻在石碑之上，上面呢有刻出的凹痕，人们将纸啊铺在石碑上，轻轻捶打，然后在纸上刷墨，那把纸接下来便是黑底白字的拓片。当初汉灵帝为了弘扬文教事业，将儒家经典刻于46块石碑之上，立于洛阳太学门口，轰动一时啊！人们从各地赶来，去读、去抄、去拓印，将道路挤得是水泄不通呀！可见在古代能有书读，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后来呢，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啊：印章虽好，可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复印的内容太少了。人们就想啊，能不能像刻章一样，将一页纸的内容全部刻在一个大木板上，那么就可以像盖章一样来印刷书籍了。于是啊，便产生了木板印刷术。宋代是印刷术的大发展时期，人们印刷各种各样的书籍，还用来印刷纸币。比如成都的交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来呢，还印刷绘纸，也是一种纸币。可是啊，印刷毕竟还是很麻烦。你想啊，你每印一页书，就要单独刻一个印版。如果一本书有100页，那就要刻100个印版，多麻烦呀。于是啊，在当时有一个人名叫毕生，他是一位印刷工人。有一天，他看见工友正在辛苦地雕刻印版，而旁边呢摆放着废弃的旧印版。他看着看着，灵光一闪，说：“停，你先不要刻了。”工友瞟他一眼：“你嚷啥呢？没看见我在工作吗？”毕生说：“我有一个妙计，咱们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了。”“嗯，此话怎讲？”“你看啊，这旧印版上有些字儿，咱们抠下来不就可以重复利用了吗？”“哎，这是好主意啊，可是字不够呢。”“不够，咱们再单独刻点字不就行了吗？”讲到这儿，毕生的脑袋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绝妙想法，他一拍大腿：“有了，咱们将字啊都单独刻出来，然后根据需要组合排版，这叫以不变应万变。”工友一听：“你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妙了，妙哉妙哉。”以前啊，雕版的字是死的，可是经过毕生的这么一番设计啊，这些字就活了，所以叫做活字印刷。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丝路千年，往来何止丝绸，瓷器莹润，茶香悠远，同样名扬四海，惊艳古今。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四集《雄鸡一鸣天下晓》。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5000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0: 中国印刷术后来呢，就传入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那往西呢，就传到了波斯和埃及。有一些人认为可能间接受到中国金属活字的启发，一些欧洲人也开始研制金属活字。一开始呢都失败了，直到有一位德国人名叫古登堡，终于研制成功。由此印刷术

与造纸术双剑合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文明的发展。四大发明的故事是对人类探索精神的颂歌，他们跨越时空，连接东西方，促进了世界的共同发展。近代以前，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科技成果有一半来自于中国，古代中国的科技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当我们回顾这些伟大的科技发明，不仅是对于过去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期许。今天，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正奋发进取，创造更辉煌的明天。从元朝开始，东西方之间的亲密接触更加频繁，那么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呢？请看下集，谢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这不是一本你以为的猫书，不卖萌，不可爱，不取悦你，它是一部生命的见证之书，是多情的动物书写，温暖赤诚的文学回忆。今天读书与您分享那猫那人那城，听听流浪猫的故事。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我想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是流浪猫。其实我们身边的流浪动物数量也不小啊，因为它存在扰民、影响社会治理以及生态环境的隐患，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流浪动物都不太友好，甚至有一些人的行为还很极端。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使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呢？

0: 们今天就一起来读这本书。这本书是台湾作家朱天心他写的《那猫那人那城》。那这本书呢，是讲述了他生命中遇到的那些流浪猫朋友的故事。我想这是朱天心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朱天心。他呢出生于文学之家，他的母亲刘慕莎呢是文学翻译家，他的父亲朱希宁、姐姐天文、妹妹天一和他都是作家。他们一家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喜欢帮助流浪动物。在台湾呢，他们把流浪猫叫做街猫。前面我们照片中所看到的那些流浪猫都是朱天心他自己见过、喂过和爱过的。天心和天文呢，他们都是持证的志工，也就是志愿者，是奉行 TNR 策略的流浪猫的救护者。那这儿解释一下什么是 TNR 呢，就是英文的捕捉、
1: 结扎
0: 和放养的缩写，这是现今唯一经过证实能够有效地控制流浪猫数量的一个办法。但是呢，这个 TNR 这种做法实行起来实在是不容易。这本书中啊，就记录了天心姐妹她们在夏天去抓猫的情形。书中这样写道：抓猫时
1: 不得擦抹任何防蚊精油，
0: 因为猫对刺激，尤其是芸香科植物精油强烈敏感。黑里你得把自己站到和电线杆或者树路一样的已成背景的一部分，不致让机警的猫生疑。一个晚上下来，两人小腿手膀皆成红豆冰。最早呢，姐妹俩不懂得用诱捕笼去抓猫，经常是徒手就上了。为了避免抓伤，天文的手腕上用手帕一圈一圈缠得像木乃伊一样。看到这儿，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佩服这姐俩。哪个女人不爱美？谁会对身上的伤疤不计较呢？但令人惊叹的是，她们做这样的事儿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一做就是几十年。救助流浪猫的志愿者们呢，他们就像是救火队员一样，一有猫情就马不停蹄地奔赴现场。一旦去晚了一步，那些小生命就可能被装到塑料袋，扔进了垃圾车。书中写道，有一年的夏天，一位陈妈妈她就抱怨家中后院仓库里有小猫的哭声。志愿者们原以为到了现场就能把小猫带走，却没想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原来啊，一只黑玳瑁妈妈把她的孩子东一个西一个的藏了起来，因为藏得太好了，只能听见声音，见不到小猫。于是呢，他们就说服房主说呀，等猫大一些啊，他们再去 TNR 或者是去认养。这猫啊随房东姓，它叫陈玳瑁。天心在书中这样写道，他说那个夏天台风特多，每晚我和天文去喂陈玳瑁一家，穿戴雨具仍浑身湿透，猫没被感动，房主却被我们打动，不再催促，不再抱怨，还交了一把大门钥匙给我们，偶尔也会向我们通报他们白天隔窗看到的小猫的只数、花色。这样的事儿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一次性的把那些猫猫狗狗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是朱天心是这么说的，他在意的是动物保护运动的开展和生命教育的实践。捕捉扑杀丝毫也唤不起志愿者和常人的热情，相反 TNR 这种方式可以激发爱动物的人他们朴素的情感和草根行动。他乐意帮助动物们求生。我们再来看一看照片，这只黄虎斑猫叫葛葛，他的兄弟姐妹死的死，送人的送人。他呢被抓去绝育之后啊，没有变成一只大懒猫，而是成为了他所在区域的大猫王。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每晚喂食时他自兼哨兵，在我们才从转角出现，他就大声鸣放。葛葛一发声，在各个角落等候着的猫们立即群聚路灯下， 哥哥非常有领袖风范。

0: 自己先不吃，择一高处警戒守卫着，完全不听我们人族的劝慰。哥哥，我们来看就好啦，你赶快下来吃吧。照顾老弱妇孺好像是他天生的使命，有他在，一切都平和有序。但是有一天，哥哥突然消失了。其实流浪猫行踪不定，时常消失，好的结果呢是被收养了，或者是建立了新家庭，坏的结果大约就是没了，志愿者们只能佛系对待。没有想到的是，七八年后，人和这只猫居然再次相见了。一个社区呢要处理掉两只流浪猫，天心去救助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只正是葛格，但此时的他因病弱着并不活动起身，甚至不反应。天心这样写道：我仍带着平日喂食街猫的饼干罐，摇起来叉啦叉啦响，好像铅筒。葛格闻声先贝耳，随即挣扎起身。我当下在第一次见面的江江夫妻面前失态痛哭，原来生命与生命间那我以为一阵风就吹断的牵丝是如此强韧，穿越时空，历久半点不磨灭。你看，两个生命的交汇平等而短暂，却留下了这样超越物种的情感，真的是读起来又残酷又温暖。多年来，朱天心不仅救助收留流浪猫，还为他们写书。他曾立誓，只要街头还有一只流浪猫，就绝不再写一字家中快乐幸福的猫故事。在他笔下，猫族与人族的关系之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人类社会本身的关系。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流浪猫和其他的流浪动物一样，生命无常而且短暂。朱天心一直努力告诉我们，我不愿意，我不相信他们的来此是此成一场，是无意义，如草芥，如垃圾的，是老天的无聊恶戏。我要以笔见证，我目睹过他们认真的在这人族占尽资源的城市艰难生存的模样。他们或精彩，或平凡，或逍遥，或百无聊赖，或潦倒落魄，我都看到了。跟我们人族一样，没有一只是可被取代，该被抹消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它肩负着一种传递悲悯、传递责任、传递爱的使命。的确，读完这本书，您会觉得流浪猫也跟我们人一样，是认真活过的生命，它不为取悦人类而生。人有尊重一切生灵的义务。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那猫那人那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古人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是颂扬兄弟情谊的伟大力量。而苏轼、苏辙兄弟之间的情谊，恰好为此做出了见证。

古人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是颂扬兄弟情谊的伟大力量。而苏轼、苏辙兄弟之间的情谊恰好为此做出了见证。他们从小在一起读书生活，朝夕相处，手足无间，也为他后来的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轼有许多传世的诗词名篇，就是记录他们兄弟之间的这种情谊。贺子由《渑池怀旧》就是其中的一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梨，梨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以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解驴思。公元1061年的岁末，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仕宦之旅，远赴陕西的凤翔去任职，弟弟苏辙为他送行，两人从汴京开封出发，走到了郑州，然后在此苏辙和兄长告别。在回去的路上，苏辙想起在苏轼西去的途中必定会经过一个地方叫渑池县，而这个地方恰好就是5年前他和哥哥苏轼从四川赴京赶考途中曾经停留过的地方。于是他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怀旧的诗歌，派人递交给苏轼。苏轼看到弟弟送来的诗，感慨万千，就写了《贺子由渑池怀旧》这首诗。而苏轼的这首诗恰好就是对苏辙诗歌的一个回应，也就是一个答复，这在诗歌艺术上叫做唱和诗。在诗的开头，苏轼用了一个比喻，而我们知道雪泥红爪的这个典故其实就来自于这首诗。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的远行就有点像冬天里飞过的大雁，在迁徙的途中，疲劳的大雁会找个地方做个短暂的停歇，于是不经意的就会在雪地上留下了浅浅的爪痕，当之后大雁就飞走了。言下之意，我们在远行的途中偶尔会做逗留，不过就是人生一个短暂的插曲，它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给自己留下一些痕迹供自己回味。1056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为了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从四川出发，走陆路，一路翻越秦岭，经陕西出潼关，就走到了渑池这个地方。当时他们借宿在一个寺庙里，为了留下印记，他们还在一个僧人住所的墙壁上题写了诗歌。苏辙在赠诗中提及了这些记忆中的细节。现在苏轼故地重游，重寻旧事，却反而有了一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失落感和惆怅感。当年接待过兄弟二人的僧人早已故去，他的灵骨就安放在新建的塔中，而当时在墙壁上留题的诗句也因为墙面的剥落难觅踪迹。不过在诗的最后，苏轼却又补充了一些被遗漏的记忆的细节。他回忆到，在赶路的途中，自己骑的马在半道死了，于是只能骑驴才赶到了渑池。于是本来就十分漫长而疲乏的旅程，在不时听到的单调的驴鸣中就显得愈发的枯燥而难挨。恐怕我们现代人很难想象古人为了赶考千里跋涉一路所要经历的那些磨难吧。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从小一起读书，长大后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又一起出寺为官，一起遭遇了贬逐流放，但他们始终彼此关照，相互提携，更是在精神上成为了知音。这种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搀扶度过一生的兄弟情谊，最终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这首诗既是他们漫长仕宦生涯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文字上的见证。通过彼此诗歌的唱和，他们不仅分享了共同的记忆，回顾了曾经的艰辛，也深切地表达了离别之际的珍重之意。这样的情形在他们今后的诗歌唱和中会一再地出现，成为彼此鼓励、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的一种温暖慰藉。一再地出现，成为彼此鼓励、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的一种温暖慰藉。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小人物，如果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必然要备尝许多辛苦，加之个人的努力奋斗，才能有所成就。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成功的主要途径就是登科中进士，然后步入仕途。然而赶考过程的艰辛，科举考试的激烈竞争，使得金榜题名几乎难于登青天。因此一旦得偿所愿，这份刻骨铭心的记忆就会永远难以磨灭。苏轼的祖上其实没有人做官，直到他的父亲苏洵，虽然做了些许的努力，但是也没能取得成功，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身上。当苏轼长到21岁，苏辙18岁的时候，那一年苏洵决定带着

两个儿子北上进京赶考。他们一行三人从家乡梅州出发，一路北上，先是到了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府，拜会了当时成都府的最高长官张方平。苏洵拿出了二苏兄弟平时所做的文章，出示给张方平看，请他来品鉴，看兄弟二人是否有中进士的可能。张方平不看则已，看过之后立即击节赞叹，说凭这样的文章何止是中进士，更应该参加朝廷为特殊人才准备的制科考试。有了张方平这番的鼓励和赞赏，兄弟二人更有了文场一战的信心。正因为张方平是二苏兄弟最早的伯乐，他们后来与张方平一直保持了终身的师友关系，而苏辙入仕之后更是多次在张方平手下为官。他们离开成都之后，就沿着从古以来川陕之间开辟的古道，翻越了崎岖难行的秦岭，进入了陕西境内的凤翔府，而这里就是后来苏轼入寺之后做官的第一站。苏轼父子三人于公元1056年的夏天抵达了京城，不巧的是那一年京城里正好闹水灾，到处被淹，一直到了初秋时节，原本热闹熙攘的大街都还泡在水里，这给兄弟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年秋天，二苏兄弟参加了开封府的选拔考试，宋代把这称为叫做解试，苏轼发挥尤其出色，考了第二名。通过选拔考试之后，他们就继续留在京城里温习功课，并在开封度过了新年。到了1057年开春的时候，兄弟二人又参加了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考试，宋人称之为省试。这次考试主考官就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一代宗师欧阳修。作为古文家的欧阳修早就有心整顿科场文风，试图以自由表达的古文取代注重形式的骈文。在这特殊的机缘巧合之下，本来不太擅长骈文写作的苏轼恰好发挥了他古文写作的优势，再一次考场发挥出色，考中了省试的第二名。甚至因为苏轼来自偏远的蜀地，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以至于那些落榜的举子为此还一起闹事，怀疑主考官欧阳修是否有徇私舞弊的行为。但苏轼在最终的殿试中同样过关，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于是那些怀疑的声音，那些质疑的声音也就随之消弭了。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歌词叫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古往今来有很多大作为大成就的伟大人物，往往都出身于贫寒家庭，但是他们通过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成为了青史留名的人物。到了宋代，由于科举考试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通道，打破了讲求出身的贵族体制，许多平民子弟才能获得平步青云的机会。苏轼正是通过自己的苦读，通过自己的才学抓住了机会。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苏轼就是那个做好了准备的人。

高处够不到，低处要弯腰，腰酸背痛。吸力不够，背板容易掉落，费时费力。机器容易卡在窗框边沿，安全隐患太大，这可怎么办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大家对于家居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坐在干净透明的玻璃窗前，喝上一杯下午茶，点一杯咖啡，看着窗外的美景，别提多惬意了。但是如何让玻璃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擦好玻璃，却成为我们头疼的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要带您去了解了这款智能擦窗机器人，听说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您看，擦窗户就是如此的轻松。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当机器人行进到边缘的时候会提前减速，那它是怎么能够预知窗框的存在呢？
1: 智能擦窗机器人独创的隐形缓冲器技术，基于布置在机器人前后两个行进方向的突出障碍物和窗框接近感应器及独家开发的行走算法，让机器可以实现智能感知清洁面边缘，遇到突出障碍物时及时多级减速，保证安全，并减少与窗框的撞击，避免对窗框玻璃胶的不必要损害。遇到较浅的窗框或玻璃胶，提前减速也会大大减少擦窗机搁浅的概率，确保安全，并减少自动清洁过程中断的可能。
0: 智能擦窗机器人还配备了专用的遥控器，上面贴心设计了镜像按键，只需轻轻一按就可以实现不同擦拭场景的切换了。智能擦窗机器人在运转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意外情况而失去吸附能力，发生坠落的危险呢？
1: 当机器人行走在有孔洞的玻璃上时，它配备的风机吸力动态调整技术就会在吸力不足以补偿吸附负压的损失时采取紧急避险保护。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烟雾实验来测试一下。
0: 实验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机器行进到孔洞的时候，有一个增加吸力的动作，并且快速回退到了安全位置，以此来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
1: 为了防止机器工作过程中供电意外中断，机器内部设有备份电池，确保机器人不会掉落。为了给擦窗机器人安全运行提供多一层保障，除了机器内部配置的安全系统，智能擦窗机器人还设计了安全吸附气流装。
0: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负重实验来检测一下它的承重能力。可以看出来啊，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发生位移。那接下来我们挑战升级，给它一个冲击外力。依然是很稳定。那接下来我们再加一桶水试试。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安全稳定呢？因为弹力绳的存在，可以让其承载自身约10倍的重量，从而让机器人在运行过程当中更加的安全、稳定、可靠。
1: 除此之外，擦窗机器人还配备了智能 AI 路径规划算法、海量场景数据验证、智能规划、实时调整路径，高效完成窗户清洁。
0: 科技让生活更便利，智能擦窗机器人安全可靠智能的擦窗方式，为我们营造了更加宽敞明亮的居家环境，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一双好鞋子不仅能保护我们脚步不受伤害，还能彰显个人时尚品味，提升整体气质。可是大多数鞋子都不是量身定制，而是按照现有模型大批量工业生产，因此大部分鞋子都难以做到完全贴合个人脚步，而且新鞋买回家总会出现磨脚等现象。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实现个性化的量身定制，让每个人都能穿上合脚的鞋子呢？您看，还真有。

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严超赫。在全面数字化的趋势下， 3D 打印技术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像我脚上的这双鞋子呢，就是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来的。它无需像传统鞋子一样经过设计、试样、开模、切割、组装等多道程序，花费数月时间制作，只需要2到3个小时就能被制作出来。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我脚上的这双鞋子啊，从 3D 打印产业园这个大楼里面诞生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项目负责人，来向我们一起揭开 3D 鞋子制造的全过程。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来带你去看一下 3D 打印的鞋子的成型过程去吧。
0: 制作鞋子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获取足部数据。
2: 通过三维扫描，可以精确地获得脚部的长度、宽度、高度、弧度等信息。在一些细节特征上，比如脚趾形状，通过扫描都能精确掌握。掌握的数据越精确，定制的鞋子越合脚。除了三维扫描，足部动态分析也必不可少。足部动态分析也称为步态分析，能够实时监测个体在不同步态下的足底压力分布、足部肌电活动等关键信息。结合足部动态分析的结果， 3D 数字定制鞋可以更准确地匹配个体的足部形态和行走模式，有助于提高鞋子的舒适度和穿着体验，减少因不合脚而引起的各种足部问题。通过这些方法，设计师们就能构建出高度准确的鞋子数据模型。
1: 创城市设计这个鞋中底啊已经完成设计了，从鞋舌到鞋底，它都会有这种金格的粗细变化。
0: 可不可以定制一双白色的鞋子呢？
1: 你不光可以定制它的颜色，甚至定制不同的图案、不同的一个个性元素。这个数据已经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了，其实这个时候打包发给机台去完成打印。
0: 3D 制鞋采用的打印机就是超高速 3D 打印机，它是通过紫外光、逐层固化涂层树脂，使用的材料为光敏树脂，具有成型速度快、精度高、可定制性强等特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珠宝、医疗、汽车、工业设计等领域。而采用该技术制作出来的鞋子也具有轻量化、材料软弹、吸震减震、透气性好的特点。
1: 这一双呢就已经打完了啊，完整的一个成型的状态，也就是你脚上的同款。
0: 今天穿了一天，感觉它很轻、很舒服、很贴脚，它没有新鞋子的不适感啊。
1: 这个就是黑科技带来的魅力了。首先呢，它有算法、3D 建模和这种创城市的这种金格的这种元素，然后再加上也可编程的高分子的弹性底材料，是以软硬件的一些结合，做到一个所见即所得，即产即销。
0: 3D 打印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科技技术，不仅让鞋子生产向个性化、定制化转变，也改变了通过对原材料进行切削、组装生产的加工模式，既节省了原材料，也节省了加工时间，为制造工艺行业带来了深刻变革。
3: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独行猎手林佑寻迹追踪，憨厚天真的外貌却杀机涌现，冷酷无情。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欧洲森林是众多奇异动物的家园，这里栖息地多样，生物种类丰富而繁盛。欧洲林鼬便是其中之一。这种鼬科动物喜欢独居，生性激情，能适应各种环境。它们的分布范围覆盖了欧洲大部分地

并向北非和亚洲延伸。他们的适应力极强，能够随心选择居所，只要那里的猎物足够充足。周围的邻居们早已熟知林鼬的习性，他时而憨态可掬，甚至带着几分天真。然而这副外表之下，却隐藏着一位冷酷无情的猎手。

刚刚捉到了一只老鼠。不过今天他的目标是捉到一只兔子。像兔子这样的猎物才能满足他一整天的营养所需。

兔子凭借出色的反应能力侥幸逃生，但林佑不会轻易放弃。他打算故技重施，但这一次他会选择停留在逆风处。林佑试图发动突袭，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林佑精准地控制着自己的每一步，他可不想重蹈覆辙。兔子的气味已经暴露了行踪，

他不仅救了自己，也救了他的孩子。那些幼崽还需要母亲的抚育。直到20世纪初，兔子一直被归类为啮齿类动物。后来，它们被划分到兔形目，属于胎盘类哺乳动物。这一目包括野兔、家兔和鼠兔。

三月至四月间，雨水不期而至。这场及时雨恰好弥补了冬季的一场干旱。不过有些动物，比如这只羚鼬，会设法躲避风雨的侵袭。近年来，气候变化一直影响着这片地区动植物的生长。雨季逐渐缩短，而干旱的夏季却仿佛漫无止境。这只羚鼬找到了一个隐蔽的树洞避雨，直到雨停才会

这只短指雕的雏鸟刚出生几天，它需要父母的保护。雏鸟的羽毛还不具备防水功能，这个稚嫩的新生命需要多方面的照料与关注。短指雕一家刚刚迎来了一位常客，来者是一只埃及猛。埃及猛每年都会到鸟巢周围巡视一番，但它并非来寻找雏鸟。埃及猛是一种机会主义捕食者，它知道在邻居的巢穴下方总能找到一些残羹剩饭。数量虽然不多，却足以稍稍充饥。仲春时节，森林中的许多动物都已进入繁殖旺季。眼下正是林鼬的发情期，雌性与雄性都会用气味信号和痕迹标记林地，它们的气味随风飘散。随后，一场只有同类才能理解的气味对话便开始了。一只年轻的雄性林鼬已经与一只雌性交换了信号，雌性林鼬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本能的冲动驱使着它不断靠近。若是时机不对，相遇可能引发冲突，破坏彼此的默契。但这些信号表明，他们似乎都愿意接纳对方，准备赴约。雄性林鼬也显得相当谨慎，这是它的第一个繁殖季。林鼬会用粪便和尿液标记自己的领地及重要据点，这些气味标记如同一座座灯塔，向同类的其他个体宣告这片领地已经有主人了。雌性林鼬

极力让自己的标记格外显眼。邻居们对林佑这几日表现出的古怪行为感到震惊，却又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他们不停地

两只雄性林鼬相遇，通常以争斗收场，有时甚至会为失败者带来致命的后果。不过我们的主角是幸运的，此刻他是唯一响应那只雌性召唤的追求者。

终于到了他们相见的时刻。然而这只雄性羚鼬的个头相当小，通常情况下雄性羚鼬的个头比雌性大，身体也更强壮，雄性的体重可达1.5千克，而雌性只有800克左右。互相追逐、撕咬和拖拽都是羚鼬求偶仪式的一部分。雄性难以抑制的激情有时会演变为对雌性的攻击，偶尔甚至会导致雌性死亡。交配过程会持续一周，每天发生多次。经过40至45天的妊娠期后，雌性羚鼬会产下3到12只幼崽。幼崽出生时双目紧闭，耳道闭合。在动物学中，出生时具有这些特征的物种被归类为晚成动物，它们的体重仅为10克。然而要顺利产下幼崽，妊娠过程必须一切顺利。

大致就在这段时间，大多数候鸟已经抵达它们的繁殖地。不过总有些从容不迫、姗姗来迟的落伍者，比如这些蜂虎和黑鸢。几周前他们还在非洲，如今他们已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水域中歇息。稍作休整之后，这些乘风而行的鸟儿必须继续旅程。为了圆满完成迁徙，它们必须保持最佳状态。鸟类的生物钟告诉他们，现在该继续前进。

林佑的发情期已过去一个多星期，彼此间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退。显然，他们的浪漫不过是建立在便利之上。这对林佑共度了最后的时光。如今，雄性的激情不再像最初那般强烈。

林鼬几乎能适应各种栖息地，不过它们更偏爱靠近水源、植被茂盛的地方。林鼬有时也会静静地观察四周。出于好奇，这只雌性林鼬在远处望着对岸振翅的鸟儿。

过去几天里，雌性林鼬食欲大增，饥饿的鼬科动物总是处于捕猎状态。就在刚才，两只新生的欧洲雌龟破壳而出，雌性林鼬就在旁边，这两只雌龟的寿命恐怕要比预期的短得多。以它们那小小的身板，待在水里才是最安全的。然而，林鼬已经向它们

再往前移动几米，这段旅程就将结束。小池龟成功地度过了生命中的第一道难关，但在成为成年龟之前，它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对林佑夫妇已选择分居两岸。他们隔岸相望，完全是出于好奇。尽管年轻的雄性林佑依然不愿接受自己的命运。

雄性在繁殖过程中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未来抚养与照料幼年林幼的工作将由母亲独自承担。迄今为止，林幼一直遵循这样的生存方式，各个物种都在沿用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而成的行为模式。

不再纠缠，熊杏林又毅然决然地离开，回归往日的独居生活。也许来年他们还会再次相遇，但眼下准妈妈必须为迎接即将诞生的新生命做好准备。

0: 林佑独行为幼崽而战，埃及猛智斗毒蛇险象环生，猎手与猎物间的生死博弈正在上演。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林佑的领地上还生活着其他的捕食者，埃及蟒便是其中之一。在他们领地重叠的区域，埃及蟒是竞争对手，与这位个头更小的邻居捕食同样的猎物。

他们同样有着永不满足的食欲。这只石衡正在孵卵，埃及猛能嗅到附近某种食物的气味。

石恒悄悄地撤退，将自己的卵留在了巢中。石恒试图分散埃及猛的注意力，不让他发现自己的巢。可现在石恒的卵无人照看，如果时间拖得太久，卵就会变凉，这会导致胚胎死亡。埃及猛刚刚嗅到了一种确凿无误的气味，而对于石恒来说，或许转机即将出现。

这是一条马蹄纹蛇，蛇的出现会让埃及猛暂时忘记尸横的存在。埃及猛对蛇有着明显的偏好，面对如此致命的天敌，蛇只能做一件事，逃，然后藏起来。要藏身，它首先得爬到附近的灌木丛中，但这段距离相当漫长。

埃及猛紧盯着草丛，仔细审视。因为没有风，他知道草地上任何一丝动静都源于那条正在移动的蛇。此时石恒的卵已经开始变凉，但他必须等待，现在返回鸟巢还是太危险。这条蛇终于爬到了灌木丛中。

但为时已晚，他最终落入了顶级捕蛇者的口中。现在石恒该返回他的巢穴了。捕猎结束后，埃及猛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战利品藏到远离潜在窃贼的地方。猎手的生活并不轻松，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谨慎。

自然界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平静，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看见即将发生的一切。这只兔子曾成功逃脱林鼬的袭击，如今它又被一只林鼬盯上了，而这一次敌人已经找上门来，兔子一家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必须赶紧想个办法争取再

次躲过一劫。他凭借直觉试图找出应对之策，因为双方的博弈已进入倒计时。

林佑的目标是在兔子逃出育儿巢穴之前发动突袭。兔子也有自己的计划，远离巢穴，尽可能在林佑到达时及时撤离。但年幼的兔子全然不知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逼近。幼崽们不但没有帮助母亲，反而堵住了唯一的逃生通道。绝望的兔妈妈不得不催促小兔子快跑，因为林佑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林佑已经钻进了兔子的育儿巢穴，但他失望至极，兔子们早已逃之夭夭。这个迷宫般的地道网络成功地迷惑了敌人。林佑行色匆匆，他终于明白在兔子的堡垒中捉住猎物是多么艰难。他不会放弃追捕兔子，他会转向别处去碰碰运气。

最近林佑又多了三个捕猎的理由。和兔子一样，她也是一位母亲。如今她的幼崽已经出生25天了。她每天都会清理卧室，将没吃完的猎物残渣清除干净。这样才能防止细菌滋生，降低幼崽感染的风险。这只林幼在返巢途中已经捕获了猎物。幼崽们仍然需要母乳喂养，但已经长出了针尖般的乳牙，能够撕咬并吞下一小块肉了。随着幼崽逐渐长大，母亲会逐步增加猎物的供应量。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啮齿类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是林幼的主要食物来源。吃饱喝足之后，这一家子便准备小憩片刻。只要条件允许，就小睡一会儿。

这片地区的鸟类每天都会来到小树林的树荫下躲避酷暑。他们到这里来纳凉，林鼬深知这一点，因此经常在此出没。随着幼崽日渐长大，林鼬不得不延长捕猎的时间。

乌冬一家也在忙着抚养雏鸟。林佑虽然对他们垂涎三尺，却只能望鸟兴叹，无可奈何。要想得手，林佑必须等乌冬落到地面上。而乌冬也确实没让他等太久。这只乌冬一心一意地啄食着虫子，它过于专注，以至于放松了警惕。林佑能够惊扰到乌冬的机会微乎其微。林佑对此心知肚明，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他更愿意保存体力，等待更好的时机。现在乌冬还可以继续从容地啄食虫子，

0: 荒野生存是最直接有效的课堂，林佑幼崽初试锋芒，直面各种危机挑战，自然传奇正在上演。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林幼的幼崽变化很大，如今他们会在巢穴外面等待，吃剩下的食物变成了他们自制的玩具。这个年龄的林幼幼崽总是闲不住，十分贪玩。巢穴周围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

这时林佑妈妈捕猎归来了，这次带回的猎物是一只乌冬。

林佑通常都在巢穴附近捕猎，这样才能避免让脆弱的幼崽独处太久。贪吃本来就是林佑的天性，幼崽们都想抢先吃上一口，根本顾不上分配食物。

不过母亲及时赶到，维持了进食的秩序。一条马蹄文蛇足以安抚这些饿得发狂的幼崽。有了充足的食物，生活才会更美好。林佑有囤积食物的习性，

这些顽皮的幼崽喜欢摆弄蛇的残骸，试着操练如何捕猎。这些游戏也是这些未来猎手必须接受的一项训练。他们通过游戏锻炼肌肉的力量，增强身体的灵活性。对幼崽来说，现在只是玩耍，但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很快就要投入真正的战斗。

这只雌性乌冬算是幸运的，另一只乌冬成了林鼬的猎物，而它逃过了一劫。但如果想看到自己的后代长大，它必须更加谨慎。在自然界，鲁莽行事往往要

林佑全家出动一起去捕猎。幼崽们还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巢穴，他们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团结成一个整体。在大型捕食者眼里，落单的幼崽是无法忽视的诱惑。这只苍鹰便是这样的捕食者之一。一只小林鼬已经掉队了。由于集体出动，它们显得比实际体型更大，如同一只大型动物。这种策略能够迷惑敌人，有时甚至是躲避攻击的手段。但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没有发现，有一只幼崽已经掉队了。现在，这只小林鼬只能听天由命。林鼬妈妈察觉到危险，带着两只幼崽逃走了。

这只年轻的猛禽由于经验不足，错失了捕猎的良机。今天猎手和猎物都上了难忘的一课，然而这不过是他们成长路上众多必修课中的第一课。

色降临，那些阴影中的动物便从藏身处现身。他们不需要看见什么，也不需要被谁看见。

啮齿类动物就属于这个群体。鼠类永远是被捕食的对象，它们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它们是生性胆小的动物。这只老鼠选择离开安全区，尽管它知道会有危险，可是它挑选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林鼬是鼠类的天敌之一，而且天敌还不止这一个。由于极度恐惧，老鼠拼命想要逃跑。最后，它终于找到了一条逃生之路。虽然幼崽们有些慌乱，但并没有放弃。他们在地面上仔细搜寻，想要重新找到老鼠的踪迹。林鼬的身体极其灵活，它们可以钻进任何角落，无论多么狭窄和拥挤。他们得手了，一旦被盯上，老鼠的挣扎便注定是徒劳。鼠类占林鼬捕食总量的37%，这些食肉动物在控制鼠害方面功不可没。

0: 人类给大型猫科动物以许多溢美之词，而非洲野犬和斑鬣狗总是名声不佳。或许我们还远不了解这些动物的真实品质。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

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成群的鹤翩翩飞来，宣告冬季已经来临。夏季的候鸟已然离去，为越冬的鸟儿腾出了空间。候鸟与树木植物一样，都是物候变化的标志。气候变化对传统物候日历的干扰正在日益加重。

但是和世间万物一样，林佑在森林中的生活仍在继续。林佑一家依然会共同生活在一起，但这样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母亲会努力教给幼崽们独立生存所需的每一项技能。他们要外出捕猎，互相打斗，也要花一部分时间玩耍。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许多地区，曾经随处可见的林鼬，如今正在逐渐消失。它们的栖息地呈现出碎片化趋势，彼此相隔甚远。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林鼬的生存面临危机，已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录。栖息地遭破坏，交通事故以及外来入侵物种的竞争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林鼬仍被视为无危物种，尽管人们对这种动物的研究尚不充分。要有效地保护一个物种，首先必须对它拥有充分的了解。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是脆弱生命网络中的一环。每一个生物，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都有助于维持其所在环境的平衡。林鼬的繁殖季再次来临，母亲已经与她的幼崽告别，但她不会孤单。

让这对邻友再次相遇。新一代的邻友很快就要诞生，他们的种群将得以延续。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2019年4月的珠海迎来了连续的多雨天，对于航空工业通飞华南公司总体部副部长秦和军来说，此时的心情比这阴郁的天气还要沉重，仿佛是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1: 然后有些专家就说，你们你看，你们要重新把这个飞机气动重新设计一遍，把这个船体重新设计一遍，把这个翼型要重新设计。
0: 这是一次针对航空工业通飞华南公司在研机型进行优化设计的会议。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论证该机型后续的研制方向。面对专家们这样的提议，秦和军一时感到手足无措。
1: 因为像搞航空的都知道，你要把一架飞机的翼型都给换了，基本上就这个飞机就是一个新飞机了。而且你们这个节点还定得那么紧，说你们2022年就要首飞，说我们觉得你这不太可能，那是风险太大了。说我们搞一个翼型，搞一套成熟的翼型要10年，对吧？水中你重新设计一遍，你至少没有个3-5年你也搞不出来。
0: 让专家们提出优化设计意见的，正是国产三大飞机之一，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00。该飞机可多次往返于水源地与火场之间投水灭火，在执行水上救援任务时可直接在水面上停泊起降。昆龙 AG600 于2009年正式启动，2012年通过可行性评审，完成机身3段调姿对接、起落架安装、中央翼脚孔安装等工作。至2017年，昆龙 AG600 技术验证机成功实现陆上首飞。然而就要见到曙光的飞机研发项目突然被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技术验证机因为超重较多，航程和载水量受到较大影响，同时失速特性不好，在执行灭火任务飞行时存在安全隐患。昆龙 AG600 项目研制指挥系统决定对飞机进行全面改进优化，解决上述问题。
1: 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该怎么做大家还是有分歧的，因为大家不知道你能不能干了。因为华南公司设计人员也就那么几百号人，你零件机说实话也就那个，你这么多问题，你们能不能在这个改进

0: 过来过程中去解决呀、啊，就是专家有质疑，领导也不放心。
1: 此时对于昆龙 AG600 的研发团队来说，好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0: 就那个时候就不光是一个纯粹技术研讨了，那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这种。
1: 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究竟该何去何从？是放弃十年来倾注了心血研发的 AG600， 还是咬紧牙关再搏上一次？
0: 那我们就在那晚上就在那讨论说，哎，说到底我们能不能搞出来，有没有信心啊？你们能不能搞出来？就是领导，就我们熊书记就问我们，反正我感觉说那个屋子里面就在他办公室里面，反正有坐沙发上的，有坐凳子上的，也有坐桌子上的。其实平时我们讨论都比较活跃的，但是我感觉那一瞬间好像空气凝固了，没人说话了。确实到那个点上，就像你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说你不迷茫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当时真的压力确实很大。
1: 昆龙 AG600 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的研制填补了中国在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领域的空白。当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就在系统内部物色研发 AG600 的总设计师，经过几番考量之后，把目标人选定为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飞机设计师黄领才。
2: 那么承担这样一个大型的型号，那无疑它的难度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当时说，哎，我说我不去，这个在哈飞干的好好的，我跑到那地方干嘛？当时呢是在这个荆门啊，这个二线城市又是在山里。各方面条件当时和我们这些在省会的这些主机场所相比，实际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最开始第一次我是拒绝的。
1: 时任航空工业副总经理的徐占斌告诉黄领才，其实早在1968年，我国就开始研制水上飞机水轰五。当年这款飞机就是在哈尔滨完成的型号设计，被运送到湖北荆门进行组装试飞。如果两个城市再续前缘，研制出一款升级版的水上飞机，将具有非凡的意义。
2: 当领导跟我把这些背景讲清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项任务，一项使命，那么其实个人考虑的那些工作环境啊、条件啊、其他的因素，那这时候就也就没必要再去考虑了，所以当时就坚决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1: 既然我国已经有了水上飞机研发的历史，黄领才觉得只要在水轰五的基础之上进行升级研发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2: 我觉得他信心满满，因为在哈飞我参加过很多型号，每个型号也都很成功。那么我自己也负责组织过一些型号的研制，那么进展的也都很顺利。所以我就想，那不过是飞机大了一些嘛，而且还有原来的水户作为基础，应该不会太难。
1: 等黄领才真正到了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之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了。
2: 其实当时到之后，我一拿到这个设计团队的这个人员名单，心里就凉了半截。因为当时整个605所从事航空专业的人员只有不到200人，那么能够加入到我们设计师团队的大概只有110多人，而且都是以年轻新毕业的这个学生为主。
1: 秦和军也是这批刚毕业的大学生中的一员。
0: 黄总啊，带着我们，他们在前面带路，我们在后面跟着学呗。不懂就问嘛，不会学就查资料、翻书嘛，慢慢看嘛。
1: 110余人组成的昆龙 AG600 设计团队，平均年龄不到27岁。没有一点研制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的设计经验，这些情况都让黄领才伤透了脑筋。

0: 工作年龄其实和你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它是成正比的。那么明显带着这样一支队伍来研制这样一款大飞机，在历练上的不足就远远超出我原来的想象。
1: 在内部设计经验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飞机研发团队想到了能否借鉴一些成熟的设计经验呢？
0: 因为水陆两栖飞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上应该说从综合实力和技术实力上比较强的一个就是这个俄罗斯，一个是日本。当初呢，我们也都是广泛的想寻求一些国际合作，这样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因为 AG600 毕竟作为灭火和救援，作为一款民用飞机，我们是希望能够利用这样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给我们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1: 在当时，国际上著名的水陆两栖飞机有日本的 US-2， 加拿大的 CL-415， 以及俄罗斯的B-200 等。昆龙 AG600 的设计团队向一些拥有水陆两栖飞机的国家发出了请求技术支持的信函，他们能否得到有效的帮助呢？
0: 我们在发出所有的这些技术咨询函之后，都是杳无音信，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信。
1: 向外求援得不到反馈，设计团队退而求其次，哪怕能购买一些成熟的零部件进行组装，也会加快昆龙 AG600 的研发速度。
0: 包括我们也想去选用国外先进的一些发动机机载设备，这样的话我们飞机的功能和性能会更好。实际上水陆两栖飞机啊，大家都知道它是一款属于可扩展性非常强的飞机平台。那么国际上通常它都是军民两用，所以在这些选用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动力和机载设备的时候就受到了限制。
1: 但是即使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无法实现，购买成熟的零部件也受到了种种限制。昆龙 AG600 的研发似乎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僵局。
0: 实际上这两条路都被给我们堵死了，走不通。那实际上这时候我们也是坐下来静心想，那我们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有自主创新，自己去解决这些关键技术。所以为什么前期我们用的时间会这么长，这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影响因素在里边。
1: 黄领才会是那个破局者吗？他能否带着这支年轻的队伍找到正确的方向？
0: 那时候真感觉有一点这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好在我们这个团队当时虽然人数不多，后来集团给我们陆陆续续又抽调了一批技术骨干，这个充实到队伍里来，同时我们行业内兄弟的场所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和帮助，实际上这是靠集团的一个力量，代表航空业的一个力量，才实现了我们整个技术上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当年很多参加过水轰五研制的一些老同志还健在了，我们都把他们聘请回来，还有其他场所的一些这个老专家，我们也都把他聘来给我们当顾问。

0: AG600 的设计能否从水轰五中汲取经验？
1: 不管是它的这个水陆两栖的功能，还是要满足我们就是设计里面规定的一些性能要求，它这个设计确实是挺复杂的。
0: 起落架犹如鸵鸟大长腿，首飞却遇走步难题，研发团队如何破解？
2: 我们从结构形式上进行改进，比例上进行调整它的材料配方。
0: 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节目继续。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曾引进苏联别六水上飞机，但在后期的使用中发现其性能不足以满足我国海军的各种需要。1968年，水轰五的研制正式得到批准，1970年完成总体设计，并于1975年5月在湖北荆门漳河水库下水开始水上试验。水轰五作为中国水上大飞机的基石，为昆龙 AG600 的研发提供了飞机设计数据的支持。
1: 因为当初的想法是在水轰五的基础上啊，充分继承水轰五的原有的一些技术气动布局参数，啊，用最小的这种改进代价，尽快的完成型号的研制，解决型号的有无。但当时的目标定的应该说我们还是比较高的，就研制一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
0: 昆龙 AG600 在设计之初就定型为水陆两栖飞机，兼具灭火和水上救援的功能。同样都是具有水上起降的功能， AG600 能否从水轰五的设计上直接升级改造呢？
1: 原来的水轰五只是单纯的水上起降，想的可能很简单，加个起落架路上就能起降了。但是对于水上飞机加装起落架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0: 通常在陆地上起降的运输类飞机，机身比较宽大，起落架的布局相对容易，而且有足够的收放空间，但要同时满足在水上起降，这个起落架的设计就是摆在飞机设计师面前的一道难题。
1: 气动吹风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飞机因为功能任务多了，起飞重量又比原来的水轰五增加了，那么还保持原有的这些气动布局的话，总体的一些布局参数就不协调。
0: 昆龙 AG600 机身高11.7米，翼展38.8米，机身宽3.19米。飞机想要在陆地上实现起降，主起落架要有足够的宽度，才能保障滑行的稳定性。
2: 那这么窄的机身要装一个那么宽的肩这个主轮距的起落架，无处安放，而且机身底部又是船体水密舱，也无法实现起落架的这种收放。
0: 原定计划一年实现的关键性技术突破，飞机设计师们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把总体设计方案敲定。仅仅是飞机起落架这一项技术，飞机设计师们就做出过7套成熟的方案，在逐一对比论证后选出了3套方案，绘制了详细的设计图，再根据图纸制作模型验证，直至制造出原理验证机。
1: 主轮距的宽度，我们这个宽度到4.4米才能保证我们的地面滑行稳定性，而我们

整个机身宽度才2米9，那你这个起落架的布置点就跑到机身外边去了，那最后怎么办呢？你的安装点就要从机身要悬臂出去，悬臂外伸。

0: 起飞的话，而且这个船体是水密的，你要里面放是不好放的，而且要尽可能要宽一点，两个轮子宽，就像咱们人站的时候，你站的两个脚叉开站肯定更稳一些嘛，所以它又很宽，然后你看就是要伸出来，然后又很高，就形成那么一个这个高支柱的这种起落架。实际上这个在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飞机里面应该来讲这个起落架是最高的，而且它这个收放性很复杂。
1: 这个如鸵鸟大长腿一般的起落架究竟是如何做到收放自如的？如何既能保证昆龙在陆地上平稳滑行，还不影响在水中降落的呢？
0: 这个是一个锁的一个插销，这是一个插销，你看这个插销基本上跟我手臂一样粗，这两个插销它就是放下来之后要给它锁住，像是它这个耳朵伸到这里面去，这个销子从上面插下来把它锁住，要不然的话，你比如说一着陆的时候没锁住，这个有可能就往外就这样就张开了，所以这两个锁销，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手臂这么粗嘛，所以它这个力是很大的。
1: 起落架是飞机起飞、着陆、滑跑、地面移动和停放所必须的支持系统，是飞机的主要部件之一，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飞机的使用与安全。
0: 还有一个叫收放的时候，它如果直接往前面这样上，它是会撞到这个盖子的，它收不上去的。你看我打个比方哈，它应该就是说，现在是假如我的手的是一个放下状态，它是要先往外来一点，然后再这样上去，然后再往里面这样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这个收，你看这个机构它很巧妙，它这个你看那个地方是斜着的，它就是一个斜着的一个转动的一个机构，这样的话它就能实现刚才我说的，就是先出来，然后再上来，然后再进去，它最后要卡到这个轮舱里面去。这个其实确实对我们国内的这个一般的这种大飞机来讲，它这个起落架的这个，不管是它的这个所有两栖的功能，要满足我们就是设计里面规定那些性能要求，它这个设计确实是挺复杂的。
1: 技术验证机第一次试飞，进行到地面滑行时，起落架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让当时在指挥中心观看的设计师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2: 是前期吗？还是之前？
3: 刚才是什么原因？
4: 在这里看不到。
2: 是一踩刹车，飞机就出现了剧烈的抖动。这抖动很严重。这个就产生了我们技术上叫这个起落架走步的现象。飞机随着刹车，这个起落架前后出现了像走路一样摆动一样，这样叫起落架走步，飞机的震动就非常的强烈。
1: 如果起落架出现走步状态，飞机很可能会因为失衡而倾倒，造成严重的损毁事故。黄领才非常清楚，这一定是设计出了问题，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2: 激发震源的源头去采取措施因为我们水陆两栖飞机将来要这个入水，那么在水中收放起落架以后，你的起落架所有的刹车盘都是经过水浸泡的，那么刹车盘经过水浸泡以后，它的刹车效率就会下降，所以通常我们就不能用通常所采用这种钢制的刹车盘。
1: 钢在经过海水的浸泡后会被腐蚀，对刹车效果影响非常大。采用什么样的材料既能满足飞机刹车的要求，还能抵抗海水的腐蚀呢？
2: 那么就采用碳陶材料的刹车盘。但是碳陶材料它本身的一种特性，就是在这种大压力、小速度这种刹车力矩的时候，它的刹车的力矩的这种波动性比较明显。但是这种规律呢，过去也是第首次遇到也没有相应的过去的一些经验和基础，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从源头开始如何把这个频率把它避开那么从结构形式上进行改进，从材料的这个性能比例上进行调整它的材料配方把我们的刹车控制率也进行相应的一系列的匹配重新设计， 那又进行反复的这些抬架实验地面。

0: 性实验，最后才把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
1: 参与昆龙 AG600 工程的还有来自20多个省市区、150余家合作单位的数万名参研人员，他们不计代价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全力以赴奋战，历经10年努力，终于让昆龙 AG600 从设计图纸变成了技术验证机。
2: 你像我们就是30几岁，这个年龄段差不多嘛，很多人比如17年、18年小孩出生呢，小孩出生可能前面那几岁，2、3岁、30岁，可能有一段那个记忆是缺失的，没有，因为啥？你没在家里待过。
1: 10年间，昆龙 AG600 的各类设计图纸超过50000件，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我国甚至世界水陆两栖飞机的设计研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而这支110余人组成、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飞机设计师队伍，也在不断的设计实践中造出了我国第一架水陆两栖大飞机。2019年4月底，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唐长虹在内的国内航空专家齐聚珠海，一场关于昆龙 AG600 的优化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昆龙 AG600 飞机改进优化方案第一次汇报研讨，以及后续工作决策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0: 40度襟翼稳定性突发失效，风洞试验紧急叫停，如何快速攻克这一难题？
1: 我没有见过一个型号的团队能像你这么拼命。与时间竞速，同进度比拼，飞机设计师全力为昆仑
0: AG600 的早日试飞保驾护航。2-3个月不回家，那很正常，你必须做。
2: 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仑，上集节目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19年，历经10年研发的昆仑 AG600 已具雏形。这时，专家们提出飞机的气动、船体、翼型需要重新设计。面对这些要求，究竟是继续之前的设计思路，还是推倒重来？总要有人站出来表态。
1: 因为就是当时真的，我觉得大家就是那种很压抑，那种心情很沉重。 然后领导人也对我们抱了很高的期望，因为我想，这种局面下也要有人站出来，给大家建立点信心嘛。然后我就跟我们那几个领导说，我说书记，我说别的不敢。

0: 他说，我说这个方案我觉得我们走下去的话，我说80%的成功率，我说我还是基本上能够保证的。我说但是如果我们不做的话，那我们就永远只有现在这个水平了。
1: AG600 技术验证机超重较多，导致飞机的航程只有2000千米左右，比预期的4000千米少了一半，最大的载水量也只能到9吨，满足不了12吨的设计要求。而且飞机的失速特性不好，在低空执行灭火任务时存在失速的风险。因为各项参数指标的改变，研发工作继续下去，无异于再造一架新的飞机。3年时间要完成一架飞机从设计到试飞，放眼整个航空界，这都是很难完成的。他们能行吗？
0: 就是那个时候就不光是一个纯粹技术研讨了，那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这种决策型的这种会。所以说那个会就是没有设时间，不是说啊今天啊那个 PPT 讲完了就散会，没有设时间，直到保底讨论清楚为止。我记得应该是开了3天的会。
1: 经历了激烈的论证之后，最终确定了昆仑 AG600 还要继续研制下去。
0: 后来把领导说动了，说好，那相信你们这个团队，对吧？相信华南公司这个团队能够做出来，所以当时就拍板做风洞实验，开始做。那你在领导面前都把这话说了，领导也相信你了，那你说你有退路吗？你没有退路的。
1: 对于所有昆仑 AG600 的研发人员来说，这都是背水一战，不计得失，不计代价，要拿出比之前10年更大的努力去展开下一步的设计研发工作。
0: 有一个大团队，这是我们书记黄总亲自带领的。反正我们每天讨论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没有说今天9点钟下班啊，不会。今天的目标就是把今天要讨论的东西讨论完，经常讨论到11点、12点。实在不行，反正领导说那12点夜宵，大家是吃完之后说去干。经常会讨论到2点、3点，都是很正常的。然后我记得，然后是我们有个同事嘛，他发了个朋友圈，他说我没有见过5点钟的太阳，但是我见过3点钟的珠海机场。
1: 会议结束后，昆仑 AG600 的设计研发人员们迅速做出调改的方案，并在2019年6月就开始了第一轮的风洞试验。没想到在试验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0: 40度紧翼复飞的时候，这个状态啊，它这个横向的这个稳定性快消失了，就是没有横向稳定性了。那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一点严重的。
1: 飞机出现这样的问题，又是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秦和军很害怕会降低外界对昆仑 AG600 的信心。
0: 因为我们当时很怕这个事情一扩散出去，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本来对你就是半信半疑的，那个时候对吧，他说哎，看你们这个不行吧，还是有问题吧，我们就怕出现这样的声音。所以说我们领导就说你们必须马上解决掉。
1: 为了把问题的影响降到最低，秦和军和其他设计人员把问题细化分解，分头行动进行故障排除，迅速拿出了解决办法。
0: 因为我们是想马上解决掉，马上去，有些那种小部件是可以 3D 打印的嘛，对吧？或者说是局部的小那些紧翼的那些是可以去调整的嘛。因为我们想在这个时间里面把那个调整的方案也拿来马上吹。后来吹完了，又花了一个把星期，又重新把新的来吹了一下，哎，好了，没问题了。
1: 昆仑 AG600 研发设计人员们这样的工作态度，也感染了风洞试验基地的工作人员。
0: 那个基地的就是那个低速组的一个总司，他说我干了30年的型号，这个吹风的这个实验工作，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型号的团队能像你们这么拼命的。确实是，经常都是2-3个月不回家，那很正常的，你必须做完。

0: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试飞，为何瞄准极端天气？起落架整流罩被海浪击穿，研发团队有何解决方案？四架试验机两年内要通关近千场考试，能否顺利拿到试航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昆龙 AG600 的设计、试验、试飞，整个时间线排得非常紧张。飞机开发研制的过程中，得到了合作企业和参研单位的大力支持，举全行业之力，共同完成了水陆两栖救援飞机的研制。
5: 我们跟基地这几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无条件支持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做风洞实验，他们因为实际上最近这几年咱们国家的科研生产任务非常重，然后我们说那我们人家都给我们把时间安排好了去做。我们也是常年都是十个人在外面做风洞实验，没倒班呢，而且有时候还是几个风洞实验一起做，哈尔滨在做，绵阳也在做，大家都倒班了，就是都是这样的。
0: 在昆龙 AG600 技术验证机的基础之上，从2019年进行全面优化改进设计，经过两年时间，完成了从零部件生产到总装下线。
6: 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启动了全面的优化改进设计。这款飞机实际上随着8年多的时间，到我们在2020年发图的时候，就已经是有10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整个行业的技术能力、机载配套能力也得到了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敢上增压舱，我们就敢采用全球线的电传飞控，敢用综合航电设计。那么当时立项的时候，实际上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实际上那款飞机是一个能飞的飞机，基本功能能得到这些验证，得到突破，实际上就达到了我们技术验证机的目的。那么10年过去了，我们这样的一款，我们叫升级换代版2.0版的了。这款飞机它从技术的系统的配置上就具有当代民机设计的这种理念和技术水平了。
0: 2021年12月26日，昆龙 AG600M 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在广东珠海总装下线，先后经过了5个月的试验与调整，终于达到了首飞的标准要求。

3年零5个月的时间实现一款全新大飞机的设计制造到首飞，这个应该说这个案例还是非常少的啊，应该说我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但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在前期这些积累积淀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所以说一个大型的这种民机系统。